0: 接地
1: 气了，
0: 太不接地气了。
1: 嗯，就是别副稿，中级就行。
0: 我是沙河口小公主。然后呢，他们呢借助古堡庄园这样的场景拍摄短视频博取流量，部分的账号呢还打造着这个贵族人设，和真实的背景呢并不相符。目前呢，这一类的账号呢暂未出现诱导交易、发布极端言论等等违规的行为。不少的网友呢其实已经识破了他们这些虚假的人设，当然也提醒广大的网民，面对呢此类账号的时候，你不要真的相信他是个王子吧，你不要真的相信等着他来亲你，你就成为公主了吧？
1: 关键是遇到转账啊、索要个人信息这个情况，一定要提高警惕，谨防受骗哈、啊。
0: 你觉得王子、公主差你那仨瓜两枣？
1: 不是，如果说这个你给我花钱，你就是我的王子；你问我要钱，爱哪哪去，啥都多虚了。我告诉你，
0: 你就问我要钱，你就是老王。
1: 对对对对。最近啊，这个有一个消息挺有意思，因为我还刷到这个视频了，有一个女子啊。肝气郁结，就到树林大笑，说大夫给他开的一个房子，说你去乐呵乐呵。他就找了一个人迹罕至的树林，带着他家狗，得给他家狗都笑懵了。他家狗啊是有点，应该是比熊还是什么，就是那个很可爱的这个
0: 小狗，
1: 对对对，小圆耳，
0: 没见过什么世面。
1: 狗，然后那女的一看四下无人，开始哈哈 哈，那狗回头一脸懵看的。这个浙江中山医院中医专家也解读啊，说中医嘛，不是讲这个肝主疏泄。长期郁闷呢，就会造成这个气机郁结，大笑是能够宣通郁结之气。树林呢是属木，就我们讲这个五行啊，这五色五行嘛。
0: 对对。
1: 然后这个属木呢就对应的是肝，有助于疏肝理气。专家提示说，大笑属于情志调理手段，如果情绪低落持续2周以上，应当及时就医诊治。下节目上中央公园乐会儿去。
0: 你觉得我还需要吗？
1: 你不需要，但我看你最近不是挺恨我的吗？调解一下。
0: 我就是今天2小时。
1: 我怕你这个叫什么肝郁气滞，让你上中央公园疏导一下。
0: 但是大笑这件事情哈、啊、是真的有用，就像是唱歌，它练肺活量是一样的。有很多呢生活当中啊，我们呢就是看似不在意的事情，它真的对我们的身体呢起到了很正向的一个作用。
1: 对，而且有的时候你乐一乐哈，没准真的就会很开心。
0: 包括你身边的朋友啊，收音机前的朋友，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就是特别正向，能够疗愈你，有没有那种负能量满满来吸附你的人？
1: 肯定会有。例如说，
0: 你身边还有这种负能量的人吗？
1: 我基本会把他从我的朋友圈当中剔出去。
0: 我身边没有。
1: 我会有选择，因为以前会觉得啊、哦，我可能要帮他疏导一下呀，帮他这理清一些问题啊。但后来发现真的是个人自有因果呀。
0: 不干预别人的因果哈。
1: 对，而且就是像我这种敏感度特别高的人，太容易共情。所以就会怎么说呢？这人家可能没救过来，我跟人家共情去，我可能比人家还难过。
0: 人家病好了，我病入膏肓了。
1: 对，这所以说没必要，没必要啊！就是好的能量我也会吸收，坏的能量我也会吸收，那我不如去吸收好的
0: 能量。你没有滤网吗？
1: 没有。
0: 你没有情绪滤网吗？
1: 没有。而且坏的能量可能就是那种负能量，对于我来讲可能还会更敏感一些，
0: 杀伤力更大一些，
1: 对，会更敏感一些。我老觉得我是救世主。Maria， 玛利亚，哦哈，玛利亚，
0: 就像是刚我们说到的社交平台，觉得自己是公主的那波人。
1: 这不是你有印象吗？那个韩剧特别火的那个，
0: 对呀、啊啊，一个乐队的吗？我们今天问了大家伙儿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你消费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过花小钱办大事儿？或者换句话说，我觉得风度说的这一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就说你觉得这个钱花的特别值，有没有过？风度说，
1: 2014年包水岛宾馆啊，说婚宴2600一桌，说菜品量大质高，还赠送了3层大蛋糕，对我来说特别合适。
0: 2014年2600，
1: 哎，你们没有人最近结婚请我去吃席吗？（括弧这不送红包的那种，
0: 就是我们团队都可以啊。）不是，我现在特别想
1: 你，现在你也差个肘子。我觉得婚宴上的大肘子老好吃了。
0: 我觉得婚宴上的全家福最好吃。
1: 我觉得肘子好吃，
0: 就裹着面的那个虾最好吃。
1: 不，我每次都把那皮儿拔差不多了。完了，这有可能跟我坐一桌那大姨就瞪我。
0: 大姨也等着肘子好长时间。
1: 对，大姨就等着等皮儿呢。
0: 最近结婚的朋友，现在一桌酒席多少钱呢？2600，2014年，
1: 挺贵的了。
0: 是挺贵了吗？我不知道啊，我
1: 正常不1200块钱一桌吗？
0: 就好久没结婚了，在这方面就不知道。
1: 我也没有这个机会。
0: 问问大家吧，现在酒席一般都多少钱一桌哈？ 哎呀，大家继续留言，我们的问题也告诉大家了，搜索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有没有一笔消费让你觉得钱花的特别值。
1: 我们先过渡一下整点啊，一会儿那个把大家要的资讯我微信回给大家啊。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4: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5: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4: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6: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4: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7: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6: 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7: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8: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9: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7: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9: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7: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

0: 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1: 我是坚持上班的高若星。
0: 行吧，陪着大家伙就是挺好的一件事儿。
1: 哎呀，你这关键是这个十一休假完了之后呢，还是特别想念大家的，就老觉得生活当中少了一些什么，就是不工作的时候吧，就觉得生活特别的空虚。
0: 你个白茶。
1: 为什么是白茶？白茶和绿茶的区别是什么？
0: 我觉得你都没有达到绿茶的那种段位，一听就能听出来茶
1: 啊，是啊，是稍微有点假，不够真诚是吗？
0: 不够真诚
1: 哦。
0: 而且
1: 等我回去再练练。
0: 而且我觉得茶的呢不够有韵味。
1: 那你查一下这个。
0: 我是普洱。
1: 不过关键啊，这怎么说呢，这个憋不下去。说不出来。
0: 然后看到好多朋友啊，就是刚才我们两个人还在聊说，现在呢就是研学友，文化研学友呢特别受欢迎。我觉得这一点呢对于很多的文化工作者来讲，包括你看你这次去的大咖的这些老师，他们是不是特别高兴？
1: 就是我会发现这些讲解的老师，他本身是对这个事儿特别有热爱的。要么他不是说为这个事儿要挣钱或者怎么样，他觉得第一这个事儿很值得，第二呢这是我的专业，我很
0: 喜欢，而且
1: 他喜欢
0: 输出，
1: 对，然后第三呢

0: 是觉得这个事儿干的是非常的有意义，这是安岳文了的。我妈在安岳带回来10个保全在脸上，因为她脖子以下捂的都特别严实，就脸站在外头。
1: 哦，安岳蚊子这么厉害，
0: 都在山里啊，石窟在山里
1: 啊。对对对、啊。
0: 然后这个重庆还会好一些，那都这紫竹林，那水月观音旁边就紫竹林，那不咬你咬谁？
1: 那真的是好久没有送人来了，
0: 给我妈咬的跟弥勒似的，只不过人家那个发髻在脑袋顶上，她在脑门上。
1: 我们看到了好多朋友啊，然后呢来问说那个讲解的微信哈、啊，
0: 我都已经那个
1: 一一的回复了，
0: 对，回复了啊，你们看一下微信啊。
1: 行，来，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万丈晴天说去东南亚旅游啊，花小钱办大事啊、
0: 嗯，
1: 越南芽庄啊，一线海景啊，一室一厅大阳台套房，一晚上才700，
0: 这么便宜？
1: 芽庄你去过吗、
0: 啊？没有，我上次越南报那小红帽，
1: 嗯，
0: 去的是，哎，我去是哪？越南都有哪？
1: 我光记住你小红帽呢。
0: 胡志明吧，
1: 啊有
0: 啊，胡志明是，
1: 嗯，
0: 还去了哪？哎，我都去哪了？
1: 我就记住小红
0: 帽，我就记得我一直在车上听他们卖东西，然后再就是下了车还在听他们卖东西。
1: 所以你看人家的啊，一晚上700，说芽庄的珍珠岛的海景、游泳池、别墅，一个晚上是800，还可以无限次数的乘坐跨海缆车、过海快艇，无限次数的进珍珠岛的游乐园，在芽庄的市区
0: 剃头白脸
1: 吃一顿瓦片烤肉，不到50，
0: 这么便宜。
1: 然后沙美岛全身精油按摩1小时，人民币50，这绝对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我这价格真的是太美好了。说海边沙滩海鲜烧烤
1: 大飞蟹
0: 大虎虾人均100左右，
1: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现在还会这个价格吗？
0: 你想我这次在重庆啊吃火锅，
1: 嗯，
0: 我往死点，够到了人均80。
1: 我有一次
0: 点一桌子，
1: 我有一次去盘锦吃烤肉，
0: 嗯，
1: 我也往死点，
0: 嗯，
1: 他们店里最贵的，
0: 嗯，
1: 39。
0: 啊，
1: 两盘肉就已经吃顶到了，而且就你说这是属于小店，不是小店、
0: 嗯、
1: 是大店，
0: 嗯，
1: 在咱们大连基本上就是属于300-400平的那种大店，
0: 嗯、
1: 然后外边呢晚上7:30，
0: 嗯，
1: 外面排了40桌，
0: 你想我在重庆那个火锅店6点钟前面排了58桌，然后呢他那也虽然说重庆火锅是一小碗的，
1: 嗯，
0: 8毛。很久没有见过8毛的白菜了，
1: 他们的把串都论毛的，很便宜，真的是、啊。
0: 然后在安岳吃一个炒菜10块，素菜、荤菜15。
1: 然后青兰说：“这个平花几斤？这个社会、
0: 嗯、
1: 说的很到位，谁想的？”
0: 那当然是杨南阳同学，天天都在往社会里头挤。
1: 你们都没
0: 杨南阳说：“我就是社会。”
1: 你们都没听清楚啊！
0: 嗯、
1: 来，再给你们重新听一遍，听清楚了，不是挤进这个社会。
2: 今天也要笑着挤进这个世界呀！
0: 啊，是挤进这个世界。可能青兰觉得世界好挤，社会人多，社会不太好挤。
1: 你们都误解我了，真的是。然后我们再来看啊，看一看那个大家的留言啊，这个被高若星的那个微信都给挤掉了哈。
0: 然后他说
1: 去年去的真的好便宜啊。
0: 嗯，其实芽庄的海边应该是很美的。
1: 嗯，
0: 我觉得东南亚的旅行啊真的是经济实惠。
1: 嗯，哎哎，已经看到邀请了，说后天11号黄河路子航啊，晚上6点啊。
0: 嗯，说他哥们结婚，
1: 离我随了，你俩去吃
0: 啊。真的。

0: 么。他说刚看了一下这个我的微博，说石窟是真不错，我也想去，还有什么好吃的安利一下。
1: 那个地方高若星说到了好吃的不多哈。
0: 安岳它没有重庆好吃，然后在安岳吃到了一个青椒乌鱼，而且人家消费还便宜，
1: 嗯，
0: 对吧？那个住海景大别墅一晚上七八百，那三亚是不是得三倍吧？
1: 可不是吗？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我都好久没去三亚了。
1: 飞翔的企鹅说啊，月底呢要去四川九寨那玩，请教一下会吃会玩的高小姐。
0: 还麻烦提供一下旅游贴士，会吃会玩的高小姐没去过九寨，一直想去，但是一直就没那机会。
1: 嗯，还有
0: 漂亮小可爱说在线吃瓜，昨天早上的男主持是谁？他说不结婚是因为我。是我不让他结，不是因为我，大哥，你
1: 因为他也是这么说的，你不让他结婚，然后他说尊重老人的意愿，
0: 这话怎么说呢？你看咱身边的这些小孩，哪有一个有结婚谈恋爱的意愿啊？不是因为我的问题，一个是因为穷，一个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心思，就包括你的前搭档大威，他嫌麻烦，小亮也是嫌麻烦，就觉得你觉得大威是伺候人的人吗？
1: 不，我觉得人生当中啊，有些事儿呢，就是我们都要体验，有些呢是没有困难，制造困难也要上，明明知道很难。
0: 我现在啊，都像这个怎么说呢？都像这个家里长辈一样，都开始催婚了
1: 啊，
0: 动不动就问说：“我说你们什么时候找个女朋友啊？
1: 让我吃个席
0: 啊？”对呀、啊，我说啥时候结个婚呢？我说你等我退休，我说这礼我可不随啊，
1: 就没退休你能随得了？好了，大家发着啊，我们问大家的问题呢，就是说有没有一笔消费让你觉得特别值，这钱花的我值了，我开心了。
0: 风度把新郎新娘的名字都给咱发过来了，
1: 提好使呗，
0: 说提他名就好使，说新郎叫李龙，帅
1: 哥
0: 叫李隆基，那眼瞅就是皇上了，说高姐可以去抢个亲。行，子航后天哈，11号晚上6点，行，记住了。
1: 哎，除了高若星和
0: 我
1: 之外，我
0: 中午可不吃饭了。
1: 除了高若星和我之外，其他人不要去啊。
0: 结果发现被那桌坐满了，是吧？
1: 好了，大家发着，在微信右上角的加号里呢，你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我们要一起来支持一下。

0: 一起来知识一下，
1: 一起来自识一下。
2: 啊，昨天这句话好像是你自己说的，是不是？
3: 是，为啥？
2: 啊，范亚瑞不会讲大连话吗？
3: 对，不，他好像不
2: 会。他会，他大连人，他为什么不会？就你提前没跟他把戏说好。
3: 我的问题
2: 对对对，导演的问题，你不能指望男主角主动飙戏啊。
0: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伙来长知识，长什么知识呢？哎，就说这个十一假期哈，
2: 嗯，
0: 你们家自己在家做饭的时候，凉菜肯定有吧？
2: 凉菜有，
0: 肯定有吧？
2: 我妈基本会烀个大肘子，
0: 嗯，妈，
2: 什么？
3: 这是凉菜啊。
2: 烀个大肘子，它是叫做
0: 手撕
2: 白切
0: 啊，白切
2: 白切肘子蘸的那个蒜汁儿，然后呢会做麻辣牛肉，会做上海熏鱼。我家凉菜没有素菜，我们家炒个青菜就是为了应个景，觉得这一桌应该有个青菜，
0: 真不是吃素的。
2: 对，
0: 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哈？就说很多的，就是以前我们传统的，就唯一的功能性，比如说像菜市场啊，它以前就是我们买菜的地方，但是现在都玩出花来了，
2: 嗯，
0: 咖啡店开到了菜市场里，
2: 嗯，之前咱们桃园市场不还举办过书法展吗？
0: 啊，对呀，然后呢，所以我们就觉得是说现在这真的是玩出花样来了啊！逛菜市场呢，以前呢我们就是买菜买食材啊，但是现在不一样了。那么我们今天长知识，长什么知识呢？来问问大家，你说胡萝卜它为什么叫胡萝卜？
2: 这个问题问得好，这是我最讨厌的一个蔬菜。胡萝卜怎么做我都不喜欢吃，
0: 生吃，
2: 也不喜欢吃。我老觉得它有一种特殊的胡萝卜
0: 的
2: 味道。
0: 是
2: 的啊，
0: 胡萝卜确实是，
2: 但是只有一种，就是我在哪儿吃的，应该是地中海。

0: 西餐，就他家披萨不是特别好吃吗？他里头有一道咖喱什么玩意儿，
1: 胡萝卜土豆。
0: 哦，他那里头胡萝卜可软烂了，我一开始以为是南瓜，
1: 嗯，
0: 但是抿到最后发现，哎，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胡萝卜的味道，
1: 但是咖喱绝大多数的味道它是会盖过胡萝卜的味道。
0: 对对，那就很好吃，我把那头胡萝卜全吃了。
1: 来，我问问大家，大家知道胡萝卜为什么叫胡萝卜吗？
0: 因为是一个姓胡的人发现的。
1: 不是。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所有的胡萝卜、胡椒还有胡蒜。
0: 胡蒜是什么？就是大蒜。
1: 胡蒜就是大蒜
0: 哦，
1: 就是他们的原名。先来说一说带胡字的食材啊，
0: 嗯，
1: 这一类呢是按照朝代得名的，
0: 嗯，
1: 是汉朝到晋朝，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呢传到中原。胡呢原本就指的是西域和北方的少数民族，你像胡萝卜呀、胡椒啊、胡蒜呢，也就是大蒜啊，
0: 嗯，
1: 胡瓜就是黄瓜，
0: 哦，
1: 还有胡桃就核桃，
0: 嗯，
1: 胡豆就是蚕豆，胡麻就是芝麻，胡葱，哎，等等等等这些菜，
0: 嗯。
1: 这些都属于这一类的，是因为呢他们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北方西域的少数民族，这不光是食材，胡琴啊、胡茄、胡床啊，这些器皿，这些器物名字里带胡的也都是西域传来的，所以说胡萝卜就是西域最开始有的。
0: 嗯，除了胡呢，还有这个带番字儿的，大多数都是南宋到元明时期啊，就靠那个海上商船漂洋过海漂回来的。
1: 嗯，
0: 很多就是原产美洲啊，番呢就是海外舶来的意思嘛，我们熟悉的番茄，
1: 嗯
0: 啊，番椒就是辣椒啊，番薯就是
1: 红薯，
0: 番木瓜、番石榴、番麦就是玉米，番瓜是南瓜，都属于这一批。但是你要知道，番茄和辣椒刚刚传入的时候，它不是拿来吃的，是看的，
1: 看着长得好看，
0: 对，观赏类植物。隔了几十年，我想知道谁第一个吃辣椒，谁第一个吃西红柿，发现好吃的呢？
1: 就是当食材不够丰富的时候，死就死吧。
0: 啊，对呀，啊，这谁
1: 就是这种心态应该
0: 是？是手欠还是嘴欠呢？后来发现，
1: 或者是宫里那个时候有，就是有公公呀，让他们以身试毒啊。
0: 西红柿炒鸡蛋挺好吃的，
1: 可能那个时候就是拿这玩意儿来惩罚他们，
0: 是吧？结果呢，这尤其是辣椒啊，后来直接成为了中餐里举足轻重的调味品啊。
1: 嗯，来，我们再来说羊，比如说那个洋葱、
0: 羊丹羊。
1: 不能吃，就是带洋字儿的基本上呢都是清朝以后进入到我国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鸦片战争之后呢，海外的很多的东西呢都被冠上洋，
0: 洋玩意儿，
1: 对，洋葱啊、洋白菜啊、洋山芋啊、洋芋啊、洋参呐，还有西洋芹啊、西葫芦，啊，都是属于这类的。包括大家熟悉的，我们说火柴，
0: 嗯，
1: 那个时候叫洋火嘛，
0: 嗯，
1: 洋灰、洋油也都是呢对国外的物品的一个叫法。
0: 很多人刚才就说了，说你看同样都是胡子辈的啊，那为什么这个胡瓜改成了黄瓜？那胡萝卜为啥不叫黄萝卜呢？是这也有典故啊。这个胡瓜呢是隋朝之前传入的，隋炀帝呢就比较忌讳胡这个字儿，就下令把所有带胡的物产改名，胡瓜就改成了黄瓜。那么胡椒啊是唐代，胡萝卜是宋代才传入的，那么时间在隋朝之后，那所以说这隋炀帝就没赶上嘛，所以说就没给人改名。
1: 嗯，所以今天晚上回家呢，如果说你要做胡萝卜的话呢，就是端上桌你就可以给他讲，知道胡萝卜怎么来的吗？谁给他起的名啊。
0: 而且我觉得我胡萝卜应该是我小的时候吃顶着了，我小的时候我妈愿意给我做那个菜粥，
1: 嗯，
0: 给孩子补充维 C 嘛，菠菜、白菜、胡萝卜就剁碎了，
1: 嗯，
0: 跟粥一起熬。
1: 你没
0: 觉
1: 得吗？
0: 觉得
1: 这一类的东西只要剁碎了就没法吃，
0: 我就觉得我像只鸡。
1: 对，
0: 你不觉得这一盘子，哎呀，那胡萝卜从小我就不喜欢。但是你要知道，胡萝卜对眼睛是特别好的。我最近决定要改一改，因为我觉得开始花了。
1: 你认为吃胡萝卜好用？
0: 那是不是
1: 你要逆天改命啊？
0: 是不是适当的这个胡萝卜配点蓝莓，能有点心理上有点安慰呢？
1: 你要凭一己之力战胜科学，
0: 后来发现把脸吃黄了。
1: 好了，知道了这个啊。来，接下来呢，我们长知识，长什么知识呢？
0: 嗯，
1: 高二星。
0: 哎，
1: 你自己说你是高人。
0: 不是，就是你不能叫我全名，一有人叫我全名，我就会情不自禁的会立正，会紧张，然后会反思自己哪地方做错了
1: 啊。那我不会呀，你看我，嗯，按照咱们，你是属于啥呢？你是属于高若星，就叫你若星，我就觉得有点腻歪。
0: 不是，
1: 你
0: 叫若星，对，你知不知道这个主席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1: 啊？
0: 所有人都叫我这个，没有人叫过我若星。而且你知道他是，他那时候在咱这儿还算个小辈儿。那天在办公室很正经的说了一句若星，我说你这个官职好像很大的样子，还叫我若星，
1: 有点俯视我。
0: 我说你有事儿，我说你像个主席似的。我说

0: 是广电主席啊，所以说外号是这么来的。
1: 然后呢，你像我就是作为播音名的话，丹阳。
0: 嗯，
1: 为什么要叫杨丹阳、
0: 嗯、
1: 就是我觉得别人叫我杨丹阳这个名字，家里人，
0: 你不觉得起承转合很好听吗？
1: 杨丹阳就包括身边的人、
0: 嗯、
1: 你也这么叫我，你很少叫我丹阳。
0: 嗯，
1: 你
0: 叫丹阳显老，叫杨丹阳是小姐姐，就显年轻，
1: 就是吧，是吧？
0: 丹阳就像老师一样，就觉得像大姨，
1: 就杨丹阳就是符合我的年龄，是吧、
0: 哦？而且很跳跃，你不觉得杨、嗯、丹阳他是这个？嗯，它有起承
1: 张口音的时候就是好听的，
0: 而且有节奏感的。
1: 对啊，那么大家有没有知道，有没有这种感觉？为什么我们有些人念自己的名字就会觉得自己的名字特别别扭、特别尴尬？
0: 范家瑞为什么叫范寒寒？因为他不喜欢自己的名字，他觉得他自己念出我是范家瑞，他觉得很
1: 羞耻。
0: 对，本名羞耻。
1: 来，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自己这种感觉？不少的人有，我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他觉得是说正式的介绍自己来说明、嗯、说自己的名字，就感觉有一些羞耻，说不出口。
0: 我30岁之前是有本名羞耻的，所以当时这个上节目的时候，小儿姐在的时候不让我起个播音名嘛、
1: 嗯、
0: 我说叫高若星，他说不行，太拗口了，不好记，记不住、
1: 嗯、
0: 而且你念快了，高儿星高儿星高儿星高儿星，到底叫啥、啊、就听不清，你知道吗？我说叫星星好像有点太腻味了，我说这儿咋整？所以说我就起了个游戏里的名字。但是30岁之后忽然间我就觉得，哇，这个名字好有
1: 文化，
0: 嗯，好有底蕴，
1: 腔调，
0: 还有内涵。然后这个跟外国人解释，人说那个你的名字什么意思？我说 Hi like a star in the sky, you know? 啊，他说 Oh yeah yeah yeah, very high. 我说 Yeah yeah yeah. 我说 In the sky, bling bling, star.
1: 沟通起来这么容易？
0: 那必须的。
1: 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感觉？别人喊你的名，听着一点问题没有，但是轮到自己开口念自己的全名，就会感觉到不自在，尴尬的不行。
0: 嗯，
1: 很多人觉得这是社恐，不自信，其实这里边有一个心理的现象。
0: 对，其实就是名字嘛，就是别人叫你的信号，但是一旦自己念出来，就是自己给自己发信号，就好奇怪吧。对吧？你说你给我发个信号行，然后你给自己发个信号。
1: 杨丹阳，我没觉得尴尬呀。杨丹阳，哎，杨丹阳，哎，杨丹阳。
0: 就是我接着往下说，说哪去了？
1: 自己玩的挺好。
0: 对，我那个感觉就是我下班了，你先玩吧。就是原有的认知模式被打破，这大脑就会产生违和感，
1: 嗯、
0: 也就是一个自我陌生效应。
1: 嗯，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声音啊，传播的方式不一样。别人听我们的声音呢，是靠空气传播的；我们自己说话，就像我们第一次主持节目，我们都会录一个样带。
0: 嗯，
1: 然后听自己的声音，怎么这么别扭呢？
0: 嗯，我第一次听自己节目录音的时候是觉得挺……
1: 我第一次听我自己的声音的时候，我觉得这声音怎么这么甜，
0: 怎么这么好听，一听就是个美女，
1: 怎么这么腻。因为声音呢，我们自己说话的时候呢，声音是会通过骨头传到耳朵里的，听起来呢音色会更厚重。当我们自己念自己全名的时候，相当于什么？以旁人的视角听自己的声音，你就会有一种莫名的陌生感。
0: 但是有意思的是，就是念小名或者是外号就完全不会尴尬，就唯独正式的全名让人别扭、
1: 嗯、
0: 因为全名自带严肃感，念全名的时候潜意识就会感觉自己正在被别人打量、
1: 嗯、
0: 无形之中多了一份压力。就是我们家人啊，如果说喊高二星，我肯定是哪地方做的不对了。因为我爸我妈平时就是喊女儿啊，小星星啊，哎，这个时候这亲爹亲妈，你知道高二星我马上就反思、嗯、我哪地方做错了，哪地方做错，啥事儿被发现了。真的真的肯定就会这个很紧张。
1: 真的性格完全不一样。你知道我身边的人，比如说像你啊，像李静楠呢，喊我杨丹阳，我不一觉得我有什么问题。
0: 要喊杨韵竹呢？
1: 那我可真的
0: 是不是就挠了。
1: 我跟你讲，如果喊我的本名、
0: 嗯、
1: 或者是说关系不是很近的人、
0: 嗯、
1: 喊我杨丹阳，我马上进入到战斗模式。
0: 啊，为什么？
1: 我就会觉得事儿来了。不怕事儿，不怕事儿。
0: 但是我会根据喊我名字的方式来区分人。一般你像听众喊唐唐、
1: 嗯、
0: 那可能就是老听众、
1: 嗯、
0: 会听了很多年的节目。要是喊高二星的多，有可能是看抖音啊，或者是这个应该是从下班路上高小姐开始听节目的、
1: 嗯、
0: 他会区分我听众的、这个、
1: 时代的标签。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自己名字尴尬不是性格的问题，大多数人都会这样。
0: 嗯，
1: 名字呢一直都是我们外界给自己称呼的一个标签哈。所以呢，现在朋友们，你可以试着自己手握方向盘的，你可以试着自己喊一喊自己的名字。有尴尬的朋友，有尴尬的朋友来，你扣播间告诉我，就喊出自己的名字真的很尴尬。

0: 跟他养，
1: 喊着喊着习惯了就好了、啊、
0: 对啊。
1: 但是你看上学的时候他们喊我不来课，哎，我就觉得
0: 不来课
1: 我黑吗？不来课吗、啊、不来课吗？这是我的英式中文名。
0: Jason Song 说，好似高悬于天空的繁星、嗯、好名字，明显能看出父母把你当成了掌上明珠、嗯、你说的是大明羞耻症吧？
1: 对对对，因为当时我爹给我起名的时候在院子里溜达了三天、嗯，社区的应该就是上户口的那大姐啊，天天堵我家门口，
0: 实在等不了了，
1: 就说你快点啊，你赶紧的、啊，要不来不及了。我爸就老觉得应该起个好名，后来这有一，
0: 但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
1: 啊、有一天晚上一抬头，满天繁星，于是就叫高若星。一开始想叫高子星，但是
0: 我觉得这个若字特别好，
1: 是不是啊？就
0: 仿佛特别妙，嗯，
1: 那个子，因为我出生在子时嘛、嗯，但我姥姥名字当中有一个子字，就不能犯同一个字儿，嗯，高子星，
0: 我没有若这个若字。一下子把形象，嗯，就是心有一些棱角，嗯，但是弱字呢又更多的柔和。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呀，你太会唠嗑了，你这情商怎么忽然间高了呢？你是
0: 我什么时候情商不高？
1: 你是让我出门给你捎点啥东西吗？我怎么老觉得接下来要有事儿似的？
0: 我这个情商溢价率非常高。
1: 王大好说。说自己的本名很自豪啊，爸爸给起的，同事朋友一般都是喊我小名，喊我大名的都是陌生人或者不太熟的人，再就是媳妇儿一般喊我大名，你看就说明问题很严重了。嗯，那必须的，你一般媳妇儿喊大名哈，
0: 那真的是有事儿来了。嗯，事儿来了，这个时候心里就开始打鼓了。
1: 我叫刘海啸，他说我这个微信名就是省得大家来问了。嗯啊，真叫刘海啸啊？
0: 对，就本名嘛。哦，行不更名啊，坐不改姓啊。
1: 燕麦拿铁说以前有本名羞耻，现在没有了。嗯，好像真的是岁数大一点就会适应很多。
0: 嗯，燕麦拿铁说到胡萝卜应该是国外来。对呀、啊嗯，那个时候你想啊，对于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
1: 胡萝卜、番茄，
0: 对它本身呢，对于中原来讲，它就是国外嘛。嗯嗯。
1: 然后这个万丈晴天还说，谁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这事儿你回去查查呗。嗯。说这个，那么蜘蛛是不是也有人吃过？
0: 哎，昆虫宴不就是吗？但是里面没有炸蜘蛛。
1: 那玩意儿蜘蛛没法炸呀，太小了吧？嗯。
0: 都炸成沫了。
1: 一看上来腿都不齐了是吧？但是炸蚂蚱倒是遍地都是。嗯，
0: 那个大漂亮和小可爱说了，哎呀，讲音乐原本很成熟，原名一出，嗯，确实很年轻。啥意思？
1: 啥意思啊？他说范憨憨啊，讲音乐原本很成熟、嗯、讲音乐原本很成熟是啥意思？范憨憨讲音乐了吗？
0: 他还能讲音乐？
1: 你啥意思？
0: 这个看到夏芷汀兰的解读哈、啊嗯，关键堂堂姓高啊，嗯，高空悬星子啊，璀璨夺目啊。
1: 我爸以前就老臭白我说，你看我给你起个名儿，高若星，就是别人这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他说现在谁踮脚都能摸两把，嗯、这不行啊，你这就抬高一下你的身段。
0: 空中星、嗯，水中月。你改
1: 镜中花，
0: 对呀、啊，
1: 都是一场虚无。
0: 所以说，就是那我如果同样都是虚无的话，那若星还好一点。嗯嗯，好了，大家发着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大连都市之声。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有意思研究所。
2: 三十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3: 为什么一过二十九，全世界都在问你定下来了没？
2: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3: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2: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儿？
3: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2: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3: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
2: 为什么？
3: 为什么？嗯，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问题永远比道理新鲜。
2: 有意思研究所，
3: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题永远比新道理新鲜，有意思研究所啊，
1: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是的，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聊什么呢？
1: 这个来聊一聊啊，这个AA 制的事儿啊。
0: 生活当中你有 AA 制吗？因为高若欣刚才来问我啊，你有 AA 制过吗？我仔细想想，没有，从来没有。要不你请，要不我请。
1: 我有过，就是不熟的人，或者说同学聚会，
0: 嗯，
1: 同学聚会会
0: 啊，同学。

0: 同学聚会一般不都是像收那个班费一样吗？
1: 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会 AA。再就是，同事聚会就不熟的同事啊，就不是像咱俩这个关系、啊，
0: 像不熟的同事
1: 我不会跟你 AA 的，
0: 我像
1: 不会都是你请。
0: 咱俩熟吗？
1: 熟熟熟，
0: 咱俩十月份没见几天，
1: 我回来给你带冰箱贴。
0: 你不如给我带个冰箱。
1: 那没有必要，没有必要。
0: 来问问收音机前的朋友啊，你有 AA 制过吗？
1: 嗯，
0: 什么样的场景下，或者说说你的这个经历啊？
1: 而且就是为什么会问大家这个问题啊？就现在啊，连酒店有一些年轻人都可以跟陌生人 AA 了。
0: 你知道我以前吧，我就觉得吃饭 AA 呀可以，包括什么剧本杀 AA 呀也可以。
1: 嗯。
0: 但是现在就酒店都 A， 这是我不
1: 能住同一个房间，我觉得我这个我是接受不了的，因为你想我有的时候抱团出去都要升级一个单人房，
0: 嗯，
1: 我不太习惯跟陌生人住在一起，倒不是说有什么不能让人看的或者怎么样，其实老觉得还是要有一个私密的空间。
0: 你像我都是属于比较大大咧咧的了，
1: 嗯，
0: 我如果说跟一个不太熟的人，
1: 嗯，
0: 我都没有办法，我有一种空间的压迫感，
1: 是吗？
0: 首先嘛，就是共用一个卫生间这个事儿，我就是不
1: 熟，但是所有人都会喜欢跟杨南阳住一个屋，因为他会把马桶缠得像木乃伊一样，会给你很大的安全感。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要是跟不太熟的人，
1: 嗯，
0: 在一个空间里，我会有一种压迫感。
1: 嗯嗯，所以我要问问大家啊，就是你能不能接受和素不相识的陌生人拼酒店住一间？现在有些人出国，他是会喜欢住青旅的。
0: 嗯，
1: 因为前两天我在看巴黎的酒店，我都不太想去了，巴黎的酒店太贵了。随便的一个一星，
0: 你去了之后你会发现，特别不值是什么呢？贵，房间小。
1: 对，然后而且你要知道，他但凡能称之为房间的，没有低于1000块钱的。
0: 嗯，
1: 如果说你要看是700-800，那就是离市区老远了，坐地铁都得半个小时才能到的。
0: 嗯、
1: 对。然后青旅的床位呢，480-500一个床啊，480-500一个床，所以说那也就是相当于你和陌生人会是拼一间。
0: 这就是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在欧洲出，他们有一个就是普遍让年轻人能够接受的一种模式呢，就是、
1: 嗯、
0: 出租你的沙发
1: 对、嗯、对，然后所以也要问问大家，第一，你会不会跟陌生人去 AA 制拼酒店住一间？另外呢，就是有没有就是找搭子拼房拼车的经历？你能接受拼什么？不能接受拼什么？
0: 而且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如果说我们是跟旅行团出游、
1: 嗯，
0: 比如说你是自己、
1: 嗯，
0: 刚好这个团里还有另外一个人也是自己，
1: 那你俩就是一个屋，
0: 对、
1: 嗯，
0: 你能接受吗？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能接受吗？
1: 我如果说升单人房的房费不是很贵的话，我会升。
0: 我无论多贵，我都会升。
1: 不是贫穷限制了我的，
0: 不是就是
1: 我的习惯，
0: 我无法接受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1: 嗯，
0: 我可能这一宿我都不睡，然后我还要找到一个工具
1: 干什么，
0: 我感觉到不安全。
1: 不是骗的是个女的，
0: 女的我也觉得不安全，总有人要害朕。
1: 但是我能接受拼车，
0: 拼车我也不怎么拼、
1: 因为之前有一次我就是拼车嘛，拼到了一个小两口，可有意思了。然后呢，那个小男孩呢，就是腻腻歪歪、意意奈奈的，你知道吗？那小女孩可能就有点东北女孩那种刚、
0: 嗯、
1: 啊，她不是那种撒娇型的。然后那小男孩就老攒气人家，说：“哎呀，你说句好听的给我听听嘛，你说句好听的嘛，
0: 别逼我闪你啊。”
1: 然后那小女孩没搭理他，然后小男孩就逗他说、嗯：“哎呀，你是我的什么？其实正常就我是你的优乐美啊，这不是接下去了吗？”小女孩说：“我是你爹。”给我在前面听了，我噗呲一声我就乐出来了，你知道吗？我和司机就在前面乐，那小男孩一脸委屈说：“那是妈也不能是爹。”那小姑娘就特别刚，就你知道东北女性嘛，很豪爽，就我是你爹，就闭嘴，
0: 就是受不了这种哈，已经到了极限了哈。
1: 是是，
0: 你说以前嘛，咱们比如说同事啊，要是 A 这个下午我要喝奶茶、
1: 嗯，
0: 有没有人要点其他的？啊，然后
1: 同事会 A 一下，
0: 这个会 A
1: 买彩票，有的时候他们也会 A 一下
0: 啊。对，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就是 A 到都已经 A 到了睡觉这件事儿上，主打一个什么都能拼，
1: 嗯，
0: 房费对半，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大家能接受吗？就是拼一个旅行的房间，
1: 对，拼好房、拼好饭、拼好球，就现在不是讲搭子吗？
0: 嗯，
1: 就包括我身边有一些朋友打羽毛球，他会进群，
0: 嗯。
1: 这个我不行，
0: 我不行，
1: 我得跟熟人打羽毛球，
0: 我怕对方骂我。
1: 啊，然后还有拼电影的，
0: 拼电影
1: 就是找一个不认识人跟你一块看电影，就自己一人不能看电影，这个我也不行。
0: 我也不行，
1: 就是
0: 看电影我就喜欢一个人。
1: 就如果说是异性的话，我都不会随便的去跟他看电影。就要不然就是我跟这异性特别熟，
0: 嗯，
1: 就关系已经好到男女不分了那种。
0: 嗯
1: 啊，这哥们弟兄，
0: 那这个我也会，
1: 那没所谓，这个是可以。嗯。

0: 可以的，就但凡你觉得对方有点那种小暧昧，我觉得是不会去看电影的，
1: 乌漆麻黑的。
0: 因为你如我
1: 绊着我怎么办？
0: 一不小心卡你怀里怎么办？
1: 你说巧不巧了？
0: 对，就是我觉得如果就是你已经感受到对方有一些小暧昧了，然后你同意跟他去看电影，这是一种允许，
1: 对，
0: 默许。我觉得还是要把界限划清楚一点会好一些啊。
1: 回来我们还是要来说哈，就是拼这件事儿 ，A 这件事儿哈。第一种呢，就是先给大家伙儿科普一下，现在年轻人啊，拼房呢其实还有不同的玩法
0: 啊，
1: 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一种呢就是社恐友好版。为什么呢？这也是平台现在在推的，叫拼好房。就简单来说啊，说算法帮你凑单，你不用真的和陌生人呢住在一块儿，你订你的房，他订他的房，然后呢，平台把你们两个人凑上了一个多人订单，这叫团购价。
0: 啊，你要说的
1: 这个是可以的。
0: 我想起来了，就是平台上它有的时候机票会有团购，
1: 对吧？
0: 例如说就是这个价格只给什么六个人出行的，或者是五个人出行的，那就相当于这是也是一个拼好票。
1: 像这个呢，就是纯为了省钱，并没有给我呢就是情绪上啊、内心上的带来。
0: 那还行，
1: 这
0: 个
1: 是我也是
0: 可
1: 以的。这种呢就是社恐友好版，
0: 但数据很有意思啊，说国庆期间这种拼好房的订单占比超过了40%，比上个月直接翻了一倍，也就是。说咱们平时拼单买奶茶拼团买水果的逻辑搬到了酒店预订上，用走量换低价，哎，这个社恐也可以放心用，
1: 这个我觉得完全可以。但是另外一种呢，就胆子是比较大的，
0: 它是社交平台上年轻人自发组织的，真的就是陌生人拼房搭子，也就是两个人素不相识，
1: 你都不知道他啥背景啊，
0: 约着同住一间房，房费严格 AA， 平摊下来人均能省一半。关键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不跟我抢厕所，这个要求我是很严格的。
1: 遇到了一个随时随地都要上厕所，不是上厕所就是在上厕所的路上的人。
0: 对，而且我很多时候还在厕所里思考，你不能打断我的思考。再加上就是怎么说呢，假如说第二天早上9点出发，我可能会给自己一个提前量，我可能7点要起来，但有的人可能就属于起来就走，就大家就要互相协调。
1: 对，这
0: 就
1: 是陌生，
0: 不太想出门再去费这个脑子，
1: 这就是陌生人的这个不搭配性啊，很难协调啊。但是这种拼房呢一般在什么情况下比较多呢？节假日啊、演唱会啊特别火，就是为了纯为了省钱。
0: 拼套房型就是一人一个屋，
1: 那其实并不比你一个人一个房间便宜啊。
0: 他有的时候他会有家庭房，
1: 会
0: 有家庭房，我觉得那个价有的时候还
1: 那不就跟情侣差不多了吗？是吧？床位，像床位那种，
0: 对。
1: 而且呢，现在呢，其实有一些年轻人他也是就是被逼的去选择这样的一种拼房，因为什么呢？你比如说演唱会啊、音乐节啊，周边你没有。
0: 对，
1: 放就剩这么一张床，
0: 所以说你就上什么粉丝群啊、小红书超话里全是蹲拼房搭子的帖子，从周杰伦、薛之谦到张韶涵，几乎每场演唱会下面都有一堆人在找室友。
1: 就是这一点，我就特别想知道大家伙是不是和我和高若星是一样的，比较抗拒这种陌生人完全的拼一间屋。
0: 而且你要知道，小红书上拼房相关的话题总浏览量已经突破了4000万。
1: 我在想，他们没有就是安全感这么强吗？
0: 说以前啊，大家觉得住酒店是特别私密的事儿，现在年轻人就是把钱省下来花在门票、吃喝玩乐上，他就觉得回酒店就是睡个觉。基本上白天都是在外面，跟陌生人凑一间也不是什么不能接受的事儿。但是话说回来，我觉得
1: 穷家富路的你还差这点钱呢。
0: 对，而且风险肯定是有的，对吧？作息合不合呀，打不打呼噜啊，东西安不安全啊，会不会放鸽子呀，全都是问题。
1: 对，
0: 但是啊，据说现在这年轻人呢真的是总结出了一整套拼房生存指南，主打一个把风险提前掐死。
1: 对，而且你知道他们哈，就是首先他们筛选搭子，他们不是无条件的。你粉谁？你家爱豆？你家哥哥是谁？
0: 郭富城。
1: 我哥哥是李米儿，
0: 但基本都是爷爷辈儿的。能不能说个年轻点的哥哥？你印象当中最年轻的男歌星是谁？
1: 男歌星
0: 啊，不是演员啊，男歌星、啊，
1: 唱歌的呀，
0: 唱歌的最年轻的啊。快3、2、1，说出来他的名字谁？
1: 谭咏麟，
0: 18岁的少女啊！哎呦我的妈，真的，我好歹还知道个华晨宇、毛不易呢。
1: 哎呦，我恍惚了。
0: 李荣浩，对吧？
1: 对，
0: 基本都算年轻
1: 的。我一直往 TFBOYS 的下一层想。
0: 我实在上，幸亏是广播节目，但我觉得如果是我要在微博上说一句时代少年团我不喜欢，我能被粉丝骂死。
1: 嗯，
0: 因为之前我在微博上说了一句谁，我不是说挑他不好哈，我就觉得他演技真的是有问题，我是公理公道的讲了一句话，我他的脑残粉真的差点把我微博都要淹了。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看，
1: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的哥哥？
0: 我就觉得300多条评论，我心哇，我发的哪一条微博是上了热搜吗？然后看全是刺了我的，就那意思就是你老婆卡斯眼会看个屁啊，
1: 你懂什么？
0: 对对对对，
1: 你不配说我们家哥哥
0: 啊！对，都是这样的。后来我就学乖了，我再也不随便点评。
1: 你们哥哥都很好，
0: 嗯啊，你们哥哥我也是我哥哥。
1: 我们就说哈，他们呢就是A 这种房间呢会来。看粉集，
0: 嗯，
1: 关注明星多久了呀？有没有购票记录啊？主页有没有相关内容啊？都要查一遍。
0: 哦，
1: 哎，你不是跟我一个，你是 CP 粉还是伪粉？
0: 嗯
1: 啊，我都要了解到。
0: 嗯，就是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是新人还是老人？
1: 对，如果说我们有共同的哥哥的话，
0: 嗯，
1: 那么还好一点。
0: 哦，然后呢，就是房放鸽子。对吧，这是拼房第一大雷，现在圈内呢有默认的规则，拼房先交定金，毁约不退，靠谱点的呢就是先付一半房费，就怕你临时出发你不去了，剩下半间房那就没人谈钱和我自己住没啥区别。
1: 而且你知道吗，真的就是 A 的时候吧，能 A 的人真的不怕说冷脸说话，他们把丑话都说在前头，约法三章，几点睡觉，我10点，
0: 我
1: 能接受你10点半，
0: 行，我可以，你不能给男朋友打电话一打打一宿。
1: 我不可能，但是我打呼噜
0: 那也不行
1: 包括他们能不能带外卖呀、啊、要不要一起行动、都要提前说清楚，省得呢住在一起之后 A 完了之后大家伙尴尬。
0: 我的要求是房间里手机不能外放你别在我面前刷视频，我受不了。
1: 那不能外放，
0: 我能接受我男朋友在我旁边刷视频，但是我接受不了一个陌生男人在我旁边刷视频，我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坚决不行，
1: 除非是
0: 陌生女人也不行，更不行，
1: 除非是公共场合，我都不接受一个陌生的男人在我旁边。
0: 所以你看啊，这是根本就不是找室友，它就是一场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博弈。
1: 嗯，
0: 省下那一半房费里，其实还有一笔信任税，对吧？
1: 嗯，
0: 赌的是对方靠谱，赌的是对方作息正常，赌的是对方不是奇葩。
1: 所以现在就有人就说嘛，现在年轻人的社交已经从凭情感办事儿进化到了规则，大家按规则来。
0: 嗯，就像刚才你说的，说这玩意儿就差那点钱嘛，啊，就差那个这个180块的嘛。
1: 嗯，
0: 其实更多的它是一种消费观念的变化，就像你说，该省省，该花花。
1: 对，就是现在年轻人的消费逻辑特别清晰。
0: 嗯，
1: 我该花的钱我一点不含糊，我该省的钱我绝对不多花，没有说是那种模糊的界限，没有。
0: 对，你说这个睡觉嘛，这没有必要花大价钱，能省一半的钱，多玩两个景点，多吃两顿好的，它不香吗？那回来不就是睡一觉，眼一闭一睁，一天不就过去了吗？
1: 所以你要仔细想一下，往深的说，这也就是现在特别火的搭子文化嘛。
0: 嗯，
1: 之前咱们就是都知道过什么饭搭子呀。
0: 你能接受饭搭子吗？
1: 饭搭子，我就是跟陌生人，我
0: 就干啥都不行，
1: 就不行。
0: 逛展搭子呢？
1: 我逛展还需要一个搭子啊？
0: 那就相当于
1: 他是讲解
0: 啊、那个，
1: 那我 OK，他能给我带来就是我不知道的，那么我 OK。
0: 嗯，
1: 如果说他给我带来不了任何的东西，我何必呢？
0: 然后还有健身搭子，
1: 我不接受，
0: 因为现在有的人是觉得自己健身坚持不下来，
1: 嗯，
0: 所以说他会找一个搭子互相监督，
1: 我何必呢？
0: 就抱板练那种。
1: 我的教练都天天给我打电话
0: 说姐来洗个澡、啊、真的，我原来办了个健身卡，一开始那个教练就说哎，那个什么是不是该过来练练了，我说好的好的，这过了半年说这动一动哈、啊，我说好的好的，过了一年说这个出来溜达溜达，我说好的好的，过两天说要不来洗个澡吧
1: 你说到这让我想起了我的教练呢，就每一次问我呢说是那个来什么时候来呀、
0: 嗯，
1: 到了最后所有的理由都用过了，头疼牙疼腰闪了腿瘸了卡着了脑疼全用上了，
0: 浑身上下没有不疼的是吧，
1: 后来变黄了
0: 终于把它靠好了不用再编理由了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搭子这事儿挺好，事儿办完了就散、也不用维系感情，也不用什么内耗，你有啥这个想法你就说，没有什么心理负担。
1: 但是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啊，其实现在呢有些年轻人特别值得我们去学习，就是不勉强自己合群。
0: 嗯，就合得来我就多跟你唠两句，不合得来咱就拜拜。
1: 我不需要去应付人情世故，简单直接各取所需。
0: 好像咱们这个年龄段还真的不太适应这种社交的方式，
1: 对，完完全全的没有人情世故。但是我有的时候我也是在想说，完全我不去应付人情世故的话，那么未来其实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有没有所有的事情就是完全是按规则的条条框框卡的，没有人情的东西？
0: 因为咱们刚才说的这些，你看吃饭啊、逛展啊、看电影啊、旅游啊，我是需要一些情感交流的，要么我就自己

0: 要么我就跟特别好的朋友，我不接受这种半生不熟夹上垃圾的这种，然后而且我还是这种就特别愿意换位思考，然后特别愿意照顾别人感受，再来一个陌生人他不用我照顾我都不行。
1: 对，本来呢就是我们花钱呢是想要取悦自己的，
0: 对，
1: 然后最后呢成了服务对方了，
0: 对，然后后来还整自己一肚子闷气，我觉得没必要啊。
1: 嗯。包括现在呢，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哈？就是以前我们总说出门在外安全第一，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有一点不理解的，就是说，这个风险被忽略掉了吗？
0: 嗯，但是现在很多平台会慢慢的介入嘛，就像当年拼车拼单一样，有什么实名认证啊、信用担保啊、第三方托管啊，这样的话，大家拼房就不会再提心吊胆的去交信任税，就有点像支付宝嘛。
1: 嗯，
0: 啊，以前没有支付宝的时候，好像得先给钱，然后咱们再收货。
1: 嗯，
0: 现在不是你货到之后满意再付款，完了人家还给你七天无理由。
1: 嗯，
0: 我现在动不动这个买回来后悔了，我就七天无理由。
1: 你买了八八 VIP 吧。
0: 是的，你等我啊，运费省老了，而且你知道我在闲鱼上现在有的时候也会花2.67块买个运费险哦。
1: 哎呀，怎么说好呢？就是就是拼
0: 爸爸 VIP 的快乐。
1: 就是我们回到今天跟大家伙来研究的这个话题啊，就是仔细想一想的拼呢有没有好处，有，但是我们确确实实呢自己一个人能解决的情绪的问题、感受的问题，就是能够取悦自己的问题，其实不知道其他人的感受哈，我不会选择随便的去 A。
0: 嗯，我可能会看情况来 A， 就是公开的场域是可以的，拼车呀、吃饭呀，是可以的，但是你像打球啊、看电影啊，尤其是睡觉，我这辈子我不出门我都不会跟人家 A， 大不了不去玩了呗。
1: 对，
0: 为啥非得差点钱跟人 A 住一个房间？但是如果说是吧，这个搭子群里有一个帅哥，那也
1: 你就不客气了。
0: 也可以考虑一下。思考一下，思考一下，毕竟这个诱惑还是蛮大的。
1: 来，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看法啊。这个万丈晴天说，我只能接受啊一个旅行团的同性室友，因为我一般呢抱吃住很好的纯玩团，舍得多花钱让自己更舒服的人，
0: 大多数不太会天天斤斤计较，
1: 对，
0: 相对好相处，而且同一个旅游团天天同吃同玩，同住同玩，身份证都在领队那儿，比较靠谱。
1: 就是我不是靠不靠谱问题，就是说内心的这个芥蒂没有办法扯掉。
0: 但你看这个三联生活周刊最近出的一些旅游团吧，他就是一人一个房间，如果说你有两个人，他会适当的给你把房费往下减一减，他就是以单人房为主的。
1: 我是属于边界感比较强的那种。
0: 然后燕麦拿铁说，只能说现在年轻人没有安全意识，家长是不是没有教育好啊，就觉得咱们现在中国真的很安全了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世界上有的时候没有什么是安全的可以让你放松警惕的。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1: 对，我就觉得这句话真是警示名言啊。
0: 然后 Jason Song 说，跟陌生人待在一个密闭的空间，时刻会有一种被窃视感，就偷窥的感觉，
1: 对，
0: 会很累，这是生物保持生存下去的本能，与生俱来。对，他不亏我，我亏他。
1: 对呀，就是
0: 老有一种互相偷窥的感觉。
1: 就总有一种呢，你身边有人在监视你的感觉，
0: 就是、
1: 你不放松，就是不放松，
0: 你多个东西就不得劲儿。
1: 对，
0: 就包括我跟我妈说，我说因为原来我跟我妈住在一起嘛，后来我说我需要一个单人的空间，我还是搬到我自己现在五一广场这个小房子来住嘛。我妈说你自己有一个单独的卧室，你不想出来，你把门一关，
1: 那不一样，
0: 那不就是你单人的空间？我说
1: 不，
0: 我说这个房子里但凡多一个喘气儿的，就不是我的单人空间。我说包括那条狗。我妈说你啥意思，滚，现在打包，现在就滚，从房子里滚出去。我说好嘞，我打包我就上五一广场。
1: 你是真不会说话呀。
0: 但是真的它不是说一扇门能够隔绝掉，完全两码事儿。
1: 就是空间是一种自由，是一种自由哈。David 自己说了，赵大伟前来报道，看到了。
0: 这是他自己的本名是吗？
1: Jason 说了，原来堂堂就是你啊，
0: 才对上号啊。
1: 你听了这么长时间呢？
0: 对呀、看来他喜欢的是我的本人而不是我的名字。
1: 好吧，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是一档什么样的节目呢？
0: 这是一档正经的新闻节目。
1: 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叫什么呢？
0: 哎呀，
1: 上班了。我是就爱上班的杨南阳。
0: 我是终于坚持到下班点儿的高若星。
1: 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差不多也结束了。接下来呢是陈佳带来的加油每一天，听见大连每一天，明天见。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4: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6: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上午9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0: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大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6: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7: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越赛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8: 多一分背后努力。
9: Let's play。
8: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10: 很多时候，我们被海量的信息裹挟，忙着追赶他人定义的美好，可生活不是赶路，是感受路。一座城，万千种生活方式。这里是加油每一天，加油每一天，和你在大连的晨光里，听见属于自己的生活美学。

0: 嗨，各位，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实时在线收听节目。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随时互动交流。今天呢已经来到了10月9号了啊，11的小长假落幕已经超过24小时喽，不知道你有没有从假期的状态当中去调整回来呢？那也有一些电子龟龟说，这个人已经到工位了，但是思绪啊还停留在旅途当中。像是昨天我们是大长假了啊，结束之后的第一期节目，我们和大家聊了一下这个假期比较爆火的刺抛衣，还有一次性的出行好物，又和大家聊了当代年轻人全新的一个情绪的消费观。今天呢，我们会继续的复盘一下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同时呢也会和大家共同了解一下本周的运动服饰圈发生了哪些重磅大事件。然后呢，我们会把目光回到大连，找一找金秋十月，仰望星空，观赏流星的好去处。最后呢，我们会和大家再来说一说现在挺火的那种旅游兴趣班，哎呦，我可太喜欢了。我们来看一看当代的一种潮流的旅行方式，或者说年轻人的旅行是什么样子的。听说早就已经跳出打卡拍照的老套路了。那也欢迎各位呢通过微信平台和我们来聊一聊，就是这个十一你是走马观花看景点了，还是在旅途当中体验了什么有意思的手工啊运动课程，有没有去郊外看过星空呢？或者在你的印象当中有没有过哪一次的星空是让你印象深刻的，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发送信息留言给我，我就能够看得到。
1: 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地面对生活。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2: 审美是属于自己的私人财富。晨间美物事务所，品读城市与

Do you remember?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晨间好物事务所。那么这一周呢，我们会和大家关注一下国内外的运动时尚领域。其实最近我也是蛮喜欢这个运动时尚的，不像最一开始可能喜欢一点什么阿依莲那种淑女风啊，现在运动时尚呢越来越受这个20岁到70岁的人的喜欢。那这个重磅消息也是一条接着一条，比方说有什么品牌的股权变动啦，包括明星的新代言啦，甚至财报数据，我们来一起盘点一下。首先来关注几个品牌的财报动态啊，咱们也是好起来了，都能了解那种上市公司的一些财报情况了。 H&M 集团呢最近是发布了2026财年的第三季度以及第九个月的财务报告。那本季度的时间范围呢是2026年的6月1号到8月31号。 H&M 集团呢是在第三个季度的净销售额达到了 571.89 亿瑞典克朗。我想问一下，有没有人参与到这样的一个上亿的一个项目当中啊？就是说 H&M 的，你买没买？我买了啊，你看我也是参与进去了。那么以当地的货币计算，同比增长了是1%的，其实销售额是小幅上涨，但是其实 H&M 的门店数量是比去年有同期减少大约2%。整体的亮点不少，营业利润啊、税后利润啊都是有一个明显提升的。税后利润是40.98亿的瑞典克朗，同比大涨了27.6%哦，而且库存结构保持的非常好。但是蛮有趣的就是，它这个财报一经发布啊 ，H&M 的股价就下跌了2%到3%。不太理解也不太明白。但是最近呢，像是 H&M 也好，优衣库也好，它有一个就是蛮方便于我们打工人的举措，就是你都可以在饿了么就类似于这种闪送平台去购买他们的一些产品。因为正好有一次我第二天要穿一个白衬衫，然后我就在这个淘宝上面找，结果我发现它就因为我们大连当地是有 H&M 或者说是有优衣库的，就是你直接下单它可能2个小时之内就可以送达。哇，太方便打工人了。你比方说你到一个城市，你去参加一个活动，或者说你去做一个报告，或者说开一个会，那你不小心你准备的白衬衫上面如果滴上咖啡了，滴上油渍了，那你接下来又比较需要这件衣服的话，当然如果你随身携带去渍笔更好啊，就如果你需要一个白衬衫的话，哎，你就看一下这些快时尚品牌，就哪怕你足不出户，2个小时之内也能给你送过来，我觉得真的是很方便。OK，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耐克的财报吧，它的承压就比较明显了。10月1号呢，耐克公布截止到8月31号的2027财年的第一季度的财务数据，整体的总营收啊是112.13亿美金。哎，有没有谁参与啦？又是一个上百亿的大项目。它同比下滑了是4%的。像我们比较关注的大中华区呢，本财季的营收是11.8亿美金，大跌了22%，固定汇率口径下降幅度达到了26%。我最近是没有在买耐克，对，就是我也觉得我身边好像是有一些闺闺们啊，就是电子闺蜜们也比较少买耐克了。你看我们养的都是男孩子，其实正常来说是比较

要容易去买一些这种耐克的运动产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就是从孩子稍微有点长大了之后，我就对什么耐克、阿迪达斯，就是这种老牌的纯运动系列的产品有一点去魅了。我更喜欢那种偏时尚一点的运动品牌，你比方说像菲勒啦，啊，包括什么迪桑特啦，就是这样的，好像是更深入我们的内心。那果不其然呢？你看它就出现了一个下滑吧，它多需要我们的购买力呀。从2027年的1月起呢，它就即将终止国内大部分零售商的线上批发合作了，把天猫、京东、抖音官方旗舰店官网和品牌 APP 作为核心，去搭建一个线上的生态。那耐克的高管也说，这一次的线上渠道的调整呢，是需要好几个销售地才能落地的，大中华区的短期的营收和盈利的压力是持续存在的。再来看几条市场热点啊，9月28号呢，金凯卡戴珊，这个大家熟不熟悉，就是那个卡戴珊家族，就是那几个女生，她们那个家庭每一天啊都有一些挺狗血的一些事情发生。她呢最近现身到了耐克 Skims 的上海兴业太古汇的漫闪店的开幕活动，这也是 Nike Skims 在中国的首个线下体验空间，展出了2026秋季系列服装鞋履配饰，就是全系列的一些服饰吧。门店呢在9月29号是对公众开放的，而且呢会一直营业到2027年的2月份，所以现在蛮有意思的。你像快闪店可能它就是营业个把礼拜啊，或者说半个月，但是现在就有了慢闪店，可能一营业就是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的。那如果有一些女生是比较喜欢那种凹凸紧致的一些服饰的，其实我是挺推荐这个品牌的，就是 Skims。 它确实是，你看啊，就是我们同样去搜这种紧身的一些裙装，或者说一些上下穿的这种有一点像瑜伽服饰的感觉哈，那么同款可能说网上有平替100块钱左右的，他们家价格相对来说贵一些，但你穿到身上去之后的感受啊，比如说面料的那种感觉啊，或者说版型啊，确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所以如果你正好最近有去上海的这个计划，你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和感受一下。然后前一个阶段特别有意思，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了什么山下有松啊，然后这些品牌，我不是前两天去上海接孩子嘛，我就说，哎，我到了上海之后，我一定要去一下山下有松和 Penny 的线下门店，去体验一下这个门店的空间美学，完全没有时间，哎，就没有去上，就还是，想象的很丰满，现实还是有点骨感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大家去过线下的门店，觉得门店怎么样？是不是真的像我们节目当中说的那种，很有那种美学的感受和那种空间感，甚至说可以在那儿坐一下，喝一杯茶啊，感受一下这种空间带来的松弛。我不知道，我没有体验到啊。有体验到的朋友呢，也可以留言给我。那来说一下明星代言方面吧，说一下体育明星。9月29号，太平鸟官宣了乒乓球运动员王楚钦成为了太平鸟男装的全球品牌代言人，这是恰逢品牌创立了30周年。那合作的主题呢，叫做此刻在握。官宣的时间是很有温度的，是在王楚钦结束了名古屋亚运会的征程之后。品牌文案呢，叫做每一次握住都是奔赴下一程的起点，这也被外界看作是对运动员的支持。那么这也是继王楚钦就是在 LV 奔驰还有麒麟珠宝之后新增的重磅代言，也是他商业版图当中为数不多的国民服饰品牌合作。再来关注一下体育跨界文娱啊， ATP 在9月30号宣布了和 QQ 音乐达成了2026中国赛季的内容合作。整体的合作呢，是覆盖了国内的4项 ATP 赛事，你比方说上海劳力士大师赛、中国网球公开赛、成都公开赛、问界杭州网球公开赛。这也是 ATP 第一次和中国头部音乐平台战略

看一个小组赛，就是我完全没有机会去看什么决赛半决赛，就是什么四，就是类似于这种，我只看了一个小组赛，但是我都觉得哇好棒啊，好喜欢。然后整个在看这一场比赛的过程当中，说实话我只是发烧友啊，打的也不是很好，但是你能看到那个运动员确实是就是对于这个赛事或者说对于这个体育运动的热爱，全身都是那种小麦色的皮肤，然后在打球的时候那个发球的那个动作实在太标准了，发球的那一瞬间就是身上的一些肌肉的线条的就是瞬间绷紧的那种感觉确实是很美好。然后大概我回来了不到24小时吧，周杰伦同学就去了这个劳力士大师赛，跟我同一个场馆哦。哎，我怎么那天就是没有能够看到啊，周杰伦携夫人昆凌又去参加了这个观看了吧上海劳力士的大师赛。所以就是我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就大家不要妄自菲薄，你像我其实就是从一个网球小白到现在是网球发烧友，我打的也是不怎么样，但是它不影响我们四处去学习啊，就是你要经常庆功才能成功嘛。再来看一下跨界合作，还有阿里巴巴和 NBA 的篮网队，9月28号呢是双方官宣了多年的战略合作，阿里巴巴也成为了篮球篮网的官方科技以及云服务的合作伙伴，这也是球队球衣的商标合作伙伴，助力球队60周年赛季。从2026到2027赛季开始呢，阿里云技术会在巴克莱中心部署实施360回放系统，那么场馆内还会设置一个Night Figure Live， 就是球迷可以去制作一个专属的收藏卡，整个的这个观赛体验呢会延续到比赛结束之后。那再来说一下最重磅的一个资本大事件啊，就是安踏正式成为了彪马的最大股东。10月7号，安踏体育公告就已经完成收购彪马的29.6%的股权交易了，也是斥资了15亿多欧元的现金，拿到了全部的监管审批，交割完成了。现在安踏集团已经成为了彪马的第一大股东了。彪马我已经很久没买了，但是我也是小的时候蛮喜欢彪马的这个一些什么运动服，其实彪马后来就是出那种有点像德训鞋似的那种运动鞋，还一度成为了非常多的时尚达人们的这个宠儿，有一个阶段是不是还挺多朋友都买了人手一双的那种。然后像现在安踏还是厉害的啊，也期待一下吧，看看接下来之后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动向。再来关注一下人事变动方面吧， LVMH 旗下的意大利奢牌Pucci 啊是正式任命了 Clara 担任到了首席执行官。那2027年的1月呢就正式上任了，包括英国的奢牌 Burberry 也迎来了新的技术的副总监。他拥有了20多年的一个时尚零售数字化的转型经验，比较擅长像是数字商务啊，包括 AI 啊云技术等领域。可能接下来我们是不是也在互联网上小程序上就可以一键无痛下单 Burberry 了，但是这个对于我们来说不重要，你打打折吧，为了迎接新的技术总监 Burberry 可不可以给我们个折扣啦之类的。我还是蛮喜欢他们秋冬的一些什么大衣啊或者说围巾呐、啊，如果说你能打个一折，我咬咬牙还是可以买的。好了，那么以上呢关于这个时尚啊运动方面的一些资讯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啊，有哪一些是你关注到的，或者说哪一些品牌是你喜欢的，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歌啦，马上听到的就是刚刚在上海劳力士大师赛有过惊艳亮相的周杰伦带来的《东风破》。

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

0: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我是陈佳。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十月份大连的星空了，因为进入到了金秋十月，真的是好戏连台。但是这个好戏啊，出现在夜空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去哪个固定的景点去打卡，我们就换一种城市的休闲方式。咱们今天就聊一聊属于大连的浪漫天象。就经常看那个什么古代的爽文，说哎谁谁谁夜观星象，看到了什么星和什么星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推测出什么样的事情。当然了，这个是听上去有点像玄幻的神话故事啊。不过呢，我们真的去观赏一下，我们去感受一下那种星空的美景还是可以的，尤其是在天气晴朗的时候。那么这个十月呢，天象的排期也是满满当当，双星抱月，土星冲日，天龙座流星雨，猎户座流星雨依次登场。那么首先呢，就是天龙座流星雨，时间窗口期就是在昨天的晚上和今天的晚上，所以呢这两天都是可以看的啊。它呢流星的数量没有特别多，但是几乎没有干扰的，尤其是视野又很通透。母星呢是21批彗星，周期是 6.61 年，每年的活跃期都比较短。流星呢飞行的速度是比较慢的，你不需要熬夜，你就找到一个没有光污染、视野开阔的地方裸眼啊，你就可以去观测了，拍照也很友好。那再来说一下这个过两天啊，就是12号的时候，水星呢就迎来了东大距，这是今年最后一次水星东大距，这也是本年度最后一个傍晚观测水星的机会。天气晴好的黄昏呢，大家可以去西方没有遮挡的一个开阔的地点，用小型的天文望远镜在西南方低空里去寻找水星。提醒一下大家啊，观测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直视太阳，一定要保护眼睛。另外就是十月的13号会迎来这个灶神星就冲日了，天文爱好者可以借助小型的天文望远镜去尝试观测一下。那么中下旬的重头戏就是猎户座流星雨了，母体就是大名鼎鼎的哈雷彗星，地球每年会两次穿过哈雷彗星的轨道，带来两场流星雨。五月的宝瓶座流星雨，还有十月下旬的猎户座流星雨。那今年呢，猎户座流星雨的极大时刻就是在10月22号的凌晨2点左右喽。不过呢，是极大期临近满月，会受到月光的影响，所以呢，天文专家建议了，要等到后半夜月亮落下的时候再观测，可能要稍微有一丢丢的熬夜。什么时候月亮会落下呢？就是10月22号的凌晨2点20分左右，月亮落下，从月落到天文晨光来袭，会有2个小时左右的无月观测的窗口区，这个也是本次流星雨最佳的观测时段。那很多朋友会说了，那大连哪里去看流星会比较合适呢？优先要选择一下远离市区灯光和地势比较开阔的地方，避免城市路灯的光污染。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片花结束之后和大家来共同聊一聊，如果说你想在大连看一场流星雨，去哪里看比较好呢？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 99.1 大

审美是属于自己的私人财富。晨间美物事务所，品读城市与好物。大连，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我是陈佳。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看流星雨喽。2026年的十月啊，真的是咱们大连的天象也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美景和奇观。比方说我们和大家说到的双星抱月、土星冲日，还有天龙座流星雨和猎户座流星雨。那么刚才呢，我们也说到在10月22号的时候会有一场非常大的猎户座的流星雨，就是所有那些准备许愿的啦、准备表白的啦、准备求婚的啦，哎，你都可以往后算一算了，10来天就可以去看这一场流星雨了。那这个时候大家说了，上哪里看流星雨比较合适呢？首先呢，你要选择那种远离市区灯光的地势开阔的地方，避免城市路灯的一个光污染。因为流星这个东西，第一个它转瞬即逝，第二个其实它又不是说特别的明亮，你只有去一个相对来说暗一点的地方才能看得清这个流星，对吧？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实实在在推荐两个观测地点，就是你导航就能到的。第一个呢是观星效果更好的大黑石景区，导航搜干井子营城子街道营平路大黑石村委会东北650米。我再说一遍啊，干井子区营城子街道营平路大黑石村委会东北650米。就这个地儿呢，它是一个远离市区灯光的海滩开阔的，是咱们大连的天文爱好者常去追流星的一个地方，很适合自驾前往，但是要结伴出行，夜里海风大，也要注意礁石和潮水的安全。那你说我不想跑那么远啊，我这一导航到这个营城子这儿可能得40-50分钟，你就可以选择秀月湾。它呢就在咱们中山区桃园街道滨海中路秀月园向南150米左右，它离市区更近啊。而且呢，它会有一个亲海栈道是直通到海滩的，你就一直往沙滩深处走，避开一些光亮的地方，同样可以观测到流星。在这也提醒一下大家，不管说哪个点位哈，要选择那种没有路灯、视野开阔的地方。然后就是十月的话，到了晚上，海边的温度也比较低，厚外套是要带的，不要一个人大半夜的去海边。提示一下，如果说遇到了满月，你就要选择那种没有什么遮挡的位置，尤其是东边没有什么遮挡的位置。因为就像我们和大家说，你那个猎户座流星雨，它可能2点多钟，你得等月亮全部消失了，你才能看见。但是可能4点多钟呢，这个太阳又升起来了，所以呢，你的东边最好是没有什么遮挡，才能够方便你在月亮落下之后去观测猎户座流星雨。那在这儿呢，我们再强调一下，就是大家外出观星可以，但是第一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像十月的海边和郊外的夜间啊，气温是很低的。那么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结伴出行，注意安全。而且你别说两个女生，我就结伴，这算不算结伴？我觉得最好还是要有男生同行啊，就是安全第一。抬头仰望，不用远行，宇宙的浪漫就在我们头顶。

生活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城市漫游，我们会遇见美好风物，也会囿于厨房与爱。玫瑰的故事，听见自己，看见生活。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加油每一天。大家上午好，我是陈佳。10月11过完了啊，但是呢依旧是沉浸在这个迁徙的过程当中，因为有很多朋友说十月就太适合牛马们集体迁徙了呀。刚刚过去的十一呢，世界各地的旅游景点都挤满了中国人啊。你就打开社交平台，我记得有两个 BGM 是我特别特别印象深刻的，第一个是中国人能飞，中国人能飞，对吧？第二个呢叫巨石写字楼，散是满地球。我觉得这个怎么说的这么对呀，你说国内的国际的啊，真的是世界的旅游景点当中都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中国人。因为有越来越多在工作当中去耗尽了气血的年轻人爱上了强度堪比高三作息表的旅游兴趣班，有的人呢专程飞到了巴厘岛去上体校，健身旅行两不误，有的人呢在泰国学习做菜顺便练习口语，有的人呢去大理做扎染和甲马版画，上武当山修习剑术，甚至抡起了铁锤亲手锻造一把宝刀。就是在旅途当中上课，走到哪学到哪，绝对不空手而归。就我发现这个旅行这个东西啊，它是一个不断进阶的过程。 1.0 版本就是去景点啊，什么比方说到了北京就故宫啊长城啊，到了南京就什么十三陵啊，对吧，就这种的。 2.0 版本呢就是我要出片儿，我就是找各种各样能出片的地方，什么咖啡店呐、啊，什么一些网红打卡地呀、啊。啊，第三个现在啊就是出片的这个已经不能满足年轻人了，厌倦了，失宠了，现在大家沉下心来开始在旅行地去学习技艺了，要尝试亲手做出一件东西，旅行的意义就变得更加的真切和具体了。那现在旅游的圣地啊正在爆改旅游兴趣班，假期里的打工人满世界在找班上，做课表成为了非常多人旅行前的必备环节。一周的假期啊都被精打细算到每一个小时，我的天哪，就是我一看这个表太 J 了，我本身就是一个 J 人，我非常喜欢就是 J 的生活。生活你看进入到秩序感之后，我整个人我觉得太舒畅了，但是我再一看他这个课表，我觉得这也太 J 了吧，这不是我想的 J 呀、啊。比如说早上起来要晨跑，上午学英语，中午学做本地菜，下午画画做手工，晚上逛夜市，附加一个酣畅淋漓的摇摆舞课，你就发现真的是比上班排的都慢。一天暴走30000步的特种兵式旅行已经不刺激了，现在的旅行是全新的 level， 就把一天你要活出3天的密度，主打一个绝对不白来， 绝对去追求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你就目前的流行课程来看哈，这个旅游兴趣班呢大概分为三类啊，体校类、艺校类和技校类。挺逗的，谁说上兴趣班的只有小朋友，先卷起来的绝对是体育。不知道什么时候啊，这个飞往巴厘岛度假的中产人群当中呢，人均都是奥运选手的预备役。曾经的巴厘岛躺在沙滩上看太阳，喝椰子水晒太阳，是吧，看那个美女帅哥，松弛感拉满到天花板。但是现在清晨6点，苍古的路边就挤满了拥有6块腹肌的晨跑者，动辄6公里的晨跑只是体校的热身运动，还有什么普拉提、瑜伽、拳击、冲浪、徒步，这个课呀是一堂接着一堂，涵盖上山下海的各种类型的运动。旅行结束的时候，人们带走的不是土特产和半

手里，是大了一圈的裤子和满身的腱子肉。哎呀，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太值了。那么旅行兴趣班的第二个门类呢，是艺校。啥意思？你去景德镇景点你可以不逛，陶泥你得盘一盘吧。就咱就说去景德镇，你有没吹过玻璃？你有没那个做过陶器的吗？我可是实打实的做了一个香叉，结果做完了之后像我们家那个二大碗那么大，到现在都没用上。还有你要去大理去云南，你能不去试一试扎染吗？真的有非常多的人在扎染房里把植物的颜色一点一点的染进布料，还可以学习一下甲马版画，把当地流传已久的民间图像亲手的印在纸上。想你的风吹到和尚未吹到的地方，如今都成为了无数年轻游客从哪儿能学到什么的大型的兴趣班。而除此之外呢，还有专业程度更高的技校，有来自于山川湖海的游客开始主动囿于厨房与爱了。在清迈呢，很多人会报当地的胡闹厨房啊，就是说你要从认识香料开始，从亲自从鸡窝里面掏出一个蛋开始，然后最后要做出几道正宗的人均花费200块钱左右的一个泰国菜。还有人见缝插针的就把语言课程安排在了旅程里面，奔赴加德满都，在喜马拉雅脚下去练习一下英语的口语。听起来有点反常啊，但是我很爱，我听上去我就觉得太美好了。有的时候很多朋友说尼泊尔不是英语国家呀，而且这个 GDP 只有我们十分之一的南亚小国，你能以每个小时几十甚至十几元的低价去聘请一个专业的外教进行沉浸式的英语学习，你还要怎么的？要啥自行车啊？出门之前只会 this is that that what what I want 都 want 的人，你回来的时候雅思水平直接6.0，你还有啥不满意的呢？还有人说旅游兴趣班的这个品类之盛啊，真的是让我挑花了眼。渐渐的有的人就想说，那我就通过想学的技能我去决定我想到哪儿去旅游吧。比方说我想学缝纫，那我可以去哪儿旅游呢？现在终于出现了监狱以外的回答，有非常多懂行的人说，那你就去广东清远吧，不仅有免费学习缝纫的培训班，你还能吃到肉香味美的清远鸡，真的是一举两得。而令人心动的就是这些兴趣班啊，其实还不是特别的贵，相对来说还可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私教英语课16块钱一小时，你没听错啊，16块钱一小时。咱说你在大连，你上一个私教英语课，你还不是外教了，你得不得160一小时？对吧？私教哦，1v1哦，架子鼓8块钱一小时，泰拳15块钱一小时，啊，学跳舞免费。滑雪142块钱，不是一小时哦，是一个月，一个月。网球课75块钱一小时，天哪，75块钱一小时，我就想把这个发给我的教练让他看一看，他怎么好意思收我那么多钱的。尊巴课10块钱一小时，桨板10块钱一小时，太爽了。有个朋友在清迈鸡头白脸的上了20多天兴趣班，最后啊，算了算，花了2000来块钱。五花八门的兴趣课，每一天排得满满当当，哎呀，收获了一个健康的身心。结果回来你看，有的课甚至是免费的，有的四舍五入约等于免费的。兴趣班的费用是没有下限的，有的人尼泊尔游学4个月，吃喝住行全算上，勉强花了10000块钱。尤其是学习中级进阶英语和小提琴的总消费，低到令人感动到流泪的1500块钱。1500，哎呀，咱说太香了，是吧？不是兴趣班去不起，是边学边玩更有性价比。旅游的兴趣班短暂、轻量且低门槛，又和当地的人文饮食、传统技艺紧紧连在一起。旅游和学习之间，大家真的找到了新的平衡。我在就是今年的6、7月份的时候，我就特别上头，想给我的孩子去报那个东南亚的语言提升班。我甚至都找好，可能你就上，2个礼拜的课，刚2000来块钱，就是从早上8点上到下午4点的那一种。你折合成咱们大连这边的人民币，就简直就是太香了这个价格。但是后来还是没有去上，我那会儿我都心动了，我寻思我们俩一起报班，他也上我也上不行吗？但是后来意识到我的班不在马来西亚，我的班在大连，我还是得回大连来上班。但
但是啊，技能度假确实是火遍了全球。在中国人挤满了清迈厨房的时候，外国人也来咱们中国呀，也冲进了中国的后厨啊。只不过就是说，咱们上清迈，可能我们就速成了一节课，咱们就能整完。但是外国人过来煎炒烹炸啊，又是八大菜系，哪个他不得正经？他的新东方厨师，你三个月你都出不了图呢，对吧？在广西阳朔呢，有个叫 Cooking Class， 有一群外国游客排排站，熟练的颠勺翻铲子，脸上没有一丝出片的欲望，只有出餐的决心。更有甚者，太逗了，从源头开始做，撸起裤管夏天插秧。老外一秒变成了老内，一整个人他就是一整条的生产线。除此之外呢，还有远道而来的一些外国游客去体验什么咱们中国的麻将、书法、攀岩、骑行、竹筏游、篝火舞会，抛下了祖传的松弛感，把由静到动的种种项目都塞到了行程当中。就哪怕 NBA 球星来中国了，也得找个兴趣班上。众所周知，中国人能飞吗？那去年呢，球星文班亚马到少林寺上了10天的武术进修班，隔年就打进了总决赛，对吧？前两天我看那个叫什么来着，杰伦布朗也来少林学功夫了啊。网友也感慨说在东方的力量的加持之下，不知道啊会不会再上一层楼，决赛当中我们再一决雌雄。从大理到巴黎，我说的这个巴黎啊，是巴厘岛的巴黎。从做菜到练武，国内外的旅行圣地似乎都在被爆改成了一个巨大的兴趣班。而这种旅行方式有一个专属的名字，叫做 Skillcation， 就是技能度假。它是 Skill 就是技能和 Vacation 假期的一个组合词，顾名思义就是把学习某种技能融入到了一个假期的旅行方式。那么这两年的一个海内外的旅游报道当中啊， Skillcation 呢也是出现的越来越频繁了。你像 Hilton 发布的2026的全球的旅行趋势报告当中，在1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名受访者当中，有 72% 的人都表示说，哎，我也很希望能够进行一次以学习技能为导向的一个度假。技能的选择往往也和你目的地的本身发生着奇妙的关联。去海边呢，你就去学冲浪和潜水；去雪山呢，你就去学滑雪；去著名的产区呢，你就去学酿酒、磨咖啡；你去艺术氛围浓厚的地方呢，你就去学画画、摄影或者特殊工艺；你到一个拥有悠久的手工传统的地方呢，你就干脆跟当地的匠人去学一门手艺。所以旅行的目的地它不是等待拍照的一个背景板，而是你开始成为教师、教室以及教材的本身。旅行呢，也从一次短暂的经过变成了一段和旅行地产生深度连结的经历。所以有的人说，这个旅行呀，它到底它的目的是什么？1.0 版本的时候去过就是旅行最大的目的。我到现在你知道，如果我听到我身边人说说你，哎，你去哪儿啊，我说我去上海，他说，哎，你上海不都去过了吗，还去，我就觉得哦，那我们可能不是一类人。去过，你排队2小时拍照5分钟，走马观花的把网红景点去挨个拍个照，然后发一个带定位的朋友圈，这个旅行就大功告成了吗？但是旅行当然它本身它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只不过可能出片打卡就被抬得越来越高的时候，就会渐感疲惫。我这一次特别有意思，为大家推荐上海的一个酒店啊，就是美高梅。可能以前住酒店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啊，我们要离外滩近一点呢。但是这一次也是上一次啊，就是也是孩子的一个活动，然后我就选择住在了上海西岸这一边，我就后来就跟孩子住到美高梅。它附近也有一些其他的酒店，大家都可以去选择。就是我非常推荐你住在西岸。早上起来我也没有选那儿的早饭啊，因为早饭也说有点贵。8-9点钟你就出门跟孩子，你或者是骑一段自行车也行，或者你就溜达到它西岸的地方。然后呢，早上9点钟的西岸是几乎没有什么人的，你就在那个随便找一个地方吃一个早午餐，它有那个敞开式的那种地方，你坐在那儿等他上餐的过程当中，旁边有非常多的人带着宠物啊，阳光很好，你都会觉得这个过程不才是最美好的、最曼妙的吗？就是你就当下享受的这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松弛、愉悦和安静，就是这一趟旅行当中最曼妙的。所以旅程啊，它原本就是一次脱离庸常生活的探索，就是你也不要去想那么复杂。
说我就要去逛个夜市，满大街都是轰炸带鱿鱼、土耳其冰淇淋，满大街都是什么我在哪儿哪儿很想你，意义就不是很大了。所以呢，旅游兴趣班可能看起来累，但是真的是乐此不疲。甚至

曼谷有个旅游从业者说在他们的活动当中，游客可以学习如何的用泰文去写下自己的名字，去折纸，去制作当地的手工。我们创造这样的时刻，让客人能够真正的去理解文化，而不仅仅是观察他们。所以在旅行当中上兴趣班的人，不是只为了在龙泉看一眼宝剑，而是了解它的历史，并且亲手的抡起铁锤，把一块烧红的铁反复的锻打，也不是在景德镇买一个陶瓷的冰箱贴，是真的把手伸到泥里去亲自的拉胚修胚，做出一个可以带回家的器物。当你的手真正的碰到了泥土、染料、石材、铁块，一个冰冷的坐标就开始有了真实的触感。所以世界那么大，其实哪里都可以成为你的游乐场。

好了，那么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那么接下来欢迎收听由莉莉侠范涵涵带来的花样城市计划九九一，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星，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奔涌，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都市之声。
1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4: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
4: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6: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7: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8: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9: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0: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1: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2: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3: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9: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4: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大连大樱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凭借本地充足光照，昼夜大温差，果肉紧实，甜度超高，汁水饱满，是北方樱桃天花板。成熟采摘期每年五月底至六月中下旬，核心产区荆州、旅顺，特色自然成熟，口感纯正，是大连人专属的夏日甜蜜限定。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5: 海风漫过城市街巷，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6: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17: 品味三餐四季，
16: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17: 算数，
16: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18: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19: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18: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6: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5: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17: 花样城市计划，
16: 城市计划，
17: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9.1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涵涵。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丽丽霞，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点击私信随时加入到讨论啊，跟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两个小时的花样城市计划，玩转城市，花样启程，让生活更鲜活。
2: 上午十点，范憨憨丽丽霞提醒您，不要在烦心事上浪费太多时间，避免影响自身情绪，请玩家清空愁绪，调整感官，和我们一起出发。

0: 时间又来到了，今天应该是周五啊。
1: 嗯，
0: 这个十一放假回来之后啊，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所有的这个对于时间上的观念基本上都乱掉了。
1: 对，而且大家就会顺着这个节日之后说今天几号，哎，
0: 周二
1: 不是，对，就是不是，说今天星期几，今天九号。然后今天想今天周几呀，啊，哎呀今天是不是周二啊，哎呀不对呀，今天周五，明天休息，哎呀明天不休息呀，啊，
0: 这个一定要提醒大家明天是要串休上班的。当然
1: 这个周六我们上班，
0: 他们上班，
1: 但是我们也不上班，
0: 我们不上班。
1: 但是广播呢是这样的，我们是这个全年都会按照周一周五周六周日这样的节奏来进行。
0: 是的，
1: 但是当串休的时候大家这个精神头哈，肯定是不大得劲儿的。
0: 对，然后呢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呢，他可能也不太适应，或者说这个闹钟啊什么的都没定好呢，所以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时候别忘了再定一下闹钟。
1: 嗯，
0: 因为很多人他的这个闹钟他是跟随着周一到周五的这样一个时间来的，
1: 哎，这个提醒太重要了。
0: 嗯，
1: 对，闹钟自动就识别了是工作日对吧，还是每日，
0: 对，
1: 还是什么对吧，你设定的时候它肯定是有一个提示的。
0: 很多安卓手机它还好，它有一个功能叫做这个工作日闹铃，它就会自动识别你是不是串休。
1: 哦串休它自动就响。
0: 对，但是部分手机是这样的。
1: 怎么智能吗？
0: 以防万一，各位还是要再次调试一
1: 下。
0: 对，
1: 嗯，
0: 我们也来跟各位来念叨念叨啊，说咱们今天这两个小时都要跟大家来聊点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还是咱们本地相关的，说大连最近有了一个新的外号。
1: 你知道大连新外号叫啥吗？来发信息过来，来，谁知道扣扣一。
0: 对，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啊，或者说让你给就不用说这个最近新
1: 外号，
0: 对，就你给大连起个外号，你能起个什么名呢？
1: 哎，这挺有意思，今天咱可以互动一下啊。
0: 对啊，
1: 让你给大连起个外号，你起啥？或者说你知不知道大连现在有一个新外号？
0: 嗯，
1: 叫啥？
0: 大家都可以头脑风暴一下啊，现在在我脑海当中，就是想到大连的外号，是一些大连方言，这个方言不太能播出来。
1: 哎，你这个就挺像外号，
0: 就是提到这个大连话啊，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这样一种感觉，然后说，哎，你会不会说家乡话？说当然会了，哎，那你跟我说这家乡话呗，第一时间就。然后你就得稍微再往回梗一梗，对，因为一般提到这个家乡话呀，都不是什么特别美妙的词语。
1: 你说我给你消音，很不一定能消过去，反正
0: 是。
1: 行，今天这是跟大家这个来互动一下哈，我们也是临时起意，来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方便的朋友编辑文字发送过来，语音一定得转文字发送啊。
0: 嗯。然后呢，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的城市坐标看看坐标到哪里了啊？其实还是大连的建筑密码，但是呢，大连
1: 一直在探访老建筑。
0: 是的，而且大连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老建筑，它是现在如今焕发新生，
1: 嗯，
0: 对吧？很多的旧砖瓦活成了新的风景。
1: 哎呦，昨天在这个南山，然后在望海街那块在溜达的时候，我还看，哦，有好多房子，真的就是你看到外墙很新，然后外立面包括像这个咖啡厅也好的，你到它内部的结构，那个大的木柱子还在。甚至有一些房子它就是那个旧的砖瓦。
0: 是、嗯、就是大家的这个设计啊都是会保留那种古风古色的感觉。但是呢整体的它的这个装修，但你又能感觉到它是修旧如旧这般的感觉。
1: 所以今天的城市坐标我们依然去探访我们大连的那些老建筑。
0: 没错啊。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也是跟各位昨天还记得我们聊了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吗？跟消费相关的，对不对？
1: 是新的消费观念。
0: 那我们再来今天还聊点花钱的事儿。
1: 天天花钱，
0: 天天花钱，
1: 聊点挣钱。
0: 不是你挣钱那不就是为了花吗？挣不挣到钱那不一定，但是花钱那是必须的。
1: 你得先会花。
0: 对，
1: 是不是完等着挣呗。
0: 哎，但是你看有着观念说的特别好，就是当你会花钱的时候呢你就有了挣钱的动力。
1: 就是越会花越会挣，是不是？
0: 哎，我到
1: 这都是那些想花钱的人说的。
0: 我到现在都记得哈，我初中的这个数学老师曾经跟我们说过一句话，说你们放假的时候啊，没事的时候别老在家待着，你们走出去，去哪儿呢？你们就去到那些大商场里面，你们去逛一逛那些贵的店，或者说你比较喜欢但是你不太能买得起的店，
1: 然后去算算数，
0: 对，去看看那些数字，你们就知道你们未来要挣多少钱了。
1: 数学老师说的走出去看看数字。
0: 对，
1: 啊、
0: 哦！但是小的时候会感觉，哎呀，这是不是有点太物质了？我挣不起钱，然后会不会引发攀比心理？
1: 嗯、
0: 但是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感觉，包括像是在一些这个新媒体的宣传上啊，包括一些这个明星发言啊，你会感觉，其实我们要正视我们对于这个金钱的欲望，
1: 嗯，
0: 我们要正视我们这个赚钱的这个怎么说呢？自己的能力，
1: 就说白了，你心里得有数，
0: 对，
1: 你得知道你现在几斤几两，你需要达到什么样，对吧？你去看吧，你就上那大商场上贵的地方，你看我买个三件套，你先做口算，口算都算不明白，你以后怎么挣这些钱？
0: 但是吧，有些人他算完是属于，哎呀，我下个月我得挣多少钱，
1: 嗯、
0: 我得干多少活儿、
1: 嗯。
0: 有的人算完之后，我下个月吃几桶泡面呢？我，有的人挣出来的，有的人是纯省出来的。
1: 心那么大呢，多钱都吃啊、嗯！
0: 但我确实是属这样的，就是你发现，哎，当你挣不到那么大的钱的时候，就开始算算了，嗯，这个方便面啊，
1: 哪个套面泡面？不费劲儿呢，
0: 这个面饼是掰两半还是掰三半吃呢？
1: 哎呀，要不你看看门口那个冲西北方向那个口，
0: 冲西北方向啊，
1: 今天有风，
0: 喝点风是吗？我张开口我就搁那站着，我吉祥物啊，我是。
1: 今天我们的这个消费观呢，还跟大家来说什么呢？还往景区走。
0: 对，
1: 就现在景区一般都逃不过三件套。
0: 嗯，
1: 这三件套是啥你知道吗？
0: 对，问问大家哈。到目前为止已经两个问题了，一个是如果说你给大连起个新的外号的话，你会起什么名呢？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你去到景区，现在说有叫景区三件套，我们看着有没有人能够猜对这三件套是哪三件的？
1: 行，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华养城市计划”，我们就是这样，在鲜活的城市面前，
0: 嗯，
1: 我们让生活这个更丰富一些，
0: 花样起来，对，
1: 哎，就是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身边的话题。

0: 你看，这还真有知道咱们大连的这个新外号的叫什么哈？
1: 海豹娜娜。
0: 对呀、啊，
1: 滨海路活爹。
0: 所以外号叫做
1: 《疯狂动物城》。
0: 哎，这个电影大家应该都看过吧？或者说大家起码都听说过哈。那最近呢，也确实是因为咱们大连的这些动物们疯狂的在出圈。你就比方说这个斑海豹娜娜，对吧？辗转了数百公里往返于这个大连市的长海县还有大长山岛这些的，就火爆出圈了，引发了全网的关注。所以呢，就有网友说了，你看大连又有鹿又有海豹，然后呢有时候还能看到小松鼠，还有什么样的动物啊，
1: 梅花鹿，
0: 梅花鹿，对啊，
1: 还有那个什么虎鲸，还有跨海大桥上一排一排一个灯杆一个灯杆的海鸥。
0: 哎，那你要这么提的话，老铁山上面的那些
1: 猛禽，
0: 对啊，那些鸟，
1: 还有那个老鹰，现在那鹰不是迁徙吗？秋天，
0: 没错，还有什么黄嘴白鹭啊这些的鸟，最重要的还有蛇岛上面啊，
1: 独
0: 一无二的那些蛇呀。
1: 哦，对对对，
0: 所以你看这么来看的话，大连的动物的物种是真丰富啊，所以就叫做疯狂动物城。
1: 你对现在就是网友给大连起的这个外号嘛，那很多人说，哎呀，这个好像还真挺新鲜的。以前跟大连相关的一些外号什么的，都得跟山、跟海、跟自然景观有关。
0: 对，
1: 现在我们的自然太好了，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动物出现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0: 我记得就在前段时间《疯狂动物城二》上映的时候呢，当时就有很多咱们大连的博主们就发帖了，说了这不就是咱们大连吗？这里面有这么样的一些动物，它分别把影视剧当中的一些动物和咱们现实当中在大连能够看到的，对，对应上了。然后包括你像是一些场景，大家想象一下，就是你还记不记得《疯狂动物城》当中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它就有点像是半山坡的那样一种感觉，楼也是层层叠叠的，它就很像是咱们大连的这种丘陵地带
1: 哦，
0: 就是特别特别的好看，特别特别的美。然后大家就觉得说了，这部画面当中画的也是咱们的大连吗？
1: 那你要这样的话，这不就全对上了吗？
0: 真就是全对上了。而且呢，咱们今天也要来跟各位聊一聊，就是咱们这个现代的文明城市当中，就为什么这么多野生动物，然后呢大家又不怕这份野，大家反而觉得说了，哎呀，这野生动物是我们的偏爱，我们离不开它们呢。
1: 一个现代的文

0: 这也能够说明岛上整个的生态链它是完整稳定的，是没有遭到人为破坏的。要不然的话，今天抓一个蛇，明天抓一个蛇，它的生态链完全被破坏掉了的话，它没有一个闭环的链条，那它自然就活不长久，但是它能够延续万年，就说明了我们这个真的是在好好的保护环境。
1: 对对对，这个真不是一朝一夕的。然后以前的时候都能看说，哎呀，说你上澳洲哈，那哪个地方原始森林的边上看说，哎呀，有这个成群的什么动物要过马路啊什么的。现在你会发现就在你身边。
0: 对，包括像是这个老铁山啊，年年都有鹰河，包括前两天我们聊到说旅顺其实现在也有了，因为正好是动物迁徙的这样一个时间啊，就能够保证这里面呢是能量补给比较充沛的，迁徙通道是安全畅通的。而这些我们刚刚聊到的所有的内容，你会发现它不是说一朝一夕的成果，今年有明年就没了，而是我们长期下来一直在延续着海陆生态的修复啊，环境的改良啊，保护区建设啊等长时间的这样一种回报。所以一座城市呢有两处候鸟的栖息地被纳入了世界自然遗产，这就是我们国际认证的生态成绩单啊。
1: 哎，所以我们说这份PI真的就离不开治理嘛，就是动物来了，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问题。说你说动物来了咱咋整，这城市怎么办，对吧？然后大家你说你开车遇到了，你走爬山的时候遇到了，大连的选择就是不驱赶也不放任。梅花鹿过马路，对吧？交警就设一个路标，
0: 对
1: 对吧？梅花鹿的路标提醒车辆减速避让。
0: 当时说了，全国弄不好是只有大连有那样一个警示标牌
1: 啊，
0: 就上面画了一个鹿的这样的一个形状，
1: 告你减速避让。
0: 对，
1: 此处可能有鹿出没。让你注意一下。
0: 人还懵了，那路上面有鹿，那不正常吗？后来告诉你，此路非彼路啊。
1: 然后那个白海豹娜娜回岛了，长海县就开了一个开放式的娜娜之家。哎，然后我还告诉大家说，远观不围堵，真爱不投喂，你就看就完了，你就跟他招手啊，你就看他怎么游就得了。
0: 是的，那除此之外呢，可能还有比方说蛇岛啊，这些严守的核心保护区的红线，它是严格限制人类进入的，就是它的外围啊，或者说一些可以观赏的地方呢，它是允许大家进入的，但是呢也有严格限制的部分，就是我们不可以肆意妄为。包括像是老铁山还设立了候鸟的监测站，猛禽迁徙啊，它这个时候的季节是专门有人守护的。
1: 就是一句话来说，就治理的精髓就是管，不就不是管动物，不管，通过规范人类的行为划清这个边界，给动物留出足够的空间。
0: 所以你看，更多的是管我们自身，
1: 嗯，
0: 是我们该如何和动物们友好的相处。
1: 其实也
0: 不
1: 叫管了，
0: 对不对？
1: 就是告诉大家怎么去相处。
0: 就这么说吧，咱和动物之间呢，彼此有点边界感。反而能够促进我们更长久的紧密的相连。
1: 就是人跟人，人跟动物，你跟啥都是这样，你都得有个边界感。
0: 对，
1: 对吧？你就不能就是你总冒犯，这个事儿就不好。
0: 没错。这份偏爱呢也是离不开一份默契的文明的共识啊，就包括你像是滨海路活爹活爹这个称呼啊，他就是带着那种又爱又恨的这种情绪。当然了，我们吐槽归吐槽，开玩笑归开玩笑，但是你真遇上了路这个挡了我们的这个车的话，我觉得大家都是停车让路的。当然了，大家心里也想，我要是不让他万一顶下来，这谁陪我呀？然后呢，包括我们有时候看那个网上大家拍的这个段子啊，说滨海路太有面了，为什么呢？每个人身后啊，都起码有两个交警当保镖呢，在那儿，引导着他该如何的去走。所以我们也是在文明治理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啊，包括像是，真的就是奇观。你去走在跨海大桥上面，如果是这个外地游客来咱们大连的话，你真的走过跨海大桥，抬头看一眼每一个路灯上面，每一个杆子上面都是站着了一个海鸥，不会多，就那么一个。
1: 对，就跟训练有素一样的。
0: 哎，对，这个真的
1: 奇怪。
0: 我是小的时候哪一次偶然间发现了这样一个现象。
1: 我是特意的，我瞅着，我上面是什么？我以为是灯杆上的雕塑，你知道吗？就每一个都一样。
0: 包括其实它不一定是跨海大桥的这个灯杆上面，你去到那个渔人码头啊，一些可能人稍微少一点的地方的这些栏杆围栏，你发现上面也都是一个围栏上面站的一个海鸥。就人家人都会排，海鸥都会排队呢。
1: 而且排队的非常训练有素，感觉
0: 是
1: 挺好。
0: 所以说你看，这些都是离不开我们和动物之间的这个边界感，彼此的去尊重。

0: 包括像是现在的这个斑海豹娜娜，对不对？
1: 嗯，
0: 当然了，我们有没有看过不文明的现象，也一定有看到的。比方说这个鹿啊，上来我就是要摸你，我甚至有人在拔那个脚，想看着怎么怎么样的哈。
1: 我跟你说，就那个时候，就是咱就是隔着屏幕看，你都感觉挺心里挺着急的。
0: 是的，
1: 这是干啥呀？
0: 包括还有那个碰娜娜的，然后就是拍一拍呀、啊，就拍的你，就有人说断掌使劲儿，
1: 是是是是是，咱就感觉真是就是挺着急的。
0: 嗯、
1: 其实大多数的情况下，就大连这个城市对动物真的非常之友好。
0: 对，
1: 毕竟咱们20多年全国文明城市的底子呀，对吧？
0: 是
1: 共生，就这是我们的一个这个文明理念，
0: 没错，
1: 这不就默契的文明共识嘛？
0: 对，就是三重合力，九九围攻啊，才有了大家口中的疯狂动物城。动物呢不怕人，但是咱们人也不欺负动物。
1: 所以说，这个疯狂可能是网友给的一个戏称，对吧？清醒。才是我们这个城市的底色，就是大连始终知道我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懂什么时候应该靠近，什么时候该退后，
0: 进退有度。
1: 哎，
0: 我们看得见悠悠鹿鸣的浪漫，但是呢，也绝不会去忽视那些相伴而生的暗藏的隐患。那在上一个月9月份的时候呢，大连也是启动了共建人鹿和谐家园主题宣传的这样一个活动，也有专业人员来纠正了投喂就是爱心的这样一个认知误区。其实我们更应该倡导的就是不投喂、不接触、不追逐。
1: 对 对，
0: 我们就给他拍张照片，默默地记录下来。
1: 因为他在这个大自然当中，这个生活，他能走出来，就跟大家和谐共生，他一定会他自己，比方说到这树根啊、灌丛啊或什么的，他找到他自己吃的。然后大家，如果你真的想去投喂的话，你知道他吃什么？比方你给一个胡萝卜，你固定你放在哪个地方也行。离他稍微远一点，他会找着的，你不用非等嘴里啊，你说哎呀，今天啊市场买那个烤饼啊写瘦，你给他弄一个，哎呀，那大鸡腿烤喷香，你给他来一个，
0: 你给他投喂那胡萝卜，你再给他怼嘴里，那胡萝卜再长点，你这戳喉咙里了，就你这给鹿整干呕了。
1: 做检测，
0: 来来来，吃一条。
1: 关键是鹿要是嘴大，那胡萝卜要是小呢，
0: 你在给你手咬着，
1: 在等里呢。
0: 那一手的唾沫，
1: 啊，唾沫是唾沫，他要拿牙呢，
0: 那
1: 危险呢。
0: 确实哈，
1: 嗯，
0: 尤其是可能对于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小孩子们来说，那更危险了。所以再加上我们也说了，现在这个季节它进入到了一个繁育季，就是特别容易出现攻击的行为，所以也是提醒大家，看到它的时候，我们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对吧？就是默默的在远处给它拍一张照片。记录下来这美好的瞬间，我觉得就可以了。
1: 其实我们也真的感谢那些野保志愿者，还有社区的工作者，他们呢也会在梅花鹿常出现的，比方说滨海鹿一带开展宣传，就是引导市民游客，就是远观不打扰，你不要去投喂，不要引导人来呀，在玩啊，躲猫猫啊，是吧？你这就很危险。
0: 那鹿看着你搁这儿蹲了，是不是？我一脚给你顶着拱出去了，就
1: 你这个可不是嘛，他的这个威胁力可比你大。
0: 对，
1: 据说现在呢有一项为期2年的叫全景式管控方案已经落地实施了，目的呢就是为了摸清鹿群家底，然后科学的研判梅花鹿种群面临的威胁、保护制约因素，还有栖息地这个承载能力，开展科学化的一个保护管理，就是防止这个种群无序的泛滥。管控失序，最大限度的化解人鹿冲突风险。
0: 是的，我觉得咱们大连呢确实有在很好的去利用这些动物们网红化带来的一个正向的流量的红利，但是呢我们也在背后看得见那些野生动物保护的重要性。所以你看这个夏天呢，停留长海县的这个娜娜确实吸引来了大批的游客慕名而至，我们也很认真啊，宾至如归的去对待每一位来客。那娜娜呢？据说这个有着戏称哈、啊，说也是成为了文旅局的副局长的这样一个戏称。
1: 你看，还给安头衔了，
0: 这升官了，
1: 怎么大官呢？
0: 但是呢，我们也始终要把保护放在首位，主动的将它移至外海。那在娜娜自主归来之后呢，又第一时间倡议我们要文明不炒作，对吧？拒绝网红跟风的这种近距离的打卡。 朝着良性的这样一个发展趋势去走，对吧？
1: 是的，是的，倡导不打扰，然后但是呢，管理会更精细一些。大连还有一套全新的智慧化的管护系统，比方说对这个黄嘴白鹭远程的监测，实现了无人打扰，然后精准的守护。
0: 对。那动画片里面呢，可能有很多的这个叫做疯狂动物城，像是虚构的动物乌托邦，但是现实中，我觉得大连何况。

0: 是不是也算是一种疯狂动物城呢？
1: 嗯，
0: 但是这里的疯狂并不是指的肆意，而是一片人和自然和谐共生、双向奔赴的真实的山海的人间。因为咱们现实生活当中不像电影，对吧？咱没有剧本，不是说了，哎呀，今天这个鹿你在这儿给我出现，明天娜娜你必须从外海给我游回来，这咱控制不了。
1: 嗯，
0: 但是每一个都是动物们的自主选择。
1: 嗯，
0: 他们愿意留下来，愿意栖息在咱们大连的山上、海边、海里。我觉得这都是他们对于咱们大连的一种认可。
1: 对对对，
0: 咱得谢谢动物们对于大连的认可。
1: 这个也是一个双向奔赴，多好呀、嗯、就比较真实的一个山海人间。
0: 是的，
1: 嗯，
0: 那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的，说大连有一个新外号啊，叫疯狂动物城。但其实关于大连的称呼也一直特别特别的多，什么浪漫之都，对不对？再包括像是足球城，这也都是咱们对于大连的一些城市特色而起的外号也好啊，还是昵称也好啊。包括像今天的疯狂动物城，也可以问问大家，如果说让你发挥自己的脑洞，发挥自己的创意的话，你给大连从某一点上去取一个外号，这别叫外号，外号好像不太好听，爱称。
1: 这真的是爱称，
0: 爱称、嗯。
1: 对，你想现在在这个人口如此这个复杂的这个社会生存环境当中、
0: 嗯，
1: 然后有那么多的野生动物跟你和谐共生，这都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啊。
0: 是的，
1: 嗯。
0: 那如果是让你起这称呼的话，各位你会起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啊，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上，和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0: 正正啊，我也是让这个咱们的这个豆秘书啊，出了点这个，我说能不能依托大连的特色，帮我出几个可爱的大连的这个外号？
1: 豆包咋说的？
0: 豆包这是出的闷子仔、下爬仔、海胆小团啊。全是吃的，
1: 全是吃的，就是他把那个特色的东西他可能放到一起去了，所以我觉得网友给出的疯狂动物城真的是一个综合性的，对吧，就是很多人到大连来，现在不光是看山看海了，都知道大连的自然风光好，好到什么程度，大马路上你忽然看见呀，过去个鹿，什么眼花了，不是，就是这样的，所以好多人慕名而来都来看这个。
0: 是的，然后呢再包括像是还有很多人说这个大连你看豆包还整理出来了有官方的老牌外号，这就是滨城啊、北方明珠、浪漫之都、足球城、东北之窗啊，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也说了这个最近啊有新进的这个梗，就叫做疯狂动物城，
1: 疯狂动物城，
0: 还有叫小扇贝的，
1: 就现在这名反正就算是喊出去了，
0: 对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大连来就是不单一，你可以爬山，你可以看海，
0: 是的，
1: 我从昨天到今天一直有人在看那个，就说不相信，说在假期里边能五天爬完五岳，就是你爬完一座山，或者是一座山你爬五遍，我都觉得不太敢相信。
0: 哎呀，但是真的就是有人能做到，而且其实这已经不是第一年了，因为我记得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就已经有相关的挑战出现了。他不是说我一个人，哎，我决定我挑战一下五天爬五岳，而是现在就是这些景点有设立这样的一个挑战。
1: 怎么挑战？
0: 我们先来看啊，就是说这个最近是你应该看到的是网上有一个来自贵州的彭女士分享的，说她其实是利用了中秋的那段时间，24号爬华山，25号是衡山，26号是泰山，27号是嵩山，28号是衡山。
1: 就这么说吧，在我们广播节目当中啊，一天介绍一座山一个景点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一天爬一个山，你知道五岳它每个地方它离得远呢，
0: 对。
1: 就这个彭女士，
0: 就感觉
1: 23号，她从贵州老家在贵州嘛出发，白天登山，晚间赶路，
0: 哦，
1: 然后就非常高效的一个节奏，五天爬五岳的挑战。
0: 而且这个是在网上她看到了有一个叫做“畅游五岳，读懂中国”的主题活动，这个你爬完，你五天真能挑战下来的话，是有着纪念奖牌的。
1: 不是，人家是这样，人家是畅游五岳，就是你把这五个山你都走完了，你就可以有奖励。人没说你必须得五天爬完五座山。
0: 它是分两种模式的
1: 啊，
0: 五岳打卡的挑战呢，分为文式和武式。文
1: 怎么个文？
0: 文呢？我觉得应该指的，哎，的就是像你说的那样，就我来这儿啊，或者说，我了解一下就行。但武式是要求徒步上山的。
1: 啊，对，
0: 就是你下山的方式可以自己选择，但五式是每一座山，这五座山你全要徒步上去。
1: 就是你五座山你都走完，人家没要求你五天呢。
0: 哦，那倒是。
1: 就你只需要在人家，比方说，就是他的那个就是 APP 上边完成指定的徒步路线就可以了。
0: 对
1: 对，每座山他们有签到点，全部签到完成算挑战有效，打卡成功了。关键这个效率太高了。
0: 哎，你爬完，你现在如果让你去爬一座山，就比方说大黑山，你第二天腿抖不抖？
1: 我当天腿就抖。我们上次爬大黑山去了一次，然后一直爬到了就是大黑山
0: 最顶。
1: 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咱广电就是有这个发射站在上边的，就是在到了塔尖之后再往上的。就运输物资是需要这个
0: 升降的，
1: 是有这个升降缆车的，就那段就是垂直的，我们也是爬上去的。就这么说吧，站在楼梯凳底下的时候我就开始嘚瑟了。那就那栏杆让我给钻的呀，那钻的死死的呀。
0: 啊，我发现这个真的就是跟你的年纪
1: 是有关的。然后你知道跟咱的同事一起上去的，然后咱同事当时还有我们部门领导呢，然后说咱上去之后啊，因为我们是一个系统的嘛，然后就跟我们说那个下来的时候让你们坐缆车下来。哎呦我想这可行，咬牙也得上啊。我嘚瑟的呀上到了山顶上。我就听后面那些人说，哎呀就这点道坐什么缆车，自己下去吧。我当时啊
0: 内心崩溃，你们装啥呢？
1: 我跳的心都有了。
0: 太崩溃了，但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跟你这个长期的这个锻炼啊，还有年纪真有关系，
1: 还有恐高也有关系。
0: 我
1: 因为他有的山那个路真的很陡。
0: 我跟你说，这个恐高它跟年纪也有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小孩不恐高吗？
0: 我小时候恐高，但后面 就长大之后吧，你发现面子没有用。
1: 就小时候可能也恐高，但是好像没有那么的害怕，就无所畏惧的感觉。
0: 咱那个辽宁第一山还是什么的，就是盘锦还是鞍山，有一个什么千山吧，
1: 鞍山
0: 嗯，千山对吧，当时去爬的时候呢，我到现在都记得它最高顶的时候它是非常非常陡峭。
1: 我也是小时候爬的，好像就没啥感觉，然后现在也没有什么。
0: 我到现在都记得内心老怕了。
1: 是吗？
0: 因为旁边它没有特别、
1: 那我可能没爬那么高。
0: 我爬老高了，然后呢但是旁边小孩都上去了，我说我也能上。层一杆子就是，
1: 我上大黑山的时候也是要面儿啊，
0: 内心呢又胆粗的，然后又一步一步，然后往上爬，然后爬上去，老厉害了。现在发现呢，要那面干哈呀？该放弃时得放弃啊。但是呢，确实我身边有一个女生，她特别特别的厉害，她就是临时想起来，就是那种说走就走的旅行。她当时是去爬了泰山
1: 啊，
0: 因为。前段时间不泰山特别特别火吗？
1: 是，
0: 然后去到那儿
1: 泰山特别火，前一阵儿不是因为有小伙吗？
0: 对，
1: 陪爬
0: 对
1: 啊，我都想去了，后来他们说对体重有要求。
0: 然后
1: 那些人呢，一起那个不还不能给姐搓上去吗？
0: 搓上去吗？脸着地的那种搓吗？
1: 人家那种是拿个杆儿，完了你扶着，完了就能上去的啊，有背着抱着的，有体重要求吗？你现在搓还搓不上去吗？
0: 然后呢，我那个朋友，
1: 我
0: 那朋友就是最终他自己登上去了。然后我下来说：“哎呦，我说你这得休几天呢？”
1: 他休啥呀？
0: 一点不累。
1: 大连现在甚至都有，就是每个周末都去爬山的，包括有孩子的，就类似于像这种，就是放松也好或者什么的，就是家长跟孩子一起，人家是有团的，就是每个周末都要爬一座山，就是都要打卡，就在室内他就要实现的，所以好多人。对大家来说这个体力呀或者什么的就是不是那么的畏难，但是就没有畏难情绪的前提下，但也不能这么极致。我甚至就这个新闻我看完了之后我都没相信。
0: 你感觉是假的或者说夸张成分在里面？
1: 你白天去爬山，就是白天你赶路打卡景点，晚上去坐车，你这坐车它其实就已经很疲惫了，它是坐卧铺，然后白天爬山晚上赶路，白天爬上五天五月全走完了，
0: 太厉害。而且重点是他全程花费据说不足4000块钱，加在一块儿没到4000块钱，
1: 这都不是钱儿的事儿了。他自己说你看华山和横山，步行上山，然后你可以坐车下山，但你上山是不是自己爬的？
0: 对啊，
1: 还有其他那三个都得是徒步上下山呢，高强度的登山行程，五天连续五天，日均步数2-3万，就对体能来说消耗极大呀。
0: 2-3万，有的时候去看咱那个微信运动不是吗，我感觉我这一天动老了，就走老多路了，打开一看9000步，我说这连怎么连10000都没到呢。
1: 你知道横山就是你要上下山完事之后可能步数是最多的，就是他爬完了之后全程步数39000，就这么说吧，
0: 将近40000了，这
1: 就这么说吧，从有微信运动那天开始啊，
0: 你就没见过这个数，
1: 我这里边就没达到过3，哎，达到过2，
0: 我也达到过2。
1: 2已经是怎么说呢，第二天就是3位数了。
0: 我达到2当时是因为那个一早上7:30之前我就已经达到1万了。
1: 你要干啥了？
0: 那天是我们在上大学的时候出早工，然后我们当时出早工，因为在
1: 出早工不应该练嘴皮子吗？你们
0: 不，吉林艺术学院的它的后面走几步就是长春的南湖，然后南湖呢是特别大的一个公园嘛，然后我们每天都是在湖的两岸，女生在这个岸，男生在另一岸，嘿，我们就这么练嘛。然后练的时间呢比较早，早上6:30你可能就必须到达南湖了
1: 啊，
0: 很多人开始慢慢起不来了，你就发现那人最开始是嘿，第二天嘿，老师说声呢，我们说人没了呀，
1: 第一天对岸呢还能听见说哎。

0: 谁来推我哟？第二天就听，哎，后面有人吗？
1: 什么妹子要给我拉着来推我哟？
0: 第二天拉一个也没有了。
1: 是，然后到最后人没了，然后老师有一天真的就彻底发火了，因为过分了。然后群里先下达通知，所有人赶紧集合，不允许迟到。然后呢，来到这儿说，你们今天啥也别练了，就给我去跑圈去，围着南湖的一个半圈，然后去跑。从6:30跑到了
0: 半圈，能跑到1万步，
1: 从跑将近一个小时，
0: 嗯，
1: 就是哪怕你跑不动，你走你这我
0: 是，对对对。
1: 然后那一天早上你就看
0: 那属于体力上的拉练了，
1: 所有人全都是搀扶着回的学校，然后那天早上
0: 第二天早上更没有人出早工了，还练声呢，都没声了，
1: 所以很快嘛就练了一学期，第二学期这环节就取消了。
0: 然后其实那个时候就可以了呀，基本功基本上就形成了呀，就得往下推进了呀。所以但是那个印象你会特别深，
1: 特别深刻。
0: 他这个一座山39000，
1: 我是说真的，这要是我完成，
0: 就徒步里程达到了14公里，至少14公里以上了。
1: 这事儿要是我完成的，我吹一辈子，
0: 那可不吹
1: 一辈子。我觉得真的是太牛了。
0: 我徒步走的最远的一次就是暴走西湖，那个时候没有微信运动。
1: 可惜了，要不然就能见着那个步数了。
0: 那可不，那个时候兜里都揣20块钱。先打车走一段呢。
1: 啊，我记得就是有段时间我特别爱徒步嘛，和咱同事啊，然后晚上就从咱这个广电出发，一路走到了星海，绕了星海的一个大圈，又从高尔基路还是哪条路又走回来，
0: 正好第二天上早班。
1: 没有，那时候不上早班，那时候要上早班的话，我绝对不可能
0: 那么早。就够用了，上早班就够用了。
1: 那天
0: 但是就可以看日出了，我感觉呢。
1: 不至于吧？那天但是确实实打实走了将近3个多小时。
0: 嗯，
1: 3个多小时，然后是13公里，这就是我记得老清楚了，走了13公里。
0: 哇，那也很厉害了。
1: 然后我第二天在节目上，我真的一顿炫耀，我说我昨天走了13公里，怎么怎么地的。
0: 啊，好多人就说了，正常啊，我们总这么走。
1: 对，听众里面好多能人，这我走过20公里啊，怎么怎么样的？
0: 你早上或者是晚上？你出的特别早或特别晚出门的时候，你都会看到那些徒步的、跑步的、锻炼的、自律的人，现在真的是太多了。
1: 你以为
0: 大家谁你说你能做到5天爬完5岳？我也觉得，
1: 我觉得这
0: 不现实，
1: 一定也是离不开他日常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坚持锻炼。你要说我就是突发奇想，我现在就去了。没有人能够就临时突然的就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0: 啊！你说的对，就是对他来说也是每天登山结束，可能人家说的是啊，当晚略有疲惫，略有疲惫，然后一夜的休整，快速的恢复。
1: 我就想知道你是怎么能够快速恢复的？
0: 身体就像你说的，平日肯定有锻炼，所以因为他的身体没有酸痛，没有乏力，没有不适的症状，整体的状态良好，然后就第二天继续进行。
1: 而且你别忘了，他这一夜的休整并不是说在酒店休整啊，
0: 他是要赶路的，
1: 赶路
0: 他要在卧铺车上休息。
1: 是啊，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0: 挺厉害，挺厉害的。出发的时候可能就是他之前也没有经历过这么长时间这么高强度连续的徒步，出发之前呢他也挺忐忑的，然后他说旅途当中一路都遇好心人，然后他顺利就走完了全程。哎呦，反正我是觉得就不提倡，我依然都觉得不可能完成。
1: 你看人家也提醒大家了，就是这个你也要结合自身，不能够盲目的跟风。
0: 没人跟，谁跟呢这个。
1: 怂得这么快吗？
0: 不是，你这不现实。比方说大连你挑战一下，比方说一天爬大黑山，完事儿你又怎么样？
1: 莲花山，
0: 对对对对对，是
1: 老铁山。
0: 你觉得说，哎，我使使劲儿，咱也试试呀。这我一个人不行，咱两个人，咱找几个人一起试。那他这个就你来找我，我都不带去的。
1: 那你啥时候找人试试啊？就大黑山呐、老铁山呐、这个白衣山呐、莲花山，
0: 爬一回了不是吗？
1: 不是连着5天连着，这找我大连五座山。
0: 我5天能连着爬一下刘屯小三儿，能走2圈。
1: 不是，我能坚持的就是5天。咱广电后身不是有这坡吗？那院里的那个坡，
0: 刘屯小三儿吗？中山公园
1: 啊，
0: 中山公园的名叫刘屯小三儿。以前
1: 这我还真是第一次听说，
0: 就是从下边少年宫上来那个坡
1: 啊，那坡有点陡，不行，有点高，就广电咱后身那个坡，
0: 那个都有点陡。所以他这么高强度的这个挑战，大家就是当新闻看一看。
1: 对
0: 吧，你不能盲目的跟风啊，
1: 除非你是天天进行锻炼的，你也想去打卡，你但是你也结合一下自身的这样
0: 的。你天天去锻炼的话，其实也有一些人你不适合日常去爬山，就像你比方说你从来不跑步，说哎我要减一个运动哈，我要每天要坚持来做。你要是体重大基数的， 都不建议你跑步，
1: 对，
0: 那不是太适合，
1: 因为它会造成你的这个，比方说膝关节，它的负荷会加重你的软骨的。

0: 磨损，
1: 爬山也是这样的呀，
0: 没错，
1: 对吧？你关节不好的时候，你软骨的那个磨损损伤，你爬山，
0: 嗯，
1: 那难受起来，我跟你讲，那你吃钙片儿，吃骨维素，吃什么，那都缓解不了的。
0: 对，包括还有像这个跳绳啊、跳高就跳远这种的，我觉得都是先减下来再说吧。
1: 整一个运动，你去练跳绳、跳远儿。
0: 我原来有段时间减肥的时候就爱跳绳。
1: 跳远是怎么事儿？
0: 跳远就
1: 说你就是明天咱减脂吧，然后就去说今天跳咱练跳远儿。
0: 就是你包括你像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学校啊，就是有一些这孩子们
1: 啊，那个是体测是必须有的一部分，跳远什么三级跳，
0: 嗯，
1: 是吧？
0: 孩子们都得三级跳吗？现在这么
1: 然后那个跑步有啊，学校运动会都有三级跳，有中学都有、
0: 哎、
1: 三级跳。那我曾经都是三级跳运动员。没进过坑
0: 怎么砸地上了
1: 啊，第一次运动会的时候就是，然后老师说中学的时候老师找那个个高的女生，男生女生都有、
0: 嗯、
1: 一个班报三个也不报五个，
0: 嗯，
1: 但就按个高的报吧，大家都不会，这去练练就会了、啊、那你练完了我这地面还行，没敢进坑是就怕卡那个沿儿上。
0: 哦，就是你蹦着然后就停那儿了是吗？
1: 蹦不是蹦不进去了，迈不开那么大步了。
0: 我以为是没砸坑里头负三米，
1: 也不让踩线，我就怕哪一下没蹦好、
0: 嗯、
1: 蹦到那个坑沙子和硬地中间那个棱那儿了、啊、胆儿小。
0: 对，哎，但我看最近那个就是说这个田径运动，咱中国出了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女选手，是扔标枪的、
1: 嗯，
0: 老佩服了。你有看那新闻吗？说他已经破了这个好多的记录了、
1: 第一枪好像就破记录了，
0: 然后剩下我不投了，
1: 他老厉害了。
0: 而且说
1: 没有必要了，都
0: 为什么说他之前这个怎么没有得世界冠军啊、
1: 嗯、
0: 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年龄限制了，他今年刚满
1: 啊，他太小了。
0: 对
1: 对对 对,
0: 对，
1: 我看见那个，
0: 哎呀，只能说现在是这个青少年组的选手松了口气。
1: 青少年好厉害，
0: 嗯，
1: 前一阵好像是这个游泳啊，是辽宁省选拔是什么，全是青少年。你知道那孩子小学生都有，那游老快了，各种泳姿老漂亮了，
0: 耍耍的是吧？
1: 好看好看啊、
0: 哎，
1: 真好。现在孩子能力太强了，你们家长都太卷了。
0: 你看桃子还说了啊，说这个你俩。多缺乏运动啊，这得
1: 爬大黑山扶杆走、
0: 啊、
1: 我真的就是最后那段那个陡的那个我害怕，前边吧、
0: 嗯、
1: 就也还行，就绕着一圈圈走。然后他说十一期间铜牛岭那个小坡，
0: 你管那叫小坡？你管那叫小坡？
1: 来回三趟、哎呀妈呀，
0: 海燕呢，长点心吧，不能光
2: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3: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4: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的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海风漫过城市街。

0: 光影藏起烟火温柔，
1: 总要出门走走，去感受一砖一瓦，
2: 为三餐四季，
1: 去探寻生活的印记。我们走过的每一步路
2: 都算数，
1: 沙滩边留下的脚印，
3: 槐树下依偎的身影，
4: 登山时洒下的汗水，
3: 庭院里萦绕的笑语。
1: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0: 世界那么大，我们在大连。
2: 花样城市计划，
1: 城市计划，
2: 浪起来吧！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花样城市计划。各位中午好，我是范憨憨。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大连云以及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各位中午好，我还是丽丽霞。哎，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依然在开通啊，好多朋友在加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讨论哈。说的这些事儿，好像大家还都挺感兴趣，看来都是运动达人呢。
0: 还有这话题。刚刚这个很多朋友还没有来得及互动啊，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就是除了给大连起这可爱的外号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叫做景区三件套，大家可以来猜猜都是哪三件套。来吧，
1: 我们第二时段的花样城市计划继续花样启程。
2: 每一处城市坐标都藏着一座城市的过往故事，老街的砖瓦记录岁月更迭，街巷的烟火承载人间悲欢，那些建筑、街巷与山海角落沉淀着一代代槟城人的记忆。踏遍大连的街头巷尾，触摸时光留下的斑驳印记，在市井烟火之间读懂这座城市独有的岁月温度与人生百态。

0: 一座城市，万千烟火，一段坐标，读懂岁月。欢迎收听今天的城市坐标。
1: 老建筑里的城市密码，让我们一路寻访，走过中山广场的万国穹顶，在宏大的公共建筑里，我们了解大连近代风起云涌。漫步南山街巷，在一栋栋洋房小院里，触摸着百年民居的烟火温度，探寻老城角落的红砖拱券，溯源达里尼建成之初，俄式建筑为这座城市打下的原始骨架。
0: 那此前呢，可能更多我们是回望历史吧。那今天我们就站在如今的视角之下，去品读老建筑诞生的时代，品读砖石里封存的往事。但是啊，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可能都会思考的，就是说，哎，你说这个百年老建筑，对不对？历经了风雨的侵蚀啊，这墙体风化呀，包括管线老化呀，那如今我们的城市日新月异，对不对？在现代化的大都市当中，这些老房子最终走向何方？难道只是拆迁吗？还是说原地封存了，变成了可远观的一个展品，而推倒重建呢？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来探讨的这个主题，就是老建筑的新生。保护历史建筑，我们说从来都不是把房子封起来，隔绝在现代生活之外。真正的保护是活化利用，让旧砖瓦融入到当代生活，让百年的老屋继续生长，在新时代继续来书写他们的新故事。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的就是这些老建筑的修缮呢、保护啊，还有活化啊，看看那些沉睡已久的老建筑是如何通过了匠心的修缮，褪去了沧桑，以全新的身份重新回到了我们大家的视野当中。那探讨一座城市呢，如何平衡城市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脉的留存，让历史建筑成为了当代城市的风景，它从来都不是一个沉重的包袱。
1: 很多人可能有一个误区呀，就认为说保护老建筑就是保护一成不变，房子里面不能改动，不能住人，不能使用。其实在文物保护领域呢，有一句核心的原则叫修旧如旧，活化利用。简单来说呢，建筑的外立面、历史构件、建筑的形制、整体的风貌必须原样保留，建筑内部在不破坏本体结构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合理改造，适配现代人的生活、工作还有文化需求。
0: 就是怎么说呢，看上去第一眼还挺唬人的，这建筑这真是几百年前的模样，这怎么从来没变过呢？其实殊不知我们在暗地里其实已经进行了很多的修复，只不过叫做修旧如旧。
1: 是的。
0: 那对于大连来说呢，老建筑保护的难点也是非常突出的，因为我们之前也提到过，说大连留存了大量的历史的建筑，基本上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中山广场这样的大型公共的文保建筑，体量是巨大的，那当年呢是什么银行啊、宾馆啊、行政机构之类的，而另一类呢就是南山啊或者是胜利桥的片区这种民居的洋房，分散在了居民区里面啊，那这长期有人居住，这两类建筑保护的思路，所以就是完全不一样。
1: 我们先说这个公共历史建筑哈，以中山广场的建筑群为例，这些建筑呢大多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建筑主体一直是持续使用的，比如说原来横滨正金银行的旧址，如今依旧作为银行网点在使用，就这种延续原有功能，这是最好的活化的方式。建筑一直在使用，就会有人维护，不至于说荒废了、破败了。但是常年使用也会带来难题，现代办公需要的线路、消防、空调系统这些新增的设施，那么如何做到不破坏百年建筑主体，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0: 那我们再来说说民居类的老洋房啊，它保护的挑战其实是更大的，因为南山街区的老洋房呢，建成距今已经超过了有百年的时光了。你想那砖木的结构，木格的门窗，这墙体也是历经了百年的风雨啊，所以它特别容易受潮啊。而当年的那些供给排水系统啊，还有供电系统啊，是完全达不到现代生活标准的呀。
1: 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栋独栋洋房多户居民共同居住，然后院内私搭乱建，管线杂乱，其实对于建筑本体造成了不小的损耗。如果简单要求住户搬离，这个建筑空下来反而更容易加速老化。所以对于民居街区来说，城市采取的是保留街区肌理，然后微更新这样的一个保护思路。
0: 什么是微更新呢？你就我觉得谜底就在谜面上面，微这个字儿很关键，对吧？它区别于大规模的拆建呢、重建呢，它其实不是说把整条街区推倒了，而是一栋一栋的去排查， 去拆除那些违规搭建的附属小屋，然后呢再来进行修复，比方说修复屋顶啊、外墙啊，或者是原有的木门窗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统一的去改造地下管网，完善了一个消防的设施，外立面是严格还原了百年前的样貌，而内部的空间呢，其实是在保证了建筑安全的前提之下，优化了大家的居住条件。而且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并不是说墙体建筑本身，
1: 嗯，
0: 你包括像是街巷里面的这些老树啊，
1: 哎，
0: 小院儿啊，
1: 对对，
0: 石板的小路啊，这些都是要保留住的，这是街区原本的氛围啊。我们并不是说打造了一个现代化的商业化的仿古步行街，我们就是还原本色。嗯，
1: 在我们大连有很多老建筑活化的优秀案例就在我们的身边，
0: 嗯，
1: 比方说说一个例子哈，大家熟悉的南山老洋房的转型。南山街区里边一部分经过修缮的老洋房，它没有继续作为住宅，转型比方说成了独立书店，
0: 嗯，
1: 艺术展厅，还有一些精品的咖啡馆，
0: 包括像是南山，我记得有一些这个面包店，它都做得非常的复古啊。你就走进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那种坡屋顶、木格窗，还有甚至有一些就保留了老壁炉，
1: 哎
0: 哎，对吧？这些老房子它不再是单纯用来居住的，而是变成了文化呀、商业的这样一个空间，让大家来到这里呢，可以看书、看展览、小坐闲谈。那么大家来到这里了，进来了，坐在了这样百年的建筑里面，也可以感受到的就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
1: 嗯，这种模式的好处呢，就在于说老建筑不再锁上大门了。普通的市民有机会走进洋房内部，你亲身去感受一下百年建筑的空间美学。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底线，
0: 嗯，
1: 就是改造不能破坏建筑主体，不能为了商业装修你拆掉原始的梁柱、雕花、构件。商业是载体，建筑保护这个才是前提。
0: 对，那提到老街区的话，我觉得还是离不开的就是咱们的这个东关街。东关街片区的这个更新改造，基本上真的就是老城活化的一个重点的代表了。
1: 嗯，
0: 我们都知道啊，东关街本身呢，它就是汇聚了大量的近代的这个居民呢。然后呢，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民居、俄式、日式的小型建筑，所以它曾经真的是热闹无比的一个老城的市井。可是呢，过去的房屋慢慢的随着时间的更迭老化了，基础的设施落后了，所以经过了多年的保护性的修缮，这片老城它并不是说全部拆除重建了，而是修缮了原有的老建筑，还保留了原有的街巷。

0: 原材料、原工艺，修补红砖，加固木构架，然后还原建筑的山花啊、拱窗这样的风貌。修缮完成之后，它没有被改造为商铺，而是作为历史展馆向公众开放。那么你走到这栋1899年的老建筑，就可以沉浸式的了解达里尼建成历史，老建筑就变成了讲述城市历史的课堂。
1: 是的，那说到这儿，可能还有很多的朋友会表示疑问，说修缮一栋百年的老建筑是不是花费会特别高啊？
0: 嗯，
1: 那进度是不是特别慢呢？
0: 嗯，
1: 确实，因为和新建楼房完全不一样，新建楼房你就可以批量的去使用现代的建材，而老建筑的修缮呢，其实讲究的是原材料、原工艺。它比平地起高楼反而会，我觉得是更难的，
0: 是的，
1: 对吧？因为你想要修复一块风化的红砖，你就必须再找到一个和它，咱不能说一模一样吧，但是呢，也得大差不差呀。
0: 嗯，
1: 但是这个找的过程就很难了。
0: 对，
1: 你修复一个木格窗，你工匠需要掌握的是什么？是几乎快要失传的那种老式的木作手艺。现在又有多少人会呢？
0: 对，甚至这个工序都不能机械化的完成。
1: 对，你就是手工一点一点的打磨出来了，所以保护老建筑真的就是一个字儿，慢，这是常态啊。
0: 嗯，当然老建筑活化这个事儿，也一直有不同的声音。
1: 嗯，
0: 有人会担心说老建筑一旦商业化了，就会失去原本安静的气质，变成网红打卡的背景墙。
1: 嗯，
0: 过度的客流反而伤害了文物的本体。也有人会觉得说老房子维护成本太高了，投入巨大，你不如拆了新建楼房，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
1: 只能说大家的这样的一种想法都是能够被理解的，因为我们，但是我们也要明白哈，一座城市的价值它不只是 GDP 的单一体现，也并不是说了满城全是高楼大厦才是我们经济实力的一个展现。高楼大厦国内很多的城市都是可以建造的，但是呢，独一无二的百年历史建筑，这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呢。那你拆掉相当于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名片，它可能真的就是永久的消失，再也没有办法复原了。
0: 嗯，而且这里面有一个词儿就是活化。
1: 嗯，
0: 而这活化它不等于全盘的商业化。大连在历史街区的保护上一直守住的一条底线就是区分不同建筑定位，国家级文保建筑优先用于文化展览、公益科普，民居街区以居住功能为主的少量引入轻文化业态，拒绝大规模的商铺入住。就像南山，直到今天街区里大部分的洋房依旧是私人住宅，
1: 是
0: 生活气息依旧浓郁，没有说整条街全是店铺，这就是很好的一个平衡。
1: 你看，你刚刚其实就提到了一个特别容易被忽略的主角，就是在这片老街区里面，它会有很多的居民啊，现在包括可能依旧是变为私人住宅的这些住户们。因为历史街区的保护，它不是说单纯的保护房子，它保护的是整体。那街区里面除了房子，还有就是人和烟火了。那如果说我们单纯为了打造景区，把原住的居民全部迁走的话，只剩下空房子和商铺，那么我觉得这条街区它的灵魂可能也就消失了。
0: 嗯，
1: 就像我们现在的这个南山，你看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原住民在里面进行居住，在里面进行生活，在进行一些人间烟火的展现，留住了住户，留住了街巷里日常的生活气息。我觉得老建筑也是真正的重新活了一遍。
0: 是，你看这个中山广场的银行大楼现在依然承担的是金融服务，南山的老洋房有人居住，有人在里面读书看展，胜利桥的俄式老屋静静的就在城市的角落。这些老建筑它不是博物馆里静态的展品，他们是和这座城市共生，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用途，然后持续的参与这座城市的日常。
1: 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电影啊，就是讲那些博物馆里面的文物总是会在夜晚复活。
0: 嗯，
1: 我有时候也会在想，你说会不会在深夜的时候，我们大连的这些老建筑也是会复活的。
0: 所以说那句话怎么说，叫建筑也是有生命的吗？
1: 是的。
0: 嗯，
1: 就是你砖瓦可能会老化，但是呢，你需要持续的呵护，合理的使用，它的生命就可以不断的进行延续。我在想啊，晚上的时候老建筑复活了，哎，今天我这块被修缮了，哎呀，明天把我的所谓的这个腰给治好了，我觉得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啊。
0: 博物馆奇妙夜，然后变成老建筑奇妙夜。
1: 是是是是，一栋老建筑百年前满足了当年人的居住啊、办公的需求，一百年之后经过了大家的保护修缮，同时呢也适配了现代人的文化和生活的需求，真的就是跨越了时光的长河，服务了一代又一代人，这就是老建筑独有的生命力。
0: 你看城市更新，它不是简单的除旧迎新，一座成熟的城市应该有拔地而起的。

0: 现代摩天楼宇，也有沉淀岁月的百年老建筑。新建筑面向未来，老建筑记住来路，新旧共生，这才是一座完整城市该有的模样。
1: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做这个城市楼宇建设的密码当中想要传递的一个核心的内核啊，就是我们寻访老建筑，我们不只是去欣赏哎，这个有雕花的穹顶啊，有红砖拱券啊，这些建筑美学，我们也要也希望吧，算是让大家意识到老建筑呢，它不是说遥远的符号，它也并不是说我们拍照打卡哎过去就过去了，它是藏在我们身边的，它是我们大连人共同的一个财富啊，所以我们也要更好的去保护它们，留住城市的记忆，也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城市的这样生活的一种责任。
0: 嗯，那我们这期的城市坐标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吧，这期跟大家也推荐几个打卡的坐标，然后推荐大家去探访东关街的历史街区、达里尼市政厅的旧址，对吧，探访历史修缮街区呢，我们也要文明参观爱护墙体、门窗，这都是一些历史构建，部分的文保建筑内部是不对外开放的，你在外观赏就可以了。你也可以再回头重走中山广场、南山街区，用全新的视角看看这些老建筑，感受新旧共生的城市魅力。
1: 而且我比较大家推荐大家去东关街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在修缮之后，你看东关街焕然新生，但是每一个墙体上面都是有二维码的。大家扫码你就可以发现，哎，百年前这里曾经是什么样的一个店铺，卖的是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就会感觉到这是一种穿越感
0: 啊，很有意思。然后你站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这个档口上，然后你再去回望历史，站在这个地方，你不仅可以消费，你可以思考，
1: 对，
0: 这才是逛的意义。
1: 东关街还有很多的沉浸式戏剧的演出啊，这之类的，都是把大家的气可能换回到了那个年代，我觉得很有意思。一条老街，历史文脉是它深厚的底蕴，我们只有踏步在这个底蕴之上，我们才能够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气息，对吧？
0: 是。
1: 所以很佩服啊，真的，就是从达里尼的一纸蓝图，到中山广场的万国的建筑群，从南山街巷的洋房的烟火，再到老砖瓦在新时代重获新生，我们用了这些期的节目，就是解锁了老建筑里的城市密码，我们也读懂了砖石背后一座滨海城市跨越了百年的成长故事。
0: 砖瓦无言，但是岁月有声，一栋栋老建筑凝固历史，也拥抱未来。你看旧砖瓦历经风雨，依旧可以生长出新的风景。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在城市坐标当中来解锁老建筑的密码，其实也是在了解城市的百年文脉。今天我们的城市坐标就到这儿了，下一期我们还会解锁哪个地方，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周一到周五的花样城市计划，我们的小板块城市坐标。

0: 式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1: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大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为爱，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同样一座大连，
7: 不同的成长刻度，
8: 80后的过往，
9: 00后的当下，
10: 想法不必完全一样。
6: 我们在大连，聊点
7: 不一样，
6: 聊点不一样。

0: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99.1 都市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华样城市计划。各位，这个点儿是中午好啊，各位，我是范涵涵，
1: 我还是丽丽霞。
0: 哎呀，陪伴了各位，现在已经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了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来跟各位聊一聊，我们刚刚其实抛出了一个话题，就是说现在啊，有人总结了说，在这个景区里面有一个三件套。就原来提到三件套的话，基本上就是什么结婚时候三件套啊，什么床单、被罩那些。
1: 个景区以前也有三件套
0: 啊，原来是啥？
1: 睡觉、尿尿和拍照。对吧？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到了景区就尿尿。
0: 这是人干的事儿
1: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这固定的嘛。
0: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三件套指的是买的东西了。尤其这两年吧，这个景区开始发力了，大家也爱出门去走一走，去玩一玩了哈。哎呀，真的是景区三件套啊！有很多人说了，这三件套有啥呢？不知道啊。但是
1: 哎，那我们先问问大家，你那个，如果你不知道景区三件套，你现在上景区，你一般都买啥？就是让你消费的东西都有啥？
0: 你都会去在景区里面买？
1: 你买啥？
0: 我想想、啊，我
1: 现在文创雪糕必买的，
0: 我冰箱贴是必买。
1: 好了，两件套够了。
0: 这雪糕
1: 还有一件套，可能有的人没买过，但是你一定看过。我买过，我买老多了。
0: 我让我妈买过，当时我
1: 说但我现在不买了。最开始的时候买，最开始我就频繁的去试啊，去用。后来我就感觉那些包装啊什么的，它挺轻量化的，就挺适合像伴手礼的，还跟那个就是冰箱贴不太一样的，挺与众不同的。后来发现。哪个景区都有啊，
0: 上一次当上两次当再上第三次的时候才幡然醒悟，是吧？就是确实啊，你刚刚这个描述出来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猜到的，或者很多人说了啊，这玩意儿这雷我真踩过，我真中过，
1: 说这个还属于三件套呢，我以为就我遇到过，对不对？
0: 哦，这个确实是很出乎意料的一个答案，但是被大家归为了三件套里面，就是护手霜。
1: 护手霜你买过没？你知道它是标准的三件套吗？就是现在你发没发现景区越来越像了，景区里面的伴手礼就有了固定的标准答案了，
0: 是
1: 对吧？你这个三件套，咱前面你等会儿我跟你说冰箱贴和那啥和那个雪糕
0: 啊，咱先聊聊这个护手霜的事儿。
1: 这个我觉得好像基本上吧，不能说百分百，大家基本上都能会有的，
0: 或者你起码你看到过。我印象当中最多的一个店铺，咱不说它名，因为我也想不起来它名叫什么，但是呢统一配色是那种清新的绿色。
1: 就是我很难理解，就是护手霜它怎么就跟景区搭上钩，还能成为伴手礼了？这是谁出的点子就这么干的？
0: 这么干的这么
1: 挺会呀、
0: 啊、让人上头啊，问题
1: 是吧？而且你知道就是店面还很大，各种配色，甚至做了各种盒装的。
0: 哎，对，然后各种
1: 味儿、那个、星座的，
0: 嗯，
1: 你遇不到那个日期的。
0: 什么叫日期的？
1: 每一天生日，比如你是5月8号生日，它就有5月8号那一天，就那一面的全是日期。
0: 啊、我遇到的是那种，就是你说的是护手霜对吧？
1: 护手霜，
0: 我说的是那种，遇到是那种，它可以帮你上面刻字儿的。刻日期的，比方说你要送好友。
1: 我看见还有就是直接带日期，你就找就行了。还有带就是你顺着星座，
0: 明白？有点有点恶心。
1: 粉影，
0: 你看这不挺可爱的吗？这一个
1: 你想象一下，加花生酱那个是不是就是兵马俑色了？那很好看，对，就是这样。然后你才要在那个地方拍照嘛。
0: 对啊，背景
1: 它才有了这个属性。
0: 背景就是它的这个门面
1: 打卡的属性，
0: 打卡的属性就出来了，
1: 对
0: 吧？哎，我当时真的是没少买东西，包括像是在陕西买油泼辣子的这味儿，就是油泼辣子味儿的冰淇淋。
1: 嗯嗯嗯。
0: 然后包括长安当时有一个本土的奶茶，然后我说这个味儿也想喝，那个味儿也想喝，
1: 都尝尝。
0: 就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人就点了2杯奶茶。
1: 是是是是是。
0: 一天点4杯。
1: 这种打卡我觉得还蛮好。就是真的商家也用心了，景区景点儿完也花心思了，完大家就是这样尝尝。所以现在这个怎么说呢，经典三件套，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包括有一些景区的步行街里边还有大量的伴手礼，
0: 就有人说三件套里面东西你都可以时常换一换。你比方说各种各样的糕类的、你感觉景区里就这个也有卖糕的，那个也有，哎，那个
1: 庐山叫云雾茶糕，到井冈山就变成红军糕，
0: 还有这东西桂花糕
1: 啊，除了糕
0: 哪都有。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呀，就还有不少的花果茶
0: 啊，
1: 到哪个地方都是景区限定的养生茶，
0: 是
1: 包装换一版，名儿换一版，然后就有了独一无二的地方身份。
0: 然后还有呢，各地的这个，这是我们原创品牌， 奶茶啊什么的那种的，然后
1: 你喝味儿差不多，
0: 哦，
1: 哎，有的时候就是杯不一样。

0: 呀，对吧？
1: 造型不一样吗？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就包括是雪糕啊，这个奶茶东西一样，换汤不换药，都是我把造型换一换，我就成为了本地的这样一个特产。
0: 然后你到这儿你去尝尝，到那儿你去买两样，一趟旅行下来之后，让人记住的可能就不是当地特产，我还想，哎呀，花那些钱呢，搁这儿。
1: 但是现在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同质化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你像是这个你所谓的这个冰箱贴啊，都做的大差不差了，除非你去一些，博物馆里面买特色的啊。再就是我们的这个雪糕啊，或者是小吃啊，包括那个标牌，我在哪哪哪很想你，想你的风又吹到了哪哪哪。
0: 对对对，你就刚才我们说那个护手霜，你市区里边专柜做活动的时候可能更便宜，做设计的人可能就是比游客算得更清楚，对吧？你一个文创从创意到上架，可能你得过预算审批、开模、打样、铺货好几道关，每一道可能都削掉点本地特色。
1: 嗯。
0: 最后能活下来的可能就是最不容易出错的方案，然后你可能就哎，这个过程可能会很麻烦，但是接下来不都变成义乌制造了吗？流水线了吗？对吧？为这个伴手礼贡献了一己之力了。
1: 但我觉得有些东西吧，是属于你买的是你买的就是我这有点像推销的话说，你买的是这个物品本身吗？你买的是情绪价值啊，
0: 嗯，
1: 你买的可是来到这儿独一无二专属于你的回忆啊。所以你在别的地方纵然它有拥有，但是它和你在这儿买的感觉是一样的吗？我就好容易被这些话术洗脑。
0: 哦，你要这么说的话，你独一无二的回忆和情绪价值在义乌里边仅一个区域就有200多家店铺。
1: 那这么回忆价值就有点不值钱的感觉了。
0: 他能给你发往全球各地，你上哪要情绪价值，俺们这都有。
1: 哎，但我跟你说，就这么一顿排雷啊，但是大家真到了那地方，到了此情此景，就不得不不是吟诗一首了，而
0: 是
1: 花钱开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今天平台上还有人说了，他必买3件套里边还包括书签。
1: 啊，对对对，
0: 各大博物馆你看都有，
1: 是
0: 啊。
1: 然后呢，包括像现在这个开始买盲盒了，
0: 嗯，
1: 啊，就是各地博物馆也出盲盒，本地的当地的这个特色盲盒，或者是同样，比方说三星堆那个自己挖土的那个盲盒，
0: 是的，
1: 是
0: 的，
1: 是不是大家也都买过？我曾经拿那个小铲，但三星堆那个就自己挖土的盲盒啊，大家有没有自己挖过？那玩意怎么挖省事儿？就是那么费劲吗？还是喷点水？
0: 挖呀挑，对呀，那。就是让你找到那个考古的感觉，你要一下子就抠开了，那多没意思呀！
1: 把我手抠开了都快。
0: 而且他给你那个材料嘛，你就挖一挖，抠一抠，扫一扫，再挖一挖，抠一抠，扫一扫。
1: 给我后面弄激闹了，咔一下子，然后铲自己手上了，划出一道口子来。
0: 你看，急性子干不了这个事儿，
1: 真就是慢慢来哈。但是他就是独一无二的体验。
0: 是的，是的。你说你在景区买走的，你说是这个地名的纪念品吗？你买的可能就在这个瞬间。和这个地方产生了微妙的一点联系，
1: 就是还是那句话，买的不仅仅是一个物品，更多的是情感上或者
0: 是
1: 记忆上的一个连接。
0: 说白了，也是为了自己来买单嘛，为了悦己嘛，你愿意？
1: 哎，愿意就可以了。我觉得，出门在外，该省省，该花花，该为自己的情绪价值买买单，你这个钱包够鼓囊的情况之下也是允许。
0: 不行，回来多讲点故事呗，讲给周围人听。哎，你知不知道这个？
1: 回来大不了多替点班挣点钱嘛，挣钱出去消费嘛。
0: 你看看人这么一想，不就什么事儿都开了吗？整个产业链都开了。
1: 真的，挣钱的意义不就在于花钱吗？是不是？
0: 行，消费的事儿咱时不时的总来聊一聊。大家有什么想跟我们来交流的、讨论的，每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发信息过来啊。但是今天看看时间，2个小时的花样城市计划，咱就到这里吧。
1: 就到这儿结束了。我是范憨憨，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
0: 我是丽丽霞，接下来是小雨小鹿带来的午间朋友圈，991听见大连每一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拜拜。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2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3: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4: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5: 看晨曦，
4: 伴随窗外清新的
5: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4: 呼吸享受温柔，
5: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4: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5: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6: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7: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6: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8: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6: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9: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10: 嘟嘟嘟嘟，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大连山海交织，绿植茂密，城市森林覆盖率极高，常年空气清新，富氧离子充足，是北方难得的海滨天然氧吧，吸氧散步首选地，西山公园、劳动公园、滨海路山林段，日常漫步就是最好的经费放松。在大连，呼吸都是山海的清新温柔，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1: 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一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午间朋友圈。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小鹿。
1: 哎，大家中午好，我是小雨。当然也欢迎大家能够选择我们的新媒体平台进行收听，像是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的客户端上都可以实时在线收听。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方式也非常简单，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0: 嗯，那今天呢是这个长假过后的第二个工作日、嗯、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适应这个工作的节奏呢？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昨天刚把电脑打开，然后呢把工作群翻了一遍，然后今天一睁眼可能还是会有点恍惚，这怎么这么快，我还没睡饱呢，那闹钟就响了哈。
1: 嗯，可能很多的朋友这个行李还没有收拾好，照片也没有整理完，但是呢工作已经是接踵而至了。昨天呢可以说是重新启动吧，那今天呢真的是要进入节奏了，我们要进入今天节奏的第一关。
0: 哎，那而且呢其实嗯，今天还比较特别，为什么呢？因为明天不休息、啊、
1: 哎呀，好扎心的消息。
0: 这个周六还是要正常上班的，所以很多人其实一想到这件事儿哈，心里就会想说，哎呦，我到底还得上几天班呢？就假期就特别像是一口气就离我们就很远了，然后回来之后呢，又是等着我们的就是漫长的工作日哈、
1: 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的心理状态决定了我们的生活的节奏，也决定了我们的世界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节拍上，所以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节后复工究竟该怎么缓过来，让身体、情绪、工作都能够一点一点的重新接上，给自己留出回到节奏当中的时间。当然了，相关话题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哈，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进入今天的刷刷朋友圈。
2: 刷刷朋友圈，今天的新鲜正在更新。
0: 那其实我相信现在很多的朋友哈，尤其是现在很多人都会有点拖延症啊，我自己也是。
1: 嗯，
0: 那在一个长假过后呢，好多行李可能都还没完全收拾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一到这个餐厅，然后发现好多从旅游买回来的一些特产还在自己的桌子上，然后行李箱呢回家一直就靠在墙上都没打开，那洗衣机里洗的这个衣服可能还没拿出来晾，昨天呢也是勉勉强强的啊，这个硬撑着还期待假期的

0: 身体和大脑去上班了。那今天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好多朋友都得说啊，明天还得上班，怎么还不休息呀？哈，
1: 这七天的假说实话真的很长，而且不单说长，可能大家都会在不同的城市，然后在不同的节奏当中来度过，要回到我们正常的上班节奏当中就会有点困难。怎么说呢，好像那句话就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你从那种相对来说比较散漫的状态回归到很正常相对来说有点拘束感的状态，就会觉得有点不自如。其实我觉得回到生活状态倒也还好，因为你的生活开始有你的固定节拍了，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吃饭呢，上班呢，休息呀，回家呀，可是确实还需要给身体一点点找节奏的时间。所以大家可能这个找节奏的感觉不太一样，有的人会有点慢，有的人会有点快。
0: 而且有些朋友吧，其实刚刚小雨说哈，就这个假期是散漫的，我觉得不尽然。
1: 哎，像你就不一样是吧，
0: 就是，
1: 拉练去了。
0: 对，就有一些朋友，我相信很多人其实出去旅游的时候哈，他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开了几百公里的车，你像自驾对不对，哈还有呢，比如说有孩子的家长带着孩子去旅游，和自己旅游其实也不太一样的，也是很耗精神的哈。甚至我有一些朋友跟我说，说我宁愿上班我也不想带孩子，因为带孩子比上班还累哈。
1: 小的时候我真是有这样的感触，就孩子小的时候想啊，终于上班了，终于可以上幼儿园了，终于有人帮我带一下了，上班好好，
0: 对不对哈？所以还有人是一边旅游一边不停地去回复工作的消息，还有一些工作要去做。有一些朋友就是家里的亲戚可能比较多啊，就走亲访友去了，所以这七天大家看似在休息，但是其实是用了另一种方式在忙碌。
1: 哎，我发现你好适合做心理疗愈啊，我们节目都不需要再聊了，大家说上班真好放假不好，
0: 但是一种没有规律的忙碌，上班是一种有规律的忙碌。
1: 可是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比如说假期也会非常忙，然后我们也遭遇了大堵车，而且你想嘛，就是我在开车走到那个乡间的小路上，它非常非常的拥挤，整个前面全部堵死了，所有的人都要就是在小路上挑头掉回去，就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身体累和你的心累是两个概念。
0: 对，
1: 或者是说有的人喜欢自由，假期的时候他可能很累很忙碌，但是他的时间是他自己安排的，
0: 身体是自由的，
1: 但是你回到工作状态当中，就比如说我们俩12点是一定要在这里发出声音的，
0: 是的，
1: 所以某种程度上的话，你好像是精神方面有点小的桎梏，你被圈在某个小圈圈里了。
0: 那确实是这样的哈，但是我觉得每个人可能感受就不太一样。你像我之前跟朋友一起去玩，然后
1: 你都是被管理的，
0: 我不是被管理，就是我是那种只要去玩我就特别开心，一天走个1万2万步。然后到了酒店倒头就睡，其实我睡眠特别困难。
1: 但是假期睡眠就好了，
0: 因为我每天都走2万多步，
1: 你也很累，然后你也很放松。
0: 对，然后我可能早晨起来的也很早，因为有行程安排嘛，但是我就很开心，我甚至会觉得哎呀，每天又能看风景又能锻炼身体，然后我还能早睡，真是一件特别开心的事儿。但是我的朋友跟我一起去，他到后期他就有点焦躁了。
1: 为什么呢，
0: 他就说为什么每天要走那么多，然后感觉每天都可累了。我说但是你可以很早睡，他说哎呀，但是我是觉得旅行就应该找个地方躺着，或者是就是找个地方一坐，这种放松，就不应该每天都奔走于各个景点。因为我们倒不是说行程有多紧密哈，只是因为自然风光的话它景区就会很大，
1: 对，
0: 你就只能走，
1: 是，
0: 对。所以说其实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就像从假期回来之后好多的朋友哈，他的这个对于自己的就是怎么说时差也好啊，节奏也好的调节，是有一些人呢恨不得第一天就赶紧把这个假期没干完的啊，攒的那些乱七八糟的家务活儿啊，工作上的一些琐碎的事儿啊赶紧一下子清空啊。还有一些朋友就干脆摆烂了，哎，算了算了，反正都积这么长时间了，七天没干还差这第八天吗，对吧，慢慢来吧。
1: 你要这样就可能拖到第9天甚至拖到第10天了，
0: 拖着拖着说不定事儿就拖没了。
1: 真希望哈如你所愿哈，就是大家回来之后都觉得上班真好，然后呢大家有这个事儿的话，手头的工作啊压力一大堆的先不要着急干，
0: 别着急，
1: 说不定拖着拖着就没有了。
0: 开个玩笑吧，但是我就觉得

0: 每个人其实状态和就是应对的方法都不太一样。
1: 我回来之后我会马上把自己的节奏往回找一找。我们当天回来的时候，因为第二天要值班嘛，然后当天回来的时候已经11点多了吧，然后我们家里人就会分工，你负责收拾什么，我负责收拾什么。但就像你所说的，就真的家里给拿的东西实在太
0: 多
1: 了，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东北人讲究叫出门饺子回门面，是吧？
0: 上车饺子下车面
1: 啊，所以我们家就我妈和我爸，就我们刚中午聚会吃完了，3-4点要出发，他居然给我包了一大桌的饺子。我说妈，我实在吃不下去了，意思意思，而且必须要成双成对，没有人要吃两个。然后他会给我拿一个保温桶，就把那个饺子打包带回来。其实现在想想，就是满满的这种爱吧，也很难得，在我这么大的年纪，还有父母这样的关爱。
0: 对呀、
1: 我们大
0: 幸福的呀，
1: 大部分就收拾好了，但想一想。生活节奏的这个适应确实需要一点儿小小的调整，包括我女儿她起床现在就非常的困难，
0: 就是还没习惯上学的日子，
1: 然后她心里更不习惯。
0: 那你跟她说一说，她还挺好坚持的。
1: 什么叫
0: 挺好
1: 坚持？因
0: 为他们还有暑假，起码就是可能姑娘再坚持坚持就放寒假了，姑娘把这段时间给坚持过去，
1: 坚持坚持就上初中了啊，好日子没几天了啊。
0: 那其实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我刚刚讲的这种类型，你像小雨，你可能就属于那种我回到这儿，我一定要这个让自己动起来，你知道吧？就是
1: 会
0: 对，赶紧把这些进入到另一个这个生活的状态，
1: 会的。
0: 但我可能有的时候我就会犯懒，就会觉得说啊，明天再说吧，那个今天先休息休息，然后风尘仆仆的回来就特别特别的累哈，所以就属于这种两种极端。但是呢，其实有一些人他是会觉得很乱，比如说他手里会发现这个在工作的时候，你知道员工他是很期待休假的哈，但是呢就是有一些领导，他是因为他平时他可能也不太忙，所以他休假的时候他就会琢磨一些工作，就真的是会有那样的领导。就比如说你休休假，他想起来什么什么东西，他就会在群里发。好一点的他说大家不用回，等到这个
1: 整顿职场，今天我们要
0: 就等到大家回来了工作了再说。但是他会把他想的，尤其是一些小团队的公司，你知道吧，就是其实大家是没有什么所谓休假不休假的，大公司还能稍微好一些，就他会想到说哎，这个项目这个点，他就会扔到群里。但
1: 我好容易有个 idea， 那我要马上的公之于众，
0: 就分享一下。然后呢，但是也不用你马上回，他会说：“哎呀，等到那个工作日，咱们总结一下，然后一起去这个风暴一下哈。”但是这个我就会让人觉得很焦躁，你知道吧？这个时候，你像你工作还有。

0: 是在大脑当中想这么多事情。
1: 你这么说好像真的是，我经常会有我男性朋友也跟我说，你怎么能一边干这个一边干这个、
0: 哦、
1: 然后你我说不然呢，然后他们给我的反馈就是他只能一件一件干。我说那是不是你们就是有点单核呢？
0: 但是其实从就是脑科学的方式来说的话、嗯、我们的大脑它就是单任务的模式，只是说我们让它乱了，我们让它凌乱了、哦、一会儿是 A 任务一会儿是 B 任务，它其实没法做到 AB 线同时、嗯、所以说女性就会觉得特别的累。
1: 嗯，
0: 后来这个丈夫就挺好玩，说那既然不睡的话我们就做个游戏吧、
1: 嗯、
0: 然后做个游戏就是说你现在就拿出一张纸写一下你现在能想到的事情有多少、嗯、然后他妻子居然写了100多件事情、
1: 嗯、
0: 然后丈夫说就写出了10多件。后来他们就找到心理医生，问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好像做过一个更长时间的测试，一个女性大约在1个小时当中能想到的事情达到280多件、
1: 嗯、
0: 所以她的压力就会很大，因为纷乱嘛。
1: 嗯，确实是、嗯、所以说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包括就是我们上班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呢，就是先找到事件的优先级，然后一件一件处理。这是我生活当中得到之后，就像我跟我朋友经常会说嘛，他们就会很惊讶于，就比如说你怎么能一边玩游戏一边看电视，还能一边这个去把衣服给洗了？这对于他们来讲是，
0: 这对于我来说也好像做不到吧？
1: 啊，
0: 那你的眼睛能一个看电视一个看游戏吗？
1: 就是会听啊，然后这边玩
0: 啊，
1: 然后那边就想着要
0: 偶尔扫一眼，
1: 对，煮饭呢、啊，然后或者是你在手机里把它就是做成那种小屏，嗯、我经常看这种事儿、
0: 哦，
1: 然后一边看一边玩，然后
0: 好会统筹方法，
1: 然后就是然后这边还洗完衣服，这边还听着那个电视剧，然后可能洗衣服的时候再顺便热点饭什么的、
0: 啊、你不要说了我头好痛
1: 就是他们会很惊讶于你为什么能把这些事儿就是同时做这个事儿，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这是不用过度专注的事情，所以无所谓的，其实
0: 或者是说只是你认为这些事情不需要过度专注、
1: 嗯、
0: 或者是你没有100%的全情投入，但不代表所有人。
1: 但是是这样，你比如说看书的时候我就不能一心二用的，因为我就看不完。
0: 你也不应该一心二用好吗孩子，
1: 就是哪怕看小说，就是如果说生活上日常的事儿你可以同时做几件，但重要的事儿、
0: 嗯、
1: 在他们看，在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些，比如说你刚刚说的这个男性的这种、
0: 嗯、
1: 就是单核处理的这种比较显性的这种感觉、
0: 哦哦、
1: 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嗯、
1: 他就会一件一件一件的把事情给处理完，
0: 然后他自己也没有那么烦乱。
1: 对，所以说其实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很快的进入一个工作状态的话，其实就把事情分成这个优先级，就最重要的或者是最紧急的你先给他搞定掉。
0: 嗯，那我们俩回到工作状态当中、哦、最紧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准备好明天的稿件，以至于我们俩同时都准备了稿件我们俩多认真啊！
1: 对，这真的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事件的一个优先级，
0: 而且我们俩好像都是熬夜，
1: 对、
0: 啊、不睡觉都要把第二天的稿件
1: 给做
0: 整理
1: 出来。对，这个就是最紧急的事情、
0: 嗯、对，所以你就把一个，其实我们当时也是可以，我们中午的节目比如说第二天早晨、
1: 嗯、
0: 倒还有一点时间、
1: 嗯、
0: 但是我们都希望把这种重要的事件相对来说提前，它就不会变成一个重要又紧急的事件。
1: 因为我觉得我做不完我睡觉睡不踏实，
0: 压迫感会特别强。
1: 对，就是可能我半夜都会起来想一想，然后说哎呀赶紧弄完吧，万一明天睡过头了怎么办
0: 啊？我就一直在刷各种的这个资料，因为你要等待最新的资料的一个出现嘛，然后做编排和整理。
1: 所以其实到把这件当时我们认为最紧急的事做完之后，就反而有一种，这就是怎么说呢，完成了一件事之后的这种理顺感了。
0: 对，
1: 嗯，
0: 能睡得着了，
1: 对，
0: 心里放松了。而且你会、嗯、我会专门拿出一个时间，我是一个很怕手机会有声音的人、
1: 嗯、
0: 你会吗？
1: 嗯，不会。
0: 我很怕手机，
1: 我很怕没有声音
0: 啊，不是就是那个、我跟你差不多，就比如说今天上午我家里那个11之后也要打扫一下嘛，然后我就一定要么我看着点东西，
1: 嗯
0: 啊，
1: 要么听着点东西，
0: 要不听着点东西，我没法安静的就完全说我就是打扫啊干嘛的、
1: 嗯、
0: 你也会这样？
1: 会
0: 啊。但是我很怕就是把手机调成那种有声音的状态，一会儿一个消息、
1: 哦、
0: 一会儿一个消息、
1: 哦、我也有一点，
0: 我受不了。
1: 嗯嗯
0: 嗯、但是呢又我们的工作或者是各方面这个生活节奏社会节奏又要求你必须要尽量在尽快的时间当中给回复、
1: 嗯、
0: 所以我就会一个小时当中拿出5分钟我要求自己看一下手机。
1: 嗯，确实是这样的、哦、但是我觉得其实你这种也是一种现在好多

0: 的朋友就是在节后的一种综合症，因为大家就会觉得我进入了这个工作模式，虽然我的精神还留在假期，嗯，但是那种就是每一条信息可能都把我的那种快乐往回换了，换回召唤了一
1: 点的那种感觉。你知道每一个这个信息之后它可能会带来的是一个任务，他就会把你 的比如说你今天如果没有其他任务的安排，你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既定的一个计划，嗯，但如果说有一个任务过来的话，那你可能就把
0: 打乱了你
1: 的
0: 计划，对，就很讨厌。而且我们可能的这种节奏还没调过来。其实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方式呢，我个人觉得哈，这个时候最好的方式是晒太阳。
1: 嗯，
0: 就是其实你是一种
1: 用一种猫的状态，
0: 对，你是一种情绪上的焦虑，
1: 嗯，
0: 它这是就完全情绪上的一种焦虑，
1: 对对对，
0: 这就是可能在那个生活节奏切换模式的过程当中带来了情绪上的无法，就怎么那个叫个对齐颗粒度，
1: 嗯，
0: 情绪和这个节奏没有对齐颗粒度，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焦虑，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去晒晒太阳，然后喝一杯蜂蜜水，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感受让自己的那个神经啊就是放松下来，
1: 嗯，
0: 就是静下来，
1: 对，
0: 然后再去做一些事情。
1: 是你看到中午这个时段像今天的天气状态是非常非常好的，其实你完全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小小的闲适的时间，
0: 嗯，
1: 午饭之后呀，然后晒一晒太阳啊，
0: 是的呀，
1: 就哪怕说你没有机会走出去走到窗边，
0: 嗯，
1: 喝杯咖啡，
0: 嗯，
1: 然后看一下外面的蓝天白云，或者是自己在你的这个办公桌旁边，哪怕就做一个拉伸，嗯，听一下音乐放松一下，给自己五分钟做一个冥想，可能都会让你的身体节奏的话重新来松弛下去。
0: 对，确实是哈。而且呢很多朋友在假期因为太幸福了哈，这个大鱼大肉，
1: 嗯，
0: 然后可能回家的时候好多人就说，哎呀，我就经常我有一些朋友我在假期之后跟他们约饭，我说咱们一起吃吃饭，哎不行，这两天不吃了，我假期吃太多了，我这两天我得饿两天。
1: 你现在不觉得裤子紧吗？
0: 我还行，
1: 我的腰围好紧
0: 可能我感觉我每天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中午十二点，忙了一上午，是时候给自己切换一下频道了。午饭吃什么？工作怎么选？刚刚遇到的新鲜事儿，憋了一上午没说出口的小情绪，那些看起来不起眼的生活片段，凑在一起，就是今天最值得刷新的朋友圈。这里有人分享经历，有人贡献办法。一句话刚说完，新的观点马上跟上，熟悉的日常换个角度，原来还有这么多意想不到的答案。所以先别急着奔向下午，打开广播放松一下，听听最近有什么新动向，看看大家都在关心什么，也把你的想法留在这里。有话题尽管聊，有心事慢慢说，有意思的生活当然要一起分享。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午间朋友圈，每天中午十二点到一点，午间不冷场，朋友圈正热闹。
3: 好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午间朋友圈，我还是小鹿。
4: 哎，问候大家中午好，我是小雨。进入今天的同城朋友圈，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吧。
3: 哎，我们先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哈。今天大连呢晴间多云，市区最高温度大概是22摄氏度左右，最低气温呢是17摄氏度，南风4到5级，所以说体感还是比较舒服的哈。中午阳光出来以后呢，整个的这种气温会有所回升，但是早晚还是偏凉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
4: 在大连只要一说是南风，无论是春夏秋冬都会有种柔和而美好的感觉。
3: 是哈、
4: 大家呢这个骑车过桥梁的时候，海边啊空旷路段的时候，虽然说是南风，但是今天的存在感比较强，也就是风力还好吧，但是有一点点的强劲，所以要握稳我们的车把了。开车经过横风明显的一些位置，要控制车速，保持车距，临时停车开门的时候呢，看一下后视镜，确保前方后方都没有来人，没有。
5: 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6: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5: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7: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6: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7: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8: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

0: 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1: 400-159-7955 400-159-7955。
0: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肽疗法研发专家，生物肽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肽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一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每天和大家呢相会在电波当中，咱们呢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啊。那么我是真诚的希望大家通过收听这档节目啊，了解到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知识，而且呢我们教给大家怎么治疗一体多病，治疗老慢病基础病啊，切实的帮助大家解决健康这个大问题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认真收听啊，咱们闲言少叙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嗯，那李老师您看，转眼间我们的国药长城益寿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呢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了。这期间呢有好多的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自身的情况，那有的朋友呢是心脑血管疾病，结果用上国药长城益寿之后啊，不仅心舒脑清，各种症状消除，而且饭量好了，也不便秘了。有的朋友呢原本呢想控制血糖治疗并发症，可是没想到啊用上国药长春益寿之后呢，不仅血糖和并发症控制得很好，而且很多其他身体小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所以啊大家呢也就很纳闷了，都在问这国药长春益寿啊到底是治什么病的呢？
2: 国药长春益寿啊，说实话啊，其实它不是治病的，而是治人的。国药长春益寿呢，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而是一种啊，集合了中医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和生物医学治疗细胞的全面型的国家级的准字号的药物。我们要记住，它是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肽，从而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同时，更做到了大组方中药材的调阴阳啊、补气血，还有呢这个强化五脏、延年益寿的功效。其实呢刚才主持人呢替大家问的这个问题非常好，以往大家治病总是围绕这个病的本身啊，围绕疾病的本身，但是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你啊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当然呢所有疾病也就得到了根本性的治疗。好，讲到这儿我给大家伙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家里这个电视机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

0: 而且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快速吸收，做到三分钟入血，十分钟直达病灶，达到四十天血液干净，四十天细胞换新，四十天阴阳平衡，四十天气血充盈，四十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哎，就这样，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宣告研发成功。那么在这里啊，我要对咱们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的患者多说几句话。都什么时候了？您的人生格局啊，您必须要打开呀。你要站在更高一层啊，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找这个大专家，有名的大夫啊，都希望找到最好的国际级别的专家啊，对不对？那我们用药呢，不也是同一个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类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他们的价值，他们在疾病治疗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人类医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过去的老方老药只是在一段历史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啊。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中药生物医学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啊，不能走啊。就像有些病人讲的，说现在出去啊，能坐飞机就不坐高铁，能坐高铁就不坐那个普通的火车，只要能快点，谁也不想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哎，这话没错啊。科技的进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观念啊，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方式。有好方法能尝试，我们就得尝试。可这个尝试的前提是什么？咱们经济上得承担得起呀。啊，我们说句大实话，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是不是？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问题是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啊，说实话，花光了家底儿，没有什么钱了，没钱治病了就是。那么就算你这个生物医学再好，国药长春益寿再有效啊，用不起也是白费，对不对？那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它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一块五毛钱这样的医疗福利，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我们。如果说这样的机会你都不去把握，那我就问问大家，这一辈子你还能尝试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吗？啊，能不能？咱们说白了，这是最低的治疗门槛啊，给所有人啊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真的，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呢，也是有期限的，不是啊，没有期限的。目前咱们国药长春益寿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要结束了啊！所以啊，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把握好机会，千万呢别给自己留下遗憾。一克一块五毛钱，全国的推广已经进入尾声。有需要的朋友，没报名的，咱们要抓紧报名，去申请，去落实，去抢。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好嘞，导播呀，示意我时间呢差不多了啊。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啊。这个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接听啊现场的热线。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

0: 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肽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159-7955 400-159-7955。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喂，哎，你好，李老师。
3: 您好，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嗯，
2: 哎，你好，你好。我听说一克只要一块五，这个推广工程那个马上就要结束了嘛？哎，
3: 嗯、
2: 关于这个肠胃这个电话，我打了好多次，一直那个打不通占线。
3: 嗯，
2: 所以我就担心啊，怕错过这次、啊、这个省钱这个机会。
3: 啊、
2: 嗯，你看你能不能帮我给我争取个名额呀、啊？我是沈阳的。
3: 哦，好好好。确实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可能啊连三天都不到了啊。咱们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的话呢，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2: 哎，好，我也知道，这是第一次啊，国家有这么实惠的事情。
3: 嗯，
2: 只花一块五这个药费啊，
3: 嗯，
2: 就能治好病，所以每个人都用得起。这么好的药如果用不上的话，真的我得后悔死啊。
3: 没错，确实咱们这个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啊，患者可以享受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医疗福利啊，机会呢只有这一次。说实话，健康已经送到大家的眼前了，我们一定要抓住机会申请名额。您多大年纪了，什么情况，咱们做个介绍好吧。
2: 我今年58岁啊。以前嘛，就是那个睡不好觉，白天感觉那个心慌，但也不是很严重嘛，没当回事儿。这不今年年初的时候嘛，我们老同学、啊、在一起聚会，当时喝了点酒，又熬夜打麻将，后来感觉我这个心慌，头晕的不行，全是没劲儿。当时啊，一下就趴在这个麻将桌上了。后来我老同学一看我那个一看这个事儿，他们也很害怕呀。就打了个120把我送去医院抢救了。
3: 哦，
2: 当时那个医生说我是心肌缺血，冠状动脉硬化，心律不齐。
3: 嗯，
2: 住了三天这个医院，出院的时候吧，给我开了这个阿司匹林、丹参滴丸、贝塔论克，让我回家那个接着吃的。
3: 那后来的情况怎么样？
2: 嗯，关键是也没好嘛，这个心跳动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快的时候100-110。慢的时候只有40-50下嘛，心特别的慌，心脏有时候把那个还咯噔咯噔那个疼那么一下啊。当时给我开的那个阿司匹林吃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这个啥大便那个颜色发黑，
3: 嗯，
2: 哎，结果去检查说胃出血了。
3: 哎呀，你看，嗯，
2: 说因为吃这个阿司匹林导致的嘛，我就不明白，我说医院明明是医生开的药，怎么还吃出问题来？
3: 这个阿司匹林呢，我跟您讲，它具有啊抗血小板聚集的作用，它能够预防血栓，但是副作用呢也很大，它会使局部的胃黏膜血流量减少，抵抗胃酸能力下降，那么有增加胃肠道出血的危险。 另外这个丹参滴丸呢，贝塔勒克的功效呢都是缓解症状，它不是治

0: 型的药品啊，你刚说你这个用上了啊，那我现在特别关心的是你用了之后怎么样，这个胃心脏是不是好了很多啊？
1: 确实啊，好很多，因为我之前那个胃啊经常那个胀疼，对所有这个吃的药特别敏感嘛，一般这个药都会刺激到这个胃，但是啊、嗯、用完以后啊这个胃啊一点都不难受，反而这个胃也热乎乎很舒服。
0: 嗯，
1: 用完我当天我就感觉身上有劲儿，晚上这个睡了一块。现在七天时间吧，这个心脏跳得非常有规律，哎，也不像以前那么快一下慢一下的了。
0: 嗯，
1: 现在这个动静也没有这个心慌这个情况，
0: 非常不错，太好了。嗯，
1: 哎，对，所以这个用的时间不长嘛，但确实啊，长痛益寿膏我是非常认可的，它真的能治病，效果可以说立竿见影啊。
0: 我刚才说到了这位朋友长春益寿见效快，当天症状就好转，他为什么这么神奇啊？长春益寿最大的特殊之处要记住，就是大组方独含有的700多种激活细胞的生物肽啊，你像这个独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ET8 肽，还有这个乙酰四肽，就这些活性肽都能够修复心脏受损细胞，提高血管内皮细胞的活力，同时呢可以啊恢复心肌病变啊，这个老化或者是心脏瓣膜再生，完全呢咱们这么讲可以恢复心肌的供血能力，而且这个营养啊心脏彻底康复。我跟你讲，就这个长春益寿所带来的效果，这是其他的药物根本达不到的。这么说吧，当您的这个心脏的心肌细胞已经被激活再生了，那么心脏的整体功能呢就在逐渐的恢复，这个疗效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您记住，用够40天，40天血液净化，40天心脑再生，气血足，阴阳调，五脏强，而且呢细胞新生，脏腑功能。
2: 瘫痪一年了，
0: 哎呀、啊、
2: 没想到我还能恢复这个样啊。
0: 能站起来是不是啊、
2: 哎、
0: 能扶着地。
2: 站起来那天啊，我是抱着老伴哭啊。
0: 哦，
2: 高兴的哭啊。
0: 哎呀，
2: 真高兴啊，眼泪就控制不住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刚才您讲、别哭了这位朋友啊，咱们效果多好啊，应该高兴啊。您刚才说这个将近40天啊能扶着下地走了，我听了之后啊我很高兴啊。我告诉你，你这哭啊我也能明白，我也能理解，您这是幸福的眼泪，活着有奔头了 是不是啊？
2: 是啊，长春益寿这药才是真正造福老百姓的好药啊。
0: 说实话啊，老姐姐，看您恢复的这么好啊，我心里也高兴。我告诉你，长春益寿它是顶级的中药先方啊，顶级的专利技术，顶级的治疗效果，长春益寿呢一切都是最顶级的。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像您这么严重的脑出血带来的后遗症大多都是什么呀，胳膊腿不好使，肢体语言行为能力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脑部神经细胞病变损伤坏死造成的脑部神经网的断裂，大脑指令传递不出去，病人表面啊这个胳膊啊腿啊手脚啊哪儿都没坏，但是呢就是不听指挥，根本原因就是脑部神经网断裂，就像咱们家里边停电一样，你家用电器坏了吗？没坏呀，是不是？但是你没有电，你电饭锅不好使啊，洗衣机不好使啊，灯也不亮啊，都不能正常工作呀。所以我们讲康复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修复脑部损伤的神经细胞，重组脑部细胞链啊。而且咱们要记住，长春益寿多次我谈到当中独含有700多种中药生物肽啊，你像这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酸肽，它都能够啊彻底的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神经脑细胞，而且能够重组啊我们这个脑神经网。那么这样一来，你想我们这个神经

0: 经网络重建了，自然你的肢体运动、语言各项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是不是啊？
1: 是，我现在就是偶尔就是说话不那么肉，有时候就突然好像蹦字似的，我寻思长春益寿能治细胞，对说话这方面能不能给我治好呢？
0: 完全可以啊，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啊。当您持续的使用长春益寿大组方药材含有的神经活性肽、脑肽都是什么，都是能够修复我们脑神经细胞连接功能的，一定要记住这一段啊，恢复功能之后大脑神经就可以逐渐的恢复正常啊。当您的脑神经全面的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的语言功能就咱们讲说话就可以啊恢复正常，到时候你说话利利索索的。而且长春益寿还有一个别的药物不具备的一点，什么呢？就是这一点啊，说明书写的非常全面，说它能干什么啊，说能调阴阳、补气血、活五脏、壮筋骨，就这四点我敢说没有一个药物能够做到。所以啊，您用上之后，我们不仅能够达到血液干净、细胞焕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能够做到气血、阴阳、五脏、筋骨同时调理，真正达到益寿延年呐。而且记住，这个病今后将来再也不犯，什么几年呢，十几年都不会再次复发的，好不好？
1: 嗯，那个太好了，谢谢于老师啊。
0: 哎呀，别客气，加油努力啊、
1: 哎、
0: 咱们活动啊已经非常紧张了，一定要抓住机会，不然的话等到恢复99美金的时候我们再用起来啊那就是负担了。我不多说了，老姐姐、
1: 嗯、
0: 我祝你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了、嗯、啊，
1: 谢谢呀。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 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是我的电话吗？
0: 没错，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老师啊，我是哈尔滨的。
0: 哦，
4: 哎呀，今天呢，我是第一次、啊、听你这个讲课。你讲的那个叫长春益寿，对不对呀、
0: 啊？没错，我讲的是长春益寿啊、
4: 哦。哎呀，我就是听的这个是治气泡的哈。哎呀，以前也没用过呀，这种感觉挺新鲜的。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呢？
0: 长春益寿啊，它是国家级别的准字号的药物，当中含有的几百种生物肽，对细胞、对气血、对阴阳、对五脏进行全方位治疗的国家级的准字号的药物啊！我告诉你，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你这样的这位朋友，你讲一讲你身体怎么了？嗯，
4: 我是呢，去年体检的时候吧，
0: 嗯，
4: 发现了那叫肌酐呢，
0: 嗯，
4: 是200左右呢，
0: 嗯，
4: 那个大夫说有点偏高，
0: 嗯，
4: 完了那个2017年七月中旬的时候吧，
0: 嗯，
4: 我就做了那个肾穿刺啊，
0: 嗯。
4: 哎呀，我说我是那个糖尿病肾病第三期，哎呦我天哪。
0: 你这病啊，你说的是轻飘飘的啊，轻描淡写的。我告诉你啊，你这病没那么简单，其实很严重。你说一说你当时这肌酐是多少，你让我了解一下。
4: 你先等一下啊，我拿那个单子。
0: 啊，单子找一找。
4: 在底下呢。啊，我看看啊，
0: 这一栏写什么？肾功能。
4: 对，肾功能啊，是肌酐在293左右啊。
0: 高啊，这很高啊，已经啊。
4: 还有那个啥呢？尿蛋白，有3个加号呢。
0: 哦，还写啥了？

0: 哎呀，那尿酸上，写的是，376.2啊。
1: 尿素氮呢？
0: 那个是
1: 尿素氮。
0: 尿素氮是17.39。
1: 你这都超标啊！你有糖尿病吧？啊？
0: 哎呀，你说太对了，我有糖尿病啊。
1: 啊？
0: 现在那个还在打那个胰岛素呢，完了还打那个叫诺和林。哎呀，早上吧是15个单位，这个晚上呢就17个单位了。
1: 那你现在还吃什么药不啊？
0: 这不是吃的呢吗？我还吃那叫做拜汤平、格列美尿，
1: 哥啊，这都是西药啊。那你现在的还，你现在还有什么症状？你告诉我啊。
0: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那个尿特别多，哎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啊，完了加上我这个小腿呀、还肿呢，完了这个就像那个就一摁一个坑啊那种，
1: 我跟你讲啊，你这说话呀，都是我问你一句，你说一句，啊，你这是什么情况？我告诉你，你这不是这个糖尿病并发肾病了吗？糖尿病肾病了，就你这个肌酐已经都293了，都快接近300了。你再往下发展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透析，知道
0: 哎
1: 吗？
0: 呀呀，
1: 你离这个尿毒症啊，它就是啊一步之遥。啊，就
0: 哎呀，
1: 不远了，就是你知道啊，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你听我讲，咱们当务之急一定要把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用上。像您的这个糖尿病啊，我们说怎么做到一次性根除啊？怎么做到不留后患呢？一定记住要补生物肽，因为肽是细胞的原材料，细胞是生命的基础。咱们长存益寿，中草药当中独含有的胰岛活性肽，还有胰腺肽，这两种肽能干什么？啊，它能够激活和修复啊这个胰岛细胞。你补充之后，能够修复胰岛细胞，能够激活胰岛细胞，能够促进啊咱们自身胰岛素正常的分泌。那么这样的话，就能够做到干什么？调节血糖啊。并且关键，它能够给我们全身的细胞来补充营养，来促进全身的糖代谢，这是从细胞层面上来根治疾病啊，应该说最综合治疗糖尿病最有效的方法。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的肌酐那么高，再往下发展容易尿毒症，要么透析，要么换肾，不管是哪一个，最后呢都是人财两空。但你用了长存益寿之后，您放心。不仅能够解决您糖尿病的问题，那么这里面独有的肾素肽，记住，还有肌肽，40天能够恢复肾脏的代谢功能，治疗慢性病是连根拔起，身体啊也就完全的康复了啊。
0: 哎呀哎呀，那行啊，太好了，那我试试。那个再下去，我肯定就这样不就完了吗？要不是，是不
1: 我明白你的意思，再发
0: 是？
1: 展下去啊，肯定后果就不好啊。你能够认知到这一点就可以。现在一克就花1块5毛钱的药费，眼瞅着咱们这个推广工程就要结束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来申请名额啊！真到这个细胞恶性病变了、尿毒症了，你到那个时候你再找我呀，我也是无能为力，我也帮不了您了啊。
0: 哎呀，那好的，哎呀，谢谢李老师啊，我不能那个磕一棵树上吊死啊，我就得赶紧打电话报名了啊。
1: 好的，时间关系，我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了，这位朋友，抓紧报名，祝您早日康复。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再见。
2: 好的，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也非常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一诺在这里祝福天下的老爸爸、老妈妈们都能够早日的摆脱疾病，收获健康。生物肽疗法、国药长春生命肽，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全天。
1: 什么呀？这就是维持生命。

0: 情啊，甚至啊是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助推器啊。还有呢，我们大家要了解啊，对于这个生物态的研究啊，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非常迅猛啊，凭借此啊，我们说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你比如2002年美国的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日本科学家田宗耕一，瑞士科学家库尔玛维特里希，因为在生物态的研究分析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2009年诺贝尔医学奖同时授予了美国的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啊、格雷德还有杰克绍斯塔克这三个人。为什么呢？为的就是表彰他们发现了这个瑞利和瑞利肽啊保护染色体的机制。可以这么说吧，每次生物肽类研究的突破带给人类医学的都是一次大的震动，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肽的进展而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呢。当然呢，我们得实事求是的讲，过去的肽类研究啊还是停留在单一肽的阶段，也就是一种生物肽只能解决一个问题。可现实是很多慢性病的患者往往是什么多病缠身，人体各个组织器官功能都在弱化都在损伤，你一个生物肽解决一个问题，十来个问题，那么你就得用到啊十几种生物肽。我们且不说你得反复用多少药，咱们说点现实的，你就说这个价格你能承担得起吗？临床上生物肽类药物一直以其高昂的价格一度成为有钱人的专属的福利啊。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像脑血管专用药肌肽释放肽一克多少钱？一克就要2916元呢。治疗骨病的骨髓生物肽一支就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心肌肽乙酰四肽一支就要1300块钱。如果按照疗程来治疗来用药的话，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那就是天价啊，对不对啊？所以啊，我在这个国外进行生物肽类药物研究的时候，我立志我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生物肽的技术突破，而且关键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用得上，我要造福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有钱人啊。当然呢，这个过程啊也不是一帆风顺，这是实话。
1: 那李老师，您都经历过哪些困难，最后又是如何突破的呢？
0: 你要说到这个困难呢，那么就困难在这个肽的提取，这是心里话。从之前的技术选材来讲，无论是动物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我呀尝试过千万种的方法，但是都没有啊取得突破。多次的失败啊，让我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开始都不自信了。后来我内心苦恼啊，实在忍不住啊，就给家里打了个长途电话。大家都知道我父母啊是不从医的，但是我的祖父我爷爷他是一名老中医，一辈子研究古方古法，分别从中提取出了100种中药生物肽啊。咱们说这一下子就实现了肽的历史性的突破呀。可是啊，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可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啊，对我自己来讲还远远的超出以往啊。但我呢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的修复与再生啊，还远远不够啊。那么咱们这么说啊，这个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生物肽虽然涵盖疾病范围，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的修复和研究，明白吗？啊，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能够啊突破疾病。

治疗的限制，真正实现一个药啊，就一种药来解决呢各类慢性疾病。哎呀，这又是一场啊漫长的探索。好在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啊，就像一个智慧宝库一样，它总能够给我带来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生物肽裂变为700多种中药生物肽，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到的所有肽类药物的精华，而且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快速吸收，做到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40天血液干净，40天细胞换新，40天阴阳平衡。

0: 患者多说几句话。都什么时候了，您的人生格局啊，您必须要打开呀、啊、你要站在更高一层啊，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找这个大专家有名的大夫啊，都希望找到最好的国际级别的专家啊，对不对？那我们用药呢，不也是同一个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类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他们的价值，他们在疾病治疗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人类医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过去的老方老药只是在一段历史时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啊。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中药生物医学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啊，不能走啊。就像有些病人讲的，说现在出去啊，能坐飞机就不坐高铁，能坐高铁就不坐那个普通的火车，只要能快点，谁也不想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哎，这话没错啊。科技的进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观念啊，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方式。有好方法能尝试我们就得尝试，可这个尝试的前提是什么？咱们经济上得承担得起呀、啊！啊，我们说句大实话，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是不是？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问题是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啊，说实话花光了家底儿，没有什么钱了，没钱治病了。就是那么就算你这个生物医学再好，国药长存益寿再有效啊，用不起也是白费，对不对？那现在呢，这个问题已经它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一块五毛钱这样的医疗福利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我们。如果说这样的机会你都不去把握，那我就问问大家，这一辈子你还能尝试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吗？啊，能不能？咱们说白了，这是最低的治疗门槛啊，给所有人啊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真的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呢，也是有期限的，不是啊没有期限的。目前咱们国药长存益寿一克一块五毛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就要结束了，马上要结束了啊。所以啊，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要抓紧时间，把握好机会，千万呢别给自己留下遗憾。一克一块五毛钱全国的推广已经进入尾声，有需要的朋友，没报名的，咱们要抓紧报名，去申请，去落实，去抢。现在拼的是时间，拼的是速度啊！好嘞，导播呀，示意我时间呢差不多了啊，那咱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儿啊。这个咱们接下来稍事休息，接听啊现场的热线。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碳对人体健康有四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态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态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科学实验表明，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

0: 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肽，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肽，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肽，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每天服用生命肽，糖尿病、高血糖的老年人血糖改善了，伤口愈合快了。每天服用生命肽，还原您年轻的身体状态和精气神。详情敬请持续关注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1: 好的，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有哪些问题，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李老师进行沟通交流，或者可以拨打生物肽疗法场外的健康咨询热线400-159-7955 400-159-7955。那李老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呢一直在不停的闪烁，接下来呢让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
2: 喂，哎，你好，李老师。
3: 您好，您好，久等了，您有什么问题啊？
2: 哎，你好，你好，我听说一克只要1.5块，这个推广工程那个马上就要结束了嘛。关于这个肠胃这个电话，我打了好多次，一直那个打不通占线。所以我就担心啊，怕错过这次、这个省钱这个机会。你看你能不能帮我给我争取个名额呀？我是沈阳的。
3: 哦，好好好。确实啊，咱们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可能啊连3天都不到了啊。咱们要想参加这个推广工程的话呢，必须拨打场外电话，自己去报名申请啊。
4: 我希望有奔头啊。
3: 好，有奔头就好。打来电话啊，说说您的情况吧。
4: 跟你说啊，我打电话。我是用左手，虽然慢点、但是我用左手按的电话号码。过去手不能动。现在感觉自己一天比一天好啊。
3: 好。
4: 不是废人了。
3: 不是废人了，太好了。哎呀，这位老姐姐啊。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这个长春益寿啊，给您带来了康复的希望。您多大年纪了？跟我说说。
4: 我今年70周岁。
3: 70周岁了啊。那么我冒昧的问一下，您这个说话不是很清楚啊，说话不是很利索，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4: 我手啊是脑出血后遇症。2023年10月10号早上上厕所便秘啊拉不出来。一使劲脑出血了。出血量是36.5毫升。当时昏迷不醒。
3: 你看看。
4: 我死去8天8宿。
3: 死过去8天8宿啊、
4: 在重症监护室，后来我出来以后就成废人了。一天躺着吧，糊涂一阵，明白一阵。这心里都憋屈，
3: 憋屈，
4: 总拿别人撒气。
3: 你看看，
4: 又打又摔，老伴总是笑呵呵的说：“等你好了，想怎么打都行。”他越对我好，我的心里都越疼啊。我是累赘呀。
3: 哎呀，这位老姐姐您别激动啊，我知道你的心情，咱慢慢讲好不好。
4: 一直啊就是强对付活着。后来小姑子一个亲戚吃长春益寿脑中风一治好了。都能下地走了。然后我还是上网查，也查资料了。查到这个。

0: 的方法，
1: 嗯，没错，嗯，
0: 说是最好的，
1: 啊，
0: 就是价格太
1: 价
0: 高，
1: 格高，嗯，
0: 99美元一克，
1: 嗯，
0: 合人民币700多，太贵呀。现在国内一颗就花1块5毛钱的药费活动了，我还是赶紧就打电话，就申请上名额啊。
1: 没错啊，长春益寿啊，咱们讲它是能够从病因入手，解决多种慢性疾病的新方法。而且我多次谈到，补钛就是补健康，补钛就是补命。我现在呀，听着你这说话，恢复的还挺好啊，是不是啊？
0: 可不是吗？这药可真好，我真心感谢你，谢谢李老师，真的，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吃了5、6天，我就不流口水了，
1: 好，嗯，
0: 这舌头就不那么太硬了，血压也开始平稳的下降。
1: 不错，
0: 半个月，左半边身子有知觉了，这才将近40天，就能扶着下地走啊，
1: 好，
0: 瘫痪1年了，
1: 哎呀，啊，
0: 没想到我
1: 哈
0: 还
1: 哈。
0: 能恢复这个样啊！
1: 能站起来是不是啊？能扶
0: 哎，
1: 着地
0: 站起来那天啊，我是抱着老伴哭啊。
1: 哦，
0: 高兴的哭啊，
1: 哎呀，
0: 真高兴啊，眼泪就控制不住
1: 你
0: 了。
1: 看看多好啊！刚才您讲，嗯，别哭了，这位朋友啊，咱们效果多好啊，应该高兴啊。您刚才说这个将近40天啊，能扶着下地走了，我听了之后啊，我很高兴。啊，我告诉你，你这哭啊，我也能明白，我也能理解，您这是幸福的眼泪，活着有奔头了，是不是啊？
0: 是啊，长春益寿这药才是真正造福老百姓的好药啊！
1: 说实话啊。老姐姐，看您恢复的这么好啊，我心里也高兴。我告诉你，长春益寿它是顶级的中药仙方啊，顶级的专利技术，顶级的治疗效果。长春益寿呢，一切都是最顶级的。我说的都是心里话。像您这么严重的脑出血带来的后遗症，大多都是什么呀？胳膊腿不好使，肢体。语言、行为能力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为什么呀？这就是咱们脑部神经细胞病变、损伤、坏死造成的脑部神经网的断裂，大脑指令传递不出去，病人表面啊，这个胳膊呀、腿呀、手脚啊，哪儿都没坏，但是呢，就是不听指挥。根本原因就是脑部神经网断裂，就像咱们家里边停电一样。你家用电器坏了吗？没坏呀，是不是？但是你没有电，你电饭锅不好使啊，洗衣机不好使啊，灯也不亮啊，都不能正常工作呀。所以我们讲，康复的唯一的方法就是要修复脑部损伤的神经细胞，重组脑部细胞链啊。而且咱们要记住，长春益寿多次我谈的当中，毒含有700多种中药生物肽呀。你像这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抗酸肽，它都能够啊彻底的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神经脑细胞，而且能够重组啊我们这个脑神经网。那么这样一来，你想我们这个神经网络重建了，自然你的肢体、运动、语言各项功能就恢复正常了，是不是啊？
0: 是，我现在就是偶尔的说话不那么肉，有时候就突然好像蹦字似的。我寻思，长春益寿能治细胞，对说话这方面能不能给我治好呢？
1: 完全可以啊，这一点我可以非常负责的讲。

0: 当您持续的使用长春益寿，大组方药材含有的神经活性肽、脑肽都是什么？都是能够修复我们脑神经细胞连接功能的，一定要记住这一段啊！恢复功能之后，大脑神经就可以逐渐的恢复正常啊。当您的脑神经全面的恢复传导功能之后，你的语言功能，就咱们讲说话，就可以啊恢复正常。到时候你说话利利索索的，而且长春益寿还有一个别的药物不具备的一点，什么呢？就是这一点啊，说明书写的非常全面，说它能干什么啊，说能调阴阳、补气血、活五脏、壮筋骨，就这四点，我敢说没有一个药物能够做到。所以啊，您用上之后，我们不仅能够达到血液干净、细胞焕新、脏腑功能恢复正常，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能够做到气血、阴阳、五脏、筋骨同时调理，真正达到益寿延年呐。而且记住，这个病今后将来再也不犯，什么几年呢，十几年都不会再次复发的，好不好？
1: 嗯，那个太好了。谢谢于老师啊。
0: 哎呀，别客气，加油努力啊、
1: 哎、
0: 咱们活动啊已经非常紧张了，一定要抓住机会，不然的话等到恢复99美金的时候我们再用起来啊，那就是负担了。我不多说了，老姐姐、
1: 嗯、
0: 我祝你早日彻底康复，我们再见了、嗯、啊，
1: 谢谢啊。
2: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3: 400-159-7955，400-159-7955。
2: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4: 是我的电话吗？
0: 没错，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4: 老师啊，我是哈尔滨的。
0: 哦，
4: 哎呀，今天呢，我是第一次、啊、听你这个讲课。你讲的那个叫长春益寿，对不对呀、
0: 啊？没错，我讲的是长春益寿啊。
4: 哎呀，我就是听的这个是治气泡的哈。哎呀，以前也没用过呀，这种感觉挺新鲜的。是不是什么病都能治呢？
0: 长春益寿啊，它是国家级别的准字号的药物，当中含有的几百种生物肽，对细胞、
4: 哦、
0: 对气血、对阴阳、对五脏进行全方位治疗的国家级的准字号的药物啊、
4: 哦！
0: 我告诉你，它是最新的生物新药。你这样的这位朋友，你讲一讲你身体怎么了？嗯，
4: 我是呢，去年体检的时候吧，
0: 嗯，
4: 发现了那叫肌酐呢，
0: 嗯，
4: 是200左右呢，
0: 嗯，
4: 那个大夫说有点偏高，
0: 嗯，
4: 完了那个2017年7月中旬的时候吧，
0: 嗯，
4: 我就做了那个肾穿刺啊，
0: 嗯。
4: 哎呀，我说我是那个糖尿病肾病第3期。哎呦我天哪，
0: 你这病啊，你说的是轻飘飘的啊，轻描淡写的。我告诉你啊，你这病没那么简单，其实很严重。你说一说你当时这肌酐是多少，你让我了解一下。
4: 你先等一下啊，我拿那个单子
0: 啊，单子找一找、嗯、
4: 在底下呢。哎、啊，我看看啊，
0: 这一栏写什么？肾功能。
4: 对，肾功能啊，是肌酐在293左右啊。
0: 高啊，这很高啊，已经啊。
4: 还有那个啥呢？尿蛋白，有3个加号呢。
0: 哦，还写啥了？
4: 哎呀，那尿酸上，写的是。376.2啊。
0: 尿素氮呢？
4: 那个是
0: 尿素氮。
4: 尿素氮是17.39。
0: 你这都超标啊，你有糖尿病吧？啊，
4: 哎呀，你说太对了，我有糖尿病啊。
0: 啊、
4: 嗯、现在那个还在打那个胰岛素呢，完了还打那个叫

0: 洛河林，
1: 哦，
0: 哎呀，早上吧是15个单位，这个晚上呢就17个单位了。
1: 那你现在还吃什么药不啊？
0: 这不是吃的呢吗？我还吃那叫做拜汤平、格列美脲，
1: 哥啊，
0: 哎，
1: 这都是西药啊。那你现在还，你现在还有什么症状？你告诉我啊。
0: 哎呀，我现在吧，就是那个尿特别多，哎呀，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啊，完了加上我这个小腿呀、啊，还肿呢。完了，这个就像那个，就一摁一个坑啊，那种。
1: 我跟你讲啊，你这说话呀，都是我问你一句，你说一句，啊，你这是什么情况？我告诉你，你这不是这个糖尿病并发肾病了吗？糖尿病肾病了，就你这个肌酐已经都293了，都快接近300了。你再往下发展的话，用不了多久你就得透析，知道
0: 哎
1: 吗？
0: 呀呀！
1: 你离这个尿毒症啊，它就是啊一步之遥。啊，就
0: 哎
1: 不
0: 呀！
1: 远了，就是你知道啊，你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所以你听我讲，咱们当务之急一定要把这个生物肽疗法长存益寿用上。像您的这个糖尿病啊，我们说怎么做到一次性根除啊？怎么做到不留后患呢？一定记住要补生物肽，因为肽是细胞的原材料。

这一首歌是李荣浩的《念念又不忘》，把它放在今天的第一首歌。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心里存着一件事儿，最先冒出来的往往就是一段旋律啊，它自己就会冒出来。这首《念念又不忘》呢，词是韩寒写的，曲编曲制作还有唱都是李荣浩一个人包下来的。这首歌2018年6月22号先收在 EP 王牌冤家里面，那年10月之后呢，又收进了李荣浩的第五张专辑耳朵里面。这也是李荣浩和韩寒的第二次合作啊，头一次是电影乘风破浪那一阵子啊。韩寒写这个词其实起笔特别小，落的是一碗汤啊，当他路过一个排档，本想喝只喝一碗汤，忽然想起两个人以前来过这儿，那碗汤端上来人却坐不住了。听出来了吗？这个就是填词的功夫啊，大事从小处落，一整段从前就是靠一碗汤给勾出来。我们再来说这首歌的配器哈，也很讲究，鼓是荒井十一打的，弦乐呢请的是国际首席爱乐乐团。李荣浩自己呢主歌部分用的是气声，就是把声音贴在你的耳朵上，到了副歌力道才慢慢加上来。这种唱法呢行话叫做复古慢摇滚啊，其实就是话轻轻的说，理讲得透，然后情绪自己就会上来。一个人对一首歌念念不忘，多半是因为歌里站着一个忘不掉的人。可是我们这一辈子除了某一个人之外啊，其实还有很长的一整段路要走。接下来这首歌就写给那条路，平凡之路。

平凡之路啊，这首歌的词是朴树和韩寒一起写的，曲是朴树做的，这是电影《后会无期》的主题曲。这首歌的诞生哈，有一个画面，就是韩寒上门去找朴树的时候，朴树刚把这首歌最后一个音符写完，韩寒听完那段还没有做完的 demo 啊，当场就定住了，说主题就是他。然后两个人坐在一间屋子里，把词一句一句的敲定下来。那歌出来之后呢，火得比电影还厉害。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这两句是多少人在深夜的车里，在加班回家的路上一遍一遍听的。后来这首歌拿下了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原创歌电影歌曲。我特别想请你留意这首歌的歌名哈，叫平凡，然后这两个字哈，本来是灰扑扑的，可是朴树和韩寒联手把它擦亮了。他们想说的大概是这样的一层意思哈，一个年轻人很年轻的时候总盼着自己与众不同，等真正的翻过几座山，趟过几条河，回头才发现心里最想回去的还是那条平平常常的路。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跨过山和大海，我们终将要和一些人告别。而告别这两个字，韩寒还写过另外一首歌，这首歌写得很干净，叫《后会无期》。

这首《后会无期》也是电影《后会无期》的同名主题歌，词是韩寒写的，曲子呢是改编自美国乡村音乐歌手史奇特·戴维斯，他的名作叫《The End of the World》，编曲是甜蜜呀。他的编曲有一个特点，就是整首歌就一架钢琴，然后别的乐器都往后退。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钢琴一干净了，人声就会钻到前面，一个字的重量都藏不住。所以这首歌你要安安静静的听，一句一句跟着走。那这首歌对歌手邓紫棋也是有特别意义的，这是她第一次为电影献唱啊。这里边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由来哈，就是韩寒有一次在台湾工作，坐在面包车里面，后座的小电视正放着一个女孩的演唱会的现场视频，那个声音一下子就把她抓住了。他问司机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司机用粤语回了一句啊，当时韩寒愣了一下，后来他才知道那个姑娘就是邓紫棋。那等他筹备《后会无期》的时候，就认定了这首歌要找邓紫棋来唱，后来这首歌也很争气哈，2015年拿下了 QQ 音乐年度盛典的年度最佳影视金曲奖，还有那一年的华语金曲奖的国语十大华语金曲。这一首歌告别完啊，人总还是要回到自己的日子里面，可是有一些情绪哈，就是白天笑得再亮堂，晚上还是要一点一点的消化。接下来这一首歌写的就是这份情绪。

Yo，Yo，我从不奢望谁能明白我的真心，我觉得真心不一定会换来肯定的，眼神的好坏相信你一定能分清，我一无所有只剩下真实的声音，过于现实的现实，梦想太贵，面对磨难我已忘记怎么流泪，上帝关掉我的床，当我敲开一扇门，我没有什么诉求，只想活得像个人，所以 Please better recognize me。

0: 这条路上你不可能孤独，如果你也这样过。
1: 这首歌名字叫做《如果你也这样过》，韩寒的词，钱雷的曲。这首歌写的是什么呢？我来念一句歌词你就懂了啊。所有人都说最欣赏你的洒脱，你笑得最多，永远不会落寞。这个不就是你身边那个永远乐呵呵的朋友吗？直接念我的身份证。可是歌的后段又笔锋一转，你是否也曾经彻夜难眠？是否也会莫名其妙的流泪？这个就是韩寒的厉害之处啊，他先把你捧成一个开朗的人，然后呢再轻轻的问你一句累不累。我想跟你说说这首歌哈，最近经历的一段新经历啊，就是在7月31号的时候，尤长靖带着这首歌走上了歌手2026的冲刺赛的舞台。那一场呢，他是背着上一期排名垫底的压力上场的，唱完这首歌直接冲到了单场第一，晋级了总决赛。有一个细节我印象特别深刻哈，就是歌里的那一句一样如此低落啊，他偏偏用高音反复的去唱，这样低落的词配上高音的气势啊，听着就好像是一种回话啊，就算日子沉我也要昂着头把它唱出来。从低落里抬起头，那下面这一首歌呢，就干脆是吧，你可以把音量开到最大哈，让自己的青春燃起来。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似火年华》，李宇春的歌哈。这首歌的由来也有一个特别可爱的故事。当年李宇春是想做一张以疯狂为主题的专辑，然后就托人挑了两首曲子送给韩寒听，韩寒选中了其中一首，后来才知道他挑中的恰好是李宇春自己写的那一首歌。韩寒问他说，你的曲子想表达什么呢？李宇春说，我想说的是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韩寒回他说，我听到的也是。哎，你看啊，好的合作就是这样，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把同一句话说出来，然后把它变成歌。他把一句大白话唱出了分量，再不疯狂青春就慌了。这句话很平实，可是它像一记提醒，落在每个人的心口上。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我想和你一起唱。
1: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王楠。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找到我，也跟你说一声啊，今天我们这一小时听的是一个人写下的词，他是韩寒。刚才的一半人生是五月天的歌，词是韩寒写的，曲是阿信做的，这也是电影《飞驰人生》当中的主题曲。其实阿信和韩寒认识了很多年，但是这是他们第一次在音乐上合作。歌曲出来之后呢，2019年亚洲新歌榜年度盛典给了他港澳台地区年榜金曲奖。我为什么把它放在下半场的开头呢？因为这首歌里面有一句话啊，几乎可以当成好多人好几年的签名，说如果命运是风，什么又是我的绳。这个比喻啊，命运是吹着你的风，那么绳是什么呢？就是你心里一直攥着，走到哪儿都要带着的那样东西。对有的人来说，那根绳是一份事业，对有的人来说是一个家，对有的人来说是一个搁在心里总想把它做成的梦。所以这首歌是唱给所有一边认命又一边较劲的人。他认命的那个部分呢，是微小如尘，他较劲的那个部分是我还在往前走，所以这一半又一半才是完整的一段人生。人生有一半是赶路，另一半呢是心里住进一个人的那一点小心思。

真的歌，韩寒的词，陈光荣的曲，也是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韩寒写这个词哈，走的是大白话里的聪明。他写心动，他说：“你说你喜欢海，其实你喜欢浪。”这话好家常啊，就好像是在开玩笑。可是玩笑里面全是门道啊，喜欢一个人，就是这么一件嘴上不服气，但是心里早就投了降的事儿。他还写和你傻坐在海边，摩托车在云上面，一个傻字，一个云上面啊，写的就是那种轻飘飘的不真实的甜。当然，陈绮贞的嗓音和这首歌也很适配啊，她唱歌就好像是在自言自语，然后尾音轻轻的一放就飘走了。这种唱法呢，就是把内心活动这四个字里面藏在心思里的意思唱得刚刚好。其实说到喜欢哈，就绕不开一个话题哈，就是喜欢和爱到底差在哪儿呢？接下来这首歌就专门聊这件事儿。

这是爱与喜欢的区别哈，尤长靖和房东的猫一起唱的。韩寒的词是韩寒自己执导的那部电影《四海》的主题曲，也是改编自日本乐队的那首著名的《小小恋歌》啊，一首在日本传唱了很多年的青春老歌，被换上了中文的衣服，然后重新站到了台上唱一遍。歌词里面最叫人心里一颤的是那句，不就是爱了吗？反正也爱不了几天，反正也爱不了几万天。这话说得很洒脱啊，可是洒脱的皮底下是舍不得。也正是韩寒写词的一个本事啊，他常用最轻的语气包裹着最重的心事。爱一个人是这样的，想一个地方也是这样的。下面这首歌带我们登上一辆夜里的车，这辆车叫雾中列车，来自于李健和王俊凯的合作。

0: 这首歌
1: 自己酒店的位置，刘洋当时有点害怕没去，因为他觉得好像这是个局。如果真的是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可能在社交平台上私信我，对不对？更直接的原因哈，是他在对方的社交平台下看到有人留言说被这个人骗过，然后这个网名叫君君的人呢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识破了，他始终是以政府部门领导的一个身份来自居，说我知道你是被骗婚了，我知道你那家婚姻介绍所是有问题的，有情况的，我可以帮你把被骗这个钱拿回来。刘洋认为哈，对方就是冒充的，然后是骗他，然后来为自己获得一些利益。为了追讨闪婚花费的十多万块钱哈，刘洋呢已经在贵阳奔走两年的时间了，没想到网上还有人盯上他，所以呢他就希望用自己的经历警示更多人，不要太相信网络，不要相信网上帮你找对象，也不要相信网上那些冒充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帮你解决问题。
2: 你讲这个新闻的信息量特别大，
1: 是吧？
2: 就第一层的话，闪婚被骗了，也不能说被骗了，就是他花了十多万块钱，
1: 对
2: 对吧？
1: 对方跟他结了20多天的婚，
2: 哎，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发到网上之后，
1: 还有人骗他，
2: 但是吧，你看他第二次就没被骗，
1: 他就学精了，
2: 学精了，是不是？第三个事儿呢，就是
1: 呼吁大家，
2: 就是网上这些事儿，包括他好像也是通过婚姻介绍所认识的吧，
1: 也是吃一堑长一智了。
2: 咱是不是有这样的客户？也不能瞎说。
1: 咱们是正规的，他们那个不是，是吧？
2: 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觉得，就是在你没有真正落听的，你不是充分了解这个人或者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就不能从兜里轻易的掏钱给这个人或这个事儿。
1: 没错，
2: 是吧？
1: 是，
2: 讲过多少遍，没有用。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俩互动一下，还让我们知道你在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啊？这个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不晚参与哈，今天我们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啊选择一个，我们在4:30左右导播会主动把电话打给你，记得接我们的

0: 电话啊，咱们唠两句交个朋友，我们还有五份实实乎乎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坤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两张。
0: 好，教大家怎么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非常的简单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点开，然后你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在里面输入个汉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两个横杠的二，你搜索下点击关注，成功之后把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互动了。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我们等着你的电话号码。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1: 如果说查出了幽门螺杆菌感染，不治疗会得胃癌吗？如果说我现在没有症状，那我不治疗行不行呢？第一个哈，感染幽门螺杆菌不治疗是会显著增加患癌风险的。世界卫生组织呢，已经把这个幽门螺杆菌列为是一类的致癌物，意味着它和胃癌的发生是有明确的因果关系。除了会导致胃癌，幽门螺杆菌感染呢，还会导致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医学界普遍建议哈，一旦发现感染，无论有没有症状，都建议进行根除治疗。成功根除之后呢，可以显著降低未来患胃癌的风险，大约30%到60%。第二个呢，查出感染之后哈，没症状，也建议您积极的治疗。虽然大多数感染者可能暂时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但是幽门螺杆菌在持续破坏我们的胃黏膜，长期呢可能会逐步的引发一些像胃溃疡啊、胃癌啊、胃淋巴瘤这样一些严重的疾病。除此之外呢，感染者还可能通过供餐、不节饮食或者是不良喂食习惯，把细菌传染给家中的儿童。有研究显示哈，大多数儿童在10岁之前就被幽门螺杆菌感染，所以及时根除治疗是有助于降低家庭内传播的风险的。第三个呢，就是幽门螺杆菌治疗成功之后再次感染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成功根除之后哈，成年人呢是很难再次感染的，年复发率一般呢是不超过1.5%的。很多时候所谓的复发啊，并不是真正的再次感染，而是您根除的不彻底所导致的，比如说没有规范的用药，没有在规定时间复查，导致误以为细菌根除了，但是仍有残留。一段时间之后呢，复查成阳性，往往是原来的细菌又活跃了，而不是重新被感染。幽门螺杆菌感染呢，和胃炎呐、胃溃疡，甚至是胃癌有一定的关联。早发现、早干预，是对自己健康负责的第一步。

0: 来越冷了，海参咱得赶紧吃起来了。
1: 没错，有个好体质哈，才能不生病。
0: 那么吃海参，很多人一年咱就吃这么一季，
1: 嗯，
0: 那得咱得吃点好的呀。
1: 是啊，
0: 你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啊，对不对？
1: 那必须的了。
0: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熟不熟悉？
1: 那可就太熟悉了。
0: 17年的海参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嗯、你看，咱老听友都知道哈，茶水小王跟上城堂的关系那是特别铁呀，
1: 真的是没有人能比哈。
0: 哎，因为他们家10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1: 哦，
0: 所以这么多年以来呀，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从来都是各个渠道最大的，
1: 必须的
0: 啊、不撒谎的讲啊，我在他们家说话是真好用，
1: 那是真好用。
0: 所以今天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哎，那么首先我们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呢、啊、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1: 啊，不是陈年参，
0: 对，嘎嘎新鲜啊、
1: 嗯、
0: 而且挑品质最好的单独加工一批，特供茶水小妈电台粉丝。
1: 哎，太够意思了吧，
0: 这海参我跟你讲你就吃吧，
1: 哦，
0: 口感更好，
1: 肉壁更厚实，
0: 哎，营养价值也更高。
1: 对，第二呢，就是所有海参啊它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3到5年的一个深海底波参，没有那种圈养的哈，也不是围叶参，它更不是外地参，滋补效果更好。
0: 嗯，所以你要清楚，就咱的海参绝对是高品质，不是拿那些破海参来糊弄大家伙的啊。
1: 必须的。
0: 好，赶紧来说今天的活动价格啊，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
1: 嗯，
0: 一斤呢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没错，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
1: 嗯、
0: 才只需要1980元。
1: 哎，这个价格可以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要便宜？
1: 便宜多了。
0: 哎，不过惊喜还没完
1: 啊，
0: 因为现在正好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还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只要你是前1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会再多送2斤。
1: 哎，我算一下哈、
0: 嗯，
1: 也就是说咱是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
0: 嗯、
1: 然后才1980块钱。
0: 对呀、啊，给不给力？
1: 这个价格太狠了。但是茶水哈，我就突然间有个想法，突然间
0: 想法挺多、啊。
1: 我跟你说，你能不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再送2斤？
0: 啊？为什么呀？
1: 你看哈，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
0: 嗯，
1: 那两个人是不是吃160多根？
0: 对呀、啊，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
0: 哎呀妈呀，你这理由找的呀？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那你看看呢，而且还有余富，我跟你说、
0: 哎、
1: 你这样会儿的话哈，大家伙呢能多吃一段时间，再说了上城堂人家这么大品牌，他能差咱这1斤2斤的吗？
0: 不是，叶，我跟你讲哈，
1: 嗯，
0: 我提前都跟人家定好了咱的活动力度、
1: 嗯、
0: 你这又要2斤，那人家不一定能干呢。
1: 咱前面说啥了、
0: 嗯、
1: 你们关系不是铁吗，大不了给他免费做2期广告呗。
0: 哎，你别说，你这个主意我觉得行啊，
1: 是不是啊？
0: 可以啊。
1: 嗯。
0: 另外，这个我觉得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吧？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
1: 是，
0: 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吧？
0: 咱是不是得显得咱上城堂品牌的大气？
1: 那

0: 那些了哈，咱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
1: 嗯，
0: 这样就是市场价580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加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整整12斤了，然后足足180根高压即食海参，一共1980块钱，太划算了。
0: 这样算来，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时间了。
1: 而且你看看哈，咱今天这个组合够俩人一起冬季进补了。
0: 对
1: 呀，而且就这个价格多划算。
0: 所以赶紧打电话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记好了：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依依，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对不
1: 对
0: 啊？
1: 其实买海参哈，除了比这个价格之外呢，最重要的是你要看品质。
0: 嗯，那么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跟咱大连广播电台还有大连晚报合作，
1: 嗯，
0: 是得到了咱们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啊。
1: 对，而且上城堂的海参呢，每一批次哈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之后才会进行销售，
0: 嗯，
1: 所以海参的品质哈，咱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新的，让你花钱买的绝对绝对是好海参，也能真正吃出效果来。
0: 哎，刚才我说了，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
1: 嗯，
0: 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7-68号，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啊。
1: 对，咱就是退10万步说，
0: 我这退有点多呀，
1: 使劲退一下。就是你买这个海参呢，它是有售后的，然后能找着地方，那你这还怕啥呀？
0: 而且服务也到位啊。
1: 对，
0: 全大连包括北三市，现在你打一个电话都给你。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嗯，
0: 你自己看看好了，海参留下。
1: 那我看不好，
0: 我不要呗，对不对？
1: 哦，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
1: 给力了，
0: 你就过这村没有这店了哈。
1: 真的是，
0: 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
1: 嗯，
0: 而且还是挑最好的秋参，单独给我们听友加工的。就这一批啊，我跟你讲哈，卖完就没有了啊。
1: 对对对，
0: 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这个海参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营养当然也更容易吸收。
1: 是，它就非常适合中老年人滋补哈，
0: 嗯，
1: 每天一根，你缓化之后蘸个蜂蜜呀，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吃就可以了。
0: 咦，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
0: 还有赠品呢。
1: 还有赠品呢。
0: 今天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咱送海参，每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儿。
1: 哎，这个可以啊，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一个那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嘛。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还有
0: 再送一罐蟹黄酱。
1: 哎呦我天，你这赠品挺多呀。
0: 咱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今天我们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吃的即食海参啊，
1: 嗯，
0: 市场价580一斤，八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今天又给大家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就是10斤了，1980。
1: 对，
0: 就说实话，这个价格是不是已经破天荒了？
1: 真的是。
0: 但还有惊喜啊！
1: 嗯，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大家伙刚才听到了，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对，
0: 只要你是前十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12斤，一共才只需要1980块钱。
0: 12斤呢，
1: 嗯，
0: 170-18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还寻思啥呀？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会说啊，王儿，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海参订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再让他们给我送货。
1: 嗯，
0: 哎，这个大家伙放心啊，我已经提前跟上城堂沟通过了，然后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等你什么时候想吃了再给你送。所以你这服务到不到位？
1: 真的，
0: 你还等啥呀？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十二斤海参原价六七千块钱呢，咱今天多少钱？
1: 1980块钱。
0: 这可不是养殖参呐，正宗的辽刺参呐，
1: 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这批海参是专门给咱电台粉丝挑的，品质绝了。
1: 秋参哈特别新鲜，而且营养更高。
0: 我跟你讲，这海参。

0: 肉透透的硬登登的哈、
1: 哦、
0: 就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的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对不对？
1: 那当然了，而且海参这个东西哈，它是补肾强身的，男女都应该吃，孩子上学累脑子、
0: 嗯、
1: 早上给他来一根是不是也特好？
0: 另外送礼也行啊、
1: 嗯、
0: 上成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鸡翅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跟大家说啊，就这个力度，只此今天一档节目，打电话一定一定要提查出小
1: 要不好使啊。
0: 对，我跟你讲，天上掉海参了，所以赶紧打电话吧，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伟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一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嘞。
0: 一啊，咱们常说药补不如食补。
1: 对。
0: 那么在众多的养生食材当中，很多带色的，咱说带颜色的。
1: 带颜色的。
0: 你比如说黑色食物
1: 啊，
0: 它对我们身体健康就有着非同寻常的保健功效
1: 啊。比如说什么黑米呀、啊、黑豆、黑芝麻，是不是都属于黑色食物？
0: 黑色食物它是入肾经的，
1: 嗯，
0: 所以可以起到补肾益精的功效。
1: 没错。同时呢，这个黑色食物当中啊，是含有大量铁元素的，是可以有效的促进血色素的合成，改善贫血。
0: 嗯，另外黑色食物当中富含黑色素，
1: 嗯，
0: 是可以营养我们脑神经细胞的
1: 哦，
0: 所以它能防止老年人记忆力减退。
1: 对对对，当然哈，黑色食物当中的抗氧化物质的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它可以避免正常细胞发生癌变，同时呢还能抑制致癌物质亚硝酸在胃部的生成，所以啊，这个黑色食物是可以防癌抗癌的。
0: 嗯，
1: 这一点啊，我跟你说太关键太重要了，
0: 特别重要。
1: 嗯，
0: 好，那么既然黑色食物对身体这么好，咱得吃起来呀。
1: 是啊，
0: 所以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祥沃良品大品牌出品的五黑粉。
1: 五黑粉，
0: 对，它是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和黑桑葚这几种食材经过这个低温烘焙之后，再通过精细的破壁研磨而成的。
1: 嗯，
0: 所以它的营养真的是超级丰富。
1: 对对。
0: 那么说到这款五黑粉当中的几种食材
1: 啊，
0: 可以说是个顶个的好东西啊。
1: 对，咱一个一个来哈。嗯，先说这个黑米，黑米呢又叫做是药米、长寿米。
0: 对，
1: 它里面呢有非常珍贵的强心苷、花青素还有硒元素，它是能够起到保护心脏、抗氧化、防衰老、对抗自由基这样的作用的。
0: 哎，有人说什么叫对抗自由基？
1: 哎呀，就是能够清除咱们细胞当中的垃圾，防止细胞变异，说白了就是防癌。
0: 哎。黑豆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
1: 嗯，
0: 常吃可以降低胆固醇，促进胰岛素分泌，有助于控糖，所以咱说糖尿病人吃黑豆是特别好的。
1: 哎，没错。嗯，还有说到黑芝麻哈，在中医当中呢被视为是滋补圣品，
0: 大家太熟悉了。
1: 对，尤其是补钙的效果特别特别好。
0: 嗯，再来说说黑桑葚，这个东西是可以降低血脂，防止血管硬化的。
1: 没错。
0: 啊，那么说到这款五黑粉里特别添加的黑枸杞，得着重说一下。
1: 是啊，
0: 因为都知道枸杞最大的功效就是
1: 补肾明目、延缓衰老、增强免疫力。
0: 哎，而且都知道黑枸杞就比红枸杞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哎，这个确实看着都好看。
0: 哎，没错哈。你看在中医理论当中啊，黑色的食物是内在调理、滋养气血最好的食物了，对不对？
1: 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啊都应该注重补肾。
0: 嗯，
1: 像平时感觉有些疲劳啊，没有精神头，还有经常是腰膝酸软的、脱发、白发特别厉害的，还有就是牙齿会出现各种各样问题的。
0: 嗯，
1: 其实这些啊都是肾虚的表现。
0: 嗯，那么我们今天这个五黑粉你得赶紧吃上啊，因为它就是管这些问题的。
1: 嗯，
0: 正对症啊，对不对？好了，说到我们今天这款五黑粉，我们给大家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厂家的于经理啊。
1: 哎，太好了。
0: 哎，同时我们今天还有非常给力的秒

0: 杀活动送给大家啊，
1: 真好。
0: 好，问候一下于经理，你好。
1: Hello， 于经理。
2: Hello， 二位主持人，你们好。哎，我想啊，首先跟大家说是啥呢？就咱家这个五黑粉哈，它原料用的是非常实在的。
1: 嗯，
2: 就是等你啊拿到手一看，它的配料表都是非常干净啊，上面就只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和黑桑葚这几样，
0: 嗯，
2: 就是再没有其他任何乱七八糟的东西了啊，更没有啥什么增稠剂啊、添加剂，没有啊，绝对没有，
0: 品质特别好，
2: 真的是特别好
0: 啊，
2: 就是你想吃的时候啊，你就用那个开水一冲，就是那个浓浓的谷物香立马就弥散开来了哈，喝一口，哎呀，就那个黏糊糊的香喷喷的，绝了，老好吃了
1: 啊，
2: 你每天早上你就冲它一碗，这就是最健康的养生早餐了。当然了，你也可以啊把它加在咱们喝的牛奶啊或者豆浆里，营养加倍不说还更好喝。
1: 哎，这个方面哈，吃饭养生一步到位了。
0: 对呀，哎，说到这么好的五黑粉，其实我们特别关心一下价格。
1: 对，
0: 于经理来说说价格。
2: 好嘞，咱这款五黑粉哈，一桶净重是350克，
0: 嗯，
2: 市场价呢69元一桶。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啥呢？买4桶，我再送你4桶，整整8大桶，秒杀价只需要299元，怎么样？便不便宜？
0: 哎，不行啊，这个力度哈，
1: 挺便宜的
0: 啊。
3: 哎哎，
0: 于经理是这样的哈，
2: 哎，
0: 就是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宣传。不能厂家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1: 对，我们没有力度。
0: 所以啊，咱们今天得讲讲价啊。
1: 是
0: 你看看就这个价格的话，你还能不能再便宜点？
2: 不，小王啊，就咱这价格目前是我全国购物平台线上线下最低的价格了。
0: 那我们能跟他其他一样吗？
1: 对啊，
0: 你到其他地方那是卖货挣钱的，你到我们这来是做广告宣传的。
1: 是啊，
0: 这是有本质上的区别。所以我是觉得你来我们节目你得遵守我们节目的规则，
1: 你不能为了赚钱。
0: 对，降价降点多少的意思意思，对不对？
1: 对，
0: 快快快，
2: 是实心实意的想让大家尝尝这五黑粉。
1: 我们也是实心实意的，
2: 老好吃了，真的啊。你俩开口呢，我实在有点不好意思拒绝。
1: 那就别拒绝，
3: 拒绝。
2: 那就这样哈，你说小王，我要是给你就是降个20-30，你是不是觉得哎呀，于经理你都得扣上门了都？
0: 你不是
2: 那
0: 人。
2: 就这样，我就大方的直接给你降50块钱，怎么样？
0: 不是，等会儿降多少？
1: 50，
0: 降50。
1: 嗯，
0: 哎妈，于经理，我都替你脸红。你
2: 咋的呢？
0: 死好大动静的话，降50块钱。再说了，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宣传，你说其他的厂家就是要降价的话，最低得降多少钱？
1: 最低降100。
0: 啊，
1: 没有50，
0: 这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1: 这确实是这样的。
2: 等会儿，
0: 降个整，降100。
2: 你俩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1: 没有啊，
2: 直播节目啊，
0: 对呀、
2: 啊，
1: 直播，
0: 好意思给你讲价吗？
1: 你挂电话吗？
2: 咱现在这个利润都薄成啥样，啥市场环境了？肯定不行，小王。
0: 我给你出个主意，限个量，
1: 对，
0: 行不行？
2: 你这样哈，你真的是啊，太让我为难了。这样吧哈，咱也别杠在这儿，好不？我就直接给你限量100组，咱就多一组也没有，小王哈，就直接降100块钱，行吗？就100组，
1: 100组
0: 不
1: 多，
0: 不多。哎呀，行啊，
1: 是
0: 啊，有毛不算多，把价格讲下来是整个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先来100组、
0: 哎，也就是说咱现在秒杀价变成199了。
1: 对，
0: 哎呀妈，太新了，
1: 这不太便宜了吗？
0: 哎、那就到这儿的话，咱接下来就进入到送赠品的环节吧。
1: 对，第二个环节到了，
0: 来，于经理。说一下能送我们点什么赠品？
2: 不，等会儿怎么还送赠品？我已经买4桶，我又送你4桶了，小王。
1: 那个是你送的。
0: 我们俩不是还没要吗？
1: 是啊，
0: 这就是我们节目的风格，就是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1: 对，
0: 所以你看有什么东西送一点来。
2: 我说实在的，小王哈，就是你有点太不地道了。实话，上节目前你啥也没跟我讲，你根本就没跟我讲送赠品的事儿啊。
0: 哎呀，
2: 再一个我也没准备啊，我现在除了五灰粉，我啥也没有啊。
0: 啊，
1: 那就五黑粉
0: 呗。对对对对对，我们不挑，就送这个就行。
4: 我不用别的。
2: 我今天真的有点看出来了，就你俩呀，给我挖的每一个坑都挺深的，伙伴。
0: 行吧，抓紧时间送一点，好不好？
2: 那这样，小王，我就再出个血吧，好吧？我就直接再送你一桶，好不好？
1: 送一桶，
0: 4桶，再送4桶，再送一桶。于经理，我是觉得你多送一桶了，你哪才再多送一桶呢？你看哈，买4桶，送4桶，再送2桶，就是说起来顺的，而且呢，给大家凑个10桶。
1: 十全十美。
0: 哎呀，
1: 你是多吉利！
0: 你这理由好，你这理由好，
1: 是不是啊？
0: 对不对？
2: 你的意思。

0: 庄两个主持人，我一人再送一桶呗。
1: 没错，
2: 就这个意思。
1: 对，
2: 谁也不得罪。
0: 这样啊，小王，你看啊，你呀、啊，刚才既让我降了100块钱，对不对？又让我送2桶五黑粉，你看你是不是你适当的也得出点血？我有个主意，你看行不行？给我2期广告节目，咱俩呀互换一下。这样呢，你们得到了实惠。说实话，我回公司也有个交代，你看行不行？要行啊，咱俩就拍板。
2: 哎呦，
1: 我觉得你行，
2: 你成长的特别快。
1: 你看看
2: 啊，你这是相当于又降了我一军呢。那我要是不同意的话，大家伙就拿不到这个福利了。
1: 那这事儿不垮在你身上了吗？
2: 你哪一半的？
1: 我听众这一半的。
2: 啊，那也没毛病，
1: 是不是？
2: 是。那冲着大家这个福利，那我必须得同意呀。
1: 就是啊。
2: 行，就这么定了，于经理，我再送你2期节目，咱们再多送2斗给大家
1: 拍板了。
2: 对，那就这样，于经理，感谢你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啊。那个，咱们就见好就收，再见了啊。
1: 不唠了。
2: 我怕他反悔呀，
1: 就是、啊。
2: 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给大家捋一下哈。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款五黑粉呢，它一桶是350克，市场价是69一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4桶再送4桶，就是整整8大桶。我们正常的秒杀价才只需要
1: 299块钱，
2: 这个价格我们不满意呀、啊，我们不知足啊，
1: 对，
2: 是不是？所以啊，刚才我们电话联系了厂家的于经理，我们现场给大家讲价，大家伙也听到了，对不对啊？于经理刚开始说给我们降50块钱。
1: 那不行，那不行，
2: 对不对？
1: 太少了。
2: 所以我们一来二去又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
1: 这个太给力了，
2: 给力
1: 是
2: 不是？但是还没完呢、因为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还给大家要了赠品。现在只要你手够快，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每个人还会有加送，不是再送一桶，一次性再送2大桶。
1: 真讲究
2: 啊！给大家凑个10全10美，整整10桶，
1: 真的是
2: 对不对？
1: 太震撼了。我跟你说哈、就是说咱买4桶送4桶，前100个名额再送2桶，一共就是10大桶的五黑粉，一共只需要199块钱，
2: 原价6700块钱呢，咱今天199就搞定了。
1: 是啊，
2: 平均1大桶才10多块钱，
1: 那你还等啥呀？
2: 吃饭养生一步到位的五黑粉，咱买回去是不是全家老小都能吃？
1: 哎，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哈，补肾强身，黑发明目效果最好不过了。
2: 什么枸杞呀、芝麻、黑米、黑豆啊，你都不用一样一样去吃了。
1: 对，
2: 每天咱冲一碗吃，让你一次就吃全了。
1: 你说多好，是不是？
2: 而且今天价格还这么便宜，一点不用心疼钱，对不对？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88118830 88118830。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说到黑米、黑豆、黑枸杞、黑芝麻和黑桑葚这些东西，很多在医药宝典当中都有记载。
1: 对对对，
2: 你想想，他们都是可以入药的呀。
1: 而且啊，黑色食物它是入肾经的，所以咱这款五黑粉啊，帮助男人补肾养精啊，是最好不过的了。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哈，尤其是男性朋友，
2: 对，
1: 身体发虚，一动一身汗，然后身上可能还有异味、
2: 夜尿也多呀、排尿费劲儿啊、就是频繁的上厕所啊，体力的话你也跟不上。
1: 是啊，
2: 你还天天腰酸背疼的，是不是？为什么？就是肾亏造成的，对不
1: 对？所以你看肾啊，它是先天之本，它是身体精力的一个来源。你经常熬夜、饮食不规律、抽烟喝酒、工作压力大，这个都会对肾造成特别大的伤害。
2: 那我们说到这儿，你说怎么办？
1: 那你赶紧把今天这个五黑粉吃上啊。
2: 对呀、你就这五黑粉你喝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妈呀、我体力还变好了，就干什么我都有劲儿了，上厕所的次数也变少了、晚上也不用总起夜了。
1: 是
2: 咱说一天天我也不感觉那么累了、对不对？哎，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你就他好我也好、
1: 对熟。
2: 哎，当然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们，体质不好的、眼睛不好的、觉睡不好的，
1: 对，
2: 吃这个五黑粉都特别特别的对症。
1: 没错没错。
2: 行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今天这款五黑粉它一桶是350克，市场价是69一桶。
1: 对，
2: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4桶再送你4桶，整整8大桶，正常的秒杀价只需要
1: 299块钱。
2: 对，这个价格其实已经够便宜了，对吧？
1: 但我们不满意。
2: 对，我们刚才电话连线厂家于经理的，现场给大家讲价，大家伙都听到了，对不对？不容易啊！于经理刚开始说再降50，
1: 我们不同意。
2: 后来我们又讲到了再直降100块钱，哎，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
1: 你这样就给力了。
2: 这还没完呢，因为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只要你首购快是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每个人我们还有加送一次，再免费送你2大桶同品同质一模一样的五黑粉，给大家凑个十全十美。
1: 太好了啊！就是说，咱买4桶送4桶，前100个名额再送您2桶，一共是10大桶的五黑粉，一共才只需要199块钱，
2: 原价6700呢，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哎，你算下平均1桶10来块钱，
2: 真的比你买那些什么麦片啊、什么芝麻糊都划算多了，
1: 对
2: 不对？
1: 你关键是买回去之后，你全家老小都可以吃啊，用那个温开水给它直接冲着喝，或者是放在牛奶、豆浆或者是粥里都行。
2: 哎呀，香喷喷的，黏糊糊。又好吃又滋补，
1: 你不想还等啥呢？
2: 对呀，我跟你讲，这是大品牌厂家出品的这个五黑粉，跟你在地摊上、跟你在市场上买那些就是杂牌子的完全不
1: 一
2: 样，是不是？哎，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8830。
2: 导播姐的电话现在全部都在占线啊，
1: 瞬间就爆线了。
2: 黑色食物补肾的效果可是公认的，
1: 对，
2: 咱说肾气足不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特别特别的重要啊。
1: 是，肾主骨生髓，肾气不足啊浑身都有影响，什么牙齿不坚固啊、腰膝酸软啊、头晕目眩呀、就像有些人没啥病但是老觉得我怎么没劲儿呢，我特别累，这个都是肾亏肾虚造成的。
2: 所以说现在听节目的不管你年龄多大，咱这个五黑粉你都赶紧吃上，保证你肾不亏。当然咱这个五黑粉对于一些想减肥的朋友来说，它是可以当做代餐来吃的。
1: 哎，对，因为这个黑色食物啊粗纤维含量特别高，会让人有一种很强的饱腹感。
2: 对，
1: 无论是什么时候哈，你冲上一杯你扛饿还不怕胖。
2: 当然对于一些中老年朋友来说，喝咱这个五黑粉更是好东西。
1: 对，
2: 补钙，白发转黑，降血压，厌环衰老，改善缺铁性的贫血，你说哪一样不对症？
1: 全都对症。
2: 所以你还想啥呀？今天赶上厂家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做品牌宣传，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4桶送4桶，前100个名额再送2桶，足足10大桶，一共才100多块钱，
1: 199，
2: 就这么便宜，你买回家家里放几桶，送家人送朋友几桶，多健康的礼物啊，对不对？
1: 好喝还滋补，多好啊！
2: 赶紧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回了，导播间的电话炸线了，
1: 是不是打不进来了？这个五黑粉啊，赶紧给我爸妈整点，太适合中老年吃了，补肾强身不说啊，就晚上少起夜这一点，其实就很够用了。
2: 对对对，
1: 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你说谁不抢？
2: 关键咱这款五黑粉里面就有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和黑桑葚这几种食材，
1: 对，
2: 再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防腐剂那些东西了啊，含量配比的非常精准，因为毕竟是大品牌的，
1: 是
2: 在讲究滋补的同时，人家还讲究药用无效，是能真正帮你解决身体上一些问题的，这可是其他杂牌子所比不了的，对不对？
1: 对，就像以前吃过其他什么五黑粉的哈，你可以试试我们这个，一比就比出来哪个好了。
2: 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原价69一桶，咱今天是买4桶送4桶，前100个名额再送2桶，一共10大桶，才只需要100多块钱，199。
1: 是啊，你再等的话就没有赠送了，多便宜、
2: 就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打进电话一定跟我们导播说多订2套，对不对？因为下次不知道啥时再来了，对不对？
1: 而且哈，全都是好日期的，保质期一年呢。
2: 你买回去就当早饭吃都合适啊，对不对？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啊！行了，我们俩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好了，家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不懂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及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4: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
5: 说你好

0: 好，来到茶水小麻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萌儿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哎，今天我们秒杀点啥呢？
0: 好吃的。
1: 又是好吃的
0: 肉肠，
1: 没呀，荤腥。
0: 那萌儿姐喜不喜欢吃哈尔滨红肠呢？
1: 我只买哈尔滨红肠，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品质好，
0: 哎，
1: 味儿好，
0: 对，
1: 里面那小嘎的肥肉，
0: 哎呀，
1: 绝了。
0: 对，红肠这个东西属于熏烤肠，
1: 嗯，
0: 咱说一掰开之后哈，里面肚似肉，
1: 嗯，
0: 而且它那个外皮啊，
1: 脆的，
0: 对对，脆脆的。中间的话，像萌儿姐说，你要是吃到点带点肥肉的那种，
1: 嗯、
0: 一口下去香而不腻，
1: 好吃，
0: 对吧？
1: 嗯、
0: 嚼在嘴里，咱说肉香夹带着烟熏的芳香。
1: 嗯、
0: 哎呀，大人还没有不挨逮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哎，关键呢，很多家长愿意给孩子买红肠吃，因为它不像那种哈一堆淀粉呢、啊、和添加剂做的肠，就好吃还健康。
1: 我记得
0: 对对
1: 我去哈尔滨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往回背这玩意儿。
0: 哎，你到中介上，
1: 嗯，
0: 他有卖那种烤的，现场烤那哈尔滨红肠，
1: 哎，对对对，
0: 就把那个皮儿都烤爆了那种，
1: 好吃。
0: 哎呦，热乎乎的哈，那个肉哈、
1: 嗯、
0: 软软嫩嫩的哈，
1: 嗯、
0: 真好使哈。
1: 是是是是，但是我发现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个假冒的，
0: 是吧？
1: 买不着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
0: 是是，今天我们有正宗的，毛姐
1: 怎么样？
0: 对，接下来我们得请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钟晓。
1: 哎，他一来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哎，问候钟晓，你好
1: 啊，钟晓。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好啊。嗯，提到咱们这个红肠，大家可能经常吃，你别看都叫哈尔滨红肠，有的呀，第一不是人工剁肉，
0: 嗯，
2: 有的不是挂炉熏烤。那个口感包括味道跟正宗的一比啊，那就差的太多了。
0: 对
2: 啊，为什么给大家推荐咱们家这个红肠呢？
0: 嗯，
2: 因为啊，它是啊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0: 就是正宗的红肠，地地道道的红肠，对不对？
2: 对。再一个呢，咱这个红肠呢是从选材到制作它是非常繁琐的。
0: 嗯，
2: 红肠里的肉啊，我们采用的是什么呢？全都是2:8肥瘦相间的比例。
0: 嗯，
2: 这种啊，你吃着才会香。那么我们采用1剁2蒸3熏烤。
0: 嗯，
2: 怎么讲呢？我用腌制的这个调味料啊，给大家整整的是72个小时的秘制。
0: 嗯，
2: 再经过咱们纯手工的这个切块剁肉，然后怎么样呢？再经过90度的这个恒温呢、啊，再蒸熟蒸肉。
0: 嗯，
2: 最后再经过咱们这个原始的鹅石挂炉，老果木熏烤。所以说经过这样的这个焖炉慢烤呢，红肠首先它的颜色一定是枣红色，
0: 哎呀，看起来就有食欲。嗯，
2: 对。再一个呢，它这个外皮啊，一定是你吃到口感是酥脆的。
0: 对，
2: 就是你一掰开哈、啊、它有一股什么呢，熏烟的芳香立马扑鼻而来，就是满满的全是肉、这个肉是你肉眼正是能看到的。你想想，就这个肠它能不好吃吗？
0: 嗯、
2: 对不对，
0: 哥们？流没流口水？
1: 我都已经花花了，等着价格了。
2: 对，那这样咱说说价格哈。
0: 啊，
2: 咱们这个红肠、啊，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这一根多少钱啊？是16.8这一根，
0: 90克的 啊。嗯。
2: 啊，对，
0: 嗯，
2: 16.8这一根。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到组合是什么呢？买10根，我送10根。
0: 嗯。
2: 啊，在咱们专柜多少钱呢？336的价格，我告诉大家一分钱不省的啊。
0: 嗯 嗯
2: 一分钱不省的，今天咱直接给大家秒杀。199块钱，好吧，
0: 20根199，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0: 哇、哦，这个价格很实惠啊！20根199，
1: 对啊，这个行啊，比我买的时候要便宜很多。
0: 那肯定的，哈尔滨红肠不便宜，大家伙都知道哈。
1: 嗯、
0: 哎，钟晓，这个价格的话、啊，你能不能再降一降？有没有讲价的余地了？
2: 不是，小王，今天这个价格哈，我是跟你说这掏心窝的话，我死活动不了了。
0: 嗯，
2: 动不了是吧？嗯。
0: 这玩意儿，你这个价格给的哈，确实哈是挺有力度，但是也确实没有什么讲价的空间了哈。这玩意儿也不能让你白送，但是你来咱节目，你多多少少你得表示表示吧。你这199的价格的话，是你就在其他地方也是这个价格吧？
2: 小王，我懂你的意思，咱都是老朋友了，
0: 嗯，
2: 是不是？那你这样，今天呢，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准备，我手里就有这个红肠。今天呢，咱们打进电话，我送2根。行不行？我多送2根。
0: 这怎么事儿？多送？
2: 我是多送
0: 2根啊，多送2根啊。
2: 啊，
0: 毛姐他骂你，他骂你，
1: 就送2根啊？
0: 你不得不讲究？
2: 不是。
0: 你不是周晓，你死好大动静，你送2根儿。是咱们如果上外面去买的话哈，咱都是2根2根的买，你也不便宜，你说买2根红肠也得好几十，但是今天你说你送2根，我就觉得不好听啊，对不对？
2: 哎呦，
0: 你不得死死劲儿的话，你要不就你价格讲不下来的话，不能多送点啊。
2: 这样式，我最多我送5根，行不行？我出血了，我送5根。
0: 这还差不多。
1: 这个五根好像也够一袋儿，也还行啊。
0: 行，
1: 还比两根强度。
0: 不是，毛姐，它这一根一根是独立包装的
1: 啊，
0: 它不是混装的
1: 啊。那行行行，
0: 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你比如说咱扔到车上
1: 啊，
0: 出去玩啊，然后或者就是有那种一袋好几根的，你打开之后你就得赶紧都吃完。
1: 你说的对，我以前就买那样的。
0: 那不行，
1: 那个不行，不得劲儿，
0: 对吧？这个一根一根独立包装的话，就是保存的时间还长。买十根送十根，再送五根，就是25根199，挺便宜的哈。
1: 不是，那你说买十根送十根，就再送十根得了呗？
0: 怎么事儿？
2: 不是，
1: 不行吗？
0: 哎，这不是我讲的啊，我跟你讲哈。
1: 不是，你看这多顺溜。哎，仲晓，你听我念啊，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我觉这样念着顺溜。
2: 不是，
1: 哎
0: 呀，
1: 就
2: 是
1: 30根，你就多好听，199。
0: 马姐学会了，
1: 平均一根6块多钱，这你讲哈尔滨红肠行，咱就可以舍得吃了。
0: 我把
1: 以前我都不舍得，
0: 我把毛姐扶起来了，毛姐现在站起来了。
1: 好了，哎，来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就不应该给他机会让他再讲话。好了，就这样去。
2: 冯姐，我打断你，你别闹。
1: 你怎么了？
2: 不是，这是不可能的。
1: 怎么的呢？
2: 不可能的。
1: 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
0: 怎么不可能
1: 呢？
2: 不是，毛姐，你要这么说话，除非你给我广告置换。你多给我加2档节目，
1: 这个我觉得
2: 行。今天我就豁出去了。
1: 今天反正是，
0: 哎，我不管啊，
1: 啊，怎么
0: 我不管啊？
1: 哎呀，这不至于。你看咱俩都算计，算计什么？咱不是为老百姓送福利吗？对不对，钟晓？你得这么想啊，对不对？这十根送给妈妈吃，你亏吗？你怨吗？
0: 爸爸也喜欢吃，
1: 爸爸可以，妈妈剩下了给爸爸吃。那给爸爸吃就买十根送十根，再送十根给爸爸送十根
0: 就够了，是不是？
2: 小王
0: 啊，
2: 这样萌儿姐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1: 是不是
2: 啊？
0: 啊，
2: 但是你广告置换那2档节目你还得给我，
1: 给
2: 我置换置换。
0: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想就是再多送十根，你必须让我给你再多送2档节目，是不是？
2: 对，
0: 行，你既然这么给力的，毛姐都出手了，我
2: 不是，
0: 我同意。
2: 小王啊，今天我这个事儿做了，
1: 那就这么定，
2: 我就送了，
1: 还是很讲究。
0: 我给你较劲儿了，我送你2档，无所谓了。
1: 你看这多好，其乐融融的，
0: 就
1: 是
0: 俩好嘎一好。那你就是说多送十个的话，同意了，对不对？
2: 对，
0: 好。
2: 完了，主要是小王怎么事啊？今天咱整整这30个，我跟大家说一下哈，我在线上电视购物哪儿哈，我从来没有价增过。这是独一份儿，也就是在小王这儿，而且呢，我今天价增的不是2根3根，不是5根啊，我再单独送10根，全部都是独立包装的，而且全都是原产地生产的，好不好？
0: 10根多送这10根也是100好几十块钱呢，
1: 可不是呗？
0: 所以大家
1: 少啊，
0: 大家今天哈，就是你花199能买到30根的哈尔滨红肠，这个机会真的太难得了哈，平均一根6块钱呢，这是哈尔滨红肠啊，没有肉的那种淀粉肠、粉肠都没有这么便宜吧？
1: 那是
0: 对吧？30根原价500好几十呢，咱今天一共100多块钱就全搞定了。同志们，你上哪找这好事儿？你还寻啥呀？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今天一共30根的哈尔滨红肠，一共199哈，100组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跟萌姐要公布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1: 好，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怎么样，我们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全部开响
1: 了，就是因为它真便宜，
0: 真便宜哈，
1: 没有过的力度啊。
0: 对，红肠跟一般的肉肠不一样，因为它是真正俄式挂炉烘烤出来的。咱说一掰开，啪一声哈，外皮脆脆的，而且你能看到里面有肉块啊，是不是？哎，吃起来有肉，纯肉的肠啊哈，跟一般的淀粉肠不一样，老果布的那种香气混合着黑猪肉的香气，哎呀，咬一口越嚼越香，是不是？哎，钟晓，你说这红肠买回家的话，咱们怎么吃？除了吃。直接咬了吃，
2: 就这个红肠，咱出价就是白搭，就个锅水面，就个炸酱面，然后切2片，咱吃上哈，再一个就是回家你炒个青椒，你炒个鸡蛋，这不都能行？
0: 炒蒜苔，
2: 最
0: 是不是啊？
2: 最主要是咱家里有孩子，这个红肠呢，你早上回去啊，给他这个切成片，放在锅里啊，你就那么煎一下，然后夹在那个面包片里啊，你再给他配一杯牛奶，
0: 嗯，
2: 你这早上又不费劲儿，吃的还快，吃的还好。
0: 哎，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哈，就是这个肠的用处真的太多了，还可以炒菜，对不对？你包括聚会，你且拍红肠，你上去这喝酒的好菜呀。哪怕你早上切几片，你就着肉吃都超好吃，超有营养，对不对？
2: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哈，今天钟晓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哈，今天大家伙千万别错过，因为我们价格太给力了哈。而且我们要强调一下，咱们今天这个红肠它每一根

0: 是真空独立包装的，保质期要更长，而且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卖那种就一袋好几个的，你打开就得马上吃完。然后咱这个红肠一个一个单独包装，又好存放又好携带，我特别喜欢这一点哈。行，感谢钟晓哈，这个你有没有什么临别赠言？
1: 这样，我给小王，我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吧。
0: 啊，
1: 首先呢，第一点呢，我保证咱们这个红肠是哈尔滨市红肠产业协会的授权单位。
0: 嗯，正宗。
1: 最后一点，咱们老百姓最在乎啥？到家里一定是信日期新品质的。我保证都是新日期新品质，
0: 所以你就不用问这个了，对不对？日期都好的，感谢钟晓啊，再见。毛姐，你看啊，咱今天这个红肠是地地道道的哈尔滨红肠，不像你通过其他团购渠道买的那种全是一堆淀粉做的盗版红肠，咱这是正宗的哈。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我们今天价格给力啊，对不对？一根90克，市场价16.8一根，咱今天买10根送10根，20根我们正常中小带来的秒杀价是199，但是我跟毛姐觉得就是得要点赠品呢，
2: 是不是？
0: 所以我们从2根要到了5根，从5根又要到了10根，
2: 关键是多顺呢，是吧？
0: 对呀，
2: 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
0: 但是我们今天一共100组哈，整整30根的红肠，一共多少钱？
2: 199，
0: 平均一根多少钱？
2: 6.6。
0: 不是咱节目，你上哪找这价格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哈，赶紧打电话来抢啊！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88118830。
2: 88118830，
0: 不用多讲了哈，肠是咱家家需要常备的东西哈。像咱今天这个红肠啊，就是我是觉得你除了平时嘎巴嘴直接吃，你还能用它炒个菜，你煮个面条，炒个辣椒，炒个荷兰豆，做个蛋炒饭，聚会喝酒切2根，下班饿了哈掰1根，对吧？你出去玩带2根。对吧？咱这个红肠每一根独立真空包装的，好保存好携带呀，对不对？买10根送10根，再送10根，今天一共30根的哈尔滨红肠，一共199哈，不多说了哈，赶紧抢哈，反正萌姐刚才就已经下手了。
2: 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哈，
2: 关键货真价实有保证。
0: 对，行了，我们俩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9: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1: 上班听老板的，
12: 回家听老板。

0: 活的。
1: 下班回家的路上，
2: 好嗨哟！
1: 我的时间我做主，
0: 我的时间我做主。
1: 实时热点刷刷刷，灵活互动敞开谈，悠扬的小曲儿一响起，简直不要太开心。
0: FM 99.1下午5点，为你打开上班时封闭的每一个。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面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1: 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0: 我们俩就是
1: 子鱼组合。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嗯，首先跟我们各位朋友们打个招呼啊，同时有很多朋友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包括打卡问候啊。
1: 对，
0: 这个夏晨说上班第二天快乐啊，今儿怎么样啊，适应上班的节奏没有啊？
1: 嗯，
0: 适应不适应你也得适应了呀。
1: 没有，倒还可以。
0: 嗯，
1: 是吧，大家不知道适应没适应，
0: 主要是明天你们上班、是吧，
1: 我们
0: 休息风水轮流转、
1: 还挺气人的。
0: 是、但是大家休息的时候我们不也是上班吗？
1: 对，我们正常的就是周一到周五上节目、周六周日呢就是休，
0: 对，
1: 双休日。
0: 另外按照气候来说寒露都已经过去了，
1: 昨天是寒露节气嘛。
0: 有露水吗？
1: 到了寒露了，就是说早晨还是比较凉的吧。
0: 寒露不行，得白露才行是吧，
1: 白露不是秋季的节气了。
0: 嗯，
1: 来看看最外发来的信息啊，说寒露已过，秋意凉，长空艳影向南方，一杯暖茶消暮色，是静看层林红绿黄。
0: 哎，这诗写得好，
1: 真的是写得很好，
0: 这是目前这一段时间以来写的最像诗的诗
1: 比昨天那个好
0: 好多了。
1: 昨天那什么舒服日子到了头，今天起来使劲磕了
0: 这就是人为和 AI 的区别吗
1: 今天的小诗表达出来了是吧，
0: 不错，写得好。
1: 秋意渐凉，层林尽染，所以说这个秋景啊也是非常美的。
0: 是的，
1: 大家也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这个时候呢，如果周末休息啊，出去开车啊，就会看见啊很多的这个花啊，虽然还凋落了，但是呢树叶开始慢慢的变黄变红了。
0: 嗯，
1: 好看啊。
0: 是，
1: 东华也发来了信息了，说下班快乐，来打卡了，金鱼兄弟晚上好呀。
0: 哎，你好，不开云雾也来打卡了，下班快乐啊。洞洞也来了，今天是早啊，确实早
1: 啊。对，他说大连下雾了吗？中午后是热天，
0: 今天早上没发现大连下雾啊。
1: 哦，没发现，
0: 没有。
1: 那那海边有雾气？
0: 有可能。
1: 哦，
0: 嗯，有可能。
1: 那估计今天皮口雾挺大呀催发来信息了，恭喜呀、你们明天可以休息了。
0: 好，
1: 大多数朋友正常的应该是明天串休。
0: 那吉爱说呢、谁研究的串休呢？你说明儿还得上班，你烦人呢。
1: 确实是，就是这个串休啊，就是让人感觉到啊，就是很闹心，很烦。
0: 是，
1: 就好好的哈，你就是正常的周一到周五，周六日休息呗。为了这个休息，这串一天，那挪一天的。
0: 嗯，
1: 然后每次挪的吧，
0: 不得劲儿。
1: 对。就感觉挪的不怎么科学，
0: 不舒服。
1: 夏志听来说咋那么膈应人呢？啊，哈哈龙啊，来长袖短衣短裤了没有啊？赶紧套上吧。
0: 套着呢，今天来就穿着长袖短衣短裤。
1: 外面长袖，里面短衣短裤。
0: 后来一看是假两件，懂了吧？我这叫假两件。
1: 是，大家继续发送信息问候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大家对哪条话题感兴趣啊，或者也可以发送你的这个问候过来。现在是下班听我的，下班的时间点段，朋友们下班没有啊？此时此刻心情怎么样啊？欢迎各位来说一说。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吧。预计明天呢，咱们大连上空啊，这云量啊就会开始增多了。像普兰店区、庄河市啊，在中午11点到下午5点的时候啊，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偏南风风力减弱，气温变化不大。市区呢，明天温度呢是15度到22度，早晨气温偏低，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明天要注意啊，适当的保暖。
0: 周日天气还转晴了，下周一呢，受新一股的高空槽系统影响，天气会转为多云转阴，夜间开始呢，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周二下午降水会逐渐的收尾，周三天气会再度转晴。
1: 嗯。周日到下周一呢是偏西转偏南风，风力比较轻缓，气温相对稳定，市区最高气温呢是21到22，最低气温呢依然在15度左右。周二呢是偏北风，风力比较大了啊，阵风会达到7级，会伴有小幅的降温。周二周三气温最高只有18到19度，没有跌到21里了，
0: 是
1: 最低气温呢是12到13度，所以说周二周三呢
0: 冷，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及时的增添衣物吧。
0: 珍惜这样冷空气的到来吧，因为未来冷空气可能会相对越来越弱，越来越少了。因为什么呢？今天有个消息啊，超强厄尔尼诺正式形成，可能要刷新观测记录了。咱们一直关注这个厄尔尼诺，一直在预测能不能实现，能不能这个形成超强厄尔尼诺。现在官方已经正式通告大家， 已经正式形成了，
1: 就是有日尼诺就是来年就会热，
0: 来看看吧。
1: 反正最近这个天气是忽冷忽热的啊，降雨呢也是有点捉摸不定的，很多朋友都在疑惑说这个天儿到底咋回事呢。国家气候中心呢已经给出答案了啊，2026年的9月份呢，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已经是正式形成了。
0: 之前一直是预测，
1: 对，
0: 这次不用预测了，已经告诉你了，这事儿啊形成了已经。
1: 而且通过预测呀，专家说了，很有可能成为呀这个系统监测以来史上最强的一次厄尔尼诺事件。
0: 听着多吓人呐！
1: 有
0: 系统监测以来，
1: 对，
0: 就没这么厉害过。
1: 监测它以来，哎，它是最强的一次。
0: 有人说呀，这厄尔尼诺老听说，拉尼娜也听说，但总是分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咱们虽然说也讲过几次，但是你冷不丁一提吧，还是不太明白。
1: 对，因为它是以这个外国的这个名词词汇啊，来命名的。厄尔尼诺、拉尼娜，我估计都是译音。你要是以咱们中国的这个哈来命名，咱就明白了。
0: 比如发烧，
1: 不是也得用点名词？比如说申公豹，妈，申公豹来了。拿它命名呗，
0: 姜子牙，哎，
1: 像台风嘛，是不是莲花呀什么的，对吧？拿这个命名，咱就明白了。厄尔尼诺是什么意思呢？通俗来说，就是指啊，太平洋大片海域的海水异常的发烧。
0: 你还听这个词吗？用的叫发烧，这个
1: 海水异常发烧，
0: 这个温度就很高了。温度是大幅的升高，海水变暖之后会搅动整个全球大气环流，最后。咱们全世界的天气都会跟着受牵连。
1: 对，它不是说一遇一地这块热，别的不受影响。
0: 是的，
1: 它影响整个大气的天气环流的系统。
0: 哎，
1: 那么按照国家标准来判定啊，5月份开始啊，这个赤道中东太平洋啊就进入了厄尔尼诺的状态。从5月到9月啊，这小半年啊，关键海区的海温呢是一路往上冲啊，这个7到9月3个月的平均海温呢都超过了2.5度。直接踩中了叫超强厄尔尼诺门槛儿，超过2.5度就贼老热了。
0: 对，
1: 那看来太平洋平时那水挺拔挺啊。哎呀，这个类型啊还是叫东部型啊。这个暖中心集中在东太平洋，9月局部海域的海温呢比常年呢会高出3度以上。
0: 3度，咱们感觉不是很多，但对于一个大气环流、一个气候来说，其实已经相当高了。
1: 对，而且呢，预报显示啊，这个海水温度啊还得持续的接着涨啊，在秋末冬初呢可能会冲到本次事件的顶峰。历史上啊，超强厄尔尼诺呀是屈指可数啊，你像这个1982年到83年啊，97到98，2015到16，这三次、给很多人留下了很多的印象啊。这一次呢，超强厄尔尼诺有望超越前辈，不都说了吗，监测系统以来可能最强的一回。
0: 这里要画一个重点呢，厄尔尼诺呢不是海水一变暖天气立刻就大变样啊，它存在一个滞后的效应。你想整个地球嘛这么大，对不对？它这个环呢再怎么着它得环一段时间，海洋的信号传导到大气需要时间，很多影响会在明年，也就是2027年集中显现出来
1: 啊。就它这一热，比如说这个空气呀、水蒸气呀、环流哇哇哇就开始有响了，
0: 是
1: 完从那儿开始转，
0: 对，
1: 东南西北的影响这个地球其他的这个气温，
0: 这一下明年就是一个很不理想的年了。看看吧，
1: 你说怎么，我就这么想啊，咱这人现在这个科技这么发达，就不能人工干预一下，
0: 就控制不了它。
1: 对，
0: 你往那个海里边扔点冰块，下点冰雹，
1: 就是你看，比如说降雨的时候，天上有这个积雨。

0: 云嘛，就有这个雨水条件，
1: 嗯，
0: 咱们打这个增雨弹嘛，啪啪一打，然后让它人工增雨。
1: 嗯，
0: 那雨水多了，比如说这个旋风多了什么，咱不能给它打散它吗？我总想，
1: 或者说我们能不能生产云彩呢？
0: 嗯，
1: 我们不能生云吗？
0: 有水蒸气呗。
1: 对呀，我们为啥不能生云彩呢？
0: 嗯，
1: 我们如果说天气特别热，我们让大量的云彩在空中，然后呢遮挡了阳光，
0: 嗯，
1: 那我们不就不那么热了吗？
0: 嗯，那有时候夏天的时候咱们都到海边去烧水，咕嘟咕嘟海水烧开全水蒸气，
1: 整点那个热得快，扔大海里头。
0: 我说这
1: 我这招行不行？
0: 不，那不污染海水吗？热得快，
1: 我这
0: 你这海里涮锅得了呗。
1: 我觉得本主持人是真有想法，空调反装，大海里放热得快。
0: 哎，是完了，不是那个见着海蜇就扔白菜喝了醋吗？
1: 这都什么主持人，搁哪找的呀？哎哎，
0: 所以我刚才想啊，要是厄尔尼诺这块太平洋的海水温度升高影响系统，嗯，就是各个国家不总有军事演习吗？
1: 嗯，
0: 咱就跑到东太平洋去军事演习呗。
1: 啊，
0: 咣咣导弹就往天上崩呗，那导弹一爆炸多大劲呢？
1: 然后呢，
0: 它那形成了一个气旋嘛，刚形成气旋咣就一个飞毛腿，刚形成一个气旋咣就一个东风，给它炸散它
1: 肯定不行，
0: 跑那儿去军演去。哎，叮咣一顿炸。厄尔尼诺一看再也不出来了，太吓人了。
1: 那么放了咱们普通人生活意味着什么呢？
0: 嗯，
1: 首先说今年的秋天，像江南西南不少地方的雨水啊会明显变多，极端的降雨地质灾害风险会上升，部分北方的区域反而呢降水变少，出现了干旱，所以防火的压力也不小。你看今年进入到秋天以来，
0: 嗯，
1: 咱们大连这块才下了几场雨啊，
0: 是
1: 基本都没有什么雨吧。
0: 而且大家觉没觉得今年这个秋天
1: 特别干，
0: 就是热的时间比较长
1: 长。
0: 你看现在已经就是十月的上旬都要过去了，10月9号了，
1: 嗯，
0: 今天白天最高温度还23-24度呢，
1: 可不是吗？
0: 往年我记得好像是过了这个11就挺冷了，
1: 是
0: 长衣长裤就得穿上了，
1: 今年不用还，
0: 但今天白天穿短袖一点问题没有。
1: 另外到了今年冬天呢，整体就会偏暖，当然也不是一直说一直暖和，
0: 嗯，
1: 不冷不会的，是冷暖会来回摇摆，强的寒潮呢一样会来，
0: 嗯，
1: 啊，南方呢要提防一些这个低温啊雨雪冰冻这样的情况，
0: 嗯，对，
1: 等到明年的春天和夏天，就算这厄尔尼诺也慢慢的减弱退场了，极端的高温和强降雨的风险依旧不能放松。
0: 所以你知道这个厄尔尼诺现象对哪个行业影响最大吗？
1: 嗯，
0: 卖羽绒服的。
1: 哈哈哈，
0: 对吧？你看今年我觉得明显就暖和，热的时间比较长，
1: 谁买羽绒服？
0: 所以说今年冬天呢，我相信是可能有冷的时候，但肯定要比往年要暖和一些。
1: 是的，
0: 卖秋裤的卖羽绒服的不太好过，
1: 不好卖了，
0: 哎，对吧，嗯，
1: 对。
0: 当然了也得澄清一个事情啊，就是不是出现超强厄尔尼诺就一定会出现啊哪哪哪某某某特大灾害，
1: 嗯，
0: 它是一个大气候的背景，不等于说就是说厄尔尼诺就是一个灾害判决书了。最终呢比如说这儿下多大雨，哎，温度达到多少度多热，还会受到一些比如台风啊季风啊地形啊各种因素共同的影响。
1: 对，网上经常有一些新闻啊，关于气象的大新闻啊，各种夸张的传言，说什么今年冬天会超级冷超级热，明年必定大洪水，这些啊大家伙儿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转发啊，
0: 嗯，
1: 要以国家气候中心气象局官方发布为准。
0: 对，再看这样信息啊，你就说你咋那么厉害呢，
1: 嗯
0: 啊，你咋那么，你家全是科学家呀，
1: 嗯，
0: 比那国家气候中心比天气预报还准。
1: 所以说厄尔尼诺呢，哎，对于大自然啊海气互动的这个正常现象啊，我没有办法阻止它发生，但是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对于普通人来说就多留意一下天气预报啊，换季随身呢备一些雨具，
0: 嗯，
1: 然后防汛防火防灾减灾啊，相关部门提前布局，
0: 是
1: 就这些呗。
0: 现在这个科技我在想啊也在不断的进步嘛，我们可以监测这个海洋温度的变化啊，预判呢气候的走向，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些信息，咱们不特意的去制造恐慌。
1: 嗯，
0: 而且我就觉得呀，随着我们科技的不断的进步，我真的觉得早晚有一天我们可能会比如说改变一些天气系统，让一些恶劣天气系统啊做一些改变，然后变成好处，对吧，
1: 嗯，
0: 为人类的这个所这个利用。你像在古代的时候，那黄河水泛滥，谁能想到人能把这个黄河水给治理了，
1: 嗯，
0: 修大坝改河渠，
1: 嗯，
0: 对不对？那李冰父子改河渠，是不是大禹治水修都江堰，
1: 嗯，
0: 那谁能想到人能跟那个天斗啊？我觉得以后随着科技不断发展啊，以后可以干预它。
1: 你这样，你先不用去说那些，
0: 嗯，
1: 你先问个豆包，
0: 嗯，
1: 是吧？台风里边放导弹会什么样？会有什么效果？
0: 我问过，
1: 啊，
0: 问过，
1: 他说啥呀？
0: 就是
1: 啥也没有用。
0: 不对，对， 为啥呢？就是目前人类的这个导弹最大的这个功率，
1: 嗯，
0: 也没有台风就是那个核心那个功率大
1: 啊，
0: 就是几乎是干预不了，
1: 是吧？
0: 就如果说你能超过它，
1: 嗯，
0: 确实是你能把它崩散的，但是没有那么大威力导弹。
1: 那多放几个呗，
0: 多放几个，我跟你说，容易造成污染。

0: 你在挖什么？
1: 我在挖话题。
0: 什么？挖话题？
1: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0: 话题深一度，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1: 哦耶。

0: 心思海洋还说了呢，你们想人工干预，那不得空调反装吗？嗯，空调反装已经是过去式了，嗯、现在是大海里边放热的快，
1: 涮锅子呗。
0: 大海里边热的快、你看那家伙，我点我燃烧了整个海洋，嗯，太有想法了。
1: 大家有什么好主意啊？是不是？
0: 对呀、
1: 能不能给我干预一下？
0: 对啊、你说我放那玩意儿有没有用？
1: 那得放多大个热得快呀、啊？
0: 就普通烧暖壶那热得快，我就不信烧不开。
2: 那你那个最多哈、就说什么呢？我热得快丢了，掉海里找不着了。
0: 嗯，哎呀，时代的发展变化，别觉得不可能，是吧？你觉得热得快烧开不了海洋，我还觉得孙悟空不能跟林黛玉在一起呢。但现在你看很多短剧里边已经看到了啊，林黛玉嫁给了孙悟空有多么的幸福。
1: 是，
0: 你说这玩意儿你而且还说话呢。
2: 我还看过那个孙悟空和林黛玉一起逛发现王国，俩人坐过山车啊，孙悟空还给林黛玉买棒棒糖，完再加上音乐，还有都要给我看哭了，我觉得老感人，他俩就应该在一起。
0: 还有各种这个女儿国国王和唐僧两个人在一起了的生活，这就现在这个 AI 啊，真的叫魔改。但是咱们今天要说点什么呢？别让 AI 魔改糟蹋了百年经典。
1: 你看，是
0: 刚刚咱们提到这些啊，都是经典的，对吧？
1: 对，
0: 这个著作
2: 是。最近呢，有这个快科技啊，爆出了一组啊叫治理数据啊，算是给这场啊离谱的整活乱象啊，好好的降了降温呐。今年这个微信珊瑚安全专项整治 AI 叫篡改经典内容的乱象啊，已经累计下架了2.6万多条叫违规的AI 魔改短视频，这个数量啊触目惊心啊，2.6万多条啊。
0: 是，哎，而且现在啊最遭殃的就是老牌 RP 那个 IP， 就是四大名著、曾经家喻户晓的经典角色，如今被 AI 改的是面目全非，人设崩塌，离谱程度颠覆认知。
1: 对，
0: 但是你还别说，平台还真给推呀、那流量真多呀，动不动就几十万甚至过百万的这个点赞。
2: 嗯，大家也来说说吧，你有没有看过这种 AI 魔改的四大名著？
0: 是不都看过？
2: 你觉得怎么样？嗯，咱们来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有这个《水浒传》，其中有个桥段嘛，鲁智深倒拔垂杨柳，在那个大相国寺吧，他不给那几个徒弟嘛，收的几个地痞无赖嘛，展示自己的实力。这个树上有一只大老王嘛，呱呱叫，完了鲁智深说：“饶了洒家喝酒。”完几个徒弟说：“那师傅，拿棍给他捅了。”鲁智深说：“捅什么捅？给他拔了就完了呗。”哎，有那个桥段嘛，撅着屁股呱，垂杨柳拔掉了。结果呢，这个桥段给改了，用 AI 做的，硬生生的改成了弱柳扶风的林黛玉，呱个树拔了。这我也看着过，
0: 就是强烈的反差。弱不禁风林黛玉，然后倒拔垂杨柳，
1: 对，
0: 是吧？包括忠义无双的三国名将关羽，哎，不挥这个青龙偃月刀了。反倒手握现代大机关枪加特林穿梭古战场。
1: 是，
0: 哎，这边正大喊一声啊，你是谁？我是关二爷。呱，加特林上场了。
2: 光光，我是关云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看起来是想笑，确实好玩。
1: 对，
0: 但是这样好吗？
2: 这个就属于叫魔改了，是吧？还有各类的乱改的剧情，颠倒了人物的这个性格，是吧？有些认为就是很低俗猎奇，毫无逻辑。关键是这类内容的制作门槛啊，现在可以说低到离谱

0: 援助传递的所谓的一些什么家国情怀啊、仗义风骨，他不考虑，就考虑的是只要有意思、能有流量，
1: 嗯，
0: 我能挣钱，什么什么家国情怀，他根本就不考虑。
1: 对，可能也有人觉得哈、啊，这不就是玩梗、整活嘛，
0: 嗯，
1: 无伤大雅，是吧？反正都是原来的这个著作了，我改一改、篡改一下这个人物。其实呢，还真不是。这个魔改的最大受害者其实是谁呢？就是没有什么辨别能力的未成年人。这小孩啊，接触传统文化，大多现在都是，比如像咱小时候都看书，
0: 嗯，
1: 现在是手机的时代，互联网，从短视频呢、动画片呢，哎，看看这个名著啊、电视剧啊，他们分不清啊，哪个是原著，哪个是 AI 魔改之后的，很容易把这些编造的离谱的剧情啊，就当做这个正史。或者当做这个四大名著，
0: 嗯，
1: 当做原著的内容了，
0: 因为最开始没接触过嘛，
1: 对，
0: 他并不知道怎么回事，久而久之可能会对于一些传统文化认知啊被彻底的混淆，经典人物的正面形象被解构了，传统文化的敬畏感一点都没有啊，甚至他可能也不去正视这些正史了，
1: 对，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可能是一种潜移默化的难以挽回的这样一个伤害，
0: 而且更大的这种危害在后面呢，就是被 AI 恶意魔改的不仅仅是四大名著啊，平台通报的违规案例里边还有一些历史名人、时代英模、经典动画形象都被篡改了，
1: 嗯，
0: 在那瞎搞啊，
1: 对，
0: 尤其是一些正能量的英模事迹改成了荒诞的剧本，亵渎了英雄啊，消解了崇高，这样好吗？
1: 这就太过分了
0: 啊，
1: 对吧？还有就是把孩子熟悉的一些可爱的动画片的这个形象魔改成邪恶了、恐怖的画风了，
0: 嗯，
1: 是不是？那美羊羊变成一身黑毛了，
0: 啊、
1: 弯个脚，露个小尖牙，淌血，挠挠吃灰太狼，变成吸血鬼了。
0: 是啊，
1: 这些内容啊，就不只是说低俗恶搞了，就是扭曲了青少年的价值观，消解了民族情怀，伤害了大众的民族感情。
0: 好在这次平台做了一个整治吧，是吧？也确实是收获了全网的一个支持，大家的意见还是比较统一的，就是经典可以解读，可以创新。哎，趣味科普都行，
1: 嗯，
0: 但是不能恶搞、肆意的亵渎。
1: 对、你可以创新、趣味科普、经典解读，
0: 嗯，
1: 这事儿金庸兄弟就干得最好。你看那《西游记》全传，
0: 让我们给改的《
1: 三国演义》全传，
0: 嗯，
1: 在原著的基础上加了一些现代的梗，
0: 对，
1: 加了一些有趣的这科普和这个讲解，
0: 现代人的眼光，
1: 对，
0: 哎，现代人的思维语言。去创新，这是可以的。
1: 对呀、但是我没有颠覆原著啊，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华雄呢，就是关羽砍的嘛，在《三国演义》当中。哎，我们不说历史啊、对吧？我没有改成什么呢？曹操上去拿加特林，然后给那华雄突突了，那就属于魔改，对不对？哎，所以说这么好听的故事哪里可以听到呢？
0: 这个问题问的好啊！喜马拉雅里边搜索金鱼兄弟，
1: 搜索一下《西游记》全传啊，金鱼兄弟版或者是《三国演义》全传，
0: 嗯，
1: 哎。一会儿在6点钟的时候呢，我们还会继续更新《三国演义全传》。
0: 对，目前微信呢已经明确表态了，会长期的整治啊。我相信，我希望那些什么抖音呐、快手啊等等啊，
1: 嗯，
0: 就是但凡能够发现这种 AI 魔改的，就不要给它推流了，
1: 对，
0: 让它扼杀在萌芽里边去。另外呢，该处罚的处罚，该封号的封号，
1: 嗯，
0: 是吧？平台不能这么肆意的这个就是就传播，对不对？你跟着一块助长，这是不行的。
1: 是，哎。所以说确实是有让未成年人辨别不出来呀，我觉得 AI 本身呢确实是一个绝佳的创作工具，用来赋能文化创新呢，传承一些经典呢，所以说你不能拿它随便来解构经典，颠覆主流啊，博眼球吧，赚流量啊，
0: 对，
1: 这些东西呀，我觉得应该是值得我们一代人去好好的传承下去，
0: 嗯
1: 啊，别把它用乱了。
0: 大家可以说说这个话题啊，朋友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一些啊 AI 魔改经典著作的这个桥段，
1: 嗯，
0: 都是什么样的桥段，也让我们来说一说，是不是？
1: 嗯，
0: 哎，然后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讲一下啊。
2: 下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下班听我搭。

0: 比数学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的》，我是主持人金龙。
3: 各位好，我是于雷，
2: 我们俩就是绝技组合撞墙大脑。今天呢依然给大家出一些生活常识题。错误的是
3: 还是说错误，那就是我们有四个备选答案。
2: 知道为什么每次说的是错误的吗？因为我怕说呀，如果说是正确的是什么，就说明有三个错的，就容易被大家给混淆了。咱们说的是错误的是哪一个，就说明有三个是正确的。这样的话大家不容易混淆。
3: 来说一说吧。
2: 就这个意思，
3: 四选一啊。
2: 哎，
3: 三个正确一个错误，哪一个呢？首先说第一个，说这个 WiFi 信号人人天天都使吧。能穿过人体，对吧？你隔着几个人，我家也不能阻挡 WiFi 吧。但是 WiFi 信号会被水阻挡。
2: 就是如果说我这个手机放了一群人当中，然后 WiFi 接收不着，不至于，是吧？它能穿过去，
3: 肯定能穿过去。
2: 但是我放几个水缸，是不是啊？它就不行了，
3: 不，
2: 没信号了。
3: 你就是可以这样式的，就是你在家里啊，你就在澡盆里玩手机，咕噜咕噜咕噜下去玩手机，完手机没信号了，这不就阻挡了吗？对不对？
2: 你看 WiFi 信号断了，
3: 对，或者手机玩扒扔鱼缸里。发现手机信号没了，能被水阻挡。
2: 后来一看啊，不是手机信号没了，妈手机没了，
3: 手机坏了，
2: 手机没了。
3: 这个还真没听说过。会被水阻挡吗？反正人体，你看正常的墙体，它都能穿过去啊。
2: 对，
3: 它会多少会削弱一点嘛。为什么说你家里这个房间大的话，你得有那种叫
2: 穿墙王？
3: 还有那种叫子母猫那种
2: 啊，
3: 有一个大的母猫，完单独几个屋插几个小子猫。
2: 小猫，
3: 我家就叫子母猫。
2: 后来被说成智商税，知道吗？
3: 是吗？不是吧？
2: 智商税
3: 确实好用啊。
2: 你搜一下看看，
3: 是吗？
2: 第二个说二维码最多能存7089个数字，
3: 能存这么多呢？
2: 7089个数字，
3: 二维码。咱们一扫二维码，里面有很多的这个信息，数字啊、文字什么的啊。
2: 对，那会不会是这个数字呢？
3: 这二维码它肯定有很大的一个存储的量，
2: 对，不是万能的，
3: 是7089个数字。
2: 是的，
3: 这都达到知识盲区，这都是。
2: 第三个说，第一台电脑，世界上第一台电脑重27吨，
3: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对的。
2: 但会不会是27吨？咱们都知道电脑啊，肯定沉，
3: 对，
2: 肯定大。
3: 包括中国那个就是银河吧，最开始建成的时候老大一大辫子了，
2: 对啊，
3: 我加起来估计有。
2: 那到底是27吨，也或许是17吨，或者是37吨呢？
3: 但跟刚才那两个比，我觉得我要选它是正确的，
2: 是不？
3: 20-30吨吧。第四个也挺有意思的啊，说这个苹果手机啊，现在没有 Home 键了。对吧？最开始那几款呢都有 Home 键，对吧？这个 Home 键的设计灵感就来自哪儿吗？
2: 哪儿呢？
3: 来自啊，马桶的冲水按钮。一摁，哇！
2: 这苹果手机这么智能、这么高端的啊，至于采用这个，
3: 那有可能就来自于生活呗。他的这个研发设计师，可能有一次上马桶的时候一摁，在中间哗一冲水，这个东西挺好，
2: 就感觉一个钮就解决很多问题了，不需要设计那么多手机按钮
3: ，Home 键。
2: 所以说，你看苹果是率先用那个 Home 键的，咱们其他的那个手机最开始还是按键嘛，后来按键取消了，变成这个触摸屏，
3: 键越来越少了，
2: 对吧？这也有可能。
3: 所以它这个灵感设计，就这一个键的灵感设计，是不是来自马桶的冲水按钮呢？
2: 大家可以猜一下吧。
3: 今天的知识都很有意思啊，
2: 嗯，
3: 再来说一说啊。哪一个是错误的？第一个 WiFi 信号能穿过人体都知道，但是它会被水阻挡。第二个，二维码最多能存7089个数字。
2: 第三个，第一台电脑重27吨。第四个，苹果手机的 Home 键设计灵感来自于马桶的冲水按钮。哪一个是错误的？打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4: 是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5: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4: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5: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

0: 你都略懂吗？大脑要不撞撞墙，这道题八成就会凉。
1: 双脚准备离地了，病毒马上关闭了，让聪明的智商占领高地了，撞墙大脑，智慧的火花照亮银河系了。
2: 这里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

0: 节目下半听我的，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金鱼组合。来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啊，
0: 对，
1: 今天参与这个装下大脑的朋友不少啊，
0: 很有意思啊，
1: 因为今天的话题也挺有趣的啊。
0: 嗯，
1: 今天说这个生活常识当中错误的事，
0: 嗯哼哼，
1: 是 WiFi 信号能穿过人体但会被水阻挡，还是说二维码能存7089个数字，还是说第一台电脑重27吨，以及啊苹果手机的 Home 键最初的设计灵感来自于马桶的冲水按钮，大家觉得哪一个呢？
0: 嗯，
1: 来看一看啊，这个崔发来信息了，说我觉得应该是电脑重量的那个吧。
0: 嗯，
1: 他说我怎么记得是好几十吨呢？
0: 哦，我们说27吨少了，
1: 27吨不也是好几十吨吗？
0: 好几十的话，他那个话里得是50-60以上了
1: 啊，
0: 所以他嫌少了，
1: 就好几十。
0: 对
1: 啊，
0: 那你看他这个答案跟阳光下的甜芒果完全相反。
1: 嗯，
0: 他说了，电脑真那么重吗？
1: 嗯。
0: 没有吧，
1: 电脑最开始啊确实是特别重，
0: 你看一个人嫌多一个人嫌少，
1: 他说我选3，
0: 嗯，
1: 那不3还是电脑27吨吗？
0: 对呀、啊、
1: 没那么重，
0: 对
1: 吧，你觉得轻了，
0: 对
1: 啊，崔觉得应该再重点。
0: 嗯， 对，不开云雾说我选第一个吧。
1: 啊、哦、为什么呢？
0: 人体70%都是水啊，
1: 嗯，
0: 既然能穿过人体那肯定能穿过水啊。
1: 哦，是这么分析的。
0: 哎，你别说、哦、有点自己的逻辑思维啊。
1: 是、嗯、对对，就是大家也可以说说你为什么选这一个、
0: 嗯、
1: 你看选啥都有。观沧海来了，
0: 嗯，
1: 说马桶基本上都是俩钮啊，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不对。那人家就通他来的灵感，那就不能适当的改变一下吗？
0: 对呀、啊、另外你知道
1: 那烘不进还得劈一半，那一个大点一个小点。
0: 马桶那两个钮啊，它的效果跟一个钮是没有区别的。
1: 嗯，
0: 有的时候一个大月牙一个小月牙，并不是说呢我们解小手用小月牙，解大手用大月牙，跟它无关。
1: 无关吗？
0: 无关呢，
1: 冲水量确实不一样、
0: 一样，
1: 摁大的呱它全就是一箱都冲掉了，但、
0: 嗯、
1: 那个小的可能冲一半，
0: 一样的
1: 是吗？
0: 嗯
1: 啊，
0: 但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是没有区别，只是好看而已。
1: 哦、
0: 嗯、
1: 我家没有，我家电子马桶。再来看夏日听蓝，他说我选第一个。
0: 嗯，
1: 搁水里玩手机那手机得真结实。所以你选第一个 WiFi 能穿过人体但会被水阻挡、
0: 嗯、他认为不能被水阻挡
1: 啊，不能被水阻挡，
0: 觉得在水里边可以玩手机。
1: 哦，
0: 但是在水里边玩手机有可能不是 WiFi 信号，小妹哥，
1: 嗯，
0: 有可能是你的自己流量啊，
1: 走的流量。
0: 对，
1: 但所以你就看上面有没有那个 WiFi 的那个
0: 信
1: 对信号那个标志呗。
0: 嗯
1: 嗯，咱们来公布一下答案吧。
0: 哎，
1: 哪一个是错误的？
0: 大家想不到。
1: 嗯，
0: 这个答案应该是
1: 啊、哦，
0: 第四个。
1: 第四个，
0: 对，苹果手机 Home 键那个设计灵感来自于马桶冲水按钮，这个是错误的。
1: 哦，为啥呢？
0: 因为这是网络传言，非官方事实，属于传说
1: 啊、哦。传说
0: 就是有这种传说啊，说这个。啊，苹果手机的设计师啊，早年呢做这个卫浴产品的，
1: 嗯，
0: 看到这个马桶冲水按键呢，哎，一键复位，一键可以回到初始状态，就把这个思路呢用到了 iPhone 的这个 Home 键，哎，一键回到主屏幕。但是这个说法，苹果官方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说法，
1: 嗯，
0: 没有采访，没有答案，没有任何的佐证。
1: 对，这个就完全是网上民间的传说。
0: 对，
1: 所以你在网上搜，我能搜到这个答案，
0: 嗯，
1: 但来自民间，不能被官方证实。
0: 是，
1: 哎，
0: 嗯，
1: 说这个 Home 键真实的设计逻辑是什么呢？需要一个简单统一的物理按键作为系统的返回起点，哎，降低手机啊操作的门槛。
0: 嗯，
1: 无论你进到什么 app， 进到多少层，啪一键就出来。
0: 嗯，
1: 哎，人就这么设计的，
0: 是
1: 就想设计这么一个钮，跟马桶啊没有关系。
0: 对，所以就像我们说这个三国是一样的啊、
1: 嗯，
0: 说这个过五关斩六将，有那么些吗？
1: 嗯，
0: 历史上真实上。
1: 历史上关羽没有过五关斩六将，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你一说过五关斩六将谁呀、啊？关羽
1: 演绎，
0: 所以你只能说那是演绎的、
1: 嗯、
0: 非官方事实，
1: 是
0: 是吧？借东风的、
1: 嗯、
0: 是吧？草船借箭的那是谁呀、啊
1: 嗯、
0: 是诸葛亮吗？
1: 草船借箭是周瑜，
0: 对了、
1: 嗯、
0: 但是所以说大家说那诸葛亮吗？草船借箭，错误。
1: 对，所以大家要注意区分呢、啊、就是演绎和历史，
0: 嗯，
1: 哎，区分民间传说和正史。
0: 对，
1: 这么有趣的故事哪里能听到呢？
0: 又来了。
1: 喜马拉雅、
0: 哎、我问你，
1: 搜索一下三国演义全传，
0: 咱这个节目就是为他做宣传做的是吗？
1: 我今天一个小时才说两遍多吗？
0: 啊，那我说一下我那个抖音账号啊。叫金龙读给你听。
1: 哎，可以可以，没问题、哎、
0: 我的抖音个人账号是金龙读给你听，现在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对对对，哎，对对对，
0: 嗯，
1: 另外大家 都给你听完之后，你出来之后啊，你再关注一下小鱼叔叔讲着玩儿，专门讲故事的。
0: 哎，来先说说其他三个答案吧，都是正确的啊。
1: 对对对啊，
0: 首先说
1: 啊
0: ，WiFi 信号确实能够穿过人体，但是也确实能够被水阻挡。
1: 嗯，
0: 原因就是中子。
1: 对，有人说怎么还有中子呢？
0: 嗯，这信号就是中子。
1: 哎，因为这个信号传播呀，最主要就是中子。
0: 嗯
1: 啊，咱们来讲一下吧。这个水啊，对 WiFi 信号吧，其实有很强的吸收和阻挡的作用。因为刚才他们说是中子吧，它主要是靠什么呢？电磁波来传播。而水分子啊，会大量吸收这个频段的能量，就像这个微波炉加热食物一样，水分子把信号能量啊，就能给所谓的要吃掉了。所以你在家里摆 WiFi 信号的时候，
0: 嗯，
1: 有水的地方确实有影响，
0: 嗯，
1: 比如说你把这个路由器放在了鱼缸，放在了水族箱旁边，你就会发现家里信号不怎么好，
0: 对，
1: 仿佛给信号加了一个阻尼器，
0: 被它给吃掉了。
1: 哎，再就是什么呢？卫生间。哎，卫生间往往你的 WiFi 信号你就发现会比较差，
0: 嗯，
1: 因为水箱啊、水管啊、淋浴啊都是水，再加上瓷砖里的一些金属氧化物，它会反射信号，所以在卫生间你会发现信号比较差。
0: 这确实是一到卫生间信号就差，
1: 嗯，
0: 但是一到卫生间就想用信号，没有信号上不出来，
1: 一到卫生间就发现走流量了。
0: 另外就是下雨下雪天，
1: 哎，
0: 空气当中水汽增多，信号穿透力下降，也会出现卡顿掉线的情况。
1: 对，再就是呢，这个热水器，那这个可能也跟卫生间有关系啊，既有金属外壳，又是满水箱的水，它会有一个双重的阻挡。
0: 嗯，
1: 有这个实验室测试啊，说把这个路由器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放水里，
0: 嗯，
1: 这个信号强度能从83%降到72%，
0: 嗯，
1: 下降了大概是9%，
0: 那下降还少了呀，
1: 嗯，
0: 应该直接降到0%，
1: 那是
0: WiFi
1: 路由器坏了，那是
0: WiFi 进水了，
1: 它不至于说就是一点信号没有，它会有一定程度的阻挡，
0: 嗯，
1: 哎，所以说第一个呢是对的，
0: 对，
1: 哎，确实会被水阻挡。来说说第二个吧。第二个二维码最多能存7089个数字，
0: 嗯，
1: 哎，这个也是对的。这个二维码叫做 QR 二维码，啊，
0: 嗯
1: ，QR 码呢分不同的版本，版本越大，格子越多，哎，最大的那个啊叫 Version 40，最大规格的啊，就纯数字模式，最多能存7089个数字，字母数字混合的最多是4296个。汉字模式的最多说是1817个汉字，
0: 嗯，
1: 哎，当然这是一个理论上限，实际扫码这二维码一般的都很小，还存不了那么多，
0: 哎，
1: 理论能存那么大
0: 啊，
1: 哎，
0: 第三个就是关于第一台电脑重27吨，这个是真实的啊，这是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的啊，1946年美国研制，27吨，
1: 艾尼亚克
0: 啊，占地呢是170平方米。170平，
1: 嗯，
0: 谁家房住170平就知道呢，
1: 占满满等等全电脑，
0: 对
1: 啊，27吨重，
0: 17000多根电子管，大量的电阻电容，每秒只能做500次加法的运算，
1: 5000次
0: 啊，5000次啊，
1: 嗯，500次有点太少了，
0: 嗯
1: 啊，现在这个手机芯片的算力啊是它的上亿倍，
0: 嗯，
1: 所以你这么一对比，你就能看出这个人类科技的进步。现在手机这么大，算力是当年的那么大27吨，占地170平的上亿倍，
0: 嗯。但是你想啊，就是能够研究出电脑这个人呢，或者这几个团队啊，
1: 嗯，
0: 他怎么想到要研究这个东西出来的？
1: 是
0: 他这个想法怎么来的？
1: 嗯，
0: 这个仪器它需要一些设备，那一些零件，这些零部件他怎么就知道放在一起就能产生这样的效果？
1: 嗯，
0: 怎么就会有计算力、电力，怎么就出现这种效果？真的很神奇。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会猜测。难道是接收到了外星文明吗？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就突然间就有这个东西了。
1: 也不是突然间吧，我觉得可能也是经过了大量的人类的科学家长年累月的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厚积薄发的嘛。
0: 我感觉这30-50年的发展顶之前的3-5千年、3-5万年，
1: 嗯，
0: 就人类的发展，
1: 嗯，
0: 你想吗？这个进步的变化
1: 是。
0: 我总感觉有外星人来，
1: 你感觉的对，
0: 对吧？哎，外星人来也阻挡不了我的空调反装，
1: 也阻挡不了你长袖短一短裤，
0: 哎，更阻挡不了我那个热得快，
1: 海水冷热得快，
0: 放大海里，
1: 哎，见着海扔白菜，见着大海扔热得快。
2: 欢迎来到金鱼诗词大会，有请一号选手，请听题
3: ，Ready Go，
2: 请说出诗句的下联。故人西辞黄鹤楼，
4: 听了金鱼不发愁，
2: 两个黄鹂鸣翠柳，
4: 金鱼兄弟必须有，
2: 桃花潭水深千尺，
4: 不及金鱼送我情，
2: 怎么都是金鱼呀、啊？
4: 就爱听金鱼，
2: 听金鱼
4: 有文化。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哎，
1: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都市991，下班听我的。
2: 这个大海里边放热的快啊，这个我今天好好研究研究。嗯啊，真要放个热的快会怎么样？
3: 是啊，
2: 水会不会沸腾呢？啊，
3: 嗯，污染大海不给你抓起来呗？
2: 不能，不算污染大海。嗯，来，咱们来说一说这个聊超吧。
3: 对，哎，东北超聊完了，咱们聊聊聊超啊。客场作战呢，对手本溪队确实是实力是很强劲的啊。这个开场九分钟就被罚下一个人了，这是聊超四分之一决赛的首回合嘛。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大连队凶多吉少的时候啊，这个球员呢也展现出来大连队啊一脉相承的顽强的精神，拼尽全力啊，拿下一场难能可贵的平局。那么接下来呢，在10月11号的时候啊，咱们大连和本溪第二场回合的较量将在咱们主场苏玉湾。大连队的目标啊相当明确了，必须八进四，必须进进四强啊。嗯，向着这个卫冕的目标继续来前进。
2: 对，向着卫冕的目标前进，是吧？那值得一提的呢是，参加辽超大连队啊，教练团队除了王索龙之外啊，几乎都是东北超大连队的原班人马啊。球员方面呢也有半数相同，像张雪龙啊就是两支球队的这个双料队长。嗯，相比东北超啊，辽超的报名规则呢适当放宽了一些，允许职业球员参赛。哦，哎，所以最终呢也有啊在大连英博一线队报名的门将王晓峰代表大连呢可为来出战中乙联赛上半赛季的这个程长城。
3: 对，除此之外呢，像朱晓刚啊、赵一博两位大连球迷非常熟悉的退役的职业运动员，以及呢五人制国足前队长丛林的加盟，哎，都让球队的整体实力啊得到了这样一个提升。
2: 对，相信看完了东北超啊，尤其是咱们这个总决赛，能够感受到就是说业余队员和职业球员他确实还是有差距的。
3: 对，
2: 你不承认是不行的。
3: 是，
2: 所以说这次咱聊超呢有很多这个职业球员加盟的话，确实能够从观赏程度上啊，战斗力上各方面会有很大的进步，
3: 就会比较好看了，
2: 好看了一些。
3: 对，所以呢，这次呢，咱们是主队主场迎战这个本溪队啊，就是谁赢谁晋级啊。
2: 对，因为他踢平了嘛。
3: 对，嗯，所以谁赢谁晋级，就是正常的打平了之后，那就点球。嗯，哎，所以作为上届赛事的冠亚军呢，就是综合实力来说，大连队和本溪队的这个较量啊，在辽超当中啊，属于名副其实的强强对话。哎，所以说两支队伍当中注定有一支是无缘四强了，所以对于这个广大辽宁球迷来说呀，或多或少啊有一些遗憾，但这就是竞技体育嘛。嗯，当然相信呢这个比赛肯定是特别的精彩啊，大家在10月11号的时候不妨去这个主场看一看。嗯，现在已经可以抢票了，他抢了没有？
2: 还有票吗？反正每次啊，咱们在苏玉湾的比赛哈，就是真的就是一票难求。嗯，大家都想去领略一下苏玉湾足球场的魅力。确实，东北超的总决赛让我们在现场啊感受到了这座足球场这种其他球场难以匹敌的魅力，匹及的魅力。尤其是这种荧光棒的荧光效果啊，这种智能荧光棒，然后能呈现出啊统一的整齐划一的不同颜色。嗯，而且还可以有一会儿亮一会儿灭的这种啊交相变化，
3: 统一控制。嗯，这个真的是太漂亮了，
2: 太震撼了。
3: 对，
2: 就是让你置身于一个60,000多人的演唱会现场。嗯，你可以情不自禁的挥起荧光棒，跟这个现场的表演者一起来演唱。
3: 只要你不挥，它也亮。哦，而且它是什么呢？主控的那种情况下呀，它会根据现场演绎的那个节目来调色调。
2: 变色的。
3: 对，你看那个哈尔滨唱那个冰雪节目的时候，唰，全场一片蓝。嗯啊。这个就是长春的这个歌舞上来的时候，咵，现场一片红，
2: 哎呦，那红色那个相当炸裂。
3: 对，
2: 而且呢，苏玉湾足球场的那个灯光秀，我觉得一点都不次于咱们西海广场灯光秀，甚至我觉得比那现场大桥那个还要震撼呢。
3: 是，嗯，
2: 离得近呢，
3: 6万多盏灯啊，而且你是置身其中啊，哎，嗯，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真的觉得啊，咱们大连足球城市作为咱们大连人呢，一定要去苏玉湾主场。嗯，看一场这样一个比赛。
2: 对，
3: 哎，我们到现场为我们的主队去这个加加油，感受一下这个足球城的魅力。嗯，对吧？当然了，说到这个辽超这场比赛呀，啊，这个专家团队也说了，说任何对手我们都得认真面对嘛，因为我们的目标必须要走到最后。这个过程当中啊，任何队儿，哎，我们都需要去跨越，任何的坎儿都得迈过。

0: 所以说呢，相信呢这个教练的信心呢也会传递给球员。
1: 嗯，
0: 我们也是期待吧，咱们这个大连队能取得一个满意的结果，更好的成绩。
1: 嗯，
0: 继续往下走下去。

0: 欢迎大家继续在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发送信息打卡问候啊、嗯、包括我们今天还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大家可以参与一下关于这个 AI 啊魔改现在的这个名著，
1: 对
0: 这个事儿怎么看，
1: 是嗯看过哪些，就是哪些叫做魔改，哪些叫做正经的这个改变，我觉得这确实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你说那种穿越的算是魔改吗？
0: 嗯，只要不是跟名著有关，我觉得没关系、啊。
1: 嗯、
0: 哦，你别把名著那些人乱整，尤其是各个这个名著之间的人物，
1: 嗯，
0: 互相串场，这个、
1: 哦、互相串场那个叫，
0: 这个、我是觉得不太接受。
1: 那我最近看的最多就是穿越成那个刘禅，就是穿越成阿斗了，一睁眼把我说阿斗了
0: 啊，穿越还好吧？
1: 对，他是穿越到他的这个身体当中了
0: 啊、
1: 嗯。但是你会不会对这个未成年人造成一些影响？但是这直接注明吧，就是我是这穿越的，现在是穿越过来的，
0: 嗯，
1: 他要改变一些三国的一些历史，
0: 嗯，
1: 我觉得这可能倒还好，
0: 就是你好好改可以的，
1: 嗯，
0: 别魔改，
1: 是
0: 魔嘛，已经成魔了就不正常了，
1: 对，
0: 嗯，他会，其实你要是一个把我们很多人呢，就是一直耿耿于怀也好啊，或者觉得挺遗憾的桥段，
1: 嗯，
0: 让他成功了，
1: 把一些意难平
0: 对
1: 来实现了，
0: 反而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1: 对，
0: 嗯，
1: 我看到就是最让人意难平还挺感动的，就是这个曹操一睁眼，然后身边战死的这个将军都复活了。
0: 哦、
1: 当时他死的是典韦嘛，为他而牺牲，典韦也活了，陈宫也没被他斩掉，也保护他了。
0: 啊、哦，
1: 然后夏侯惇两只眼都在，哦、一只眼就不被射掉了吗？
0: 是啊，
1: 哎呦，曹操特别开心。
0: 嗯，嗯
1: 大家来聊一聊吧。
2: 大连天图有限提醒您，北京时间18点，广电 AI 机顶盒语音更省心。
3: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0: FM 九九点一，都市之声广播，
2: 听见大连每一天。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0: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0: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

我是小嘟嘟，你的城市种草官。北方多数城市只能看路上日出，大连面朝正东，无遮挡海面，是北方绝佳海上日出城市。清晨海面干净通透，红日跃海而出，画面治愈又震撼。最佳日出点位：海之印公园东港沿海步道。夏季日出时间凌晨4:30到5:00左右，早起一次，解锁大连最温柔的清晨。

0: 全山海遇见大连小美好，跟着小嘟嘟来打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全国首档抖音式快闪广播节目《下班听我搭》，金龙、鱼雷、金鱼兄弟联袂主持。
2: 听故事喽。
3: 今天又有什么好故事可以听呢？
2: 我比你还想知道呢。快快准备好，金鱼兄弟要讲故事了。
3: 金鱼故事会，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4: 欢迎收听独家双人对播有声故事《三国演义》，播讲金鱼兄弟。
5: 第24回，濮阳大战，三败曹孟德。曹孟德偷鹰劫寨挺成功，把濮阳城外呀吕布的西营给打下来了。嘿嘿，曹老板那是真高兴，是真兴高，吕布的大营揣进我腰包。乐了他呀是大鼻涕泡是奔巴直蹦，但是啊刚蹦出两个泡来啊，坏了啊，蹦不出来了。那位说怎么了啊？曹老板感冒了啊，鼻子不通气了啊？不是，吕布的军队来了，给他又来了一个反包围。
6: 领兵带队的是吕布手下的大将，名叫高顺，带人呢就把曹操的军队堵在了西营，双方那是一场混战呢。由于是半夜三更啊，这双方的士兵呢是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拿着兵器，那就把对面人身上的就招呼啊，噗噗噗啊，噗噗噗啊啊噗啊，杀了个天昏地暗，是日月无光啊，眼瞅着打得东方发白了，曹老板呢马上就要突围出去了。可坏了，吕布吕奉先呢是亲自带兵就杀到了。
5: 曹老板一看，哎呦我的妈呀，这个活爹来了，血压都给我干到280了，坏了，这就是啊，没打着狼把孩子给搭进去了啊，没抓着流氓把媳妇儿还送给人家了。这三姓家奴也太猛了啊，手里拿的那个哪是方天画戟呀，好像那避雷针呢 啊咔咔的，好像能放电，是挨着就死啊，碰着就亡啊。哎呦呦，我这脑瓜壳啊质量可不行，要是让那大戟捅一下啊就得碎呀啊，干脆一个字儿啊，跑吧。手下的大将于禁和乐进啊，一左一右是双战吕布，寻思啊能给这曹老板跑路啊拖延点时间，结果啊俩打一个也顶不住吕布啊，众多侍卫护着曹操拼了命的是往外冲杀。
6: 往东跑，这张辽臧霸呢带兵在这堵截呢，往西跑，郝萌、曹性、程连、宋宪四员大将挡住了曹操的去路。正后方呢，吕布带着高顺、魏续、侯成掩杀而来，追着曹操啊那是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呢。这吕布也够狠的呀，来呀，开弓放箭，把老曹头子给我射成刺猬呗。
5: 弓箭手是乱箭齐发呀，啊啪啪啪啪啪，嗖嗖嗖嗖的，噗噗噗噗啊，噗噗噗啊，箭似飞蝗是铺天盖地啊。曹操手下的士兵啊是一排排的往下倒啊。要说这曹孟德呀命还是真大，只见那弓箭呢就像那带尖的筷子似的啊，上面啊贴着他的腮帮子，蹭着他的脑门子，中间呢挨着他的肋巴骨啊，下面啊顶着他的屁股蛋啊，是嗖嗖的往外飞呀，还真就没射着。可那也受不了啊，老曹的魂儿啊都吓丢了，哎呀啊，何人救我啊，何人救我呀。就在这么个时候，半悬空中啊打了一声霹雳，
6: 主公莫慌，典韦到啊了。冲过来的正是曹军里最猛的大将典韦典鸿飞，胯下青鬃马，铜盔铁甲，绿战袍，掌中一对80多斤的冰铁戟，那是舞动如飞呀，杀出一条血路来在了曹操身边。这典韦的功法那可太高了，何以见得呀，那是有赞为证啊。
5: 说的是看将军八面威，人又大马又肥，腰圆膀阔三山配，身高丈二晃微微，铜铃怪眼一字眉，翻天鼻孔獠牙嘴，一步红髯颌下垂，红耳豪尖似锥， 根根红发

0: 脑后胚，头上戴赞金盔，焦黄抹萼金丝垒，黄绒球绕四围，雉鸡翎白虎尾，五杆黄旗身后背，紫火焰金翎坠，上绣金狮把云吹，黄金甲连线坠，金牛膝带黄文穗，护心宝镜明秋水，杏黄袍绣红葵，鱼踏尾善两腿，大红中音露微微，虎头靴黄金喙，坐下马虎皮背，四蹄蹬开吐羽飞，手中拿戟一对，八十斤力不废，大红缨嵌草穗，峨眉尖是戟之锐，抛戟能将敌命追，当年大战濮阳内，黄帆乍下天堂路，黄魔离去蜀江梅，有人若问名和姓，五路就应是典韦。
1: 这套词儿啊，传统评书里的叫贯口，哎，就叫赞典韦。通过这个介绍，足以见这典韦的神勇啊。典韦点鸿飞催马就到了曹操身边，
2: 主公随我来。
1: 曹操在前边跑啊，这典韦呢在后边就断后，他抡动双戟啊，是啪啪啪左右拨打凋零剑。可是吕布的兵马呀也太厉害了，在身后呢那是紧追不舍呀。典韦一看呢，嘿呀，狗皮膏药沾腿呀，啊，没完没了了还。那蹭的一下就从马上啊蹦下来了。
0: 曹操一看吓一哆嗦呀，心想，哎呀，我这大保镖啊怎么啊火了吧唧的啊，这时候骑马撩都来不及呢，你咋还蹦下去了？哎呦，这个大傻小子啊，是不是啊智商不太高啊？
1: 曹老板可不知道啊，典韦啊要放大招了。只见呢，他把一对双戟啊，噗噗就插进了地里，一回手啊，从他身上背的这个虎皮囊里边取出了十二只短戟，一把把跟这个飞刀似的，是锋芒利刃呢。然后吩咐左右的侍卫，
2: 尔等仔细观瞧，敌兵离我时不时，告诉我
0: 啊。是，当兵的呀也不知道啥情况啊。哎呀呀啊，典将军您快看啊，十步了。
2: 不急，敌人离我五步时再告诉我。
0: 哎呀呀呀呀啊，将军啊，敌军离您啊五步了啊，四步了，哎呀，再往前啊就撞您怀里了。
1: 只见这典韦啊依旧是不慌不忙，猛一回头一抖手，把掌中啊一只这个短戟唰就甩出去了啊，肉啊噗啊，正中冲在最前面骑兵的梗嗓咽喉，骑兵是惨叫一声从马上跌落，死在了血泊之中。紧接着左右开弓，这短戟啊就跟火箭发射似的，他嗖嗖嗖嗖，肉肉肉肉，噗噗噗啊啊，稀溜溜溜溜溜溜，咕咚咕咚啊，可以说呀是弹无虚发呀，这十二只短戟射死了十二名骑兵啊，眨眼之间是噼里扑通，是稀里哗啦，身前呢死了一地的人呢。
0: 哎呦我的妈呀，可把吕布的手下士兵给吓坏了，一时间呢是谁也不敢上前了。借着这个机会，典韦是翻身上马，保护着曹操是杀出了重围。吕布大怒啊，催动赤兔马，还有穷追不舍。
1: 嘿嘿，今天我吕奉先要斗一斗这个典鸿飞。
0: 哪成想啊，天公不作美，猛然之间是电闪雷鸣，倾盆大雨是从天而降，这仗啊可就没法打了。这大雨啊也算是把曹操给救了，他是带着残兵败将退出去几十里才安营扎寨。这一仗败的比昨天那场啊还惨呢。那位说呀，哎，这吕布行啊，也不是有勇无谋啊，这一手反包围偷营劫寨玩的溜啊。嘿，他那一根筋的脑袋呀能想出这么好的计策吗？那是大谋士陈宫给出的主意，吕布啊终于是采纳了一回，果然是大败曹操。要不是典韦勇猛啊，曹老板呐那肯定就是猴子的哥哥废废了。
1: 此时啊，曹操正在大帐里发愁，突然来了一位送信的人。曹孟德打开信一看，乐了。原来啊，濮阳城里有一位姓田的大财主，准备投靠曹操，今夜晚间呢要给曹操做内应，偷偷打开城门迎请曹操入城。曹老板高兴啊，重赏了送信的人，然后马上传令，今天晚上啊就杀进濮阳城。半夜时分呢，曹军呢是偷偷摸摸的就来到了濮阳城外，果然西城门大开。

0: 开，城上挂着一面小白旗。嗯，这是约定好的暗号啊。
1: 众家弟兄，去濮阳城就在今夜，来呀，给我往里冲。
2: 曹老板是身先士卒，带着兵丁啊就冲进了濮阳。哎呦，太畅通了，一路上啊没有什么太像样的抵抗，一路是顺顺利利的就杀到了衙门口。
1: 这也太简单了吧，濮阳这就拿下来了。那吕布呢？那个三姓家奴回家过年去了，怎么没出来打呢？
2: 殊不知啊，曹操啊又中计了，这又是陈宫出的主意。他们威胁呀姓田的财主给曹操写信，诓他进城来。曹操啊还真就上当了。等到曹老板反应过来，可晚喽。突然间呐，四个城门燃起了熊熊大火，大街小巷涌出了无数的伏兵啊，冲啊，杀呀，揍曹孟德一个大嘴巴呀。啊哈哈，这曹操一想，哎，这要是每人给我一个大嘴巴，我脑瓜子都得抽飞了啊，快啊，往外突围。
3: 他带着人马呀就往东门撤退呀。曹贼哪里去？大将张辽啊带人就挡住了去路，往西门跑。曹贼此路不通。西边将军臧霸掩杀而来，快往北门撤退。呼啦啦，这北边呢又冲上来郝萌、曹性，又是一阵厮杀呀。曹操呢又改走南门，那高顺、侯成带兵拦截，又是一顿揍啊。
1: 曹操啊可有点害怕了，这是瓮中捉鳖呀。哎呦，吕布这小子啊把我当王八了，哎，给我这一顿削啊。这时候啊还得是猛将典韦啊，那典鸿飞一晃一对大铁戟，
3: 主公跟紧我，我带你杀出去。
1: 哎，好嘞，啊，好嘞，
3: 啊，叮当啊，噗噗啊，扑通啊啊！这典韦太猛了，这双戟抡开跟这两扇大风车一样啊，杀出了一条血路。主公，跟紧我呀！
1: 哎，跟着呢，啊，跟着呢！
3: 啊，噗噗啊啊，噗噗啊！这高顺、侯成两人呢也打不过典韦呀，硬是让他给撕开一条口子，杀将出去呀。主公跟紧我。哎哎，主公跟紧我呀。主公哎哎，我主公呢？嗨，这典韦呀杀得太猛，这冲得太快了，他都冲到我城门吊桥了，才想起回头看看曹操，结果发现呢曹操早就没了，给打丢了。哎呦我的妈呀，啊，主公呢？可坏了菜了。典韦气的呀拨转马头又回来了，啊，噗噗啊，噗噗啊，又往回杀寻找曹操。先是啊碰到了李典。李典将军，咱家老板呢？
1: 我不知道啊，我都打蒙圈了，老板不跟着你呢吗？
3: 嗨呀，啊，老板让我整没了，你快出城救援，我再去寻找。
1: 哎，好嘞。
3: 典韦又往城里杀呀，不一会儿啊又碰到了乐进，这位也造了个埋了胡摊啊，满身的这个血迹呀。跃进将军，咱家老板呢？
4: 咦，你个龟孙，我哪知道啊，我连北都找不着，我上哪儿找老板呢？
3: 嗨呀，我还得继续往里杀呀。这典韦也是冒烟吐火，到处的找曹操啊。那位说，这曹操哪儿去了呀？嘿呦，可惨了，曹操啊碰上吕布了。
2: 曹孟德呀是跟在典韦的身后，跟头把式的往外跑，拐过几道弯啊他就跟不上了，就跟丢了。他是稀里糊涂蒙灯转向，奔着北城门可就去了。曹操骑马正撩呢，就听见身背后啊传来了马褂銮铃之声啊，不亮亮亮亮亮，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对骑兵啊从后面就上来了。

0: 车，咣咣踩断仨，
1: 现在
0: 消息还爆出去了。
1: 网上有一些车主啊发了视频，视频当中呢显示的是自己的那台爱车，就是那个 V80 啊、V800，然后配的词是完了
0: 啊、
1: 咋整啊？我还开不开？你
2: 没事，免费升级，
1: 闹不闹心？你说、哎、闹不闹心？然后就是其他车企各种踩，使劲跺自己那个刹车板，
0: 没事，哎。
1: 然后我就是很有意思啊，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就这样事儿了。你有点什么热点呢，就紧着跟风，
0: 嗯
1: 啊，其他车挤着踩就那意思。你看我们车没你贵吗？
2: 对呀、
1: 啊，我就使劲踹，大老爷们咣咣踹，你踹完我踹，你下去我踹，也踹不坏。
2: 这玩意儿，所以说一比较，确实挺丢人的。您说我这十万八万的，咋踹都没事儿。
1: 对，
2: 你的100多万的，
1: 嗯，
2: 踹一个折一个。
1: 还有这个尊敬 S800的车主，
0: 嗯，
1: 也跳出来说，哎呀，虽然说我不是 V800车主，我是 S800车主，但是这也都是一样的车呀，都是一家出的。
2: 对，
1: 你说有什么差别呢？我对我这个100多万的车，我瑟瑟发抖。
0: 嗯，
1: 你花了100多万，
2: 就是这个牌子的车的这个车主啊，
1: 嗯，
2: 都会对你首先这个车产生这个
1: 质疑了，
2: 极大的不信任，
1: 嗯，
2: 这是对品牌也最大的一个伤害。就从这个股票100多一蒸发，
1: 嗯，
2: 就可见一斑。
1: 是啊，
2: 所以我就觉得哈，就原来我总管那个刹车那个踏板叫脚蹬子，就拿脚踩，因为人脚的力量本来就比手大，不是你那个就用不锈钢的不行吗？那一块不锈钢的脚铁能多钱呢？
1: 咱不知道，
2: 你整个最贵的东西最结实的不行吗？
1: 嗯，
2: 哎，
1: 所以这么一看啊，不是说这个东西啊越贵越好啊，
0: 嗯，
1: 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只是买了一个品牌，买了一个车的外形，
0: 嗯，
1: 但是车最重要的还是它的结实和耐用啊。
2: 然后你可能大量的钱都给这个品牌溢价，
1: 嗯，
2: 所付费了，
1: 那可不是吗？后续可能还会有吧，因为这个事儿没有完事儿，
2: 是
1: 啊，后续还会有，而且据说现在很有意思啊，据说这个懂车帝的几个视频好像找不到喽，知道啥意思没？
2: 那被和谐了，
1: 哈哈一笑。绝对不抽。

0: 湖北黄冈啊，有一位李先生送这个岳父出殡的路上遇见了一件堵的事儿。
1: 嗯，
0: 这个事儿是真堵。
1: 对，这事儿还发生在十一期间。
0: 嗯，
1: 六号的时候啊，李先生啊送岳父出殡，这个队伍啊，送葬的队伍啊，走到了当地的叫做山木乡啊王寨村这么一个位置，结果被当时一个姓向的村民呢直接设路障，把送殡队伍给拦下来了。
0: 嗯，
1: 哎，对方张口就要400块钱路过路费，不给钱就不让走。
0: 你说一般来说遇到这样的事情，无论是红事还是白事哈，咱们都是能让就让一让，是不是？这都是人生当中的大事。
1: 嗯，
0: 他这不但不让，还张口要了400块钱的过路费。
1: 哎，你说这不就叫车匪路霸吗？
0: 可不吗？这家属能不去沟通吗？啊、
1: 对呀、啊，
0: 俩人好好谈，怎么谈也不通。哎，不给钱就不行，谈不拢。
1: 嗯，
0: 没办法，报警吧。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啊！民警到场进行了调解。
1: 嗯。
0: 双方还是谈不拢，
1: 啊、哦！
0: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含着悲痛又着急送殡呢，掏了200块钱，通行了，
1: 就报警，警察在现场，
0: 然后给200块钱，
1: 那依然被讹了200块钱
0: 啊、哦！
1: 那警察有点和稀泥啊，
0: 就让很多网友
1: 这个处罚方式对吗？
0: 特别不理解、
1: 嗯，
0: 说你们警察到底是干什么去的呀？那我报警的目的是什么呀？
1: 嗯，
0: 是讲价的吗？你来给我讲200块钱？
1: 是啊。我觉得
0: 总有这样的事儿发生。
1: 你是自己设路障拦下来，这就跟这个当初的那个车匪路霸是一样的。
0: 嗯，
1: 这叫拦路抢夺，你倒没有动用武力就不能叫抢劫，对不对？就仿佛叫收保护费。
0: 嗯，
1: 我你要收400块钱，我让你过，我交400块钱，我保你平安。
0: 嗯，
1: 不然你可我就不让你走，我就闹事儿，
0: 是，
1: 对吧？这属于违法行为啊。
0: 嗯。
1: 然后民警来了之后还不好使，人家看来就是什么呢？也不怕警察，
0: 是
1: 来了之后人家没说灰溜溜的跑了、
0: 嗯、
1: 或怎么样的，
0: 对，
1: 然后依然是让对方交了200块钱
0: 才放行。
1: 嗯，
0: 咱们来说说为什么他拦路收钱呢？是真的就是为了抢吗？
1: 嗯，
0: 理由呢听着吧有点离谱，说这条路修路的时候啊占了这家人一块小地儿，
1: 嗯，
0: 占地儿了没给钱，所以呢只要村里边有人出殡从这儿过，哎，他就收钱。
1: 那你去找政府部门呢？
0: 政府没给补呗，那给补还说啥？
1: 对呀、啊，那你不能让其他人交这个钱呢？
0: 是啊，
1: 那个农村这个占地那是有政策的，对吧？多少亩地、嗯，甚至有的是按照这个人头给这个钱。
0: 嗯，
1: 那么你这政策落实不到位，给钱不给钱，你去找政府部门呢？你不能说、
0: 嗯、
1: 哦，你自己就自己决定了，我家吃亏了，占我这块地了，钱给偿给的不到位，然后我就设路啊，谁结婚从这过交400。啊，谁出白事从这过交400、
0: 嗯、是
1: 对吧？
0: 嗯，
1: 你这也不是占地补偿啊，就是买路财嘛、
0: 嗯、
1: 就像咱们故事当中讲的，此山是我开，是不是？此树是我栽，要想打这过留下买路财，
0: 这就是买路财，
1: 对吧？
0: 嗯，
1: 这就叫劫匪路霸呀。
0: 然后
1: 那古代山大王那不就是就靠这么过活的吗？
0: 可不吗？
1: 现在好的倒是文明一点，对吧？我不打你也不骂你、
0: 嗯、
1: 但我路上怕往这一横，你别动我啊，哎，我就管你要钱。
0: 是，
1: 嗯，
0: 还专挑人家办丧事的时候要钱。
1: 嗯，
0: 你说这作为这个逝者来说，是吧，心里边本来就难受，时间耽搁不起啊，这典型的趁人之危。说实话啊，有的时候人当比较悲伤的时候，甚至比较愤怒的时候，
1: 嗯，
0: 容易出现问题啊。
1: 对呀、啊、所以说我也是觉得这家人好像相对来说性格应该是挺好的。
0: 对呀、啊、
1: 在这种情况一般都能打起来，
0: 肯定要造他，
1: 那可不嘛，
0: 还能惯他毛病吗？这不是，
1: 是吧？你这就会引起更大的这样一个冲突。
0: 咱经常说叫死者为大，
1: 嗯，
0: 你算什么？
1: 所以说很多人呢看到这个事情之后都非常的气愤，是吧？地被占用有纠纷，对吧？你就合理的去解决，找村委会，
0: 嗯，
1: 哎，找镇政府去反映，走法律途径，合理合法的拿出你的这个依据来，对吧？
0: 嗯，
1: 但是你不能私自封路设卡，趁着别人办丧事这种特殊的情况下节点强行索要这个钱财，这我觉得肯定属于违法行为啊。
0: 嗯，
1: 路是公共通行的这样一个道路，你不能私人在这收费吧？
0: 嗯、
1: 那日常过呢，给不给钱呢？
0: 嗯、
1: 过一次5毛，
0: 对，
1: 大人2.5块啊，你能这么干吗？
0: 是啊，哎、另外。警察不能这么干事吧？
1: 嗯，
0: 以后的话，你的这个可信度，是吧？谁还信你啊？
1: 对，
0: 让你过来是讲价来了吗？
1: 是。那么目前呢，当地这个乡政府的工作人员回应了，说目前呢还没法处理，需要派人呢实地调查取证，
0: 嗯，
1: 收集好证据之后才能开展后续工作。
0: 哎呀，
1: 哎，
0: 只能祈祷当地的有出白事的人啊车队绕行吧。现在政府都解决不了啊，咋整？
1: 嗯，真的，我就觉得呀，这是有点不作为了。
0: 嗯，
1: 如果一。

0: 切的事情啊，你让当地老百姓当他完全要自己解决的时候，
1: 那就有点乱了。
0: 对，就有点乱了，甚至会要出事儿。那正碰着脾气大的呢，怎么这村道就你家拦就不让走？凭啥不让走啊？我就要走，
1: 对，
0: 对吧？警察不管，政府不管，还我管，
1: 嗯，
0: 这不就打起来了吗？
1: 就麻烦了。
0: 那可不是吗？
2: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来自都市九九一下班听我的。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乡土风起赛场新章1988年第一届全国农民运动会。1988年10月9日，金秋的北京天朗气清，仙农坛体育场彩旗飘扬，人声鼎沸。在万众瞩目之中，第一届全国农民运动会正式拉开帷幕。这是新中国体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是属于亿万中国农民的第一次国家级体育盛会，终结了农民群体缺席全国综合性体育赛事的历史，让面朝黄土、躬身耕耘的乡村劳动者第一次堂堂正正站上国家级竞技舞台，书写了中国农村体育发展的崭新篇章。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改革开放蓬勃推进的黄金年代，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落地，彻底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千年农耕格局迎来巨变，广大农民告别了温饱不足、终日劳碌的窘迫境遇，物质生活逐步富足，精神文化的需求愈发迫切。彼时城市体育赛事蓬勃发展，群众体育遍地开花，但占据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始终没有专属的体育盛会。为补齐农村体育短板，丰富农民精神生活，展现新时代农民风貌，在农业部、国家体委与中国农民体育协会的统筹筹备下，首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应运而生，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独家承办，确立了隆重、热烈、精彩、圆满的办赛宗旨，成为国家重视三农、赋能乡村发展的生动实践。作为全球唯一专门面向农民的全国性综合运动会，这场赛事从诞生之初就镌刻着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本届农运会赛事周期为1988年10月9日至16日，主赛场设于北京仙农坛体育场，同时联动北京8个区县的运动场地分区办赛，统筹兼顾赛事规模与群众观赛便利性。赛事汇聚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400余名农民运动员，参赛选手皆是扎根田间地头的普通劳动者，他们放下锄头，走出阡陌，带着乡村的质朴朝气，奔赴首都赛场，这在新中国体育史上前所未有。区别于专业竞技赛事的高强度、专业化，首届农运会深度贴合农民生产生活特点，赛事设置质朴接地气，兼具趣味性与竞技性。大会正式设立田径、篮球、摔跤、自行车等7大比赛项目，同时纳入武术、搏克2大特色表演项目。这些项目既保留了体育竞技的公平性、观赏性，又贴合农民日常劳作练就的体魄优势，没有过高的专业门槛，让普通农民能够参与其中，一展所长。1988年10月9日的开幕式，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4500名群众参与的大型花卉表演盛大上演，锣鼓喧天，歌舞纷呈，传统民俗与现代体育完美交融。没有奢华的舞台包装，没有明星大咖助阵，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运动员身着整齐服饰，精神抖擞，列队入场，黝黑的面庞刻着坚毅，挺拔的身姿彰显朝气。国家领导人出席开幕式，亲切接见参会代表，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农民群体、农村体育事业的高度重视，让亿万农民真切感受到被尊重、被看见。赛场上的运动员褪去田间劳作的朴素外衣，化身奋勇拼搏的健儿。田径赛道上，他们全力冲刺，步履铿锵，跑出乡村青年的热血与活力。篮球场上，他们默契配合，攻防有序，展现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摔跤、搏克赛场传承民间传统技艺，尽显质朴刚健的乡土力量。自行车赛事中，选手稳健前行，耐力十足，彰显劳动者日复一日耕耘练就的坚韧品格。他们或许没有专业运动员的系统训练，没有精致的运动装备，却有着最纯粹的热爱与最顽强的毅力。每一次起跑，每一次跳跃，每一次拼搏，都打破了农民只会耕作的固有偏见，证明新时代农民不仅能守好良田、丰产丰收，更能驰骋赛场，追逐梦想。赛场内外没有地域隔阂，没有身份差异，各地健儿以赛会友，交流切磋，淳朴友善的乡风扑面而来，体育精神与乡土情怀深度交融。除了精彩的赛事比拼，本届农运会的文化符号也深入人心。赛事专属吉祥物地为憨态可掬的黄牛，黄牛是农耕文明的核心象征，象征着勤恳务实、默默奉献、奋勇开拓的农民精神，
完美诠释了中国农民吃苦耐劳、耕耘不息的优良品质，成为首届农运会最鲜明的文化标识。第18天的赛事圆满落幕，全程秩序井然，氛围热烈，圆满达成办赛初衷。这场盛会不仅诞生了一批优秀的农民体育健儿，更收获了远超赛事本身的社会价值。在此之前，农村文体资源匮乏，农民闲暇生活单一，体育健身更是鲜少提及。首届农运会的举办如同春风拂遍神州乡野，彻底唤醒了农村体育活力。盛会过后，全国各省市、区县、乡镇、村庄纷纷效仿基层农民运动会，趣味体育活动遍地开花，健身运动逐步走进乡村日常，彻底改变了农村文体生活贫瘠的现状，推动全民健身战略从城市延伸至广袤乡村，打通了群众体育的最后一公里。30余载岁月流转，1988年金秋的那场乡土盛会依旧一生辉。它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的开端，更是中国三农事业蓬勃发展、乡村文明不断进步的历史缩影。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那么由金龙鱼雷主持的下班听我的，今天就到这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是由李萌带给大家的都市好医生，
0: 拜拜。

0: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1: FM 99.1都市之声广播，
0: 听见大连每一天。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0: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1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1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1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1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1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1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18: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手机里是未读的消息，日程表是排满的约定，我们习惯了把忙挂在嘴边，把累咽进心里，以为身体是一台永远不会熄灭的引擎，直到某个深夜，一阵突如其来的不适，才让我们停下来问自己，我有多久没有好好照顾自己了。飞速运转的城市里，健康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是你推开家门时孩子的笑脸，是父母电话那头安心的声音，是你还有力气去爱、去拼、去奔赴明天的那份底气。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心，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都市好医生》，李萌主持。

又到了晚上的19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99.1 来收听今晚的都市好医生。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辛苦劳作了一天，此时此刻你还好吗？你辛苦了。今天有没有好好的守护自己的身心健康？有没有关注到自己身体上的些许的不适呢？不管你今天累或者是不累，今天现在就在当下，好好的做一次深呼吸，好好的感受一下，然后拍拍自己的胸，拍拍自己的肩，跟自己说，你今天真的很棒，做得很好，该歇歇了。曾经有一个特别通俗的比方哈，就是身体好比是数字一，那咱们手里的钱啊、事业呀、家庭啊、名气呀，可以说生活当中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在后面的零。大家还记得这么一个通俗的比喻吗？所以这个一站得稳稳当当的，后面的零越多，你的生活就越富足越圆满。可是如果真的这个一倒了垮掉了，后面有再多的零好像全部都变成空了，什么都剩不下了哈。每个人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我记得也在我年轻的时候哈，总觉得身体是无限的本钱，什么熬夜加班啊，凑合吃饭呐、啊，不舒服硬扛啊，就是总想着等我忙完这一阵儿，或者等我赚到了钱，或者等我把所有的事情安顿好了，等我到了这样的一个职位了，哎，我再好好的休养身体。可是现实往往就是，很多人等到想好好爱惜身体的时候，身体它不给你机会了。平时开车咱还知道个保养呢，对吧？机油不换，轮胎不检查，使劲踩油门往前冲，偶尔就会出现点小异响啊、小抖动啊，这是车。那我们人呢？我们的身体呢？他不仅

要花钱，还需要花时间精力，因为身体上的损伤你是修都修不回来的。每天一个小时的陪伴，都市好医生就在你的身边。我们不聊那些特别宏大、特别晦涩难懂的医疗常识，我们只说咱老百姓关心的话题，只为大家每个人的身心保驾护航。如果您喜欢听，别忘了可以用多种方式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和锁定关注。首先，您可以通过 FM99.1 的波段来收听每天的直播，同时呢，也可以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的 APP 上搜索到我节目的回放。如果恰巧您正好有时间，愿意拿出手机跟我来互动的话，特别欢迎，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这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我是可以看得到的，也希望今天能够看到你跟我打招呼啊。好了，开始我们今天的健康旅程吧，都市好医生，我是李萌，欢迎你跟我一路前行。

0: 健康是孩子的茁壮成长，不是盲目注射的生长激素，是老人的从容晚年，不是被疾病焦虑绑架的恐慌。健康是尊重自然规律，用科学守护每个年龄段的独特美好。
1: 朋友们，你们是不是每天忙得脚不沾地，身体有点小不舒服，总想着扛一扛就过去了？可千万别再硬撑了，都市生活节奏快，咱们的身体可经不起反复的小折腾。都市好医生来啦，把最靠谱的医学知识用唠家常的方式给你讲得明明白白，不用费劲查晦涩的资料，就能轻松 get 实用的健康干货，帮你把日常的健康小问题都捋得清清楚楚。跟着我们一起把健康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吧，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都市好医生，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我还是李萌。上班在电梯里面听一个同事之间啊，在说哈、啊，说什么呢？说，哎，你看你胖的这大肚子，你是不是有脂肪肝啊？另外一个同事听见之后，很无奈的笑了笑，可不是嘛，这都被你看出来了，你这眼睛啊，就跟做 CT 一样。其实我想说，他胖，他有大肚腩，难道他就有脂肪肝？那旁边的同事他很瘦啊，看上去甚至我就觉得有点瘦的弱不禁风的样子，难道他就不会得脂肪肝吗？所以今天啊，咱就把这脂肪肝啊，这种看似是你觉得哎呀调理调理就能好的，它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疾病，可是呢，一旦它要是比较严重，数值比较高的话，它的确还会危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啊。今天我们就把脂肪肝这个事儿跟大家来说一声，难道真的就是胖子的专属吗？瘦人就不会得脂肪肝吗？大错特错了啊。首先啊，今天在讲这个话题之前呢，我想给大家来三个直击灵魂的拷问。哪三个呢？首先第一，你是不是觉得刚才我说的只有胖人才会得脂肪肝，瘦子那就绝对不会？第二，你是不是觉得脂肪肝它不疼不痒，不用吃药不用管，因为它不耽误咱过日子？第三个，你是不是觉得我根本不喝酒，作息规律还可以，我的肝脏肯定没问题啊，它怎么会亮红灯呢？好了，以上这三个想法，如果你占了其中任何一条，恭喜你，你已经踩进了脂肪肝最大的三个深坑。所以我希望今天用这期节目的内容哈，跟大家说一说到底什么是脂肪肝，我们怎么能查出来脂肪肝，脂肪肝到最后会不会变成肝癌，到底用不用吃药啊，为什么人可以这个减肥成功。

但是脂肪肝却不是你单纯减肥就能减掉的，就能减没的。吃肉、吃主食、喝奶茶、熬夜、不运动，到底哪一个最伤肝？啊，甚至现在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体重标准的这些个成年人，为什么也有得脂肪肝的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把所有的问题争取都给一一找到对应的答案，好吧？当然了，如果说你特别关注这个话题，而且有很多疑问的话，可以编辑信息随时加入我们节目的互动啊。发信息的方式我再提示一下，编好了之后发送到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我们来说说脂肪肝的这点事儿。

要想讲明白什么是脂肪肝啊，我们先来看几个真实的案例哈。我们从小到大开始吧，先说一个19岁的少年。有人说19岁是什么？出生的太阳啊，身体状况最好的时候，对不对？谁都从那个年轻啊、活蹦乱跳的时候过来的。19岁的少年，不喝酒，不肥胖，但是他到医院去做体检的时候，最扎心的一个病例出现了，就是他查出了早期的肝硬化。哇，这个孩子来自哪儿呢？在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诊的一个真实的病例啊，高中生嘛，19岁啊，刚才我说了，看着还不胖啊，而且呢，平时没有什么难受的症状，就是做一次单纯的体检，这个脂肪肝就发现了，它是因为脂肪肝引起的早期的肝硬化。应该说这个结果还是比较恶劣的一个结果啊，所以检查完了之后，妈妈当场就崩溃大哭，反复问医生一句话，就是我的孩子这么小，不抽烟不喝酒不熬夜，没有什么不良的习惯，而且吃的也 OK 啊，对吧？全家都把最好的给他，长身体吗？那怎么会肝硬化呢？那完全没有征兆啊，对吧？家里面也没有遗传，这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医生给出的真相可能会戳穿无数家庭的一种养生骗局，就是平时孩子爱吃甜食，爱喝饮料，爱吃油炸食品，长期久坐，因为他得学习嘛，对吧？然后不怎么爱运动，三餐喜欢点外卖，重油重主食。好了，这是以上，可能我说完了之后大家就对号入座了，这不是我吗？我不就这样吗？我们家孩子也这样啊，你看看。所以好多人以为喝酒才伤肝，但是现代年轻人，特别是一些青少年的肝病，90%他不碰酒，他都是吃出来的、懒出来的、甜出来的。刚才这种吃法就会导致肝损伤，可怕吧？脂肪肝从轻度、中度、重度纤维化、肝硬化，它是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说到19岁的这个青少年，他其实已经到了一个最严重的一个阶段了，就是肝硬化的阶段了。全程没有疼痛，没有症状，甚至没有任何预警。那么等你难受的时候已经不可逆了，肝的这个损伤是不可逆的。啊，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真实的案例啊。第二个比他稍微大一点，也没大多少。22岁。一个女性。啊，身高正常，体重正常。看起来呢还偏瘦，啊，100来斤儿，所有人都觉得哇，你的身材好好啊，你平时啊这保养的也不错，很健康啊，也是在医院做正常的体检，常规体检，结果呢体检发现重度脂肪肝，血脂异常，内脏脂肪严重超标，奇怪吧，身材苗条，100来斤儿，20多岁，重度脂肪肝。是不是体检报告拿错了，是吧？他也一度怀疑，我怎么会得上脂肪肝呢？哎，这就是我们医学定义当中的现在最恐怖的，叫隐形肥胖。就你看着外表很匀称，不胖不肿，上秤之后也不沉，但是你的内脏堆满了脂肪，你的代谢

0: 哎，我问你，保温杯里泡枸杞是不是就代表养生了？熬夜之后敷面膜是不是就叫医美了？体检报告上的箭头是不是只要不看它就不存在了？都市生活谁还没几个健康刺客？都市好医生专治各种假装健康，不拽专业术语，不讲天书病例，我们只做一件事，把难懂的医学变成好玩的常识。头疼脑热别硬扛，这有专家来支招；心理压力大如牛，这有暖男来解忧。周一到周五锁定都市好医生，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更爱你。
1: 你的身体比你想象当中更爱你，这里是都市好医生，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我还是李萌。今天我们的节目要是跟大家说的是脂肪肝的事儿啊，不少的朋友非常感兴趣，说哎呀我就有啊，我体检发现的，还有一些朋友把数值都告诉我了哈。今天我们都会说到哈，还有朋友问是不是男性得这种疾病的要多于女性啊，问的问题很多哈。还有一些朋友不理解刚才我说到那两个案例，说年纪轻轻的还都挺瘦的挺苗条的，怎么还会和脂肪肝画上一些瓜葛哈，有这个瓜葛画上一些个符号了啊，有联系。哎呀，我觉得大家这个担心哈，确实是包括这个想法和我以前是一样的。而且脂肪肝你知道吗，它是一种怎么讲，沉默的杀手。他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零症状。你说他疼吗？不疼。啊，难受吗？不难受，不恶心。啊，吃饭也不耽误。但是这个肝细胞一直它在受损伤。所以你的肝一直在很受伤。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孩子，男孩子19岁。孩子能吃是福，长身体多吃点没毛病，是不是？但是能吃可以，但你不能乱吃啊，乱吃就惹祸了。是吧？您刚才我们说到的很多的孩子现在有的时候是营养过剩的，甚至说有的时候特别不健康，在重油重盐啊，经常这么吃，而且不定时。有些家长还特别愿意给孩子哎再多加一顿夜宵，就觉得哎长身体，反正他能吃下去我就给他往下塞啊。当然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是让人特别不理解的，我再说一个，可能就是我们周边的一些成年人经常遇到了。38岁的一个中年男性来自内蒙古，前些日子呢他觉得肝区不适啊，这个是有反应了，就是老觉得隐隐作痛，于是呢到医院去做检查哈。38岁，当时医生就问他平时的这个生活习惯，你看啊，他常年有应酬，然后呢特别不爱喝水，喝什么呢？喝饮料啊，特别是冰镇的，哎呀你很畅快啊。常年应酬的时候呢一般喝啤酒，所以觉得啤酒不也是液体吗？不也跟水差不多吗？对不对？用酒来代替白开水了。而且呢愿意吃大米饭，哎，就愿意吃主食啊，几乎不怎么运动。好了，这回肝区疼痛了，来检查了，脂肪肝，这是没跑啊。但是呢你知道他自己觉得什么呢，就觉得男人有点脂肪肝太正常了，谁没有，不用治。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啊，后来一查是重度脂肪肝，肝功能异常，而且他还出现了空腹血糖爆表的这种情况。也就是说他血糖也出现了问题，没有控制好。那所以他检查完了之后，医生明确告诉他，现在肝已经给你亮出一个危险的信号了。脂肪肝和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它是捆绑发病的，甚至你可以管他们叫四兄弟。你放任了脂肪肝，就是放任了全身的代谢崩盘。所以肝给你了一个信号，让你以此为契机。如果你还没有抓住的话，那接下来的后果可能就没有办法啊再改善了啊。所以今天我们先抛出的这几个案例，覆盖了青少年啊。苗条的女性啊，小瘦子，还有这个平时应酬比较多的中年男人。听完之后大家可能明白了，这脂肪肝呢早就不是什么大胖子或者中老年大胖子的专利啊，它已经全面的年轻化。

兽人化，甚至变成常态化了。好了，我们要说重点，到底什么是脂肪肝？是肝外面包上了脂肪吗？还是肝细胞里面全都是肥油？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定义它哈。很多人一辈子都听不懂什么是脂肪肝，我就用简单的一句话来给你做个比方吧，是吧？肝脏是什么？肝脏是人体唯一的代谢工厂、排毒工厂、脂肪的处理车间。我们吃的所有的油脂、糖分，包括主食的一些热量，全部都会汇总到肝脏，统一进行加工、分解、代谢，最后排出。那我们正常人的肝脏其实它很累的，这个工厂啊，不过呢，它每天都要进行大扫除，干干净净、软软嫩嫩，没有多余的脂肪。那么脂肪肝又是怎么形成、怎么来的呢？是你吃进去的这些脂肪啊、糖分啊、热量啊，远远超过了肝脏的处理能力。说这个工厂啊，每天就能加工100个鞋垫，你呢非接了一个500个鞋垫的订单，你想累死他，他也不可能处理得了啊，对不对？那么好了，当然咱说的是脂肪哈，不是真的积在了肝的细胞里面，它代谢不了了，它排不出来了，于是你的肝吸在了肝的细胞里面，它代谢不了了，它排不出来了，于是你的肝细胞被脂肪包裹、填满、挤压、受损，于是形成了脂肪肝。那么按照不同的程度，我们把它分为轻度、中度、重度，还有我们说的不可逆的纤维化以及肝硬化。好，我们来说轻度脂肪肝，那肯定是脂肪少量的堆积。那么轻度脂肪肝可不可逆呢？我告诉大家是可以的，而且是完全能再给它拉回来，完全能养好的。因为其实这个脂肪在肝脏里面的这个数量不多，它对肝的细胞啊没有完全的进行填满和包裹。再往上升级就是中度脂肪肝，这肝细胞呢持续受损，代谢就开始紊乱了。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加干预的话，它就会变成第三个阶段重度脂肪肝，就大面积的肝细胞变性，炎症爆发。什么炎症啊？肝炎听过吧？甲肝、乙肝、丙肝是吧？哎，它已经出现了炎症了。那么到第四个级别，就说我们说到的这个比较严重的肝的纤维化、肝硬化，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你已经用药干预了啊，也做了各种各样的手段治疗，但是其实呢，它的肝损伤还是存在的。还有更高一个级别，就是极少数的持续恶化，那么你患肝癌的风险就会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按照这个级别来看的话，轻度脂肪肝可逆，重度脂肪肝可控，但是如果你拖下去不管啊，无所谓，那么将来的肝硬化就不可逆了。好了，这个级别我跟大家讲清楚了啊，所以看你的重视程度了，对不对？好了，接下来我们该说说大家的一些误区了哈。好多人都会中招啊，就是这个脂肪肝是怎么得上的？刚才我说到了吃喝啊是比较主要的一个哈。那你看，马上就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问我，喝酒就直接得脂肪肝吗？哎，到底喝酒和脂肪肝的关系到底有多大？这酒能不能碰？我记得前两天咱们在节目当中讲高血压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医生告诉我们，有一个生活的不良习惯是导致高血压，包括你已经血压不正常的时候一定要杜绝的，那就是烟，叫戒烟限酒，就是烟是绝对不可以抽的啊，它对高血压一点儿好作用都没有，甚至它还会导致血压越发的不正常。那酒是什么呢？可以适量的喝啊，它没有完全的戒酒。那好了，我们再说说脂肪肝。脂肪肝跟酒哦，你会发现身边好多的人喝酒就伤肝，对吧？那一伤肝呢，你又吃吃喝喝的，肯定也得多吃了好多油腻的东西，那是不是就直接得上脂肪肝了呢？大错特错啊，不是这样的啊。现在在临床上的最新数据，80%以上的脂肪肝都是非酒精性脂肪肝，也就是说我不喝酒照样得重度脂肪肝。那如果说我肝本来就不好，我再给加点酒精加持一下，我的天哪，它只是加速或者说加重，但是它不是导致脂肪肝的。

的最主要的因素。甚至可以这么说，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甚至说你天天喝饮料、吃蛋糕啊，然后爱油炸，还经常通宵熬夜等等，就这些要比喝酒对肝的损伤还要严重。第二个误区，有朋友问，轻度脂肪肝不用管，是不是人人都有啊？你看，这是最害人的一个想法哈。轻度脂肪肝到底是不是病？有人说是病，有人说不是病。你刚才不说了吗？可逆的。那我把生活习惯调整一下不就好了吗？其实轻度脂肪肝是咱们身体给咱的最后一次自救的机会。你不管不调整，继续乱吃，继续懒啊，我觉得3到5年直接会从中度变成重度，甚至直接纤维化。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所有的肝硬化全部都是从轻度脂肪肝开始拖出来的，那一点一点是有变化的啊。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轻度脂肪肝它都不是病，不用去管它，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症状。有人认为没症状就是没伤害，其实脂肪肝它是全身的一种静默损伤，不疼不痒不难受，但是每天肝细胞都在持续的坏死啊，它的代谢是持续崩盘的，它的血管是一点一点受损的，所以你能说它不是病吗？甚至说你可以拿它定义成一个慢性疾病。好，下一个误区，少吃肉是不是就能够缓解脂肪肝呢？我身边就有这样的女性啊，查出脂肪肝了之后，马上把自己的饮食结构全部改变了，就开始吃素了，完全戒肉啊，结果呢越吃越素啊，越吃越素，后来就连鸡蛋都不吃了啊，所有的荤腥全部吃了，就开始喝粥啊啊，开始吃蔬菜水果呀啊，吃少少的主食啊等等。吃了一段时间之后到医院去查脂肪肝，你猜怎样？这脂肪肝的结果发现越发严重了。可怕吧，脂肪肝最怕的不是肉啊朋友，它怕的是糖和过量的主食。你把所有的那些脂肪的东西全去掉了，然后呢你开始喝粥啊，粥是不是主食啊？啊，而且它含糖量很高的呀，对吧？我们曾经跟糖友讲，你能吃米饭都别喝大米粥，是吧？你让他天天喝粥啊，只吃主食啊，吃点素菜啊什么的，而且吃点蛋糕啊甜食什么的。你看，糖和过量的主食其实是伤害肝脏非常重要的两个杀手，两个隐形杀手。所以你看他不吃肉了，完全吃素了，也没有改变他的脂肪肝的情况。去看，吃完饭我就想睡觉。好了，如果我说到的这些症状你平时都已经中个一条两条三条了，那你的肝脏代谢已经开始亮起红灯了。倒不至于说它已经出现什么病变了，但是至少你的肝脏它的负担很重。说白了，这个肝脏工厂跟你开始有信号了，叫我需要双休，或者你得给我涨工资，或者你得关注我，是吧？所以你的肝脏已经开始变得差了，这是作为给大家的一个生活当中的提示啊。那么既然刚才我说了，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身体的这个状况啊，同时不同的生活作息习惯都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肝损伤，最后发展成为脂肪肝。但是大家也不用恐慌的，就是我们在啊日常生活当中，那咱就见招拆招呗，对吧？既然说吃甜食多主食不好，那么如果说我们都处在轻度脂肪肝的这个阶段，我们不用吃药，我们完全可逆的话，那就给

当霓虹点亮街巷，谁在诉说城市的脉搏？这里有凌晨揉面的面包师，用代码勾勒未来的程序员，让老手艺重生的匠人。镜头拉近真实的人生切片，话筒收录未被倾听的故事。每一次对谈都是城市肌理的一次舒展，每段经历都在为时代写下注脚。坐下来听他们讲关于热爱、坚守与城市生长的千万种可能。城市会客厅，请您来坐坐。

0: 好的，北京时间20:10，欢迎大家走进城市会客厅。一指方寸，雕琢山河，指雕呢是指尖之上的东方美学，是博指承载的匠心的传承。那在我们大连这座山海之城呢，有一位深耕指雕非遗的匠人，以温柔指指眉为笔，那坚守了传统的技艺，又大胆的创新破圈，让古老的指雕艺术呢走出了方寸的书桌，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大连非遗指雕的技艺传承人克拉老师，走进他的匠心的世界，去聆听呢指雕背后的热爱与坚守。好，问候克拉老师，您好。
1: 李阳老师晚上好。
0: 哎，用一句话来介绍一下您自己与指雕的缘分吧。
1: 指雕是我一生当中最热爱的一门技艺，也是一生当中想永久传承下去的一项古老的一种啊文化技艺。但是我是希望这门技艺在自己的手匠人这种手心当中能够发挥出和以往传统技艺不同的这种文化魅力，
0: 要有变化，是吧？
1: 要有变化，
0: 也就是说它需要升级
1: 创新，对，要用融合。
0: 是
1: 一直也是想着力在做这件事情。也希望是也很感谢李阳老师能够通过咱们的节目做的这个做一个宣扬，也是做一个文化的传承的一个讲解这样的。
0: 我觉得很多人呢也需要呢我们这样的媒体啊，能够把这样的艺人呢挖掘出来，然后把他们的手艺啊，把他们的文化的元素呢通过电波传递到他们的身边，是吧？
1: 对。
0: 那很多人认识您呢是因为精致的指雕的作品，那在接触指雕之前呢，您是从小就有艺术的相关的爱好和梦想吗？
1: 在很小的时候也有幸能够接触到这个以前不叫指雕艺术，也是剪纸艺术。
0: 剪纸艺术
1: 最早的是因为看到了很美很美。

0: 窗花，
1: 嗯嗯，
0: 啊，那个一窗花是一个代表红色喜气的一种，一种团圆的美好的一种寓意嘛。
1: 是。
0: 当节日的氛围配上，红红的窗花，
1: 嗯，
0: 这种节日的氛围会烘托的非常绚烂，
1: 是，
0: 而且是，让就是这些古典的这种美，古典的一些纹饰都在剪纸的这些，艺术的这些，这些展陈里面能够在这种生活艺术当中展示出来，
1: 嗯，
0: 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儿。
1: 是，
0: 嗯，
1: 那您年少的时候梦想是什么呢？
0: 年少梦想的时候就想成为一个，一个老的一个剪纸艺术家。当时
1: 从小就有这想法了，
0: 就有这个想法，因为确实是看到一个老匠人曾经也剪过这个那么美的团花，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可以很美好的坚守下去去做的一件事情，
1: 挺神奇的一件事哈，
0: 很神奇的一件事儿。一团纸，然后在这个一双巧手啊，一把剪刀的运作下，然后剪出这么美的啊，把一些中国吉祥的纹饰，一些吉祥的一些图案，都通过纸张都展示出来了。
1: 是
0: 啊，非常非常美。
1: 没错，您看呢？我记得小的时候，我奶奶她是个非常，我觉得非常有造诣的这么一个剪纸，不能是艺人，她是会这个，她剪的纸花什么的。
0: 嗯
1: 啊，尤其在一些过年的时候，
0: 对，
1: 其实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爷爷去世，
0: 嗯，
1: 然后呢，就他不需要我们到外面去买一些什么纸花，他用彩色的纸啊剪成的一盆盆的花，各式各样，太漂亮了。那时候我奶奶已经是80多岁，快90岁了，
0: 手很巧
1: 啊，对，依然还坚持来做。哇，我说奶奶还有这个手艺呢，包括她手工缝纫的一些这个花啊什么的雕饰的一些物品的东西啊，
0: 嗯，
1: 真的是。其实你看，您的笔名叫克拉，是吧？
0: 是，
1: 您姓王。这个名字挺特别的，
0: 第一次听
1: 到。对，这名字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是否和您的这个艺术的初衷啊，包括创作
0: 有很大
1: 的
0: 关系？
1: 哦，
0: 那可能是跟这个纸雕艺术是有很大的跨度的。
1: 有关联。
0: 也不是因为纸雕艺术起的这个名字，
1: 哦，
0: 是因为当时学的珠宝设计
1: 哦，
0: 哎，然后就觉得钻石是克拉嘛，
1: 哦，是是是，
0: 啊，就是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合自己，
1: 嗯，
0: 然后也一直就叫下来了，
1: 嗯，
0: 啊，然后我觉得无论从自己的这个一生对于艺术的执着热爱，
1: 嗯，
0: 我觉得就像一颗钻石一样，
1: 是
0: 啊，初衷就是像一颗钻石一样，让自己的记忆能够熠熠生辉，
1: 是
0: 这样
1: 是
0: 啊，
1: 确实，你看在我们大连有本土的剪纸，还有背雕等很多的这种非遗的技艺，那在我节目当中呢，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是请来的一些老师啊，讲述了他们这个自己的这个技术。那您最早接触传统手工艺术是在什么时候？当时给你最直观的感受是什么呢？
0: 最早是接触，是我非常有幸，
1: 嗯，
0: 我住在那个地方，离大连那个纸雕，就是大连那个背雕厂
1: 啊，
0: 非常近
1: 哦。
0: 哎，然后小时候很小的时候就有缘分，
1: 嗯，
0: 然后能够进到这个背雕厂里面，看到了那么美的贝壳，然后经过艺术加工之后，
1: 嗯，
0: 变成了艺术品。
1: 是。
0: 大连背雕是非常有名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啊，
1: 对，
0: 更幸运的一件事情是我母亲，
1: 嗯，
0: 是大连玻璃制品厂，
1: 哦，
0: 玻璃制品厂的，
1: 哦，
0: 然后是接触到玻璃最美的这种，
1: 嗯，
0: 工艺，
1: 是
0: 啊，然后那么美的花瓶啊，当时是真的是全是手工拉出来的这样的，玻璃胚这样的啊，
1: 是
0: 非常美，也见到了，
1: 嗯，
0: 最美的工艺技艺。然后小时候经常跟妈妈去她的单位，
1: 嗯，
0: 我也有幸见到了，就是玻璃制品厂的工美车间，
1: 哦，嗯，
0: 啊，包括工美展陈的那个，那个展陈大空间，
1: 嗯，
0: 啊，就是展馆那种的，啊，以前的玻璃厂是那个非常出名的，
1: 是是是，
0: 制作的玻璃也非常得到国际友人的喜欢，
1: 嗯，
0: 这样。还有印象深的就是说我周围有一些，
1: 嗯，
0: 老奶奶老阿姨就是在家里做什么呢，就是绣花
1: 啊，绣花，
0: 山东来的，一些
1: 老手艺，
0: 老手艺人，那绣的那个花真的是非常美啊，
1: 是是，
0: 给一些大连绣花厂做这个

0: 工的啊，加工活的。
1: 是，
0: 嗯，这个时候对我的，这些传统文化我就非常感冒。
1: 嗯
0: 嗯，
1: 就来电了哈、
0: 啊，来电就是很好学。
1: 是，
0: 哎、也安静的看到了，也非常幸运的是能在这么小的时候，
1: 嗯，
0: 能够感受到这些美的东西，传统的这些东西。
1: 那在您没有深耕这个纸雕之前呢，您没有想过自己会深耕一门传统的手艺啊，比如成为一名非遗的传承人呢？
0: 想过，
1: 想过是吧？
0: 哎，想过，对，
1: 嗯，
0: 我觉得这是一个，一个手艺人，也算一个匠人，
1: 嗯，
0: 一个最终极的一个对自己的一个奖励。
1: 而且作为一个非遗的传承，这个传承这两个字它显得特别特别的浓厚是吧，
0: 也很深厚，
1: 有味道，对，
0: 哎，对，这，
1: 嗯，
0: 就是因为传承嘛，需要是一个是老一辈的记忆的传承
1: 承接
0: 、哎，再一个就是新的
1: 发扬，
0: 哎，新的工艺的那个改良，加上对后辈的一些传播，这些很重要，
1: 嗯，
0: 啊。
1: 就回望初心呢，支撑你多年来坚持手工创作呢，深耕非遗的最原始的动力是什么？
0: 就是喜欢剪纸，
1: 嗯，就是
0: 喜欢，就是觉得对纸张就是非常有感情，
1: 嗯，
0: 我觉得一双手，一双巧手，能够把你心目当中最美的图案，你通过这一张纸，一把剪刀，
1: 嗯，
0: 啊，你可以把山河江海啊，啊，风月花鸟啊，
1: 嗯，
0: 生活当中这么美的一些东西，
1: 嗯，
0: 通过巧手，
1: 嗯，
0: 你可以把它在一张纸上让它活灵活现出来，让它真正的变得一件是艺术品，
1: 嗯，
0: 我觉得是非常高兴的一件事儿，
1: 是吧？而且呢，它不只是在继承的传统，而是里面有我们自己的再度的一个创作，
0: 对
1: 吧？对，所以它做起来就让你感觉特别特别的有兴趣，特别特别的有意思，特别特别的投入。所以我们常说呢，喜欢就是最好的老师嘛，是吧？
0: 对，
1: 也就是说您的深爱喜欢促使您呢最终在这条路上一直走得挺远的，对吧？那您是在什么样的契机下呢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纸雕的艺术的？
0: 就是因为看到了一对团花。
1: 哦，团花，
0: 一个老奶奶剪的一对团花，
1: 哦，
0: 在一个非常美，就是非常美的一个午后，然后那个窗花通过那个玻璃嘛，然后光影的那种美，
1: 嗯，
0: 我觉得怎么可以这么美，
1: 被震撼到了是吧？
0: 被震撼到了，嗯，对。
1: 那你看第一次看到纸雕作品，亲手尝试创作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感受呢？
0: 啊，觉得这个。不那么简单，
1: 不那么简单是吧？
0: 对，不是说每个人都会拥有一双特别巧的手。
1: 是是，
0: 嗯，
1: 你看很多大众啊，容易的就把纸雕和大连本土的传统的剪纸就给弄混淆了，是吧？
0: 啊，是，很容易。
1: 对，那在您看来的话，非遗的纸雕和普通的剪纸、手工折纸，它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又在哪里呢？
0: 啊，纸雕艺术呢是一个比较古老，
1: 嗯，
0: 但是又比较新潮的一门手艺。
1: 嗯，是，
0: 嗯，它不同于那个传统的那个我们的剪纸啊，剪纸艺术，包括从工具上面啊，
1: 工具上也有不一样。
0: 对，
1: 嗯，
0: 传统的就是我们用到的是那种过去的宣纸，老宣纸，红纸啊，红纸，然后一把剪刀，
1: 嗯，
0: 那么通过折呀，
1: 嗯，
0: 剪就能刻画出你想要的，
1: 是
0: 这是一种工具上的一种区分，
1: 嗯，
0: 那么纸雕艺术呢是要用到刻刀的，
1: 嗯，
0: 是要用刀的，
1: 嗯，
0: 它通过刀去刻画，
1: 哦，
0: 它相对比较会更灵动一些，
1: 嗯，
0: 包括
1: 就它的创造性会更
0: 强，创造性，艺术性，价值会更高一些，
1: 哦，
0: 但是呢所有的这些技艺，纸雕艺术呢，
1: 嗯，
0: 都是源于我们的传统剪纸文化，
1: 哦，
0: 在剪纸文化的基础上演化出来的，
1: 嗯，
0: 然后通过这个纸张的变化，
1: 嗯，
0: 最早的是红纸嘛，后来就变成我们用到的卡纸，
1: 嗯，
0: 专业用的卡纸，任何的纸张只要通过你的艺术加工，都是完全是，
1: 嗯，
0: 呈现出来的不一样，而且纸雕是呈现的是光影之美，
1: 嗯，
0: 立体之美，
1: 是
0: 啊，可能是像传统的这些这个剪纸艺术呢，
1: 嗯，
0: 就是单一的，
1: 二维
0: 的，比较单一的，对，
1: 嗯，
0: 平面的、
1: 嗯，
0: 对。但是我们看到的艺术纸雕，
1: 嗯，
0: 那么可能就比较这个面就很广很大，
1: 它是有层次的，
0: 很有层次的。

0: 体感的，
1: 有立体感的，而且是有光影变化的，而且更能是让世界能够走进世界艺术殿堂的，包括国外很多艺术大学当中有一门非常贵的课程，就是指雕艺术。
0: 是啊，
1: 对，这个指雕艺术可能完全颠覆我们所认知的，就是我们的剪纸。很多人以前就说你剪的是不是就是卡拉老师给我剪个窗花吧，这样的，这是其实是不是我们大众认识当中的这个真正的指雕艺术，它现在包括现代艺术，它运用的很广的。
0: 无论它加工的艺术手法，包括呢它的审美，包括它对构图的建造等等，都和过去的剪纸有不同，
1: 都完全不同，
0: 不一样。
1: 它是在这个传统技艺之上，然后呢又经过很多的技术改良。
0: 是，你看纸雕啊，刚才咱们提到了，对于这个耐心呢、手法呀、构图啊，包括审美要求都非常高。那您入门初期的时候遇到最大的难点是什么？
1: 最大的难点就是想突破。
0: 哦，
1: 就是当你剪多了之后呢，你的这个技艺可能就相对比较能够高一些的时候，那你就

0: 实在难以突破。
1: 对，而且剪纸艺术它有一个克制，就是剪纸艺术它有一个就是大家想的是民俗的，可能认为是比较廉价的。
0: 是是是，
1: 我当时就想突破这个，我认为它是高级的。
0: 是是是，
1: 你可以，它可以入这个世界的展览馆当中去做一些大的展陈，
0: 是是，
1: 也可以做大的一些纸雕艺术作品。
0: 就是你不想让它只是停留在民俗之间的这种文化，
1: 对，
0: 你更多的是让它走上更高的艺术的殿堂，让世界上的更多的人看到我们中国的文化的魅力，是吧？
1: 更多的这样的，让更多世界人民能够感受到我们真正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
0: 是，你看，从这个零基础入门到成为专业的非遗纸雕传承人，那您经历了怎样的学习和沉淀的过程？
1: 技艺会比别人高很多的，这样不会这样，是因为觉得，真正的艺术家是无止境的，
0: 是吧？
1: 对，你会看到可能要高于你很多的高人在，看到很多优秀的作品，你会很震撼。
0: 是，是，
1: 所以作为一个艺术老师来说，一个艺术工作者，是更多的要接纳，
0: 接纳。
1: 对，
0: 嗯，
1: 要更多的学会去接纳，
0: 就是我们心胸要开阔，是吧？
1: 心胸要开阔，接受好的东西，
0: 是，
1: 然后把它，把这些精华的东西融为自己的，
0: 是，这就不一样了，
1: 那就不一样了，
0: 是，
1: 就像一个土壤会变得越来越肥厚，
0: 是是是是，
1: 人需要沉淀，
0: 没错没错。你看，对一些新手纸雕爱好者的话，比如说您认为，如果他想练好这门手艺的话，最核心的、最需要坚守的基本的功和心态是什么呢？
1: 就是要静下来。
0: 静下来，
1: 能够坐下来。
0: 哎呦，我想您提到这三个字啊，静下来，对于当下的很多很多人来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1: 特别不容易，
0: 是吧？
1: 对，
0: 现在你会看到我们的生活节奏，包括我们工作的节奏，甚至包括一些娱乐的节奏，都挺快的，
1: 太快了，
0: 叮叮咣咣的就那么就过来了，是吧？
1: 对，
0: 所以通过，如果我们有些很多年轻人也好，想去来学习这个纸雕的艺术的话，那刚才克拉老师说了，你要学会静下来。其实通过这种静下来，往往对于我们日后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它一定还会有好处的，是吧？
1: 是，它会提高你的专注力，
0: 是，
1: 而且这个是能够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普通的纸张，通过你的刻画，
0: 是
1: 你会很惊喜的发现，哇，这是我刻的作品吗？带来的成就感那是满满的。
0: 是，
1: 所以这是我在很多教学当中，常遇到的事情。
0: 而这种喜感的话，是任何别人都、任何外界都给
1: 不
0: 了
1: 的，
0: 是吧？
1: 对
0: 啊。美不美，只有自己心里是最有数的。
1: 是，
0: 美到什么程度，也是自己心里最有数的，对吧？
1: 对，
0: 你看过去呢，有很多传统的非遗啊，都在面临的什么呢？小众、冷门、无人知晓的困境。那您就主动想要推广这个纸雕技艺的话，还是在创作过程当中慢慢开启了传播之路的这个想法的吗？
1: 因为我身边很多有这样的匠人，各行各业
0: 是，
1: 接触到很多优秀的匠人。最深切的感受就是很难坚守，
0: 很难坚守。
1: 对，
0: 的确，
1: 因为一个老的技艺，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是年纪也在这儿，
0: 是，
1: 会出现断代，新人又接不上，又不愿意去干，没有创新改良，新的这个年轻人。新一代的年轻人他是很难去传承这些东西的，
0: 是是是是，
1: 他会排斥这些东西。
0: 你会发现那些老的技艺呢，他使用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方法，包括一些图案，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他的审美呢是无法能够在这个传统上得到更好的延续的。
1: 是，
0: 当市场不接受，那你想作为一个学习想去学习他的这个技术的人，那他的兴趣当然会受这方面的一个影响，对吧？
1: 对，
0: 如果讲市场特别特别的热烈，哎，那另当别论。但如果还是像刚才我讲的，小众冷门无人知晓，那这就挺麻烦了，对吧？
1: 小众就是有很多匠人精神，就属于自己把自己禁锢起来了。
0: 是是是是，
1: 就认为我的这门技艺是
0: 独门的。
1: 对，但是呢，时代在变化，
0: 没错没错，
1: 是吧？
0: 是。
1: 那么，包括这些技艺都是服务于人的，
0: 是是
1: 是吧？
0: 同
1: 意。更要我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包括创造价值的，这个价值可能一方面是艺术价值，
0: 是
1: 那么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经济价值，
0: 嗯，
1: 对吧？就是。

0: 现在年轻人为什么是这个他有断代，就是因为这个经济价值的创造性不高。
1: 是
0: 啊，
1: 这的确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0: 对，就像我在创作过程当中我也遇到过这种瓶颈。
1: 嗯
0: 嗯，你就单一的刻一些高级的比较好的作品，那只是一个相框框写的艺术品。
1: 哦，
0: 对吧？
1: 对，
0: 就这些年一部分是时间用来刻画自己的作品。
1: 嗯，
0: 就想在有生之年出一些比较认为有代表性的作品。
1: 是是是是，
0: 能够真正的流传下来的作品。嗯，
1: 那您目前就是通过哪些渠道，比如说和方式去推广我们大连的纸雕的非遗呢？比如说线下的体验呢，线上的短视频呢，包括什么公益活动、校园宣传等等，那不同的传播方式有什么优势吗？
0: 哦，有的，会有的。
1: 嗯，
0: 像我也这两年尝试在线上啊，线上我有自己也有自己的公众号，艺术公众号，也在各大媒体也做过这个。您知道这个媒体推广，它也是有这个固有的这些啊。
1: 对对对。
0: 嗯，它是这两年还好一些。
1: 嗯。
0: 对于文化传播的这方面的宣传力度不是很大。
1: 嗯。
0: 啊，这两年好多了。
1: 是是是。
0: 啊，因为政府
1: 国家也提倡，
0: 国家也提倡这个，所以
1: 建立文化自信嘛。
0: 对。
1: 嗯。
0: 是，就是也让我们这些也算是搞艺术的人也看到了一些，光影在啊，光明在这样
1: 的。光明在。
0: 嗯，对。嗯，但是呢，在这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如果是说，单纯的就要去靠这些东西，那是不行的，那是要靠线下的一些。
1: 是是是
0: 啊，
1: 线上只是一个叫推广，
0: 推广
1: 给你讲个故事也好，让你感个兴趣，或者让你看到是什么。
0: 线下呢，我就会通过做一些比较像一些高级的沙龙啊，还有一些在一些大众化的一些社交媒体上，包括像书店呐，像，图书馆呐，
1: 就包括就是
0: 做文化推广，
1: 选择的人群，我们叫客户画像也好，一定是有选择的，对吧？
0: 一定是有选择性的，
1: 对对对，
0: 对，喜欢传统文化的人，
1: 是是是，
0: 啊，他对这个感兴趣的人，他才会走进，
1: 没错，是的，
0: 就是欣喜的看到咱们大连政府有这个，这两年就开始开这个文化惠民课程，特别好。
1: 哦，
0: 哎，
1: 就是很好的去传播了这些
0: 传播这些传统文化。
1: 嗯，对。那你看，您在推广的过程当中，您是如何让年轻人喜欢上传统纸雕的呢？
0: 那我就是让我的艺术作品，生活展陈化，生活艺术化，
1: 生活艺术化，
0: 就是就像一幅作品，
1: 嗯，
0: 我不光是让它变成一个相框摆在家里面好看，对吧？那么我同样的一幅作品，通过不同的材料，我们可以把它影印在衣服上面。
1: 哦，
0: 哎，我们可以把它用特殊的技法啊，特殊的技艺，然后包括我们影印在我们的包包上面，影我们的杯子上面。
1: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艺术文化变成生活化了，对吧？
0: 生活艺术化，
1: 走
0: 实用艺术。
1: 嗯。
0: 啊，当你自己穿着自己刻的纸雕艺术的衣服，
1: 对对对，
0: 背着自己的包，那完全是不一样。这是一个行走的一个文化宣传。
1: 是是 是, 是。
0: 啊，这可能更让年轻人接受。
1: 没错，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在看到一些事物的时候，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审美和一些判断。
0: 对。
1: 所以我也常和一些做非遗的老师就讲这句话，就叫与时俱进。
0: 对，与时俱进，
1: 绝对不能和这个时代去脱钩。对吧？
0: 对，
1: 如果我们秉承旧有的东西，不向前去看，不向新去发展，它很难就传承下去，
0: 是
1: 自然而然就走到这个小众冷门，甚至说无人知晓，对吧？
0: 对，确实。
1: 那目前比如说在您看来的话，当代的这个非遗传承人，那最重要的不只是会创作，更要会传播，您是如何看待叫匠人既要手艺也要出圈？
0: 这是一个新课题，
1: 是，
0: 这是一个不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新课题，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文艺工，就是这个艺术工作者，
1: 是是是。
0: 其实真正的一个包括一个匠人，更多的时间可能想利用大量的时间，
1: 对，
0: 创作自己的作品，能够静下心来，
1: 是。
0: 但是这个时代不允许，甚至是需要一些外在的媒介的。大力的去支持，去推广，可能是实现自己的经济价值。
1: 是，
0: 说白了就是有能力能够养活自己，让自己的技艺能够养活自己。
1: 也就是说，这些传统的手艺，往往第一步我们面对的是如何去变现。
0: 对， 变现，让它有经济价值。
1: 因为你不变现的话，它很难。

0: 去把它的个范围扩得更大一些，对吧？
1: 对，
0: 也就是说很多人讲说，哎，你看你明明做的一些传统手艺的，你怎么现在光想到钱了？不是的，
1: 不是的，
0: 不单单是为了想到钱，不是的，
1: 是
0: 为了它更广泛的推广下去，
1: 更广泛让这门技艺能够存活下去。
0: 那您目前就在这个非遗推广对外链接过程当中，是不是最大的难题就是这方面的变现呢？
1: 变现是非常难的，就是这个你又想保留原有的这种高，比较属于那种
0: 上档次的是吧，
1: 比较高端的，然后又想真正的出自己的艺术作品，然后又要在这个时代你要生存下去，
0: 人
1: 有家庭，毕竟是要养家糊口的，
0: 没错，对，是很现实的，
1: 很现实的一件事情。所以说这是面临很多我认识的很多，包括咱大连的传承人，包括很多的就国家级别的，甚至现在一些工美大师他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
0: 那您是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的？
1: 那就是让你的艺术升华，变现，通过各种渠道去变现，
0: 是
1: 让它产生更大的经济价值，让这门技艺首先是也对得起这些年自己的耕耘，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改良，通过自己的研发，这些年可能做的更多的一件事情就是研发，研发出属于这个时代能够和这时代接轨的一些能够让更多的大众喜欢的一些东西，所以我就说我更倡导艺术化，
0: 是
1: 艺术生活化。
0: 那也就是说作为匠人，我们首先要心潮起来，
1: 对
0: 吧，
1: 先要让自己吵起来。
0: 是
1: 对，你自己固守的这些东西那是不行的，会被时代淘汰的。
0: 那在立足当下，咱们看未来3到5年吧，您在纸雕技艺创作上有没有新的一个创作方向和这个创作的作品的一个规划呢？
1: 会有的，有的新的规划了，
0: 有
1: 新的目标，就是就像我去年开始，就是我要做个人肖像的一些刻画，这个做这个领域的人很少，
0: 是，
1: 不是简单剪一个人，就是说就叫剪纸，
0: 配上他厚重的声线，瞬间传遍了全国，拿下了全国电台的歌曲冠军，让那英真正的被全国听众给记住了。在90年代初呢，内地流行音乐刚起步，那英却做了一个很大胆的决定。1993年，他签约台湾福茂唱片，孤身奔赴台湾去发展。那么在那个年代呢，内地歌手想要打入台湾的主流唱片的市场难度非常的大。初到台湾的时候，唱片公司想把它包装成温婉玉女的形象，可骨子里东北人的爽朗很难硬套玉女的路线。那1994年发行了专辑《为你朝思暮想》，让台湾的听众认识了这位来自大陆的女歌手。那1995年《白天不懂夜的黑》问世，彻底找到了属于她的音乐的风格，不再是晚会歌手，变成真正的流行唱片的歌手。那她的人生和她的歌一样，敢爱敢痛。当年她和足球运动员高峰有长达10年的恋情，她投入全部的真心，生下儿子高兴，可这段感情呢，最终却没能走向圆满。经历了背叛、舆论风波，他没有纠缠，果断地抽身，独自带着孩子生活。低谷过后，他遇见了孟童，收获了安稳温暖的婚姻，生下了女儿，慢慢地学会把生活的重心分给家庭。他一共12次登上了央视的春晚，30多年的乐坛生涯留下了《雾里看花》《白天不懂夜的黑》《征服》《一笑而过》一首首传世的金曲。在他的歌声里呢，既有东北人的坦荡坚韧，也藏着女性在爱里的委屈挣扎破碎与释怀。他自己说呀，座右铭是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说做人坦诚，不刻意的争抢第一，但只要是开口唱歌就拼尽全力。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3首他的好听的歌曲。第一首呢，就是《雾里看花》。在1993年由严肃作词，孙川作曲，很多人一直以为呢这是一首情歌，但它原本是央视315晚会的打假的主题歌，为了纪念商标法颁布10周年而创作的 QQ 音乐。那90年代初的时候，市场经济刚起步，假货泛滥，农资日用品的假货坑害老百姓，那央视请严肃写一首打假歌。严肃不想直白罗列假货的名称，那样生硬的说教不好。他从川剧《白蛇传》韦陀菩萨睁开慧眼的桥段得到灵感，说普通人就需要一双慧眼看透世间的真假。那么这首歌原定在315晚会

播出，英固呢没能在当年的晚会亮相，后来1995年登上了央视的春晚，瞬间就火遍了全国，歌名呢改成了开篇的第一句雾里看花。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雾里看花吧。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的第二首歌《白天不懂夜的黑》。这首歌呢，创作于1995年，是由黄慧兰作词，林龙炫来作曲，收录在同名专辑《白天不懂夜的黑》。那是那英去我国台湾发展的标志性的作品，也是他从晚会歌手转型流行情歌天后的代表作。那作曲林龙炫听完那英的嗓音特质，专门为他写了这个旋律，音域的跨度非常大，需要兼具力量与克制。那词作者黄慧兰呢，并没有锁定某一段失恋的故事，用白天与黑夜只能交替，永远无法相融的意象，写人与人之间最深刻的隔阂，相爱却无法真正共情，理解彼此的悲伤。那英第一次听到 demo 的时候，就认定要唱这首歌了。录音的过程当中，那英投入极强的情感，连作词人黄慧兰在录音棚里听她唱歌，数次被唱到落泪。好，一起来听这首《白天不懂夜的黑》。

好的，我们再来看那英的第三首歌《一笑而过》，这是创作于2001年，由那英作词，刘国明、刘志文作曲，出自专辑《我们不是天使》，是那英呢亲自填词的作品。那千禧年爆发了大女主的情歌，曲子原本是写给其他歌手的 demo， 那那英听到旋律之后呢，就决定了自己来填写歌词。写词的阶段呢，正是她人生情感低谷期，十年的感情走向结束，内心充满了委屈、伤痛与挣扎。他把这段感情里的感受全部写进了歌词里。那句“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是他真心的、真实的心境。爱过、痛过，曾经卑微，最后选择放下。表面洒脱，内里却藏着伤痕。

那英后来在节目里采访的时候也坦言，这首歌写的就是自己经历的情感，哭过痛过之后呢，学会与过往和解，笑对伤害。所以呢，歌曲不是单纯的卖惨，而是受伤之后的自我的觉醒。所以直到现在依然是 KTV 的经典的曲目。好，一起来听《一笑而过》。

0: 式的爱咋地就咋地。
1: 大连话，闭嘴！
2: 亲情推出大连本土著名编剧郝言力作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即刻播出。

0: 周雨晴死猪一般的睡了一夜，终于醒酒了。他跟赵正大说，这酒啊，能把人灌醉，也能把人灌清醒了。正大，我想明白了，我决定搬出去，再缠下去，伤的是我，害的是你。赵正大呢，就安慰起周雨晴来了。你别这样，我没有撵你出去的意思。正大，不是你撵的，是我自己想走的。这房子有我一半，放在这里啊，谁也抢不跑。再说了，你正大也不是一个赖账的人。周雨晴不听赵正大的劝阻，收拾好包裹就要出门，眼看着就要这么散场了，赵正大的心里非常的难受。他进屋跟郑果说嫂子要走的事儿，郑果一下子急了，哭着不让周雨晴出门。郑果不哭啊，嫂子还会来看你的，以后啊，你要听你哥的话，想嫂子了就给嫂子打个电话。周雨晴的心里难受，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1: 嫂子不走，嫂子不走。
0: 郑果死死地拽着周雨晴的胳膊，周雨晴流着眼泪劝说着郑果，郑果不听，只是一个劲儿地哭。周雨晴最怕的就这阵势，他埋怨赵正大不应该让郑果知道自己要走，赵正大任他骂着一句话都不说。周雨晴狠狠心，还是推开了郑果，一步跨出了门，冲下楼去，身后传来的是郑果的嚎啕声。周雨晴抹着眼泪跑下楼，刚下了一层，传来赵正大的喊声，
2: 郑果，郑果，怎么了你，醒醒啊，你醒醒啊。
0: 周雨晴慌了，回身跑上楼，家门口赵正大正抱着郑果在按他人中呢。郑果的身体发软，脸色煞白。赵正大和周雨晴把郑果送到了医院，这才想起身上带的钱不够啊。赵正大急忙给弟弟打去电话，让他送点钱过来。赵正义嘴上答应着马上送到，心里却盘算着这笔钱到底从哪儿出啊。丁方文理直气壮地找母亲去要，方阿琴沉默着并不表态。丁方文怕母亲不给，着急地说，
2: 妈，你放心，只花我的那一份，你把我的工资卡给我就行了。
0: 方阿琴听女儿这样说，立即生气了。
3: 你的钱早花光了，就你们那点钱根本不够你们自己开销的，住的房子得租金吧，你们不吃饭吗？你们不用水电煤气瓦斯的吗？
0: 丁方文恼了，
2: 妈，有你这么算计的吗？
3: 不算计能把日子过好？哼，这过日子就怕打算不到。
0: 丁方文近乎哀求了，
2: 妈，这是看病的钱，不是干别的。
3: 那行，打个借条吧。
0: 赵正义和丁方文一听方阿琴这么说都愣了。方阿琴不耐烦了，借还是不借呀？要是不打借条，一分都没有。赵正义看到方阿琴要走，连忙说道，
2: 妈，妈，好，我写，我写，借。
0: 办完了借款手续，方阿琴到街道去上班了。丁方文看见赵正义还在生气呢，便安慰说母亲要借条也就是做做样子走个形式。可赵正义不想讨论这件事，开门就要往外走。老丁这时候从卧室里走了出来，把一沓钱递给了正义，歉意地说道，
4: 正义啊，你妈呢就这么个人，心眼不坏啊，她还怕你啊要的那点不够呢，让我呢再给你拿点。
0: 赵正义不想接，他琢磨这可能是岳父偷着攒下的私房钱，之所以这么说不过是替方阿琴卖个好吧。老丁不容赵正义多想，把钱塞在了他的手里，催促道，
4: 正义啊，快去吧，啊，别耽误了正事儿。
0: 赵正义把钱拿来，郑果的各项检查结果也很快出来。

0: 他的病情并无大碍，医嘱上和上几次基本是一样的。赵正大又向大夫问起国外对这种病的治疗情况，大夫说呢，国内的医学界与国外的专家基本有一个共识，药物治疗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业内也一致认为亲人的关爱和呵护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比药物作用起到的效果会更好一些。赵正大接到台里的电话，匆匆地离去。周雨晴要把郑果带去面馆，郑毅说自己今天没什么事儿，可以照看郑果。让周雨晴没有想到的是，赵正义把郑果带回了方阿琴的家。把妹妹带到自己家去看一看，是赵正义早就想做的一件事儿。虽然自己是倒插门，可这毕竟是二哥的家呀。今天是个机会，白天家里没人，冰箱里还有头天晚上买回来的渤海湾大对虾，正好给妹妹来尝尝鲜儿。一进家门，郑果还有些拘谨，怯怯地四处张望着。赵正义告诉妹妹，这里是二哥的家，也就是郑果的家，想怎么玩就怎么玩。郑果这才安下心来。赵正义去厨房洗上水果，煮上虾，等回卧室的时候，发现墙正中的位置上画着灰太狼和喜羊羊。让人意外的是，灰太狼的脸是方阿琴，那喜羊羊的脸是赵正义。赵正义顿时愣住了，果儿，你怎么在墙上画起来了？
1: 二哥，你不是说这叫手绘墙吗？
0: 嗨，这事你倒记住了，二哥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赵正义苦笑着摇摇头，好在这墙面可以水洗，他找了块湿毛巾要擦墙，赵正果却拦着不让。赵正义呢跟妹妹商量，果儿啊，这要是不擦了，一会儿母老虎来了，非把你二哥吃了不可。
2: 谁要吃你呀？
0: 随着话音推门进来的是方阿琴。赵正义愣住了，正果更是有点害怕，慌忙地躲到了二哥的身后。方阿琴扫了一眼墙面，脸色大变。赵正义连忙解释道，
3: 妈，您别生气啊，这正果是画着玩的。
0: 方阿琴怒斥道，
2: 画着玩？画着玩把我画成大灰狼了吗？
0: 看到方阿琴如此气势汹汹，正果吓得哭了起来。赵正义连忙安慰着妹妹，
3: 果儿，果儿，不哭不哭啊，阿姨跟你开玩笑呢。
0: 谁跟你开玩笑呢？赵正义哀求地看着方阿琴，
3: 妈，我求你别吓着我妹妹啊。
0: 方阿琴扫了眼桌上的对虾和水果，鼻子一哼，转身出去了。赵正义安抚好了郑果，要带他走，两个人去跟方阿琴告辞，人家可是不理不睬。兄妹俩灰溜溜地下了楼，正巧碰上了丁方文。一见郑果，丁方文有些意外，听赵正义说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想让郑果再回去。郑果一个劲儿地摇头，赵正义更是害怕让妹妹再受到什么些刺激。方阿琴一见到女儿就控诉起赵正义的行径，
4: 我在你老公的眼里是什么？就是一条恶狼。
0: 丁方文就劝母亲别瞎联想，说啊，那就是一个卡通的漫画，根本就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母亲呢，你应该觉得有趣儿才对。方阿琴倒认为不但谈不上有趣，那嫂子的面馆。赵正义跟嫂子说完事情的经过，发起了牢骚，
3: 哎呀，看来啊，我真得赶快找房子搬出去。
0: 周雨晴就提醒道，
5: 那你想搬得跟小丁好好商量商量啊，千万别为这事闹别扭啊。
3: 嫂子呀，我现在是越混越不明白了，这越混越不像个男人了，出了门都说我是啊龙精虎眼的，可回来那家我比老鼠活得都憋屈。你说那老鼠半夜还敢出来转悠转悠呢，我呢，我连气儿都不敢出，那吃喝拉撒没一样不管的。
5: 正义啊，你自由惯了，有个人管着也好啊，再说了，他这么管你也不是害你，都是为了你们好嘛。
3: 哎，我说嫂子，你们怎么说话都一个口气啊，啊也为我们好，为我们好的。我最受不了就这个了。
5: 正义，你呀，是没有孩子，等有了孩子你就明白了。

0: 嫂子，你是不知道，从打进了他们家的门，我就没听过他说一句好话，没见过他一个笑脸儿啊。周雨晴觉得赵正义遇到这样一个丈母娘也是没办法的，谁让他是小丁的妈呢？世上的事没有十全十美的，只有小丁人好就可以了，毕竟是赵正义和小丁过一辈子，不是丈母娘和他过一辈子。机器换个齿轮还需要磨合呢，时间一长就习惯了，一习惯就好了。周雨晴继续劝着小叔子，有些习惯呢，那是互相适应出来的，要学会相互的适应。赵正义叹了口气，哎呀，你还说我呢，你和我哥不也是扭包出纸的，老也合不来吗？周雨晴也跟着叹气，是啊，我这当大嫂的没做好榜样啊。赵正义有些后悔刚才自己所说的话，没想到无意当中触到了嫂子的痛处，他内疚地说，嫂子可别这么说啊。和嫂子唠着唠着天儿就黑了，丁方文来电话问他几点回家，赵正义说在外面谈事儿呢，不回家吃饭了。等赵正义挂了电话，周雨晴还是催促他赶紧回家，别跟方阿琴把关系闹僵了。赵正义从面馆里出来，还是不想太早回去，就在街上溜达着往回走。等走到了小区门口，已经快九点了。丁方文又打来电话，他说一会儿就到家了，让丁方文先睡下吧。电话里赵正义想装得高兴点，却怎么也装不出来。回到家，他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笑了笑，结果比哭还难看呢。他郁闷地从卫生间里出来，丁方文看到丈夫闷闷不乐，知道他还是为白天的事儿生气呢，劝赵正义别往心里去，他替方阿琴跟赵正义说声对不起。赵正义故作大度地说道，媳妇儿，你小瞧你老公了，就这么点事儿也往心里装的话，那我的肚子不早爆炸了吗？我妈脾气啊就是躁，完事儿了又后悔，晚上问了你好几遍，你怎么还没回来呢？哼，是骂我没回来吧，我倒巴不得呀、被歹徒劫持了。你别胡说，你被劫持了我可怎么办呢？宋天然约赵正大出来坐坐，赵正大也觉得有些话应该跟他说开了好，在咖啡馆靠窗的位子坐下，两个人都沉默了起来，自顾捧着一杯咖啡品味，显然都有些不自在。先开口的还是宋天然，他望着窗外眼神迷离，那天晚上回去之后，我一直在想那个饭店老板说的话，一个女人喝得不省人事还能一直念叨的人，一定是她最亲近的人，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她还爱你啊。这么多年我任性惯了，从小就信奉拿来主义，只要是自己看中的东西啊，就不想让别人得到，包括感情。人在这个世界上做任何事情都不敢明目张胆地表现自私，相反却要通过无私来掩盖自己的自私，可是唯有爱情，每个人心里都心安理得的自私着。赵正大不敢跟宋天然对视，低着头说道，对不起天然，这件事啊是我伤害了你，你听我把话说完，当我在正在说节目里听到你那句要勇敢地去爱的时候，我受到了鼓励，带着憧憬朝你迈出了第一步，我甚至想啊，你已经在我的手掌心里了，可是昨天晚上当我看到醉酒的周雨晴的时候，我就动摇了，我一直在问自己，我有没有周雨晴爱你爱得深呢？我没有想出答案来，越想越觉得自己呀、是在偷别人的东西，虽然你们已经离了婚了。赵正大认真地听着，像是听别人的故事。宋天然继续说道，当你不如另一个女人爱这个男人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这个男人让给爱他更深一点的女人呢？我不知道，我一直在琢磨，可是琢磨不出答案来呀。他比我爱你，他比我更有责任，是这样吗？赵正大一脸的尴尬，啊，天然，对不起，也许是我给了你不正确的感情信号吧。 宋天然眼圈泛红，他不想让赵正大看到自己流泪，起身匆忙朝门外走去。
1: 这是一部讲述现代人情感、反映家庭问题和道德问题的生活剧。男主角赵正大是集当下典型中年男人特质于一身，事业略有小成，婚姻乏味无力，一时厌倦就和老婆提出了离婚，但兜兜转转之后发现爱情早已沉淀为了亲情，老婆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女人。羚羊热播剧都市情感大戏《幸福与你何干》正在播出，主播羚羊专注为您讲述。
0: 赵正义没想到妻子丁芳文跟他主动提出来要搬出去住，这样的想法赵正义虽然早就有了，可是他没法表露出来，因为那份他已经签字画押的婚前保证书上写得明明白白的，结了婚他必须住在家里。看到丈夫有顾虑，丁芳文知道是那份保证书捆住了赵正义，他劝丈夫呢别理会那个金箍咒，一切都是事在人为，绝非不可改变。可赵正义不置可否，丁芳文知道要办成这件事儿，必须争取到父亲老丁的支持。他本以为父亲老丁那里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没想到被老丁一票给否决了。丁芳文问父亲不答应的理由，老丁说呢，为了这个家，希望女儿和女婿忍受点委屈。在老丁那里，他认定要搬出去过的主意十之八九是女婿赵正义出的。一天早上，赵正义陪老丁下楼买早点的时候，老丁就说，
2: 正义啊，方文他妈确实有些个性，我知道你跟着受了不少委屈，他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我呀替他跟你道个歉。哎吧，别这么说啊。
0: 赵正义知道老丁在家里的地位，他是在往自己身上揽责任呢。
2: 哎，有些事啊。老丁叹了口气，摇摇头，欲说还休。
0: 赵正义就追问岳父到底想说什么，老丁却转移了话题，跟赵正义要起郑大的电话来，说是他们单位有个女同事特别喜欢听正义哥哥的节目，最近遇到点事儿，想听听赵正大的建议，可他又羞于把自己家里那点事儿放在收音机里广而告之，就想跟赵正大私聊一下。
2: 老丁说，正义啊，你知道这当老师的面子多薄。
3: 哎爸，你同事啊那是太迷信我哥了，他其实也没什么。
2: 仆人的眼里啊没有伟人，因为正大是你哥你才觉得没什么，可是在很多人心目当中他可是精神导师啊。
3: 啊，嘿嘿，不会吧爸，这也太夸张了吧。
2: 老丁认真地说，一点都不夸张，真的。
0: 买完早点回来，赵正义匆匆地吃了几口就去上班了。最近行业内竞争激烈，单位印刷了一批小广告让赵正义他们去楼道里张贴。他来到一个小区，从背包里拿出广告，正在往楼道的门上贴的时候，门开了，一个也拿着野广告的年轻人从楼道里出来了。他见赵正义贴的广告盖住了自己刚贴的广告，顿时火了。
4: 怎么回事你啊，眼瘸了你啊。
5: 哎，你骂谁呢？
4: 赵正义也火了。
5: 我刚才贴的你干啥玩意儿给我盖住了？
0: 年轻人抬手推了正义一把，正义手里的广告撒了一地，他当即就火了，朝年轻人猛扑了过去。
6: 有句话说得好，叫不打不成交。
0: 两个人近乎相同的职业，近乎相同的生活压力，近乎相同的坎坷经历，为两个人找到了共同话题，或许这就叫做同病相怜吧。两个人发了一通牢骚，都想着不再为各自的老板打工，都想着要给自己当老板，赤手空拳地闯出一番的天地，可是一落实到具体的行动又都打了蔫儿。两个人郁闷的
6: 来到就近一家饭馆里喝酒解闷，喝着喝着就喝高了，两个人画起拳来，几轮两只小蜜蜂下来，兴致是越来越高，打起耳光来也就没有了轻重。赵正义一肚子的怨气像是突然找到了突破口，下手更是猛烈，对方的终于火了，一拳砸在了他的脸上，两个人扭打了起来，像是一对积怨已久的仇家，直到被110扭送到了派出所，两个人这才醒过酒来。赵正大匆匆地赶来问警察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警察也纳闷啊，说你的弟弟可真有意思啊，我干了16年警察，还没听说过两个互相叫不上对方名字的人坐到一块去喝酒，什么都不为，就为打人玩，还狡辩说一个是黄盖，一个是周瑜，一个愿意打，一个愿意挨，不犯法。这番话呢，听着赵正大是满头的雾水。什么？警察同志，不会吧？哼，会不会啊？问你弟弟去。我都纳了闷了，他俩是不是喝了假酒，吃错了药啊？赵正大紧张地问道，那警察同志，他们俩的问题大不大呀？人家愿意被打，我们也没办法。行了，赶紧交了罚款，领人去吧。赵正大把弟弟从派出所里领出来，直接的去了一家饭馆，点完菜，赵正大把一瓶酒给打开了，给赵正义倒满。赵正义摇头不喝，赵正大一蹲酒瓶，朝弟弟低吼道，喝，怎么不喝？喝呀，喝完了咱俩接着打呀。赵正义讪讪地解释说，
7: 哥，我们俩吧，就是越喝越闷。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个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生活在世上的，家是多么温暖又温馨的存在。家是社会上最小的团体单位，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产。家风是什么？就是家长做榜样给子女看，从上到下，从长到幼，贯彻落实的一种思想和习惯。就拿我家来说，我母亲99岁离世，中午吃完饭洗完澡坐在那里看电视，闭上眼睛的走得很安详。他写了3封遗嘱，一封是给

院的。他说，我要是病危病重，不抢救，减轻痛苦，节约国家的公费医疗。第二封遗嘱是写给殡仪馆的，母亲去世后不让开追悼会，不做遗体告别，把骨灰撒在大地。但是这一点我们不听他的，老人家去世了，总要给后代子孙留些念想，留一处可以想他的地方。第三封遗嘱是写给子孙的，好好工作，搞好身体，互相帮助，这一点我们都听他的。临终之前，我母亲有几万块钱，他就说这笔钱给外甥女留着。我母亲有个小外甥女，是我四姨家的孩子，我母亲生前最疼惜她。我们家都是男孩，我母亲喜欢女孩，她一直把这个外甥女当自己亲姑娘看待。她说就把这个钱给妹妹，因为她的工资少。妹妹说，大姨有自己的孩子，这笔钱我不能收，要给哥哥们。我跟我两个哥哥商量，就一定要他收下。结果大家让来让去，让到哭，别人争财产争到哭，我们让到哭。后来我这个妹妹拗不过我们哥仨，这笔钱就都给她了。给了她以后，我们如释重负，仿佛帮助母亲完成了一个心愿似的。按照我母亲的想法，妹妹有什么困难，我们哥几个都要尽全力去帮助她。一个家族的亲情是靠长辈，靠上一代人努力付出，最终才能紧密地联系到一起。说到遗嘱，我又想起来我救活的一个病人。这个病人在没用胡椒老膏之前病得非常重，家里人都已经给他预备好后事了。我跟他的儿子比较熟，他的儿子千里迢迢从安徽宿州飞到北京给母亲寻药，幸亏这个孩子孝顺，在他母亲病得最严重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给老人治病，就靠着这份信念，老太太最后被救过来了。这个小伙子叫赵红，赵红的母亲原来是小山村里的妇女主任，跟着丈夫一起进了城。赵红的父亲因为伤残很早就病逝了，母亲拒绝了组织上的照顾，在街道工厂做了缝纫工。母亲微薄的工资不仅要养活赵红和赵红的哥哥，还要贴补在乡下的爷爷奶奶。后来街道工厂倒闭了，母亲再一次拒绝了上边的照顾，利用自己的手艺在家里开了个缝补店，又做了街道上的清洁工，勉强维持生活。父亲离世的时候，赵红刚记事，和哥哥一起站在父亲的身边。父亲临走的时候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赵红的哥哥，并特意嘱咐母亲一定要照顾好这个孩子。母亲赶紧把哥哥揽在怀里，用力地点点头，父亲这才闭上了眼睛。赵红初中一毕业就被母亲送到了爷爷奶奶身边，成了村子里为数不多的男劳力之一。后来
村里确定宅基地归属时，母亲又把他的户口迁回了村里。赵红成了农民，他的哥哥却继续留在城里，并且接了父亲的班。赵红从小到大是从心里埋怨母亲的，他想不明白，同样都是娘的儿，为啥哥哥能留在城里，自己却非要下到农村。农村的生活太艰苦了，所以每次哥哥和母亲回家探亲，他都会躲出去不见。赵红的爷爷奶奶去世之前都死死地拉着赵红的手说，二孩儿，你要原谅你的母亲呐，她可是太苦了。赵红却嚎啕大哭着，丝毫不理睬身边痛哭的母亲。赵红对母亲的埋怨持续了30多年。赵红45岁的时候，他母亲已经70了，并且生了重病，被送进了市里的医院。这次母亲生病住院，赵红的哥哥几次三番打电话过来，希望他能来医院看看母亲，他都拒绝了。直到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哥哥又打电话告诉他赶紧来医院看母亲的最后一眼，他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问了一下母亲住院的地址，也不听哥哥继续把话说完，赵红便着急忙活的进了城。到了合肥，到母亲之前看病的医院一打听，这才知道母亲头一天已经出院了。出院是老太太自己的决定，她自己觉得自己时日不多了，喘气都十分吃力，在医院治疗了半个多月，没有任何的进展。医院虽然已经确诊老人得的是肺脓肿，但是脓胸经过抽吸、引流和冲洗，疗效都不好。老太太连续高烧40度十几天，光是退热就难坏了大夫，而且在医院治疗期间咳嗽也加剧了，咳出大量带有臭味的痰，量也很大，通过气管引流把痰引出来的效果便不好。医生建议实在不行就得开胸手术，但是开胸手术的结果也只是消炎和暂时把肺内的痰去掉而已，还是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咳嗽和咳痰的问题。手术费用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最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手术费花了并未必能好，下不来手术台的概率更大，所以老人家自己给自己做的主。回家以后，赵红到了医院没看着自己的母亲，他又连夜坐火车去往宿州。在去宿州的路上，他一路打听，问身边所有能问的人，问人家有没有能治肺脓肿的药，哪种药的效果最好。说来也巧，就在他坐的那趟从合肥到宿州的火车上，赵红碰到一个热心人，两个人正好坐对面聊天。那个乘客就告诉他说，胡家老高没准能治你母亲的病。这位乘客家里的人以前也是老肺病，总咳嗽总卡痰，病得挺重的，但是吃老高吃了没多长时间就好了，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喘气可顺溜。

0: 建议他也给母亲用一用。赵红像捡了金子一样，兴奋的差点没从座位上跳起来。他赶紧跟那人打听，怎么买咱们胡家老高。那个人就把我家的座机号给他了。那时候还不实行手机，都是相互打座机。赵红的哥哥家在宿州的市里安了座机，他到了哥哥家以后给我打电话问病的事，我们俩这才联系上。第一次通电话时，赵红的母亲肺脓肿已经病到很严重的程度，所有人都放弃治疗了，病人自己都没有任何信心。赵红到哥哥家的时候正好赶在半夜，他就发现了一个细节，他一敲门，屋里睡觉的人都醒了。他进门以后发现母亲正在堂屋躺着，母亲搬到堂屋去睡了，不睡在自己的屋里了。在赵红的老家，老人过世总是要在堂屋里的。赵红说，我母亲当时已经做好准备要走了，不光是母亲，家里人也是这么认为。从医院回来以后，家里给母亲准备了专门的碗筷。母亲最开始愣了愣，问赵红的哥哥，是不是没几天活头了？赵红的哥哥低下头不说话，母亲也不说话了，一家人都放弃了，只有赵红一个人还没有放弃。他跟我通电话的时候，他跟我说，胡老，我觉得我妈不会死。我在电话里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我也觉得他母亲的病情如果用胡家老膏用得及时，也不至于死。赵红回到家的第一天晚上，确定了自己的身份以后，就更加笃定了自己心中的想法。他终于理解了他的母亲。他进屋以后，他母亲看到他，眼睛一亮，却哆嗦着嘴唇说不出话来。赵红进屋之前就听到他母亲一直在里屋咳嗽，但是看到他以后，兴许是激动，也兴许是紧张，居然忘了咳嗽。母亲故意把哥哥和嫂子支开，让他们回屋里睡觉，然后悄悄地从枕头下拿出一封信来，用颤抖的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又颤抖着递给赵红。赵红没有伸手去接，他知道这可能是母亲的遗言了，但是他非常害怕母亲会告诉他什么事情，所以他转身就要离开。母亲也不知道从哪儿生出的劲儿，一下就攥住了赵红的胳膊，跟赵红讲，我快没了，你就看一眼吧。赵红回过头，正好看见母亲满脸歉意的眼神，他的心一软，放弃了挣扎。当时也确实没办法，母亲正攥着他的胳膊，攥的是那么紧，他只好转回身来接过这封信。他定睛一看，里面有两张纸，上面那张竟然是封公函，信的抬头是赵红所在村子的村委会，询问一个叫赵玉柱的工程师是否还有亲人，他的爱人也意外去世了。 留下了一个遗孤，落款是一家大型的国企。赵红的心跳立刻加快了，心中暗想，怨不得我被母亲送回农村，怨不得父亲托孤时母亲只搂着哥哥，怨不得爷爷奶奶让我原谅母亲，看来我就是那个孤儿了。赵红心情很沉重的坐在床铺边上，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信，忽然发现另一张纸的抬头是赵红我儿，他赶紧看了起来，信里边写道，儿子，我知道你非常恨我，恨我把你变成了农民，但是你要知道，赵玉柱是你父亲带他出去闯荡的，你父亲跟你哥哥的亲生父亲是同乡，还是同宗同姓没出五福的亲戚。你父亲接到村里转来的这封公函以后，立刻去郑州接回了你哥哥。我们曾经商量过，等你哥哥长大了就告诉他真相，但是没想到我因为张不开这张嘴，拖着拖着就拖了这么多年。你父亲临终时还要求我遵血有几滴眼泪的痕迹。赵红看到这儿，不敢再看母亲的眼睛，他此时内疚的真想给母亲磕几个响头再痛哭一场，但是他怕惊扰了哥哥和嫂子，又怕母亲情绪波动心里难受，他就静静地躺在母亲身边陪了母亲一宿。第二天一大早就跟我通了电话，他怕我给他邮老高邮的时间慢，过去送邮件送包裹啥的确实没有现在快，所以他特意坐飞机飞到北京，又坐飞机飞回去，争取每一分每一秒给他母亲治病。本来这一家人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自从赵红把药带回来用上老高之后，赵红的母亲身体状态一天比一天好。以前他肺脓肿，咱们中医叫肺痈，就是肺子里边有热毒望出咳痰，那个痰都带着臭味，用上老高以后很快这个臭味就没有了，用了不到三个月咳嗽的症状也减轻了，一整天都听不到几次咳嗽声了，痰也少了，以前总有痰不往外咳都上不来气，用老高用了五个来月，肺子和气管里边通畅了，一点痰都没有了。赵红的母亲一共用老高用了一年零三个月，肺脓肿消失了，老太太自己拄着棍儿可以。
1: 年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我姓杨啊，我不知道您还记得我不？我今年63了，胡老。我家是哈尔滨的。我今天吧特意给您打电话，是跟您报个喜。我吧，我和我老伴儿都用咱这胡家老膏，这效果都非常好，胡老。那个我吧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哎呀，这一身。

0: 呢，就是没有个健康的地方。
1: 啊啊。
0: 嗯，我这体质可能生来的就弱吧，就是3年前我就做过胃切除手术。
1: 哦。
0: 当时是因为胃出血都穿孔了。
1: 嗯。
0: 完了，可能就着急，就寻思这保命嘛，就切了一部分，切了1/3。
1: 啊啊啊。
0: 完了，就94年的时候吧，又做了个小针刀手术，就是颈椎整个这一根大骨头，哎呀，做了27个小针刀，27刀。
1: 啊，
0: 这个从那以后吧，这个身体呀、啊，就是一天不一天，老是这个，哎呀，可弱了，就这样。
1: 啊。
0: 完了，95年的时候，就单位体检哈，又查出来这个肝上还有7个这个血管瘤。因为那个大夫就说了，说了你这个不要命，咱听着挺害怕。大夫说是这不要命，说这就是。体质弱有关，可能其他原因也造成了。这年轻完，当时也年轻，也没太在意。哎呀，这家里一大堆事儿，就把这个自己这病的事儿就搁下了。你说，嗯，这不前几年嘛，就是老伴儿吧摔了个跤，摔了个跤吧，他这个腰椎就3/7节都摔骨折了。完了，这就卧床了，就是光靠这就光忙，这些年就光忙活他了。他这一卧床，事儿就多了。哎呀，是
1: 啊，
0: 完了给我累的呢，就是也顾不上自己了，给我累的这个膝盖，累的又得滑膜炎了，完了就是肿的里头都有积液了。
1: 嗯
0: 嗯，哎呀，用了太多的方法了，什么打封闭啊，打这个打那个的，哎呀妈呀，照使的差不多了，这肿也消了。
1: 嗯
0: 嗯，但是好了以后吧，这关节一直就是，哎呀，就是不怎么，就像好不利索，说疼就疼啊，就像这个。疼是个兜揣着似的，说不上。人家说阴天下雨疼，后来也不管阴天下雨，可能是走道啊，可能是今天心情，反正不知道啥原因，说疼就疼，经常犯。哎呀，一天就觉得，哎妈，这活着也太难了。你说一天就觉得自己强活呀。
1: 嗯，你看多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的这些病情。
0: 嗯，这不是老伴卧床吗？我寻思他，我又不能天天搁跟前守着他。
1: 嗯。
0: 我就给他买个收音机
1: 啊，
0: 完了有时候他听吧，完我也跟着听，完他也说，他说这个就这个胡老啊讲的好，完我也哎我也觉得哎，他这一提醒，我觉得胡老您讲的这特别好，认认真真就听一下您的这个讲座，就讲的这个叫什么回归本源呢，就特别就吸引我。听完您这个讲座，就感觉我好像我这身毛病就都能治好。
1: 嗯嗯
0: 啊，完结果就是这不我就用上咱这个胡家老膏了吗？
1: 啊，
0: 用完了之后，哎呀，效果真是比我想象的好的太多了，出乎我的意料，没想到会这样。
1: 嗯嗯，
0: 要咋说今天跟您报喜呢？我用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就觉得比以前舒服多了。
1: 啊，
0: 原先这不切了1/3吗？就总感觉吃饭就不得劲儿似的。现在这不用了，就是用到半个多月的时候吧，就比以前吃饭也香了，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的，肩上疼也足了呢，你说啊，
1: 你看看多快呀。 他的胡家老膏的效果啊，
0: 就是真的超乎我的意料。2个多月的时候吧，就跟我这个关节啊就不疼了。这变形嘛，也比以前就感觉的是比以前变形，比以前小了，或者说就是维持到原来的那个状态。你看这个，就是最起码膝关节这个肿的这个事儿不肿了，也不疼了。完了那个就是原先嘛，我这个左脚上有一个就像蚕豆那么大的包，搬那班的人他们一般都有，叫什么筋包啊，就夏天一穿皮鞋都鼓个包给脚背上。
1: 嗯
0: 那个包后来就一走道就疼。完事，但是用了咱胡家老膏之后，这个包就变小了。
1: 嗯，
0: 关键是也不疼了。
1: 你看多好啊。
0: 我就觉得就是我这脚上这个筋包这个效果特别明显，因为你看这用的时间短呢。可能是他这个病是后得的，治得快，我这笨心。
1: 好极了，太好了。
0: 完了，你看用到半年的时候吧，我们社区有个老年人体检。我就跟着上体检，我进医院都来了，我就拍个片子吧，我跟大夫说说我这情况。大夫说你不用拍片子，你就是做个 B 超，看看你这个肝儿，就是你这属于老病了，看看现在啥样就行了。完我就做个 B 超，结果你看那原先那年是做是7个瘤吧，现在就剩4个了，还比以前小了，那3个小的都没有了。
1: 你看看都吸收了啊。说明软坚散结活血化瘀，把这个肝的这个肿物都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是吧？
0: 现在我用到9

0: 多月了吧，精神头足，你听我跟你说话是不是都觉得有劲儿？
1: 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吗？
1: 非常有力气，不像有这么严重疾病的人呢，是吧？
0: 嗯，不像体质弱的人、
1: 啊、
0: 原先这个说话没有这么、啊、要是说这么长时间话这么那啥就得歇气儿了，
1: 老累了是吧，说不下去了、
0: 就是说的累了、哎、现在走道也有劲儿了，是腰板也直溜了，就是上下楼吧就觉得这腿也轻巧了，要原先一上楼就觉得这腿都一上一节台阶都觉得都腿都是沉，
1: 多好、
0: 现在我老就说，哎呀，就这种心情，我跟您说，您能理解，就感觉这个身体啊，就是一天一天比一天好了，
1: 不一样了啊。
0: 嗯，就是照顾老伴儿也不觉得累了
1: 啊。确实是喜事儿啊，哈、您全家高兴，我听了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听到您这个信息，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
0: 是啊，这不是我觉得我用了好吗，完我就寻思这个给我老伴也用上，
1: 对，
0: 是不是、
1: 哎、
0: 这不就我就给他也用上了嘛、因为他从打那个有病了之后身体不好了之后，哎呀、就是我看他心情也不好，完了你说他心情不好我心情也不好啊，是不是，
1: 那必然，
0: 我先给他我用的都好了，我说我拿我自己当那个试药的了，我用好了我敢给你用。
1: 您这个想
0: 法非常好。自从给他用上了之后吧，哎呀他吃他慢，他两个多月的时候
1: 啊，
0: 哎呀我就是天天给他就是三两天就给他擦一次身上嘛，因为他卧床嘛，
1: 啊
0: 哎就碰到脚心的时候他躲，哎我说你这有知觉了吗、这不是，
1: 对，
0: 哎呀这家给我高兴的，我说真是太好了这个东西，完了这有病之后一卧床吧，这大便干燥，有时候给他用开塞露，用了开塞露之后出来的还是稀便，哎呀可难打理了、可不好收拾了，完了这不是现在你看用上这个呼家老膏之后现在就是大便成型了，而且他自己还有知觉了，他知道叫，不像原先，哎呀，你得给他掐点，说，哎呀，这两天没那啥了，三天没走动了，得赶紧就给他用点这个，开塞露啊，哎，这都不用了，现在基本上，就是如果说一天要是没有的话，两天超不过两天，他说，哎呀，我该那啥了啊，给大便了，
1: 啊、
0: 就哎，就感觉到这个特别好，
1: 这是难得的结果呀、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哎呀妈太好了，胡老真没想到、真是出乎我的意料、我就觉得听个收音机还能得到这么好的药，我这命好。
1: 啊还是您的命好、选用了胡家老膏是完全对了、是吧，
0: 对呀，你看老伴儿现在越来越好了，哎呀我这个非常非常高兴，关键是特别激动啊。我得赶紧跟胡老报告一声。
1: 哎好，我听到非常高兴、您全家为您高兴、收音机前的朋友也为您高兴啊、是吧，哎
0: 是啊，所以说我就觉得我和老伴儿吧一定要坚持着把这咱这胡家老膏的给用好。
1: 没错。
0: 是啊，让我们的那个晚年呢、就是哎呀就没有太多的病痛，都是没有说奢求像人家又出去玩去、又跳去，只要是没有病痛、一天就心情敞亮的，哎这日子就幸福了。就是这么想的。
1: 啥是病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是支撑我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像您和您老伴儿、这些疾病是难以治疗的，咱用了胡家老膏、就是他的本源的疗法才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太好了、祝您老两位都幸福都健康啊！老年的时期、您得到这么好的治疗结果、是难得的、
0: 好谢谢胡老、非常感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谢谢
1: 啊！因为咱们时间的关系，先唠到这儿吧。啊，
0: 好，再用一段时间，再有什么变化啥的，哪或者哪不明白，我再给您打电话。
1: 好，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啊，和你通了电话，我很高兴。我呢是你的一个忠实听众啊。
2: 啊。
3: 我家是辽宁的，我今年呢也都68岁了。
2: 啊。
3: 我是要特别感谢您呢，感谢你治好了我的身体，你看让我这重新恢复了健康了。我能有今天，这真是您的功劳啊！你可是我的贵人呐，胡老师。
2: 哈哈，这是咱们的福分呐，老朋友。
3: 对，你说的是，这是我的福分，也是咱们俩的缘分。
2: 没错。
3: 我这个得糖尿病呢，已经都17-18年了。
2: 啊。
3: 那个胡老啊，胡老师，我这个打肝经胰岛素呢，都打了20个单位。
2: 哦。
3: 另外就是我还得加上一瓶白糖瓶。
2: 啊。
3: 你看就这样的，我这个血糖它还是控制的不好。我这个餐后血糖一般就在11-12点几呢。
2: 哦。
3: 但是我这个病呢，要说我这病还得往后排。我这个最严重的就是我这个高血压和脑梗的问题。这个已经都影响到我这个日常生活了。
2: 啊。
3: 要不是用上胡家老糕的话，我现在还指不定是啥样，还得要拖累孩子，所以我这真得谢谢您呐。
2: 啊，你别客气，这是您的幸福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用上了胡家老糕，是不是啊？
3: 对，是的，胡老师。
2: 嗯。
3: 我就详细跟你说说我这个病吧。
2: 哎，好的。
3: 我说实话，我这个血压倒也不算太高，平时也就是156。
2: 哦。
3: 有一次我这个是脑供血不足了。感觉这个头呢有点不舒服，有些晕晕的。一量这个血压呢是178高压。大夫呢就把我原来那个安博维啊给我换了，说是让我吃两片别的药。我这一吃呢，这个血压它倒是降下去了，但是这个降的太低了，高压只降到120了。然后这个血压一下子它没上来，然后就气短了，完了就得了这个脑梗了。那个时候呢是我在家里正吃饭，突然呢就感觉这个嘴呀、它就有点不中用了，不好使了。我就赶紧给孩子打电话，让他们呢就是马上赶紧把我送到医院去。到了医院，大夫就跟孩子们说啊，说我这个是脑梗了，得做那个溶栓呢。做完了说是就好了，但是吧我这进去的时候还好好的。但是溶栓到个剩下10多分钟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我这个胳膊和腿呀、它都沉得很。然后送到病房的时候呢，胳膊腿那儿它都不会动了，当时。
2: 你看看啊，多厉害。
3: 对，在医院里边住了半个月，然后回家以后吧、就是我这个腿呀、走路它就是扎吧扎吧的，走到没劲儿，走一会儿得站一会儿。再一个这个胳膊和手啊它都打不了弯了，也拿不住东西了，全都是靠孩子们照顾我，我自己是啥也干不了了。孩子们也都害怕说我闹心，就给我买了个收音机，说是让我没事了听听二人转，放个歌听听啥的，打发时间。这也是跟您有缘分，然后就听到您这个节目了。
2: 是吧，太好了，这是咱们的机缘呢，是吧，老朋友。
3: 对，就是的。我当时呢我也就是听了之后没当回事儿，就偶尔的听了一两次。结果你这个节目呢有一期就是特别感动我。就是你家这个医者仁心的态度和那个胡家老糕的传承精神影响到了我。我就趁您老的这个仁爱之心呢，我决定说试一试。所以我就买了这个胡家老糕。结果你看吃上还真的给我了一个很大的惊喜。没有3天吧，我这个血压它就降下来了，低压在90，高压在140。

0: 这样。
1: 太好了。
0: 对，我当时立马就把降压药停了，要是再吃的话，
1: 啊、
0: 这个血压它就低了。那我可不敢想啊。
1: 嗯。
0: 嗯嗯，这胡椒老高我吃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
1: 啊、
0: 这个血压呢它就稳定下来了，高压在135，低压在80这样。
1: 啊、好极了。
0: 哎，而且我还测了一下血糖，血糖也下来了，餐后就在10点左右。
1: 啊，
0: 当时脑袋都感觉到清亮了不少。
1: 啊，
0: 我就觉得不能吃那么多药，我就把那个拜糖平也撤掉了。
1: 啊啊，你看看，
0: 嗯嗯
1: 啊，
0: 吃了有一个半夜的时候呢，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呢有劲儿了。那时候我闺女伺候我的时候还说，说是我这个精神头足了，脸上有光了。他呢就是看着也都特别高兴，吃饭的时候我也感觉有胃口了，能多吃一点呢。
1: 啊啊啊！
0: 啊，那个多吃点山药啊、南瓜啥的，然后我连续测了几天的血糖，餐后都在8.几左右，
1: 啊、
0: 特别好，是稳定的。
1: 好极了，嗯。
0: 我就把这个胰岛素也减量了，我也挂着就是早点好，所以我每天呢、
1: 啊、
0: 都坚持吃你这个胡椒老高。
1: 啊啊。
0: 嗯，吃的快2个月的时候呢，这个手和胳膊啊，它就能打翻了，两个手呢、
1: 啊、
0: 就是能抱着个水杯自己喝水了。
1: 嗯，你看个多好啊！
0: 对对、
1: 啊、
0: 是，等到有3-4个月的时候，我要是不走路 啊,
1: 啊，
0: 这个身体看着恢复就跟正常人一样了。但是我这一走路吧，
1: 嗯、
0: 稍微就是慢那么一点点，但是比那个时候走到就是扎吧扎吧的那时候可强的太多了，
1: 就不一样了是吧？啊，
0: 对对、
1: 嗯、
0: 确实不一样了，
1: 太好了。嗯
0: 嗯，
1: 为您高兴 啊, 啊，
0: 我现在吃你这个胡椒老高总共吃了5个来月了，现在我这个身体是完全的恢复正常了。
1: 嗯嗯
0: 嗯，你看我现在这个血糖一直都是在正常的范围，还有没有说是在忽高忽低的了、
1: 啊、
0: 所以这胡椒老高啊、
1: 嗯、
0: 真是效果太好了，现在我自己、
1: 啊
0: 啥都能干了，也不用孩子们帮忙了。
1: 太好了，我为你高兴啊，老朋友、啊、
0: 谢谢您老胡老师。
1: 嗯，
0: 没事的时候他们回来我还能给他们做顿饭，这日子过得可好了、
1: 嗯、
0: 我心情舒畅了，所以我真得谢谢您老胡老师。
1: 好，
0: 我一定会坚持用这个胡椒老高 的,
1: 的、啊、也是胡椒老高给您起的这么好的效果是吧？啊，
0: 对对，那是当然的。
1: 啊，老朋友、
0: 嗯，
1: 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椒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同时也是咱们胡椒老高的功劳。我们胡椒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原因就是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啊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况，也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本源
0: 对对
1: 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的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人体的这个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
0: 对对，是的，
1: 咱们用了胡椒老高，您是选用对了啊、
0: 嗯！
1: 恭喜您，
0: 对对
1: 啊！
0: 谢谢您的祝福，胡老爷，祝您身体健健康康的。
1: 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0: 嗯嗯，好，谢谢你，再见了，胡老师。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微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0: 寻衅的医学理念。
1: 补钛就是补命，补钛就是补健康。世界上有成千上万种病，但本质就是一种病，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而细胞有病了我们就要找钛。我的科研呢，就是帮助人体补充活性钛，从根本解决了细胞的问题。它能让所有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患者从此告别常年服药、大把服药、重复用药的历史，走出这个吃药、打针、手术的治疗死循环，让大家只用一种疗法、只用一种药物就能够修复受损细胞、恢复脏腑功能，实现逆转疾病的功效。
0: 如今已近花甲之年的李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大病、重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病患重获健康，他以身试药，坚持创新，他的成果赢得了无数国内外的美誉，而他却在今天决定走向台前，用余下的一生造福中国更多的大病病患。
1: 人呐，活着一世，如果不做一点有意义的事儿，那真的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啊。我呢，虽然老了，但我觉得我还能发光发热，通过我的科研成果让大家走出治疗的误区，用我的全新科研成果来帮助我们重获健康，这也是我接下来几十年的梦想。
2: 他就是我们身边的伟大医者，一位克己修身、心怀百姓的李金波老师。
0: 出身贫穷不怕苦，以身试药几十载，六十花甲谱新篇。
2: 欢迎大家持续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
3: 科技进步改变世界，生物医学改变生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多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走进新医学》，我是栏目主持人一诺。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全国百姓带来最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最新科技成果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与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的栏目热线是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那本栏目非常荣幸地邀请到出生于中医医学世家，有着多年中西医临床经验，生物钛疗法研发专家，生物钛疗法项目组委员，长春生命钛的专利研发人李金波老师。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李金波老师。李老师您好。
1: 易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在相同的时段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和大家呢聊聊健康知识，讲一讲多种慢性疾病的防治啊。而且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啊全新的治病方法，引领大家走上健康之路。
3: 李老师，自从国药长春益寿以1克1.5块的价格推广以来呢，大家都在感慨，科技含量这么高的生物新药，不仅做到了调阴阳、补气血、强五脏、壮筋骨，更做到了一次性补充上百种生物肽，从细胞根源治疗疾病。这么好的药物，大家本以为啊得是一个天价药，但是万万没想到，在政策的扶持之下呢，现在只要1.5块，人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
1: 没错，哎呀，这在以前呢，想都不。

0: 敢想啊。确实一块五一克的价格对比临床上那些常见的生物肽类药物，这么说吧，可以说是太惠民了，太实惠了，明白不？你得对比啊。你就拿这个医院常用的生物肽类药物来讲，抗肿瘤的 CAR 免疫蛋白肽一支多少钱呢？那就得7000多块钱呢。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抗栓生物肽一个月治疗费用7-8万块钱。我讲这些呀，这还是单一的生物肽类药物，单一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能够治疗一种疾病。你要是复合型的药物，那个价格呢更是天文数字啊。那么在面对着这么高昂的生物肽类药物的时候，咱们普通的老百姓啊，要是想用上，可以说是难如登天呐，比登天还难，用不起用不上。你看啊，咱们这个大家伙普通百姓，毕竟啊这个退休的工资是有数的啊，绝大多数都是1-2千块钱，是吧？即便是家里边有点老本儿啊，你能用上一次两次，但是你说我想要完全的系统的把病治好，那后续的费用啊，那是很高很高的。很多人呢都没有等到这个病全好了，就把自己那个老本儿都花光了，那怎么办呢？你没钱怎么治啊？结果就是不得不放弃治疗啊。所以呢，咱们很多的患者朋友们以前是明明知道有好方法，有能够治愈自己疾病的新药，但是呢都卡在这个钱方面了啊，卡在钱上了。结果是什么呢？最终只能无奈的选择常规治疗手段来减缓疾病的发展速度。结果不好啊，虽然是每天坚持吃药，但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疾病啊病情是越来越重。但是呢，今时不同往日啊，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国家的各项实力都在增强，不管是军事还是医疗，在全球上啊都是屈指可数啊。更是通过这个中药材配伍提取出了多种细胞治愈性的物质。那么自从我呀这个研发成功之后啊，就受到了相关部门的极高的关注。为了能够更好更深入的推广，更是给予了不少扶持政策以及帮扶的资金。所以说啊，才有了今天，才有了现在这个一克1.5块这个机会啊，是不是？但是呢，实话实说，凡事它有限度啊，你帮扶资金你再多也有用完的时候啊。前几天我们科学院呢就连续召开了很多次的会议，相关部门审批的帮扶资金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啊，没多少了。而且就目前的统计而言，我们全国很多地区已经出现了断货的现象。听好了，什么是断货呢？就是你有钱你也买不到了，我们全国很多地区都已经这样了。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局面呢？不就是因为国药长存益寿它是一款真正能够帮助大家治病保命的宝贝吗？啊，所以现在还没有申请到国药长存益寿1.5克用药的听众朋友们，听到这儿，你们务必要抓住这最后的推广机会，因为这可能就是大家这辈子能用上生物新药唯一的机会了啊。
1: 嗯，听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趁着现在还有1.5块的用药政策，咱们备好药备足药，一次性花少钱治好病。确实最后一次1克1.5的用药政策跟$99的价格相比，这可能是很多听众朋友唯一用上新药特药的机会了。那李老师，您能把这么高昂的用药价格给我们老百姓争取到1.5块，那真的是费心了。在这里呢，我也替所有的慢性病患者跟您说一声谢谢。
0: 一诺呀，你真是太客气了啊！其实大家不用

感谢我。如果一定要感谢的话呢，那咱们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祖国，正是祖国的繁荣昌盛给予了我们安定的环境，富足的生活，才让我有机会去研究最新的医疗科研啊，也让大家有机会拿起这个科技治病的武器。可以说啊，近几十年以来，我们国家应该说是处于啊飞速发展的年代啊。现在你看，我们上有神舟飞船，下有航空母舰，对吧？医疗上也是连年获得各项大奖。我们这一代人呢，真的是赶上好时候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有好政策，有好方法，咱们及时的转变治病的观念啊，不要总是什么前怕狼后怕虎的啊。那么对于国药长春益寿这样的好药，价格上有国家政策的兜底儿，1.5块就让您能用上啊，效果上有千万康复患者来作证，你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啊？有句老话怎么讲啊，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呢，是不是？健康也永远是留给最积极的人啊！你与其啊看着别人康复之后你自己追悔莫及，那么你啊还不如快人一步，早日拿起科学的武器重获健康。大家一定要及时的转换观念，转变思想，可别落在别人的后面，听懂了吗？啊，我们要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对于祖国实力的日益强大，我的体会啊，可以说是太深了。那么刚出国做科研那几年呢，我就像离家的孩子一样，真的没有背景，没有靠山。啊，在科研所呢，就偶尔啊会有欧美的学者啊给我呀添麻烦。啊，怎么说话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家综合实力不像现在这么强大呀，所以这个欧美的人呢，他就有一种优越感啊，他总觉得是什么呢？哎呀，我没有实力去从事尖端生物医学的研究啊，就哪怕是后来我已经研制出了国药长春益寿，但是仍然有个别的欧美学者对我提出质疑，他们总是不相信，说欧美这么多发达的国家都没有能够研制出复合肽啊，你一个来自中国的科研人员怎么就能够研制出来，研制成功呢？他们瞧不起我。我在这告诉各位啊，甚至在一次德国国际医院的竞标大会上，默克大药厂的医药代表赫曼教授，他还当场向我发起了挑战啊。当时啊，这个德国国际医院啊正在进行心脏病特效药的竞标，那个时候全欧洲的大药厂啊都在竞标啊，因为一旦竞标成功啊，竞标成功的话，那就是对自家科研成果的高度的肯定啊。默克大药厂呢了不得呀，它是美国著名的医药企业，在全世界排名第二啊啊。我告诉各位啊，他不仅仅是经济实力，或者说谈到科研实力，那都是响当当的 number one 啊，了不起啊。当时赫曼教授刚刚带领团队历经8年攻关，终于成功研制出专门治疗心衰的特效药，叫什么？叫心肌蛋白肽。它主要的作用机理就是增加心肌细胞的收缩力，以达到治疗心衰的目的和效果。当时他们已经完成了4期临床各项实验，数据非常不错，所以这个赫曼教授他就向我提出了挑战，而且他本人呢非常有信心啊，很有信心。这么说吧啊，当时呢我说句实话啊，我也憋着一股劲儿，我当场就应战，因为对于这个国药长春益寿的效果，没有人比我更清楚更了解。而且我当时有点小私心，我是怎么想的？我想通过这场挑战赛打一打他们心中那个啊目中。

0: 人高大智傲的脸啊，真的，我想教育教育他们，也让他们知道啊，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随后在这场比赛当中啊，德国国际医院在心脏病重症患者当中选出了42名诊断为三级心衰的患者，随机分成两组啊，让我和这个赫曼教授啊，咱们说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临床实验比赛，就跟比赛似的啊。当时在我们组中啊，有一位啊非常特殊的患者已经72岁了，叫约翰森，高龄了啊。约翰森当时的心衰情况非常严重，已经超过心衰三级的程度，马上要进入到四级心衰了，而且他还有非常严重的肺病，已经插管了，已经不能够啊靠口鼻呼吸了。另外他肾脏功能也不好，用药方面非常谨慎啊，否则的话极容易引起肾衰竭呀，出现生命危险。按道理来讲，就这么严重的患者，他不应该进入比赛呀。当时院方出于公平，也考虑要把他调换出来，然后给我重新分配一个三级心衰的患者，但是被我拒绝了。说实话，四级心衰在临床上那基本是无药可治啊，到了这个程度了，存活率只有不到 30% 啊。我当时心里边就想，我说如果我再将他拒之门外的话，就等待约翰森的就是心脏彻底停止跳动，他活不了了啊。我想啊，是这样，这个比赛能不能赢，这是荣誉的问题啊，但是一个人的性命，我觉得它比荣誉更重要啊。我不能放弃任何一个想要活下去的生命啊。就这样，约翰森这老人就作为重点的实验对象，就进入到了我们的比赛组。好，咱们讲第一周啊。第一周我们组其他的患者在用上了国药长存益寿之后，这个胸闷啊、胸痛啊这些个现象都明显的缓解，但是约翰森不行。为什么？因为他病情非常严重啊，所以改善的不太明显。但是从第11天开始，约翰森开始大量的排尿，而且那个尿啊不仅是发黄浑浊，而且还泛着刺鼻的味道，尿味特别大。后来呢，随着他这个大量尿液的排出，原本因为心衰所引起的双腿的浮肿开始消退，同时呢，约翰森还咳出了大量发臭的灰黑色的浓痰，随后胸口的憋闷也快速好转，慢慢的这个睡眠时间也长了，胃口也好了，整个人看起来气色好了很多。到了第三周，我们就用这个细胞检测仪给约翰森做详细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他的肺小泡细胞已经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状态，鲜活明亮饱满，不再像以前那样干瘪暗黑，能够完全的进行自主呼吸。所以呢，也就是在比赛的第三周，我们就给这个约翰森呢拔了管，让他自行呼吸，同时他的心率也从以前每分钟40下逐渐上升到每分钟55下，跳起来比原来有力量了。等到临床三个月比赛结束的时候，约翰森的四级心衰已经逆转到二级，做心肌检查的时候啊，发现他的心肌细胞的活跃度由原来的 50% 已经明显提升到 45%，心肌细胞变得圆润饱满，心肌纤维细胞跳动有力，心肌收缩明显增强。那么最后临床比赛，我们组21位患者没有一例出现心衰加重的迹象。这么说吧，国药长存益寿总有效率高达 98.7%， 远超赫曼教授小组的康复率还有治愈率。当时这个比赛的结果统计出来之后，我跟各位讲啊，欧美很多的专家呀连连称赞呢，对我的科研成果都竖起了大拇手指头啊，啊，他们感觉到很惊奇，甚至于以前个别瞧不起我的科研人员也开始虚心地向我请教了。他们好奇呀，他们最好奇的是什么？国药长存益寿怎么就能够同时治疗多种疾病呢？ 而且治疗的效果怎么还这么快这么好呢？真的，这就是当时他们的疑问。其实啊，这个国药长春益寿所采用的治疗方法，它和传统的医学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国药长春益寿，那么在大补气血的同时，它稳住了约翰森的病情，然后我们再去通过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进行血液的净化、细胞的修复、新生。换句话讲，就是国药长春益寿所含有中药材提取的生物肽，不仅能够做到调阴阳、补气血、挽救生命，更主要的是它能够针对全身不同细胞进行一次性的修复。啊，还是那句话啊，不管您身体里哪儿的细胞坏了、死了，它不工作了，只要有了国药长春益寿的上百种生物肽进来之后，我告诉你们，大到脏腑器官，小到组织细胞，都给你修复的好好的，完好如初。你就拿刚才我讲到的约翰森来说，虽然他身上有很多种疾病，但是国药长春益寿除了包含专门针对心脏病治疗的乙酰四肽之外啊，还有专门针对肺脏疾病的抗胆碱肽，针对于肾脏疾病的肾小球蛋白肽，700多种生物肽啊，它是同时作用于人体，听懂了吗？就像一艘健康的航空母舰，海陆空全都齐全了，能够一同解决全身上下多种疾病。同时呢，这个国药长春益寿它还运用了中药发酵提取技术。那么这么一来怎么呢？细胞也好了，气血也充足了，五脏也调和了，我们就不仅仅做到了治愈细胞，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做到延年益寿啊。我说过，我多次谈到过，我说所有用到长春益寿的患者，只要您给我时间，不用多，就40天，我就会让您看到啊，翻天覆地的变化。40天让细胞换新，40天让血液干净，40天让器官功能恢复，让疾病真正实现逆转。那么这场比试的胜利，不仅肯定了我们国家医疗的发展，更有力地证明了国药长春益寿对于慢性疾病的治疗效果。所以啊，我再次呼吁大家，一定要趁着现在还有最后一次一克一块五的推广价格，务必要抓住机会，早点用上国药长春益寿，我们来战胜疾病。啊，你们要记住啊，因为这个推广一旦结束，啊，国药长春益寿的价格就立刻恢复到原价$99，就这个价格，大家要是想再用上的话，那就很难了。好了，话不多说，时间紧迫。最后呢，帮扶资金也没有多少了啊，1.5块的推广价格也坚持不了多久了。没有申请到名额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啊！我再次的叮嘱大家，好不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开始我先讲到这儿啊。导播提示我很多的朋友啊在线等待，咱们稍事休息，然后接听电话。
1: 科学研究表明，补充生命肽对人体健康有4大基础作用：一、激活，激活细胞活性，逆转衰老；二、修复，修复变性细胞，清除自由基；三、促进，促进营养吸收，排除代谢废物；四、抑制，抑制细胞变性，扶正固本，增强脏腑功能，强健骨骼机制。由于生命肽的分子量极小，可自由穿透人体细胞膜，因此服用之后无需消化就可直接吸收，不增加胃肠负担，能快速全面调控机体代谢。而且生命肽是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对人体无任何毒副作用，十分安全。 科学实验表明。

0: 小分子生命态进入体内，只要有我们人体细胞存在的地方，包括我们的皮肤、头发和指甲都能渗透进去，发挥神奇作用。每天服用生命态，肠胃功能改善，习惯性便秘、腹泻、结肠胃炎、十二指肠溃疡会改善。每天服用生命态，白发的老人会发现有黑色的发根长出。每天服用生命态，睡眠质量会越来越好。
1: 不算快，你不知道啊，李老师啊，这我都已经很知足了，你知道吗？我今天呢，到现在为止才有28天，效果特别好。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啊，你这条以前啊，说着说着就咳嗽起来了。我现在喘气都比以前顺畅了，胸口也不疼了，浑身的感觉啊，哎，得劲舒服，哎，待着没事了，我还可以出去转一转了，哎，上楼啊也没有感觉到很累。我这住在5楼，现在啊喘口气儿就上去了，我就感觉这回啊一定要多买一点，多用一段时间，只要身体好了，没病没灾的，这日子多好啊。
2: 您说的没错，真没错啊。国药长春益寿啊，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它直指病根儿，啊，治病呢可以说干净利索，啊，我跟大家多次讲到，我说这个病啊，只有一种，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人有病了找医生，细胞有病了呢，就要找生物肽。不补充肽，不解决细胞的病变，这病是永远不会好的。病不仅不会好，还会不断发展恶化，啊。那么您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疗效，都是长春益寿当中提取的生物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啊。
1: 嗯，
2: 长春益寿啊当中所独有的牛聚力活性肽、莫瑞肽都能够修复受损的肺泡细胞，从而提高啊肺泡和呼吸道黏膜组织的活力，实现肺泡气体交换功能正常，彻底的消除呼吸道黏膜的炎症。你们听好了，越是呼吸系统严重的患者，那么见效越明显。您才用了20多天，您呢就继续治疗。40天我们能够使血液净化，40天能够使细胞更新，40天肺泡功能恢复正常，40天呼吸正常顺畅，而且做到气血充盈、营养调和、脏腑强大，全面的恢复健康。相信我啊，你们给我信任啊，那么我肯定能够保证大家的健康。
1: 哎，好好好，太好了，李老师，你看我现在就认准这个长春益寿了，我就感觉我现在这个身体啊肯定会一天比一天好，哎，谁也骗不了我啊，所以说你赶紧给我申请点药吧。
2: 好好好，你这样的，咱们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申请，
1: 哎，
2: 啊，一定要抓住机会，
1: 哎，
2: 我也不多讲了，祝你早日康复。
1: 哎，再见啊，谢李老师。
2: 好，我们再见。
1: 再见。
3: 国药长春益寿不般标准，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体弱体虚的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的健康咨询热线呢，为您开通。
4: 400-159-7955 400-159-7955。
3: 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您好，那个是李老师吧？
2: 我就是啊，您有什么问题啊？
5: 哎，李老师您好，那个我是那个河北唐山的，今年65了，我想让李老师也给我看看病，你看你现在方便的有空给我看看。
2: 可以，完全可以啊。你是什么毛病？我听您这个说话有点这个心虚气短啊。
5: 哎呀，就是心没劲儿，然后有冠心病，另外都是主动脉硬化，还有这个二尖瓣钙化，还有房颤。
2: 哎呦，你这个情况，哎呀，心脏病太严重了，还有房颤，
5: 嗯，
2: 那么你现在这个血压是多少？你告诉我。
5: 我血压还算正常吧，就是，高压一般都是130左右，低压75、80啥的吧。
2: 那应该说还算是正常，血压还可以，血糖怎么样？
5: 我血糖不中，血糖空腹的时候得是8.2到11。

0: 点儿这样。团后的时候一般都是，11到20啥的，团不稳定。我有一回住院的时候，这血糖最高的时候25。
1: 太危险了，很容易酮症酸中毒，啊，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会死人的。啊，那么您在这个降糖方面啊，就降血糖方面，你用什么药了啊？
0: 我是打那胰岛素呢，这个优比乐打50，就是早晨是16个单位，晚上是18个单位。然后口服药我吃的是那个格华脂，就是0.5那个，就是早上一粒儿，晚上一粒儿。
1: 这个血糖啊，一是不稳定，二是很高。你这样的啊，你可以这样，在吃这个格华脂的时候啊，中午第一口饭之后啊，那么你再加一粒拜糖瓶，明白了吗？加粒药。
0: 我吃那拜糖瓶不中午，我吃完胃胀。
1: 那你这样的，那你中午这一顿饭呢，餐前加一片那什么，亚麻粒。
0: 我吃那个吧，还尿不出尿来，然后这肚子都胀得疼着呢，就憋的。
1: 你这身体够呛啊，我给您加这两样药，一个拜糖瓶你不行，一个亚麻粒也不行。那你这个胰岛素方面你早晚要加上量啊。还有就是睡前你要加一种胰岛素，加上这个长效的胰岛素，你打上8个单位。另外你心脏这个方面你也得加一个药啊，加上这个参松养心胶囊，你记一下。啊，你记好，这个药每次吃4粒，一天吃3次，都是在餐后半小时服用。
0: 哎呀，你说这药吃多了吧，我这胃还疼。那个吕老师，我是听我们楼下的那个大姐说的，她用的那个长春益寿，她说没用几天，她说的现在心脏都不难受了。我这是我现在这种情况也是啥我也干不了，我都稍微动会动会我都特别难受，我都想用这个药，你看行吧？
1: 你想用这个长春益寿啊，完全可以啊、
0: 嗯！
1: 我跟你讲，长春益寿啊，在治病方面是最好的、最科学的方法。
0: 嗯。
1: 而且现在还有推广工程，1克1.5元。现在问题是什么？就这个推广工程随时可能结束，啊，
0: 嗯、
1: 你得抓紧报名。
0: 长
1: 春益寿啊，跟传统药物最大的区别就是它不仅啊给您的调阴阳、补气血、活五脏，更主要的是它能从细胞的根源利用生物肽去解决细胞的疾病。你像其中所含有的溶脂肽、净血肽，是专门给您呢、啊、这个溶解血栓、化解斑块的。溶解1立方米的血栓斑块，只用不到啊1.5个小时。打个比方，就像那个太阳融化冰块一样，直接把斑块血栓呢血气化啊，然后呢随着这个代谢排出体外。再有呢，咱们还含有这个抗栓肽、血管紧张素转换肽，它们能干什么呢？专门修复心血管的，让心血管恢复柔韧有弹性。另外还含有这个心肌肽、1T8肽、乙酰4肽。一方面修复心肌细胞，一边呢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同时呢恢复心脏瓣膜功能，完全康复心脏病。而糖尿病方面，你就用长春益寿当中所含有的这个1腺肽和肌肽。1腺肽能干什么？能够修复病变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啊，那么激活再生出胰岛细胞啊，咱们说发挥胰岛正常的功能，就可以重新的正常的分泌胰岛素。肌肽呢是全面营养胰岛细胞的，能够提高胰腺的活性，同时能够防止各种糖尿病的并发症。它能够保证啊身体正常啊自主的分泌胰岛素啊。那么治疗糖尿病应该说效果非凡，连根拔起。最关键的是长春益寿啊，咱们的普通家庭都能用得起。现在有1克1.5元的推广工程，就算是家庭条件不好的、经济负担过重的、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朋友，也都能够。

0: 实名举报李金山，对我长期实行家暴，
1: 指不定犯的事比咱都狠。
2: 他回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3: 以热血捍卫平安，以真心守护正义，讲述时代楷模真实事迹。
4: 真相即将浮出水面。
5: 他作为你的母亲，不管他做什么，都是为了保护你。
6: 咱们这回是专业化，大职业化。
7: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3: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真心英雄。
8: 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9: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8: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它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我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0: 之声广播，听见大连每一天。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险快乐，从心怀热烈开始，把早高峰变成一场流动的盛宴。
1: 成全自己，从认真吃掉最后一口早餐开始。
2: 碳水是早八人的第一生产力。
3: 摊开想象，生活就不无聊。
1: 隔壁大哥的呼噜声也能听出莫扎特的调调。
3: 努力发芽，清晨从不潦草，每一秒都在认真变好。
1: 城市声音，涂满生活色彩。

0: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的早间节目。哎呀，
1: 上班啦啦！
0: 这是
1: 回音儿，
0: 回音儿，就是你也愿意上班，我感受到
1: 上班都有回音呢，对吧？
0: 是的啊、我是
1: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0: 必有回响，必有回响哈、下周一还得回响。我是就爱上班的杨丹阳，
1: 我是努力上班的高若欣。
0: 你是谁呢？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此时此刻你走到了。
1: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该你屁事。
0: ”谁会这么聊天？
1: 就是
0: 你有这么不会聊天的同事吗？
1: 有。现在这年轻人真的是要有边界感嘛？这你管我每天都干嘛？你管我是什么生活方式？你管我？你妈味好浓啊！你天天教育我。
0: 就以前你知道吗？以前就会觉得是说啊，就是同事啊，走得近一点的，尤其是搭档啊。但是呢，现在呢，就会特别害怕说哦、啊，你妈味好浓啊。你了解我那么多干什么？我想跟你亲近吗？
1: 我有的时候我都会反思自己，因为身边都是90后、00后的小孩嘛。
0: 嗯，
1: 我后来我就有，可能是控制不住，我说你要少吃甜的呀，你要多吃蔬菜呀，你要多运动啊，你不要熬夜呀，你早点。后来我就觉得我跟我妈有什么区别？
0: 不是，我跟你讲，我也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呢，其实我觉得这是过度的解读了别人对你的示好和关心。那么对你所有的关心都是妈味儿吗？我觉得不是。都是吗？
1: 你看你这个表情好像我妈呀。
0: 都是吗？
1: 你看你这个样。是的。
0: 收音机前的朋友难道、
1: 啊、你压迫感好强，你回去反思一下，你对着镜子你把你刚才那段演一下，然后你自己就知道你没有妈味了好吗？
0: 压迫感这么强吗？
1: 不是，就是仿佛我回到了我真的是我上学的时候，我妈那样看着我说你这我是为你好啊，怎么怎么地。
0: 我少女时代就这样啊。我一直攻击性强啊。
1: 妈了这么多年。
0: 中年少女，这首歌原来是我的主题曲，等一会儿就放给大家听一听。

0: 大家可以在歌曲当中呢找到共鸣。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能够活到一定的年纪的时候呢，我并不在乎你是不是觉得我妈味很浓，
1: 就是我已经活到这个岁数了，又能怎？
0: 是的，我只想我的输出，
1: 嗯，
0: 我只想说表达我对你的善意就 OK 了。
1: 但是我你可以表达你对我的善意，然后现在很多人是希望对方也要接受。
0: 接受什么？
1: 就是我是为你好，你要按我说的做。例如说你，我说你别熬夜了，你就不能熬夜；你别打游戏了，你就不能打游戏。你早起你就要早起，你要多吃蔬菜就要多吃蔬菜，多运动就要多运动。
0: 我除了对自己的家人有这样的要求之外，就对其他人，我对你的好，你接不接受？那是。关我屁事！
1: 但好像好不，你可以快关我事，你快对我好，让我感受一下。
0: 然后呢，看到22号同学啊，他说到了很多，其实他说到这一点建筑啊，他说我是一个外地人，看到了很多的那个宣传片，
1: 嗯、
0: 有没有发现咱们大连很多的老的城市的地标也好，建筑也好，它也是在不断的在我们的记忆这个点上，
1: 嗯，
0: 不断的。来来回回
1: 是，其实这就是城市成长的一个过程嘛。
0: 嗯，
1: 青兰说我在南山的艺术馆买过一幅意大利画家的版画，一平米大，挂在餐厅看着是真不错。
0: 哦，真的，这不就是你说的那个地方
1: 吗？对，他家的我觉得艺术审美是很好的啊。
0: 嗯，
1: 然后尤白说就是东港游艇码头的那个黄金色的楼，还老有人去那儿拍婚纱照，有印象？
0: 啊、
1: 想起来了。
0: 游艇码头我知道，黄金色
1: 楼
0: 我都没有印象。
1: 就是有的时候别啊的那么有底气，完了是啊，你想起来了吗？
0: 没有，
1: 那你啊，哎，这个白雪说文博艺术馆是要卖门票，对，因为它是一个私家的美术馆啊，它是
0: 对
1: 外售票的，
0: 它也是要盈利的嘛。
1: 其实说到这儿，我还是想这个跟大家来聊聊什么呢？前一段时间旅顺那个展啊，不是也要收票的嘛、
0: 嗯？
1: 就是那个波斯展，
0: 我还特意花钱买票去看、
1: 然后好多人就说啊，你这个博物馆怎么还能这个搞一个收费展呢？但是我觉得这是首先这是一个常态，这是很正常的。
0: 为艺术买单这个事情是很正常
1: 的。对，然后它不代表说我是一个博物馆，我所有的展就必须都是一个公益的展。
0: 嗯。
1: 然后第二呢，我觉得要有一个就是很顺畅的文化的这个发展，你必须要让它有资金啊。
0: 对呀、
1: 啊，对吧、啊？你不能全靠这个国家拨款吧？而且
0: 现在很多的经营必须要市场化呀。
1: 是你大家去支持、嗯，然后这个展的这个票房好，它肯定会有更多更好的新展来到大连。
0: 而且还有一点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养成系的一个习惯哈。
1: 嗯、
0: 就包括以前呢，我们在看文化演出的时候要票。
1: 嗯，
0: 找人儿，
1: 嗯，
0: 但是现在你没有发现，我们也是经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培养出了我们现在呢，就是文化产业，我花钱看演出，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1: 嗯、你看北上广深的一线城市，基本上美术展都是在100块钱左右，
0: 对，
1: 然后50、60早鸟票可能会稍微便宜一点啊，
0: 嗯、
1: 就是给对100来块钱来说便宜一点，可能是90来块钱。
0: 嗯，
1: 咱们好多年前在恒隆不是有那个达利展吗？
0: 嗯，咱们还去快看过吗？
1: 30多块钱。
0: 39
1: 是吧？
0: 我印象特别深、哦，
1: 好多人就提意见说你为什么会卖这么贵？我当时就想，我的妈呀！我说跟北上广比一下的话，大连真的太幸福了。
0: 那个高若星呢，曾经领我呢去北京啊看过一次这一个美术展
1: 啊，
0: 然后呢，虽然说呢当时看的。人比展多，
1: 开不开心吧？照片拍的好不好？
0: 还好，
1: 杨乐阳特别出片儿。
0: 我跟你讲，就是你这上五一广场打听打听，
1: 嗯，
0: 百万修图师，你问问是谁，姓啥？
1: 基本上就是快，第二展厅，我说怎么事儿？哪幅画？我过来这个地方拍照，快来。但是真的很出片儿，
0: 嗯，
1: 就是我一个人去看展的时候，就单纯就是欣赏艺术嘛。
0: 你看看，你带一个随团的记者，
1: 跟杨乐阳一起去看展，我还可以欣赏我自己，
0: 就是旅行啊。就是我是可以当旅拍的，
1: 嗯，
0: 我可以吧？
1: 我非常可以，
0: 嗯，
1: 关键是还不要钱，
0: 关键是
1: 还请我喝水吃饭，
0: 关键是还愿意拍，
1: 嗯，对，然后修图啥的都不用操心，而且修的还不失真，
0: 就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生命力真强。
1: 要不要考虑接活呢？开个小红书号吧，
0: 开个小红书的号
1: 啊。
0: 开号的话，
1: 我给你做客服，
0: 就是经营的话，我觉得可能，然后呢，大少爷说，哎呀，80年的杨丹阳必须懂啊。
1: 他写的是08年
0: 啊，08年
1: 怎么的？哎呀，就是哎呀，就是一个中年少女哈，想装少女，有的时候都情不自禁的自己都露馅儿。
0: 来，接下来为大家送上我们的主题歌。

0: 三十岁到底是谁画的线？
1: 为什么一过二十九，全世界都在问你定下来了没？
0: 为什么瑞幸和库迪打价格战，受伤的却是独立咖啡馆？
1: 为什么老板总说再想想，却从不告诉你往哪个方向想？
0: 为什么稳定听起来像夸奖，又隐隐觉得哪里不对劲？
1: 为什么国际大牌一边撤出中国，一边又偷偷回来开店？
0: 为什么景区的网红墙越来越像，门票却越来越贵？
1: 如果平庸是大多数人的结局，那不普通的执念是从哪儿来的？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2: 不贩卖答案，只调整角度。
1: 问题永远比道理清晰。
0: 有意思研究所，
2: 来都来了，坐下聊聊。

0: 吧，我的同事中年少女。
1: 哎，
0: 怎么样？
1: 上班了。对不起，我这节目名还没念完呢。
0: 怎么样？刚才那首歌是不是主题曲？
1: 气血不足的年纪又遇上了更年期，就记住这句话了，真的是太扎心了。说的不就是我吗？什么白天不化妆，早上不想挤，就想在家一天什么什么躺一天，怎么怎么地的。
0: 那瞬间的朋友们，刚才那首歌有没有仔细听啊？是不是你身边的他？然后还有点小叛逆，
1: 我就觉得你好像找这首歌的时候，脑子里是不是就浮现出了我的形象？
0: 就是特别具体，
1: 是吧？特意要送给我的。但是我喜欢他这个名字，中年美少女，行，挺好。
0: 其实我觉得哈，对于我们来讲呢，生活当中啊，不认命、不认现状，才能够让我们
1: 我认了，
0: 你认了，不行，你不能认的。
1: 我不认，我上什么班啊？真是的，我这上班就是一种认命的表现，我认了。
0: 不，你上班就是因为你不认
1: 啊，
0: 因为你还在跟命运做抵抗。
1: 那
0: 你还在做最后的拼搏，
1: 那认命应该是咋样的？
0: 认命就是躺平
1: 啊。那没事，明天你见不着
0: 我了，爱咋咋地，明天我也不想见你。其实生活当中大家没有感觉到吗？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我们对于很多事情的追求探索就是因为不认二字。
1: 嗯，
0: 包括呢我们对于美的追求啊，美的追求有的时候我们是做一做那个微整啊，
1: 嗯
0: 啊，包括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那个推荐甩的链接，我们的护肤啊、
1: 哎，你上次给我推荐那个玫瑰水，我一直都在用呢，
0: 是不是好？
1: 前一段时间我又买了三大瓶，
0: 啊、
1: 关键是便宜啊，量大呀，然后湿敷的时候一点也不心疼、
0: 哦。我跟你讲，你跟用它做湿敷特别好，而且你可以在湿敷的时候滴点精油，
1: 那这就上去了，这就。
0: 可带量超量了。
1: 对呀、啊，正常就50来块钱一瓶，你加点精油，那是嗖一下的。
0: 就每一次你加一滴到两滴就可以了，尤其是在换季的时候。怎么又开始甩？
1: 你到时候把精油链接再给我一遍。
0: 好，那我
1: 原来那个我忘了。
0: 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吧。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新闻？
1: 嗯，
0: 韩国爆火的湿皮针，
1: 这名儿听着太瘆得慌，
0: 是不是？大家有看到那个新闻吧？这个名儿就感觉特别恐怖片儿，
1: 嗯，
0: 因为好像韩国的电影当中还特别愿意拍这一类的题材。
1: 我也想问问大家，就是你身边或者是你自己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匿名也行哈。就是你在脸上做过最大的动作是什么？
0: 就是有破皮儿的，
1: 对，什么割双眼皮儿啦，去眼袋啦，然后什么去颈纹啦，就像我这个不是把那个痣曾经点过痣嘛，缝过四针，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在脸上动的最大的一个刀了。
0: 我没有，全原装，
1: 因为我那个痣吧，它是。我是怕它变成黑色素瘤、
0: 嗯、
1: 那阵是有点痒，我每天就得挠两下，每天就得挠两下、
0: 啊、
1: 然后我就去医院看了一下，他说还行，但是有点要长大的这个迹象、
0: 嗯、
1: 我说那就做了吧，他说你这个痣有点深，
0: 那就得深挖，
1: 对，他不是说拿激光就能点掉的，他说就得拿刀切，切完了之后呢就缝了四针嘛，
0: 所以说在那之后
1: 刀疤糖
0: 对
1: 怎么来的。
0: 我们来说哈，今天呢要跟大家伙来说到有意思研究所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这个韩国爆火的湿皮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因为我们听这个名字吧特别恐怖，但是不少的医美机构呢吹的那叫一个神乎其神，说打一针呢就能够补胶原，因为现在吧我们感觉到了一定年纪一听补胶原整，
1: 嗯，
0: 淡化细纹整，
1: 但是我不行，我觉得吃的我可以，但是你让我动刀啊打针的我怕疼。
0: 但是有一些朋友呢其实已经突破了这种心理的这个界限了，他们就可以接受、
1: 嗯、
0: 而且呢宣传的噱头是说这个针是可以让你重返20岁的。
1: 啊，对，哎，我还想问问大家，你们有年龄焦虑吗？就是有没有容貌焦虑？就看着自己一天天老去，那褶肯定是要有的，
0: 嗯，
1: 头发肯定是要白的，胶原蛋白肯定是要流失的，
0: 发腮呀，下垂呀，
1: 发腮好像一般是对宠物来说的，
0: 人也发腮到一定年纪、
1: 是吗？
0: 也发腮，发腮真发腮，
1: 就是胖的意思，脸宽。
0: 别看我，
1: 不是，我从认识你第一天你就发完了已经。这两年挺稳，
0: 我这是原产，
1: 没有持续发，
0: 没有
1: 持
0: 续啊。
1: 嗯、
0: 这款呢爆火的产品叫什么呢 ？RE2O， 它的英文名字叫 Return to Your Twenties，、
1: 嗯、
0: 回到你20岁，很直白。
1: 嗯，然后说有国内小姐姐专门跑到韩国做这个，花了大概3600块。
0: 嗯、
1: 咱们好像真的是有一批人周末会到韩国去做医美的，
0: 会做
1: 的。然后去的时候可以去，回不来的，因为变样了。
0: 嗯、对，
1: 说护照过不去了。
0: 就是当时要去做的，我看到了一个案例，有一个医生就跟他说给你的皮肤深层补点营养。
1: 嗯，
0: 然后呢，做完之后呢，我看到有这个博主就说，所谓的营养。居然是来自逝者捐赠的皮肤，
1: 那也就是说逝者肯定是得是年轻人， 对吧？因为它这样的话，它的胶原蛋白是有活力的。
0: 你
1: 说
0: 一个80岁的，
1: 对，你说我这岁数，然后我捐了
0: 再打一个不如你，
1: 对呀、啊，我这好像这个美容逻辑不成立哈。那很多人的第一反应说啊，这是把死人的皮肤直接打进脸里吗？
0: 那不是，
1: 不是，
0: 不是，
1: 它的学名呢叫做人脱细胞真皮基质。原料啊确实是来自于逝者捐赠的皮肤，但是会经过一套复杂的加工，它会把皮肤里的细胞、细胞核、遗传物质还有容易造成身体排异的东西全部都去掉，只留下细胞外基质。那么这里面就有胶原蛋白、弹性蛋白，就是咱们皮肤的骨架支架，也就是说把肉都去了，
0: 对，
1: 就留了骨头了，
0: 纯营养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是说，哦，这是不是才新兴的呀？其实这个材料不是刚冒出来的，在过去的几十年当中啊，有一些正规的医院呢是真的在用，他们用是什么呢？烧伤修复、乳房重建、口腔修复手术都会用这个，只不过呢，以前都是一些片状的材料，医生在做手术的铺在这个伤口缺损的地方，现在呢，就磨成细小的，可以直接就是打到脸上啊，使用方式、形态、剂量分辨跟以前药用的完全不一样。
1: 原理呢，听上去挺靠谱的，好像哈，就是咱们的皮肤全靠这个支架撑着嘛。
0: 嗯，
1: 随着年纪变大，再加上熬夜啊、晒太阳啊，胶原蛋白就是慢慢的就没有了，就我们说的这个脸塌了。有的时候真的会有这样的感受啊，就平时你自己看自己的时候觉得挺好，
0: 但是你一对比以前的自己，
1: 你不能跟小姑娘往一块站
0: 啊。对，
1: 就咱俩身边站一个18岁的小姑娘，你再怎么08年，我告诉你啊，大家都不好使，你就得认命。
0: 我是08年。
1: 怎么的？
0: 就参加奥运会那一年。
1: 所以啊，就是小姑娘这个脸啊，这苹果肌真的是很弹很鼓、然后呢，这个上了年纪呢，皮肤肯定会松弛长皱纹。那么这个针剂的思路是啥呀？

0: 那打这个的半边脸，哎，确实是弹性啊、皱纹呐、啊、毛孔啊改善了，看着会更好一些。但这个实验的问题也不少，参与的人太少了，观察时间也不长，而且呢，写论文的作者本身还跟厂家有关系。所以说这个结果你能当真吗？你要放在现实的话，你就会感觉说风险可能比宣传要大得多。
1: 首先呢，就是这个伦理和原料的隐患啊。这个商家说原料都是自愿捐赠，但是现在这个项目大火，需求量暴涨，
0: 那有那么些原料吗？
1: 对呀，这哪来那么多瓶儿呢？
0: 这就
1: 是吧？
0: 对，这就是个问号啊。
1: 这严格管控能不能做到？其次啊，就算是做了脱细胞处理，如果处理的不干净呢？那细胞那个东西，它和你刷碗可不一样啊，
0: 那可真的是啊，
1: 对不对？那万一要残留细胞，很容易引发炎症啊，排异过敏，因为这是属于别人的异体组织，拿来做面部注射填充，相关的临床数据本来就很少。
0: 嗯，
1: 再就是说，你往脸上打针，你注射本身有风险，对吧？红肿淤青啊，感染啊，凹凸不平、啊。
0: 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嗯？还有一点最可怕的是什么呢？严重的话会出现这个血管栓塞。
1: 嗯，
0: 这个可轻则皮肤坏死，重则就伤到眼睛了。因为国外有案例啊，我还看到一个案例呢，就是说一个44岁的女士打完之后，脸就开始疼，起红斑，起脓包，怀疑呢堵住了血管，就算是炎症消除下去了，脸上还是有疤的，而且是严重的那种凹陷的疤痕。
1: 其实我就是觉得吧，哎，这东西咋说呢？就是你抹抹擦擦贴贴是面膜啥的哈、行，
0: 就是外部，
1: 对你破坏我的真皮层，而且所有的手术我觉得都是有风险的。
0: 反正就是破皮儿，在我这个地方吧，就是有点接受不了。
1: 我能缝4针，我都已经做好了有疤的准备，
0: 但是还行，
1: 就是我笑起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
0: 啊，会有一点点、
1: 所以说我现在很少笑。
0: 就我可以介绍粉底给你
1: 啊，
0: 就完全、
1: 啊、有点就有点吧，
0: 可以接住。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有一号刀疤糖，这
1: 是不是
0: 横晃的感觉？
1: 当然不认命。
0: 其实我们是说啊，就是想要爱美，想要让自己的年轻，我觉得可以理解。我们也想啊，
1: 嗯。
0: 但是呢，就有的时候衰老，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打一针就逆龄这样的好事，你真的相信吗？
1: 而且才3600。
0: 对，
1: 36万嘛，可能是吧，我觉得还有点靠谱。
0: 因为
1: 3600就回到18了。
0: 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恐怖片，就是讲美容、做美容的，然后到了最后，他的终极就那恐怖片里的终极就是什么？他已经是枯槁到就是行尸走肉，最后的一个结果。
1: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逆龄的办法，你就学杨洋，每天拿嘴叭叭，我18，我天天都18，
0: 就是给自己洗脑特别成功。
1: 对，所以大家呀，这个不要被重返20岁这种营销噱头忽悠啊。尤其是这种原料特殊的注射医美，这个风险实打实摆在那儿，不要盲目跟风国外网红项目。做之前呢，一定要搞明白原料呀、副作用啊，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脸去赌这个所谓的抗衰神话啊。
0: 是啊，我们今天的算是
1: 我都不敢是拿脸，
0: 就是。
1: 咋想的？
0: 就是我们今天算是把这个话题呢跟大家伙来说明白了，因为他那个湿皮针呢，那个名字听起来挺吓人、啊，现在讲完了之后知道了，其实以前我们在医药当中也有过使用，只不过使用的模式是不太一样的。
1: 对，倩倩还说玫瑰水推荐一下啊。对，到时候让丹阳给你甩链接哦。
0: 22号同学说到了，那个这歌谁放的？
1: 嗯哼，放给谁的？
0: 我觉得就是没听咱节目的，谁听谁不起来，啥意思？
1: 我也没听明白，我也没看明白，请重新组织一下你这个语言逻辑啊。
0: 是啊，然后呢，温琪说到了，丹阳和高老师啊，咱们刚刚放的那些问题，答案是什么呢？
1: 咱刚才问啥问题了？
0: 我问啥问题了？
1: 老建筑的问题，然后这个问问说身边有没有这个过度美容，在脸上都动什么刀的问题？
0: 对呀、
1: 啊。之前还有什么啊？
0: 水果
1: 本命水果的问题，
0: 有这些有标准答案吗？
1: 没有标准答案，这完全是一个讨论的这个
0: 是的啊，这也是我们今天问大家的系列问题。大家呢，微信搜索大连都市之声，然后呢留言给我们，和我们来聊一聊啊。好了，这个话题结束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来聊一聊高小姐。时不时就犯病的
1: 厌蠢症
0: 、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这个问题要问大家说，你最近一次的这个厌蠢症的发作啊，是因为什么事儿？就现在回头想想，当时觉得有必要那么生气吗？我现在平和好多了。我平和好多，因为我基本
0: 就是接受别人
1: 不，我不怎么跟他说话了。我不接受，
0: 离病源体远一点。
1: 不接受。
0: 嗯，就是首先来问问大家吧，你有没有厌蠢症呢？
1: 我有。岁数越大越有，而且就有的时候我也会
0: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是你厌蠢还是就是不喜欢别人跟你的观点不同？
1: 他不是说观点不同，就是可

0: 可能是我交代了一个事情，
1: 嗯，
0: 然后呢，他可能犯了最低级的这个错误，
1: 嗯、
0: 就完全是可以避免的错误。嗯，有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不可以容忍的，就是你犯点高级错误，我觉得这都可以商量。
1: 嗯，
0: 就假如说，就是我跟你说啊，你把这个稿子给我打一遍，然后，他可能就是把很多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打出来，
1: 嗯、
0: 都打错了。我觉得
1: 而且是你交代过的，
0: 对，我就想你但凡用点心，
1: 嗯，
0: 都是可以做好的。
1: 嗯，你像你说到这种事儿，有的时候在小朋友身上，那妈妈鸡飞狗跳，不都是？是这样吗？
0: 那孩子不是啊，孩子我觉得
1: 你刚才讲过好多遍一加一等于二。
0: 因为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就是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对于同龄人可能要求会比较高。
1: 那么收音机前的大家呢？你有厌蠢症吗？
0: 就他的蠢在你那这儿来看是怎么个蠢法？
1: 就是什
0: 么
1: 样
0: 怎么算蠢？
1: 什么样的症在你这儿就是无法接受的？
0: 嗯，
1: 而且是上一次你的厌蠢症发作是因为什么事儿呢？
0: 就像之前我跟你讲的那个包间里吗？
1: 啊，
0: 饭店的名字叫包间里，就是我觉得但凡是一个正常人想一想都不会给我这样的答案。
1: 是
0: 不是
1: 他有没有是在搞笑呢？
0: 对，我们一开始真的以为是搞笑，后来发现他很认真的。
1: 你到现在也没告诉我他是谁。
0: 张一他这个点起不来起不来、哎、他不会听我们的节目的，
1: 是
0: 我们的同
1: 事
0: 也不会打小报告的。
1: 我没有听到这个答案。你刚才说什么了？
0: 张一啊。哦，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说呢，我真的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后来发现真的不是。
1: 嗯，
0: 他很认真的说，是叫包间里吗？然后我觉得哇，他好可爱啊，真的好松弛。什么叫松弛？这个才叫真正的松弛，毫不内耗，全耗别人。
1: 但是我们要说哈，这个厌蠢症啊，你厌的真的是蠢吗？
0: 嗯，
1: 其实不一定，
0: 嗯，
1: 真的是不一定。就是，我们先给大家来讲一个特别经典的心理学的实验啊，叫什么呢？这个实验叫敲击旋律实验。
0: 嗯。
1: 就大家伙听完之后你就知道啊，这个厌蠢症是怎么来的。
0: 我敲一下你听听哈。
1: 嗯，
0: 能听出来吧？祝你生日快乐。
1: 没听出来。
0: 祝你生日快乐。
1: 为什么中间要垫一下？
0: 没垫，你多拍了一下。祝你生日快乐。
1: 那你刚才多了一下。
0: 祝你生日快乐啊！对
1: 啊。你这刚才多了一下。
0: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
1: 我开始厌你了。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这个能听明白，
1: 这个能听明白，
0: 这个你终于学会了吧？
1: 学会了哈。其实呢，就是每个人心里边啊，都想一首自己特别熟的歌，就像高若欣刚才的、这个
0: 我刚才改编了一下，
1: 对不对？
0: 对，我改编了一下。
1: 对，
0: 对，不好意思，我这种高级的智商啊 ，sorry， 我应该往下降一降，我降一降啊，降一降。对、这个嗯，
1: 敲的人呢，那叫一个自信呢，
0: 嗯、
1: 心里面觉得，哎呀，这是歌，谁都能听出来。
0: 嗯，
1: 但是你敲的那么准吗？你
0: 再敲一个，
1: 又敲乱了。
0: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外放的小行家。我是按词儿敲的，你是按
1: 节奏
0: 敲的，
1: 所以呀、啊，我们是在想说，敲的人特别自信啊，心想，哎，这么耳熟能详的歌，我敲的这么准，你肯定能猜出来。
0: 这玩意儿不就相当于一个比划一个猜吗？
1: 对呀、啊，这就相当于你看你刚刚说的，你敲的是什么？
0: 嗯、
1: 是词儿，
0: 嗯，
1: 我听的是节奏，
0: 嗯，
1: 就是说我们可能未必，
0: 就咱俩不合适。
1: 领导，要不你换他，要不他换我。
0: 嗯，然后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哈，就可能听起来啊像这个加密的摩斯密码似的、
1: 嗯、
0: 但是呢这在我们敲的人心里旋律是清清楚楚的，但听啊这是什么玩意儿，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你揣着明白，
0: 嗯，
1: 我要装糊涂。
0: 嗯，其实这个很多人说这不就是常识吗，为什么会不懂呢？你要知道这个生活里大半的厌蠢呢其实都是知识诅咒在作祟，就是你辅导孩子数学说这玩意儿这个一加一等于二那得多简单，那这说句不好听的你可能已经学了几十年了，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一加一等于二学了多长时间你可能都不记得了，但是在孩子眼里他就是什么这一堆莫名其妙的符号，当时我妈教我数学的时候买了一堆苹果梨
1: 啊，然后呢
0: 就什么三加五，
1: 你把苹果吃了，
0: 三加五四加八，后来我说妈我实在吃不下了，我觉得真的，然后我妈说啊，你今天吃了一个苹果，然后一会儿又吃了一个梨，然后今天你吃了几个，然后我就算嗯，吃一个苹果吃一个梨，嗯，吃了两个，
1: 然后再看看现在摆了剩几个，
0: 然后我妈说这个那你今天吃了三个苹果，一会儿又吃了四个梨，我说妈不行吃不下去。
1: 所以其实要是这样来想的话，它并不是说是什么蠢或不蠢的问题，而是信息不对称。
0: 对，然后就是 可能你看像我妈在家炒菜啊，收拾家呀，就很利索很利索。

0: 一阵，然后我就会觉得啊，这太厉害了，这个事儿你都会干啊？这个、
1: 对，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人的就是收拾家务收纳的能力就是很强，
0: 嗯，
1: 有一些人的秩序感就是不强，
0: 嗯，我忽然间想起前两天我听那个《花样城市计划》，范佳瑞特别可爱说，说他有一次出去旅行，然后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司机，司机说了一句让他振聋发聩的话，然后我就竖起耳朵听，你知道吗？这是什么话？他说旅行呢，就是从一个你呆腻了的地方什么
1: 到
0: 就这一句说烂了的话你知道吗？然后莉莉霞说了一句，好多人都说过这句话，这句话都说烂了你才听的。我就当时啊，我就第一
1: 你刚才说振聋发聩，我都竖起耳朵在听，
0: 是不是然后我就寻思他的司机能说什么人生哲学哈、啊？我说就这你看就像你说的，这就是信息不对等。后来我就问范佳瑞，我说你真的没有听过吗？他说我真的是那次旅行的时候第一次听这个司机说。我说你平时不读书不看报不上网吗？他说那我也没有刷到过这个
1: 啊，
0: 就是这样，
1: 他没有刷到过这句话。
0: 没有，
1: 他不只是不读书不看报，他还不上网。
0: 是吧？你说这句话对于咱们来讲可能真的是都听腻了。
1: 对，所以就是为什么网上有一个话题就吵翻天了，连这个都不知道，连这不是基本常识吗？就是这个话本身就很有要吵的梗。
0: 嗯，
1: 哪有那么多理所当然的常识，你知道的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0: 是，而且你要想大家的知识就像树一样、
1: 嗯、
0: 对吧，这各自长各自的枝叶，有的地方是刚好重叠，有的地方一辈子都碰不到。
1: 嗯，
0: 就是你眼里的入门级可能就是别人的知识盲区，别人信手拈来的事儿你可能听都没听过。
1: 对，这就其实我们就现在仔细想一下，所谓的厌蠢就是你知道了，
0: 但我刚才那个事儿它不是知识的问题啊。
1: 这个你值得厌，要是我也厌。
0: 是不是？
1: 是的，就是，但是我们也要说哈，没有那么多蠢的人、
0: 嗯、
1: 就是确实没在一个频道上、嗯、只能是这么说。
0: 然后有人说那我就是生气呀、啊、其实呢有可能这是我们的一种自我保护。这为什么会这么说啊？首先啊就是要找补自己的一个失控感，对吧？你有的时候特意提前半小时出门，哎呀我就想悠哉悠哉到公司喝杯咖啡，
1: 结果呢
0: 这个地铁安检口堵，闸机口磨磨蹭蹭，最后一路狂奔卡点打卡，一整天好心情全毁了。那你说这股火撒在哪儿呢？
1: 范佳瑞身上。
0: 对吧？你不能怪自己出门都不够早吧？我都提前半个点了，还得咋的？对吧？那前面刷不开闸机那个人，那就是个笨蛋。那这个厌蠢标签一贴，你的愤怒就合理化了。不是我控制不了我的时间、
1: 嗯、是因为他耽误，他太笨了。
0: 对，是他的问题、
1: 嗯、工作当中也是一样的。比如说你们要是在一个团队当中、嗯、那你想快点把这个事儿做完，但是总有人来问你这个进度啊，这个拖东拖西啊，你就烦得不行。
0: 嗯，
1: 或者是说他问了你好几遍，然后你就会觉得怎么这么笨呢？
0: 是这样的话你不就在制高点上了吗？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什么，就你看着别人出丑难受啊，其实是你共情能力太强了。有研究发现说，看到别人出丑的时候，我们大脑里管疼痛的区域会亮起来。说白了就是别人尴尬你也跟着实打实的难受。
1: 我看别人尴尬我可尴尬了，你没有这种感觉吗？
0: 啥事、啊、
1: 没有。大家有没有这种共情？来收音机前的朋友，我特别想知道，当你看到别人尴尬的时候你有没有尴尬的感觉？我超级尴尬，真的。
0: 我没有。
1: 你共情能力太差。我共情能力太强。
0: 不是，我分啥事儿，就是难过的事儿我共情能力很强，就尴尬的事儿我可能哎，也不算是无感，但是没有你说的会脚趾抠地，
1: 就是当别人
0: 感同身受，
1: 别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尝试代入自己。
0: 嗯，
1: 但是别人难过的时候，我不一定真难过。
0: 咱俩共情的区域是不一样的。
1: 但是别人尴尬，我真的会尴尬。
0: 嗯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说那为什么会变成厌蠢？就是我们通过贬低出丑的人，跟曾经也闯过祸的自己划清界限，潜台词就是
1: 我不承认我当初自己那样，
0: 我不会这样的，我不会犯这种错，用嫌弃别人的方式保护现在的自己、
1: 嗯、
0: 也不再想起自己当年笨手笨脚的样子。其实有的时候也是，你看就说张一那个包间里饭店这个事儿
1: 啊，
0: 那你说咱上节目的时候也有说错话的时候，
1: 有，
0: 对吧？
1: 就是我记得我其中的一个男搭档在说到前后鼻音不分嘛，我天天想说、
0: 嗯、
1: 他为什么能前后鼻音不分？
0: 嗯，
1: 就是牛奶牛奶
0: 啊。
1: 然后我就在想这个词不是很简单吗？牛奶啊、
0: 嗯嗯、
1: 然后后来呢有一次就是上节目的时候不是跟你吗，出租车就说不明白了。
0: 啊，对对对对对，是是是是，有的时候就会犯这样毛病。就我记得我刚这个入职的时候报天气预报嘛，什么是今天我们是北风，嗯，不对，是东风，嗯，南风，对，是西风，就是旋风刮一圈，你知道吗？所以说这在老主持人眼里说你怎么能犯这么愚蠢的错误？
1: 其实我们就是带着过往自己的经验，然后呢来看待现在呢走过自己曾经走过的这条路的人。
0: 是，嗯，那么。

0: 怎么破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来支两招啊，还是很好用的啊。首先呢，就是这两年特别火的这个课题分离。
1: 哎呦，这两年太火了，
0: 是吧？就放下助人情节，嗯，尊重他人命运。就只要对方做的事儿没伤天害理，没影响到你的核心利益，那就少评价，
1: 或者说
0: 少插手。
1: 说白了。该呀，这是他必经的，
0: 是就是什么不干预他人因果，是吧？
1: 嗯，
0: 这他刷不开闸机，那就有工作人员来帮他刷嘛，对吧？他做不好表格，有他的领导管嘛，该你啥事儿，是吧？他又没问你借钱，他又没点你家房子，你也不用跟着着急上火，也不用拿别人做的事儿来惩罚自己的情绪。
1: 但是有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连锁反应，
0: 嗯，
1: 因为他的这个表格没有做完，影响到我整个的进度。
0: 嗯，我决定了，我今天开始再也不听樊亚瑞的节目了。
1: 不干预别人的因果，
0: 我经常真的我经常会给他提意见，我说这话不应该这么讲啊，然后这个表达怎么样啊，我说这个话你不能就一直说呀，我说应该换个话题了，不说了，今天不听了，不行，大连云要攒积分的
1: 啊，对呀，
0: 啊，我得听，
1: 我也得听，你要这样说的话我也得听，我要干预干预他，
0: 是不是这样的话就积分会多一些。然后呢，再就是可以把你的这个共情啊分个比例，就是6分用来解决问题，4分呢可以来留给自己。
1: 哎，你刚刚说到那点，我觉得有句话特别有道理哈，就很多时候我们的厌蠢可能在别人眼中就是干你什么事儿？
0: 嗯，
1: 你说这是不是也是一码？因为你厌蠢，你就想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
0: 我之前问过咱的小朋友，我说这个我老给你提意见，你会不会对我有意见？
1: 嗯，
0: 我说你实打实的说啊，我说咱俩这个放平心态，不带情绪，真诚交流。
1: 有，
0: 他说没有啊，姐姐，你也得多提。
1: 他觉得你厌
0: 啊，他说你多提意见，多提意见，这样帮助我进步嘛。啊，我说好，但是后来我觉得好像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如果老被一个人打击的话，我觉得应该，
1: 你知道，就像这个特别像什么，
0: 但现在我不太会夸他了，真的
1: 下不去嘴，
0: 找不着夸他。
1: 就是你知道这种感觉特别像什么？我们作为新手司机，你的副驾驶上如果做一个老司机，他就会，就是他可能没有经过大脑的处理，但是他会本能的告诉你不应该这么开，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
0: 哎，但是我要是坐在副驾驶的话，我是一个特别合格的副驾驶，我旁边新司机老司机，我坚决不多说一句话，哪怕你走错道了，你除非就是把刹车当成油门踩了，我能嗷一声，其余的我都不吱声。
1: 除非就是如果说我能做到你这一点，除非我的脚已经在系罐盖里了。
0: 我觉得你肯定是忍不住了，
1: 我真的是忍不住，
0: 是不是？
1: 对，我有的时候选择不坐新司机的车，因为我太想帮忙了。
0: 我因为之前你看有一次那阵儿我骨折的时候，大威特别好心说：“哎，我拉你去喝药吧。”我说：“不用，我打车去。”就是喝完那个中药很难受，
1: 嗯，
0: 然后他开车又慢。然后呢我还晕，他老踩刹车，奶奶离他800米他就踩刹车，然后我就想吐。后来我说不用，我说我自己打车去，
1: 我自己来，我自己来，这不晚麻烦你了。
0: 他说没事儿，那个什么正好我拉你去，我也没啥事儿。我说不用不用，我说谢谢谢谢，我打车去。他没，我说我不想坐你车。
1: 哎，刚才高瑞星说到的还有一点就是共情分个比例哈，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是有道理的。6分用来解决问题，4分留给自己。
0: 我觉得这都多了，3、7、2、8都行。
1: 就是有的时候别为难自己。
0: 嗯
1: 嗯，
0: 这而且有后来我也反思，你说是不是我们，就像刚才说的，站在那个制高点上，老觉得这样做是对的，那难道他那样做就是不对的吗？
1: 嗯，
0: 也未必吧。对吧？这每个人上节目都会有，尤其是做节目这个方面，每个人上节目都会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对，
1: 然后就会有人喜欢这种表达方式。
0: 嗯，可能有的听众会很喜欢听，有的听众的确是没有听过这个事儿。之前我自己一个人上节目的时候，就包括找稿子，有的时候也在想说这稿子我不愿意讲，但是你确定所有人都不愿意听吗？
1: 就是站的视角嘛，站的视角。你说的这一点呢，我还有的时候呢，比如说在穿搭上，
0: 嗯，
1: 就是因为高瑞星知道，
0: 我很认可你的穿搭，
1: 就是我高瑞星知道我是比较。喜欢帮别人穿搭甩链接，我是纯希望别人穿得好看，然后身材这么好，然后都浪费了，当然要穿好看的衣服了。但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看到那些身材很好颜值又很好的人，他的穿搭就是很奇奇怪怪，我就会觉得
0: 你最近不收拾衣服吗？没有什么可以导师给我的吗？
1: 晒着你的。
0: 对啊，该换季了，
1: 我换气试一试。
0: 你回去拔了拔了。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总是把效率挂在嘴边，好像做什么事儿啊，都得快准稳啊，慢一点笨一点就罪大恶极。
1: 其实仔细想一下，生活哪有那么标准的流程啊。
0: 对，
1: 嗯，
0: 这世界上没有那么多蠢的，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节奏，各自有各自的不懂哈。
1: 对对，
0: 一会儿我们还要给大家来甩链接了啊，这8点的链接还没给大家甩呢，我们先来看看大家发送过来的微信啊。
1: 你看看，你马上有朋友感兴趣了。
0: 这个风度说，范亚瑞是谁？什么时间？哪个频率的节目？让你讲。

0: 都好奇了，赶紧告诉我，这个10点到12点，我们的花样城市计划，
1: 给他们拉波粉啊！
0: 大家关注啊，这个范亚瑞和丽丽霞带给大家的。
1: 对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风度说到的，他还说了，他说天天嘱咐啊，没有任何形容夸张的修辞方法，真的就是每一天我都会嘱咐我们家的小朋友，你把作业写完，把你的物品收拾好，把脸洗了，把牙刷了，把饭吃了，等等等等主要事项再去玩。结果呢，就是做不到。就在今天早上，又因为他本末倒置的行为，惹得我给了他一顿哈呼。然后再比如我媳妇儿晒被子、晾衣服，就是没法把需要晾晒的东西弄板正了再晾
0: 啊，就抖一抖再晾，
1: 对，就别出褶那种。
0: 嗯，
1: 然后他就说的，几乎每一个细节。
0: 都
1: 要
0: 操心，
1: 这就是每个人的，其实我们真要承认每个人的能力短板长板的差异。
0: 我特别喜欢他最后那句话，他说我对他娘俩的厌蠢真的是无以复加。
1: 但是你知道你身边的人无以复加了，但是依然
0: 爱他们，
1: 对，
0: 是吧？
1: 这就是一个爱的表达。
0: 玉兔呈祥说，尴尬这件事儿啊，说别人尴尬我就是这个替对方尴尬，但我自己不尴尬啊，
1: 我就是替对方尴尬呀。
0: 然后苏软软说，一说振聋发聩，我还特意把收音机的声都调大了。
1: 后来发聩了吗？你感觉到发聩吗？
0: 然后这个蓝色海鸥说，你看你刚才拍巴掌就有点蠢拍。
1: 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哈。
0: 这个杰森宋说，我觉得什么年纪啊，就要有什么年纪的状态嘛。用医美的手段逆转物理规律，用一个汉字形容就是妖。说但凡涉及到自己动手的事儿，我都厌蠢。说反之就无所谓啊。有一点得小心，说万一有人故意装蠢，把活儿都甩给厌蠢的你得干啊。
1: 我刚才就想说的这一点，你知道吗？就是如果就是。太能力强的人，容易厌蠢的人，你可能就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0: 是，康帝说特别厌，尤其是旅游的时候，就连基本常识都得问我说，现在出去玩就一个人，太轻松了啊，就没人没人问你了呗，所有事都自己搞定。
1: 康帝，我跟你说哈，我跟高若星出去玩的时候哈，我就蠢，我一点脑筋
0: 我一点都不厌，因为他请我吃，请我喝，然后还给我拍美美的照片，我愿意带这种小笨蛋出去玩。哦，小笨蛋，讨厌了。大漂亮和小可爱说，拔牙矫正算不算美容？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后遗症？
1: 拔牙矫正，这如果是说生理的需要的话，就是本身我们的病理性的需要的话，这个不算是为了美为出发点。
0: 他还想问一下，说最早一批矫正的人，说常年跟踪的结果怎么样了？
1: 你是说是
0: 就拔牙矫正的那些人？对，我还没有，就单纯拔的牙。
1: 没有，你长过智齿吗？
0: 哦，拔了3颗了。
1: 我到现在没有长过智齿。
0: 你年轻嘛，18岁长什么智齿啊？
1: 哦，往后余生是不是还有很长？
0: 那你等到88的时候，肯定得拔4个。WYF 说在这儿发可以看到吗？
1: 可以
0: 啊，可以看到了。一会儿给倩倩甩那个链接，你别忘了啊！玫瑰水给人把链接甩了啊！
1: 我都忘了给你甩那么多
0: 啊！一会儿我发吧。小好说早上好啊。说无论你们俩讲什么话题，我都非常的喜欢听。然后温琪说，哎，高老四啊，戴阳说张一是不是那个考驾照考好多次那个？对，他自己都承认这事儿了。但这个事儿跟他蠢是没有关系，我觉得单纯就是
1: 拖延症。
0: 对，拖延症不坚持。
1: 然后他还说到了32.5×32.5×3.14，就是这个题，我儿子就说难的不下笔，你说这是蠢吗？不绝对的。懒，
0: 他说我就得拿棍子讲。其实这题挺难的，我看着都挺难的，不难吗？咱现在能拿笔算吗？不全把计算器打开了吗？
1: 啊，对呀，
0: 对呀，是吧？所以说挺难的，这别拿棍子好。
2: 关注心理健康，必要时寻求专业人士帮助，倾诉出来，倾听一下，你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前行。
3: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6: 城市很大，声音很近。
2: FM99.1，都市之声广播，
6: 听见大连每一天。

0: 进入991周末欢乐时段，即将为你播出《欢乐一家人》。
1: 一个人的家是四面墙，
2: 两个人的家是我爱你，
1: 三个人的家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2: 我们共同的家是快乐堆砌的爱世界。请进，我们是
0: 欢乐一家人。
2: 他们妙语连珠，让周末的城市放轻松，他们活力四射，沸腾你的假日生活。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一家人，
1: 快乐再进行。
0: 我们的节目又开始喽，问候所有的朋友们，这个还能问候节日快乐吗？
1: 今年
0: 节已经过去了，是不是？
1: 今年整个的节都过完了。
0: 是的，
1: 死了这份心吧。
0: 啊，我们
1: 好好上班吧。
0: 尤其是在周末，今天还是上班的日子。城市很大，声音很近啊！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欢乐一家人》节目，我是给您带来开心快乐的西门小飞，
1: 我是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如果您此刻在路上听到我们的声音，不要惊讶。不要好奇，我们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出现啊。
1: 哎呀，
0: 那今天恰巧您是上班，但我们也上班。
1: 嗯嗯，这个平时这个点儿啊，这个俩女人叽叽喳喳
0: 啊，
1: 爱在直播间陪大家在上班的路上
0: 啊。周末的时候我俩接棒，继续。
1: 对，我们俩继续叽叽喳喳。
0: 哎，
1: 但是我们俩叽叽喳喳，我跟你讲，跟他俩不一样，他俩是纯白活。
0: 啊、
1: 哦，我们俩的话是白活的有价值、啊、
0: 是吧，我们还带来实惠，
1: 为台里创收价值、我们为听众带来价值，
0: 主要是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优惠活动 啊
1: 对了，我们会送很多的实惠和福利，对不
0: 对
1: 啊？如果你喜欢高瑞星，喜欢杨丹阳，你就顺便的话听听我们俩。然后后天的话周一你可以向他俩说一下，
0: 不耽误、彼此不耽误啊！
1: 你俩的节目都不如小费的节目。
0: 因为我们送话费。
1: 哎、对送100块钱话费啊。
0: 是的，
1: 这个大家如果现在方便的情况下，无论在路上在家里，你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抢线送话费的号码88118933，现在你就可以打了啊。如果打通了，我告诉你，因为我们这个号码在抖播间有三路直播电话，就意味着你有1/3的机会被飞姐盲选，选中切进直播间就送你100块钱的话费。
0: 我选个1号线。
1: 行嘞，一会儿我们看看1号线是谁啊。88118933，抢线现在已经开始喽。

0: 好，起来，进来了。
1: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啊，
2: 是我是我吗？
1: 是的，
0: 是的。
1: 您的电话接进直播间了。
2: 欢乐一家人，快乐在进行。
0: 哎呀，二号对上了。
1: 哎呀，就这个二号就值100块钱话费。
0: 那个，
1: 谢谢姐。
0: 那个，如果姐你再能说出我们俩的名字，再送你100。今天送200。我数九三，
1: 看看
2: 一百小飞，咖啡小白，
0: 哎呀妈，再加一百，哎，如果你再能准确说出我们节目时间的话，我们再送50。
1: 就不能100吗？姐不上得去，不就不中了拳头啊？
0: 嗯，那个，那个叫姐，你叫年轻了还是叫老了？